0: 过网络煽动二次闯关休达，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1: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刊文称，中国的实践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能够并行不悖。

0: 下面来关注一组要闻。据朝中社16号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其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回电说，坚信俄罗斯军民在普京的领导下将完成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利益和领土完整、建设强大俄罗斯的伟业，并衷心希望普京取得更大成就。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
1: 据加拿大媒体14号报道，随着美国对加拿大加征关税的最后期限临近，由于在核心利益诉求上存在重大分歧，目前加美关税谈判陷入僵局。报道说，加美两国负责贸易事务的高级官员连日来在华盛顿展开多轮密集磋商，但双方立场相距甚远，目前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
0: 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45，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1: 据英国《每日电讯报》15号报道，英国政府近日宣布支持一项备受争议的水费改革方案，允许供水公司在干旱期间对消费者实施高峰定价，以及通过价格杠杆调节居民用水需求。根据相关方案，供水企业可在制定收费标准时将水资源短缺程度纳入考虑，并采取季节性浮动水价或阶梯水价等方式。英国水务监管局目前正就有关方案进行审议。
0: 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5号消息，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号起对公众开放。米纳宫饭店位于埃及吉萨省，开罗宣言于1943年在此达成。开罗宣言为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出重要贡献，是确认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领土的重要历史和法理依据，与之后重申开罗宣言规定的波茨坦公告等一系列具有法律效力的文件，构成了二战后国际秩序的组成部分。
1: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度尼西亚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间发生了强震及多次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15号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0: 今年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这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仅向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玉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在当天的致辞中也丝毫未提反省。
1: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执政当局持续推动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鼓吹右翼史观和所谓周边威胁，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凸显。当前的日本与当年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高度相似，任由其发展将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当天，高市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在出席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前，从会场停车场朝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参拜靖国神社，这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名党内高官以及大批来自不同党派的日本国会议员当天也进行了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在仪式上致辞时，高市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他还将此前首相在同一场合致辞中曾使用的不重演战争惨祸改为不让战争惨祸重演。日本媒体指出，这一改动刻意模糊了责任主体，意在回避对战争的反思。事实上，高市长期在历史问题上持错误立场。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认为，日本执政当局不仅缺乏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其看待侵略战争的逻辑甚至与80多年前把日本推向战争的政治人物颇为相似。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军国主义的思想毒素正在日本社会持续扩散，不少没有战争惨痛记忆的年轻一代受日本右翼宣传影响，希望日本再度成为军事强国。
0: 日本政府长期谋求增强军事力量，逐步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的军事束缚，不断掏空专守防卫原则。高市上台之后更是按下扩军加速键。继续来听报道。
2: 在制度和体制层面，日本执政当局动作频频，图谋借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之机修改无核三原则，加快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力图在明年自民党大会前在国会修宪动议上取得眉目，推动情报体制集权化改革，成立国家情报局，为控制舆论和军事扩张提供支撑。在军事部署和实操层面，日本执政当局推动进攻性武器实战部署落地，首次在国内部署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加快推动自卫队走出国门，首次大规模派作战部队赴菲律宾参加联合军演，大力谋求发展新型作战方式，提升持续作战能力。在财政层面，日本执政当局大幅增加防卫费，通过2025财年补充预算提前两年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 的目标，2026财年初始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据报道还会继续提升。在经济层面，日本执政当局试图将军工产业打造为振兴日本经济的新支柱。今年四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为军工产业打开海外市场。在社会舆论和认知层面，日本执政当局不断淡化、否认、美化侵略历史，还大肆鼓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借此为扩军铺路。澳大利亚战略咨询师安东尼·新评论，日本正在急速再军事化，其种种行为背离和平宪法及其应履行的法定国际义务。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林德顺认为，日本正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的制度边界，偏离自我标榜的和平国家定位和发展路径。
1: 日本战争史研究者山崎雅弘等多名专家指出，当前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和认知层面的种种表现俨然在重蹈二战前的老路。详情再来听报道。
2: 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道路，多次发动战争， 特别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选择以扩军和侵略应对经济危机，军部、政客、财阀相互勾结，煽动所谓外部威胁与存亡危机论，蛊惑民众支持侵略战争，国家资源集中投向军事，军部、政客、财阀均有获利，民众则遭到压榨，沦为炮灰。今天相似的一幕重现，面对经济长期低迷等内部危机，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将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当作所谓出路，将国家资源向军事领域倾斜，妄图以扩军刺激经济，并通过鼓吹外部威胁、否认侵略历史和重拾战前军国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动员，军国主义在日本死灰复燃。日本执政当局军国主义动向引发日本民众强烈抗议和高度警惕。山崎雅弘说，日本政府持续煽动外部威胁，极易将日本再次引向战争，值得高度警惕。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山田朗

0: 认为，日本不断增强军力，将刺激地区军备竞赛，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将很难控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也给本国民众带来苦难，防卫费持续增加，让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却受到挤压，国家财政不断恶化，民众生活日益困苦。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认为，日本政府推进再军事化是建立在牺牲国民利益的基础之上，让国民生活陷入不安，以此换取所谓国家安全是完全错误的。韩国元光大学历史文化系教授金周荣说，对日本而言，真正面向未来负责任的做法是正视历史，吸取教训。地区国家以及日本国内坚持和平的力量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军国主义。
1: 日本右翼势力长期以来拒绝反省侵略历史，企图淡化否认甚至美化当年的加害罪行。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详细内容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2: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成游行队伍向靖国神社行进，途中高喊口号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3: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所谓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4: 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因此日本政客去那里参拜是错误的。
0: 我想，如果知道战争真相的话，应该坚决反对。如果真的认识到日本在中国所犯下的那些残暴行径，就应该去反省。现在有的日本人没有反省，甚至不知道历史，这是很过分的。
5: 今天是8月15号，日本曾经侵略亚洲各国，从侵略中国的战争一直到太平洋战争，日本做了非常残酷的事情，需要对此进行反省，绝不能再做那样的事情。这种反省精神在日本宪法中也得到体现。靖国神社归根结底是一个美化侵略战争的地方，日本政府主要成员如今竟然还去那里参拜，这说明他们完全没有反省那场战争，反而是表现出要重蹈覆辙，强化违背历史趋势的潮流，所以我坚决反对。
6: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1: 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7: 同一天，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的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 15号，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在现实世界中，这道重要的国际水道的真正所有者和主导者是伊朗。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埃杰伊强调，伊朗已在军事层面证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补充说，无论从国际法角度还是国家主权准则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都是明确且毫无争议的客观事实。埃杰伊表示，特朗普及其顾问必须明白，霸权主义的靴子绝不可能踏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 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15号对此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
7: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谈判。继续来听报道。
8: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
1: 据俄罗斯方面14号消息，俄罗斯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罗斯驻日本大使，对普京登岛仪式表达抗议。随后，俄罗斯方面对日方的表态予以严厉批驳。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观察报道。
9: 针对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抗议，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表示，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浦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 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高市早苗尽可以喋喋不休，但改变不了任何事实。

0: 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表示，日本曾有与俄罗斯推进缔结和平条约的机会，却为追随西方而浪费了时机。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学界也高度关注普京登岛行程。政治学者达尼林认为，此行不只是工作视察，更是宣示俄罗斯对千岛群岛主权不容动摇的有力政治声明，向世界表明这些领土不是交易筹码，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学者尤纳舍夫指出，日本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将俄罗斯列为所谓主要威胁，俄方因此停止外交上的周旋，在这一问题上画上最终句号，不存在任何讨论岛屿归属的余地。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记者还注意到，南千岛群岛所在的俄萨哈林州相关机构负责人及民众也认为，普京登岛是向不友好国家发出的明确信号。对南千岛群岛而言，这是地区将加速发展的保证。总的来看，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当前俄日政治与经济合作近乎停滞，岛屿归属问题已无任何谈判空间。普京任内首次登岛，被看作既是对日本将俄罗斯列为所谓主要威胁的针对性回应，也是俄方对南千岛群岛主权不可动摇的一种宣示。
1: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那么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岛，向外界传递出哪些信号？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普京登岛意在发出清晰信号，强调主权归属。
2: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3: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4: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6: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4: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7: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4: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8: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4: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9: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0: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9: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4: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1: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4: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

0: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3: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5: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6: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7: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8: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9: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环球资讯，
2: 北京时间8: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下面关注气象信息，马上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李欣你好。
13: 你好杨敏。
2: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哪些天气呢？
13: 随着白海豚残余环流东移入海，华南的降雨呢进入到一个收尾阶段，接下来全国的雨热分布又将会围绕副热带高压的边缘展开。那降雨呢大致可以分为南北两片区域，北方的降水呢是随着高空槽东移，将会呈现出自西向东铺展的态势。西北、华北到东北多地会陆续有小到中雨，局地有大雨。而南方气候几天相比北方来说，降雨的范围会更大，持续的时间也更长。尤其是华南，今后10天将会是我们国家降水最为集中的区域。像广西、广东等地的不少地方，降雨量呢普遍会达到100到150毫米。比常年同期偏多50%到1倍，甚至部分地方可以偏多2倍以上。最要提醒华南地区的朋友们，警惕持续降雨可能会导致的山体滑坡、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的发生。而在副热带高压掌控之下的江南到黄淮这一带呢，高温闷热天气呢又会陆续的发展增多。像长沙、武汉，下周高温天气呢都会比较频繁，而且最低气温呢也大多在25度以上，骤热不停歇。杨敏。
2: 好，再来说说其他国家和地区方面。
13: 那我们来关注一下中南半岛和印度的天气。那受到季风气流的影响，今明两天印度和中南半岛的部分地方降水比较强，像印度西部沿海和中北部、缅甸北部和南部、泰国南部、老挝、柬埔寨等地都会出现中到大雨，局地呢还可能会有暴雨，并且部分地方呢还会伴随着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等这样的对流性天气。另外呢，关注一下朝鲜半岛，随着白海豚残余环流东移入海，今明两天呢朝鲜半岛的南部将会出现较强的降雨。那今天进入降水的最强时段，多地会有重到大雨，部分地方有暴雨，明天降雨呢会有所减弱。好，这时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在下一个时段来带给大家。杨敏。
2: 好的，感谢李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1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早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
2: 我是杨敏。接下来快速回顾一下刚才为您关注的话题。
14: 日本民众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
2: 伊朗称已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伊朗司法总监回应美方言论，表示霍尔木兹

0: 海峡属于伊朗。
1: 俄罗斯方面驳斥日方就俄总统普京登岛提出的抗议。
0: 接下来我们将关注印尼强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
1: 针对有人通过网络煽动二次闯关休达，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刊文称，中国的实践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能够并行不悖。
1: 15号，印尼强震导致弗洛勒斯岛上多处建筑受损，交通受到影响。在弗洛勒斯岛的毛梅雷地区，地震造成明显破坏，当地劳伦蒂乌斯塞港的一栋建筑在地震中严重受损，部分人员被困。总台报道员阿努尔西库稍早前报道说，
2: 我现在位于佛罗勒斯岛西卡县毛梅雷的劳伦蒂乌斯塞港，这是一个在地震中受损的港口。地震发生在当地时间5:58，许多当地居民在睡梦中惊醒。目前当地政府正评估受损情况并清理地震造成的废墟，这里就是港口的候船大厅。
0: 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尼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上发生的7.7级地震及多次强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5号18:30，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
1: 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5号5:58，在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地震发生时，弗洛勒斯岛多个城镇有震感，不少居民在惊慌中冲到马路上避难。
0: 7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飞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本月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休达位于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14号晚，在休达一侧，身着作战服的士兵在超市和政府大楼外站岗，警车在主要街道上密集巡逻。在摩洛哥一侧的夫尼代格，数十名身穿黑衣的摩洛哥安全人员监视着海滩动向。那里是7月底移民游泳偷渡的出发点。西班牙方面说，偷渡潮集中发生于7月30号，其中绝大多数人在抵达休达后的24小时至48小时内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对摩洛哥在落实遣返工作上的配合表示大体认可，同时把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人口走私团伙。此次危机疑似由一条网络谣言引发。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裁定，鉴于休达和西班牙另一块在北非的飞地梅利利亚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谣言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一些账号还展示所谓成功越境的画面，诱导更多年轻人前往边境。摩洛哥内政部本月12号说，注意到网络上有人鼓动在8月15号再次发起大规模越境，摩方正监控网上信息，加强边境附近的安保措施，后续将追究越境组织者和参与者责任。据摩洛哥媒体报道，在与西班牙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的边界附近，摩洛哥政府在分隔领土的围栏上安装了新的铁丝网。此外，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菲斯和盖尼特拉等地，执法人员拦下了一些试图乘火车和公共汽车北上的可疑团体。然而，目击者告诉媒体，一些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团体避开了公路上的安全检查，走山路前往富尼代格。 休达危机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纷争，还触发了世界各地极右翼政党的反移民言论。西班牙已在休达部署更多军警力量，并设置海上屏障。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13号在休达告诉媒体，将继续部署一切必要人员，防止7月30号那样的事重演。
1: 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45，摩洛哥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呢仍在边境城市富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
0: 8月14号出炉的两个经济数据，对于以消费支出为主导的美国经济来说，堪称坏消息。美国商务部当天发布的初步数据显示，美国7月零售额环比下降0.6%，为2025年5月以来最大降幅。
1: 美国密歇根大学当天公布的2026年8月份消费者信心指数初值为51.0，低于7月的55.2，环比下降7.6%。同比下降12.4%。分析师认为，美国国内消费正显现出疲软迹象，七月零售数据在各个层面都令人失望，而且消费信心疲软已经影响到了多个人口群体。
0: 为什么美国七月份的零售额出现下跌？我们来听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王进斌的分析。
4: 美国七月份的零售总额的下降主要原因有几个，第一个就是现在由于美国的通胀还处在超出2%的目标之上，它的利率比较高，尤其是近期市场利率的上扬，其实是导致美国对耐用品的消费支出是下降的，比如像汽车这些耐用品不愿意去贷款去支付耐用品的消费。第二个就是能源价格，其实由于中东变局导致能源价格上涨，也是削弱了美国的消费。第三个就是消费者的信心在下降，信心下降主要是对未来收入的预期它有不确定性，所以这也会影响美国居民消费的下降。
1: 那么又该如何看待美国消费信心走低的现象？继续来听王进斌的观点。
4: 美国消费者信心下滑的原因其实主要有几点，第一个就是现在劳动力的市场不像过去那么火热，应该说整个工资的涨幅其实是放缓的。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就是物价总是居高不下，你可以看出来，它收入一方面增长相对的缓慢，变得缓慢，同时物价高起，那么它的实际购买力实际上下降的。还有一个就是现在看到的能源价格的上升，因为能源价格的上升，美国的居民其实对能源的消费是比较大的，所以能源价格的上升也侵蚀了美国居民的这样一个购买力。所以这些因素从物价和就业市场综合来看，消费者一看到了自己的应该说他的实际支出的能力在下降，那么最终导致了他的信心的下降。

0: 8月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五年。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如今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民生保障、战后重建情况如何？关于安全方面的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在美军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喀布尔几乎每天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多次承诺不会让任何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土地威胁他国，在境内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等恐怖组织进行高强度打击。恐袭频率和规模持续下降，但恐袭并未绝迹。2024年年底，阿富汗难民和遣返事务部总部发生自杀式袭击，造成包括时任难民和遣返事务部代理部长哈利勒·拉赫曼·哈卡尼在内的4人死亡，4人重伤。2025年2月13号，阿富汗城市发展与住房部大楼发生自杀式袭击。此外，阿富汗与邻国巴基斯坦冲突频发。2025年秋到今年春，两国军事冲突从边境蔓延至首都。4月，经国际社会斡旋，

0: 2022年6月，两国重回谈判桌，但今年6月双方冲突又起。阿富汗的经济近况如何呢？继续来听报道。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从最高峰的130阿富汗尼兑换一美元稳定在了66至70阿富汗尼兑换一美元，阿富汗尼币值稳定，有所升值，货币通胀得到遏制。囊饼是阿富汗人的主食，是阿富汗民生观察窗口之一。据观察，其单价长期保持在10阿富汗尼， 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阿经济部发言人拉赫曼告诉记者，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 49%， 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同时，大批难民从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被迫返乡。
1: 联合国数据显示，自2023年底以来，已有近700万难民返回阿富汗。这些难民返乡加剧了阿富汗的民生压力。那么阿富汗重建进度又是怎样的？再来听报道。阿富汗国家采购委员会数据显示，阿政府2025年批准562个发展与基础设施项目，总价值约20亿美元。 2021年8月以来，阿富汗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超1200个大型发展项目。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为鼓励投资，在阿富汗获得大规模采矿合同，所需步骤已从280个减为95个。阿政府正努力探索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路径。过去5年，一批油气运输、矿山开采、火电风电项目在阿富汗各地启动。
0: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说，这些项目代表着经济增长，但他同时坦言，项目成效尚不明显，大多仍在建设中，完成项目需要时间。7月上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赴阿北部巴尔赫省两处难民安置企业考察。这些项目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技能培训和市场对接渠道。 萨利赫说，阿富汗目前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联合国希望帮助阿富汗走出冲突、暴力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阴影，向稳定、和平与发展迈进。此外，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 德克罗称，正与阿富汗政府合作，研究如何让阿富汗的经济活动具备投资价值。乌克兰空军近日说，将会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乌克兰军方领导层决定，将对有关俄罗斯大规模袭击的每日早报内容做部分调整，不再公布俄方对乌发射的导弹被乌方击落或压制的导弹以及未击中目标导弹的具体数量。实时预警将会保持不变。乌克兰军方将会继续公布俄方发射导弹的总体数据。那么乌克兰此前公布俄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是为了传递什么信号呢？我们来听总台军事观察员魏东旭的分析。
2: 以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导弹攻防战打的是有来有去，那乌克兰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袭击。那么最近呢，俄罗斯方面也是强化了对乌的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使用更多的先进的战术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针对乌方的目标进行打击。 那么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的这种远射程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产量还是很大的啊，所以打击的火力越来越猛，而且呢，有的时候进行饱和打击。以前呢，乌克兰还会公布拦截俄方导弹的数量，对外展示乌方它的这种反导作战和防空作战的成果。因为呢，此前乌克兰手中最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呢，就是美国提供给他的爱国者，那么 有一些呢也是欧洲国家提供给他的，包括还有一些配套的拦截弹。但是现在的情况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乌克兰手中的爱国者系统现在呢发射器啊，可以说呢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拦截弹的储备是越来越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见底了。但是呢补给难度很大，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它的防空反导体系这个火力的漏洞越来越多。那么在这种

0: 状态下呢，它针对俄方先进战术导弹，那它拦截的数量越来越少，那公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作战的战果在不断的缩水。以前它是为了显示爱国者系统的先进性，公布一些作战数据，想要向欧洲和美国索要更多的爱国者系统，那么甚至呢，在此前俄军导弹打击目标的时候呢，乌方也会公布很多的损失情况，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博取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同情，借此呢，想要拿到更多的资金、武器装备，尤其是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他以前公布很详细的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一些数据，他也有宣传战和舆论战的成分。
1: 现在不公布了，又是出于什么考虑？继续来听魏东旭的解析。
0: 现在的情况是呢，乌克兰它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严重不足，很多的俄方的先进导弹啊，它都拦不住了，所以导致它的损失，它被摧毁的目标越来越多。如果说现在主动公布，就会影响部队作战的士气，也会影响民众的这样的一个信心。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是不公布详细信息了，只是针对俄方所发射的导弹的数量进行一个统计啊，同时呢，这个警报还是要发的啊，那么是要提醒相关区域内的乌方人员尽快的去躲避。那么目前他采取的解决方案呢，有这么几种啊，第一种就是从美国要。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要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美军的库存也不足了，没办法直接给，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很多的变通方案和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希望美国给乌克兰授权，然后提供技术协助，在乌克兰的国内进行生产，或者说呢，让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进行这种联合生产。所以美国的军火商不愿意啊，最后呢，这个情况呢也没有往下谈，也没有达成真正的协议。除此之外呢，乌克兰还提出说要和欧洲联合研制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现在欧洲所研制生产装备的防空反导系统和爱国者它还是有很大的技术差距的，而且呢没有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实战检验。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或者说呢进行了这种联合生产，这也需要很长的过程。后续呢乌克兰又提出了一个方案，说美国呢无法提供爱国者，无法转让爱国者的技术，那能不能把乌克兰一些老旧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改造和技术升级，让他们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
2: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3: 美国巴伦周刊近日刊文称，中国近年来一方面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应用，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相关治理体系。与此同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也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正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消费、教育、医疗、公共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出，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 70%， 到2030年超 90%。 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近年来，中国在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出台相关规定，并于2025年9月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制度。文章指出，在相关治理规则不断完善的同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依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文章援引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相关机构推出35个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人工智能模型，并在人工智能论文、论文引用和专利授权等方面保持领先。报告认为，中美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已经实际上消失。文章还提到，中国企业持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在编程、智能体等领域已展现出全球顶尖水平的竞争力。此外，文章援引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特·西恩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监管与产业竞争力并不是必然冲突。西恩表示，设计合理、充分理解技术特点的人工智能治理，可以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为企业保留竞争和创新空间。他在文章中说，看看中国就知道了。巴伦周刊的文章还援引业内人士的观点，进一步指出，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可以为人工智能创新和长期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 文章介绍，

0: 中国还在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进一步深入医疗、政务和教育等具体应用领域，通过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为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落地提供支撑。文章表示，对企业而言，更加明确的规则也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发展预期，使企业能够在相对清晰的制度边界内规划产品和商业模式。文章认为，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同步推进的路径，而中国的实践表明，这一路径具有可行性。
1: 目前正在备战世预赛第二阶段赛事的中国男篮在广东佛山展开了系列热身赛，在与乌拉圭队的两场较量中，中国队取得一胜一负。接下来，中国队还将坐镇主场与新西兰队进行最后一场热身赛。那么，中国队的备战冲刺情况如何？一起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分析点评。
2: 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较量即将在本月底打响。此前在第一阶段比赛中，中国队惊险晋级。按照规则，12支晋级球队在第二阶段被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三名以及一支成绩较好的第四名，连同东道主卡塔尔队，共八支亚洲队伍将晋级世界杯正赛。眼下为世界杯正赛资格而战的中国队，正在利用系列热身赛的机会做最后的冲刺准备。在广东佛山，中国队在13号和15号晚间先后与乌拉圭队进行了两场热身赛。首场较量凭借着贺西宁、焦伯乔、胡金秋等球员得分上双的表现，中国队以83-78战胜对手。第二场再战，尽管赵佳毅、焦伯乔、李洪权等球员依旧有两位数得分进账，但在对手的针对性调整面前，中国队显得有些应变不足，以72-91负于对手。一胜一负，无论输赢，中国队通过这两场比赛暴露出的内外线结合问题亟待解决。尽管能够在内线占据一定优势，但一旦外线出手次数不够，尤其是命中率下降之后，中国队就会陷入起伏较大的被动局面。中国队主教练郭士强表示，全队训练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整体训练质量达到预期，全体队员训练态度积极饱满，教练组已启动专项研究与针对性训练，队员们也对备战重点有着清晰的认知。按照备战计划，17号晚间，中国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来本次系列热身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对中国队来说，世预赛第二阶段的每一场比赛都是硬仗，全队只有团结一心，全力攻坚，把握住每一场比赛的机会，才能摆脱被动局面，抢占出线主动权。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rvice Export， Service 服务， Service Export 则是服务出口。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出口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写道，瑞士已和一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服务达成战略合作。2027年，当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瑞士东部各州行驶时，这位隐形司机来自中国。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云计算和聊天机器人为载体的 AI， 正在中国不断扩大的 Service Export 副出口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完全有可能最终在 AI 赋能的出口领域领跑全球。几十年以来，技术标准通常由西方国家制定。当中国企业率先在一个国家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时，他们所采用的标准就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3: 这里是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7: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6: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8: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6: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9: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0: 爸好啦， 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2: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3: 听众朋友们，万众瞩目的节约挑战赛正式开始，下面进行第一回合节粮挑战。小将登场了，他看起来十分自信，出手了，果然是一个刁钻的角度。他用筷子精准锁定最后一粒米，冠军诞生。
14: 节约一粒米，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二回合截肢挑战，新手正在操作。哎呀，可惜打废了。等等，有同事出手相助，他能否完成这次终极逆转？漂亮，双面打印，盘活废纸，截肢冠军诞生了。
14: 节约一张纸，赢得你的光荣时刻。
13: 第三回合节电挑战，朋友们，站在走廊尽头的同学是本场比赛唯一的选手，他究竟为何而战？选手一个转身过掉两人，前方一位同学正在走廊拖地，漂亮，选手越过去了。他没有忘记最后离开教室要关上所有的灯，他赢了。
14: 节约一度电，赢得你的光荣时刻。竭尽所能，与你同行。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5: 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国防部新闻发言人蒋斌15号就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回答记者提问。蒋斌表示，靖国神社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精神工具和象征，供奉有双手沾满亚太国家人民鲜血的战犯。日本政客有关行径公然亵渎历史正义，严重伤害亚太受害国人民感情，本质上是掩盖否定侵略罪责，挑战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与战后国际秩序。蒋斌表示，今年是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我们要求日方切实汲取历史教训，停止倒行逆施，若一意孤行推进新型军国主义，成为危害地区和平的祸根乱源，必将再次受到正义审判和历史清算。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巴嫩南部局势的努力。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据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外媒援引阿巴迪的话报道说，伊拉克85%的预算收入来自石油出口，一直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当前伊拉克正致力于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尽最大努力增加出口量。 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飞地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其中248人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46人为摩洛哥人。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报道说，该计划将于今年11月2号启动，西南威尔士州因此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
5: 环球资讯广播，
14: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17: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近日，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约30年来的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而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所谓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观察报道。
18: 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在日本，不少参观者也认为这种修改混淆了历史的真相。
19: 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会因为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受到很大影响。如果将大屠杀表述为事件，今后学习这段历史的年轻人也会难以正确理解这段历史，并且难以判断究竟哪一种表述才更符合历史事实。
18: 多年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答复说，
20: 必须要具体描述日本是如何进行侵略扩张的，比如九一八事变、中日甲午战争都应该具体说明，另外像七三幺部队、慰安妇问题等也必须具体写出来。
18: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1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证实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答复说，
20: 学校必须正确教授日本过去的加害历史，这样的资料馆应该呈现这段历史，媒体也应该正确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资料馆不断弱化日本负面的历史，也就是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那么观看这些展览的孩子们就会认为日本并没有做过那么坏的事情，日本曾经给亚洲国家带来了伤害，不要再次重复这样的伤害是日本的责任，而我们这些了解这些历史的人也有责任把它传播出去。
18: 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事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17: 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的紧张让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很大不确定性，这让长期依赖本国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陷入困境。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的观察。
21: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88%。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 伊拉克石油部前发言人阿西姆吉哈德表示，
0: 伊拉克目前正在通过陆路出口石油，必须及时处理石油库存，否则会造成伊拉克炼油厂库存积压，影响正常运行。开拓新的石油出口渠道势在必行。
1: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7: 这个夏天，欧洲多国遭遇罕见酷热天气，在意大利，持续高温加剧了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叠加干旱，给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来听总台记者殷欣从意大利发回的观察。
22: 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克劳迪亚·贝蒂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四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贝蒂奥尔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23: 一些植株确实很缺水，从叶子上就能看出来，所以需要精准灌溉，但是地下水位在下降，没有足够的水，也没有公共蓄水池。
22: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八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此外，意大利已经把节水灌溉以及增加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作为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手段，但资金和项目的落地仍然受到行政效率的制约。贝蒂奥尔表示，葡萄种植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仅仅依靠个体农户是根本做不到的。
23: 我们单靠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这需要投资，而小企业是没有能力进行这类投资的，而且程序极其复杂，从提交申请到获批再到实施，动不动几个月甚至几年就过去了，这根本不行。所以在政策支持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错位。
22: 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17: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散布着150多座由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管理的山屋。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为登山者遮风避雨。实际上，山屋的一个官方名字就是山间庇护所。但如今，这些庇护所正在经历着冰川退缩、冻土融化、水源减少的考验。来听总台记者杨春在当地的探访。
24: 沿着蜿蜒的山路不断攀升，穿过碎石坡和冰川遗迹，一座座山屋静静矗立在阿尔卑斯群山之间。从最初为科学家和探险者提供落脚点，到今天成为徒步者的天堂，山屋已成为瑞士高山文化的重要象征。瑞士山屋大多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现在山屋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山屋经营者奥德利加拉表示，
25: 我们可以从山屋正对面的全景景观中看到冰川年复一年的融化，面积不断缩小。
24: 阿尔卑斯山许多山屋建在永久冻土之上，过去冻结的岩土就像天然混凝土，把山体牢牢固定。然而随着气温升高，永久冻土融化，岩层松动，山屋基础正在失去稳定。 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表示，目前约有 40% 的山屋受到永久冻土融化影响，同时落石、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明显增加，不少的山屋或者通往山屋的登山路线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山屋与环境部主任菲利普·韦格介绍说，
2: 这是一座已经停止使用的山屋，它建在永久冻土层上。我们曾尝试用钢结构对山屋进行加固，希望保持稳定，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山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过去大约6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约上升了1摄氏度，但在瑞士和整个阿尔卑斯地区，升温幅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24: 水源也是新的挑战。长期以来，高山山屋主要依赖冬季积雪和夏季冰川融水提供生活用水。但随着积雪减少，冰川萎缩，越来越多的山屋开始面临缺水问题。目前，大约一半的瑞士山屋仍能眺望壮观的雪山冰川景观。但科学家预测，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冰川都将消失，阿尔卑斯山区的景观将发生根本改变。
25: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是指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温度的异常升高。受厄尔尼诺现象的持续影响，位于太平洋东岸的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本就濒危的红宝企鹅的数量继续减少，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来听总台记者王露露从秘鲁发回的报道。
3: 长期以来，在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寒冷的上升流孕育了海洋中丰富的浮游生物和鱼类资源，使这里成为红宝企鹅、秘鲁鹈鹕等海鸟的重要栖息地。然而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秘鲁帕拉卡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鸟向导卢西奥说，
4: 通常情况下，这里栖息着数量庞大的海鸟和海狮，但如今明显少了许多。海水温度在上升，正常情况下受寒流影响，这里的海水温度一般保持在14摄氏度至16摄氏度之间，但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海水温度会上升到20摄氏度以上，海鸟和海狮会出现大量死亡，因为作为它们主要食物来源的凤尾鱼会游向更深的海域并向南迁移，导致食物匮乏。
3: 值得关注的是秘鲁的红宝企鹅。根据秘鲁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局的调查，2025年秘鲁全国只剩下5465只红宝企鹅，与10至15年前记录的种群数量相比，减少了近60%。目前，秘鲁科研机构和环保组织正在持续开展监测，对红宝企鹅及其他海鸟种群的繁殖、迁徙和数量变化进行长期跟踪，希望及时掌握种群动态，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然而，近期秘鲁多地沿海地区发现大量海鸟尸体，皮斯科附近还发现数千头海狮死亡。秘鲁国家森林与野生动物局海洋与海岸野生动物专家莱迪亚马罗表示，
7: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该怎么办。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厄尔尼诺现象近年来一直在增强，也更加频繁。现在根据目前的预测，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所以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担忧的问题。自然状态下的种群可能会受到比以往更严重的影响。
3: 从凤尾鱼迁移到企鹅的弃巢，再到海狮和海鸟死亡，这些变化都在提醒人们，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物种数量的变化，更会沿着食物链层层传导，最终影响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这片海域所经历的变化不仅关系着秘鲁沿海生态的未来，也是全球正在共同面临的挑战。
17: 巴西东北部地区是巴西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区，但大部分土地位于半干旱气候带。日前，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合会在巴伊亚州开启了半干旱地区饲草巡回推介活动，多个历时近十年研发的新型饲草品种正式进入生产实践阶段。来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6: 在巴西东北部各州，农业和畜牧业产值约占地区 GDP 的20%左右，但长期以来，干旱造成的饲草和水资源短缺是众多农户面临的最大挑战。为应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2017年，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合会与巴西农业研究公司在10个州启动了半干旱地区饲草可持续畜牧业项目，针对当地降雨稀少且不规律、土壤浅薄多石、保水性差等特点，筛选培育能抵御极端干旱的超级作物，为中小农户解决靠天吃饭的难题。据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合会主席若昂·马丁斯博士介绍，该项目能够帮助农户更好地应对极端干旱情况。
8: 今年我们预测会遭遇超级干旱，我们的目标是让生产者做好准备，以便在发生严重干旱时他们能够做好应对。
6: 饲草计划启动以来，共分2个阶段设置了27个技术示范站，超过10000名农村生产者参与了项目，共评估了近30种耐旱饲草，包括一年生与多年生禾本草、木本草、豆科植物和饲料用仙人掌。科研团队还改善了饲草的营养结构，为家畜提供更优质的绿色口粮。何塞·桑托斯·索萨拥有一个家庭农场，在使用新型饲草前，他有14头奶牛，每头牛每天产10升奶。现在他有21头奶牛，每头牛每天产21升奶，产奶量提高了1倍，收入也增加了不少。他表示，项目提供的培训也让他的农场得到更好的传承。
9: 如今我掌握了饲养方面的知识，以及畜群管理和牧场管理方面的知识，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有了知识，就能实现农场的延续。
6: 除了应对气候挑战，为家畜提供稳定的饲草来源之外，研究团队还通过碳基叶面施肥技术，有效提高了饲草的氮吸收效率，显著增加了单位面积生产力，进而减少毁林，促进退化草地的恢复。总台记者李烨，巴西巴伊亚州报道。
25: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中东部沿海、海南岛西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盆地西部、西藏东部以及河北中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9到2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6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重庆多云，38到29度；广州雷阵雨，34到27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2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8度。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 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二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1: 要是我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3: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4: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0: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5: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0: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当地时间16号，乌克兰首都基辅响起多次爆炸声。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称，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爆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据朝中社16号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其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邻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据澳大利亚广播公司15号报道，澳大利亚西南威尔士州政府将启动枪支回购计划，这是去年该州发生悉尼邦迪滩枪击事件后收紧枪支管控的最新举措。报道说，该计划将于今年11月2号启动，西南威尔士州因此将成为澳大利亚首个实施相关枪支回购计划的州。预计约有5万名持枪许可证持有人将受到新规影响，涉及枪支约27.4万支。韩国西江大学15号确认，该校约18万条个人信息泄露，涉及在校学生、毕业生、教职员和其他人员，据信包括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个人信息。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篝火面积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据日本千叶县政府和警方16号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千叶县13号开始的暴雨已导致9人死亡，受淹房屋超过1000栋。第38届国际信息学

0: 奥林匹克竞赛15号在乌兹别克斯坦首都塔什干落下帷幕，中国代表队斩获三金一银，并取得团体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日前，第18届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在德国柏林举行，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爱好者齐聚于此，其中不乏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长大的 Z 世代，他们中有人受父母影响开始习武，也有人因为兴趣走进功夫。随着时间推移，除了招式本身，他们从中华武术中收获的也越来越多。来听听总台记者阮嘉文从活动现场发回的观察。
4: 我现在在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开幕式的现场，除了精彩的武术展演之外，最吸引我注意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习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是因为兴趣开始练武，如今却把武术当作是了解中国、结识朋友、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来自瑞士的13岁少年罗密欧·弗兰钦说，
5: 我练功夫已经五年了，因为我爸爸以前爱看功夫电影，我也总和他一起看，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学功夫，其实不算太难，但确实需要培养自律，因为训练的时候非常辛苦。功夫最吸引我的是套路以及其中的力量感，而且我也喜欢通过功夫展现自己的风采。
4: 11岁的德国小姑娘马蒂尔达·威丁说，
6: 我已经练了7年了，是跟爸爸学的，因为我爸爸是武术教练，妈妈也希望我能够保护自己。我觉得兵器的使用特别酷，我现在喜欢的兵器是棍，所以很喜欢棍术套路，里面的招式都十分吸引人。
4: 同样来自德国的霍尼西姐妹是双胞胎，今年15岁。妹妹夏洛特说，
6: 我上4年级的时候第一次接触到功夫，当时我觉得这很有意思。以前我也经常看一些包含武术元素的亚洲电影，所以我就了解了一下，并且参加了一次试训，让我很受鼓舞。我觉得习武中对纪律和精准度的训练很棒，就想自己试试，于是就开始了。团队对我来说也非常重要，让我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同不同的人一起训练，让我更有团队精神，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4: 受到妹妹影响开始学习武术的姐姐马蒂尔达则发现，长期训练不仅让自己的体态更加挺拔，也让她学会了信任同伴。在她看来，武术馆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6: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套路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并发挥出来，这一点特别好。我开始练习功夫已经4年了，比妹妹夏洛特晚1年开始。
4: 从最初的好奇和兴趣到愿意坚持好几年，中国武术给这些海外青少年带来的已经不只是强健的体魄和一套套招式，自律、精准、团队协作以及与伙伴共同成长的经历都成为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更特别的是，在大会现场，来自不同国家的习武者不用专门排练就能集体展示弹腿、功力拳等。由于这些套路有着相对统一的动作和规范，即使平时身处不同国家，大家到了这里依然能够用熟悉的动作同台呈现。语言不同，动作却可以彼此读懂，武术也因此成了他们共同的语言。出席本次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的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会长王志华表示，
7: 现在海外年轻人是越来越喜欢中华武术，这说明对我们精武文化的这种认同。精武文化也是中国武术文化的一部分，它已经跨越山海、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走向了世界，融入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当地的文化，成为他们 锻炼体魄，强身健体，以及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渠道。
4: 对这些海外年轻人来说，中国武术带来的连接并不止于赛场和训练场。如今13岁的罗密欧已经开始了下一步的憧憬。
5: 我一定要去中国旅行，想去少林寺学习和训练更多的东西。
4: 霍尼西姐妹则对下一届在中国举行的世界精武大会充满向往。对他们来说，功夫让他们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也让他们走出熟悉的环境，看到更大的世界。
6: 我们想参加下一届在中国举行的世界精武大会，了解不同国家，探索世界，接触和认识不同的文化与差异，然后认识新朋友。是的，我们也想参观当地的景点，了解那边不同于德国的生活方式。
4: 创立百余年的精武会，目前已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会员组织，每2年举办一次的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也为海外习武者提供了交流技艺、增进了解的平台。从一部功夫电影到走进训练场，再到对中国的向往，中国武术在海外年轻人中的传播已经不只是对一项运动的兴趣。越来越多 Z 世代因为功夫走进中国，在跨国交流中拓宽视野，结识朋友，也在共同的热爱中发现更广阔的世界。总台记者德国柏林报道。
3: 说到就业，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的传统流程。而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用工模式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重塑。其中，一人公司的兴起就是典型代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邢思佳走进北京中关村，去看看一人公司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
8: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一家专研 AI 硬件的智能互联企业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9: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8: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一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10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4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9: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聘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统一往前推进这个项目。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8: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9: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8: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所谓一人公司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9: 不过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 快速帮他达成了他的目标。但如果人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在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8: 与冯焕元的公司比邻的另一家科技公司是典型的青年艺人公司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公司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说，
10: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它是零零散散的分布在非常多不同的这些软件当中，是像一个一个的孤岛，他们之间的信息也并不能够去做互通。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
8: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10: 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的这个加持之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8: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10: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8: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艺人之力也可成军。不管我们今天报道里的两家公司未来能否成功，但不可否认，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
3: 炎炎夏日，能去哪里过个凉快的假期呢？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在夏天化身天然大空调。目前，贵州全省已发现4万多个岩溶洞穴洞口，当地开发的探洞游吸引了大批游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裴景琦走进贵州遵义，开启一场沉浸式的凉爽体验。
11: 谁能想到，在遵义绥阳的大山深处里，竟然藏着一条直通地心的路呢？想要解锁18摄氏度的清凉夏天啊，答案就在我身后的银河洞洞里了。
12: 遵义绥阳12背后银河洞是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既能沉浸式观赏溶洞独特的地质景观，又有体验攀岩探险的刺激感。带领我探险的教练白鑫介绍说，
13: 在前进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堵车或者是需要休息，然后呢就可以用到我们这把休息锁，一定挂着这种打在墙上的封闭的钢环，如果我们踩滑了发生冲坠啊，它会自动弹开缓冲保护我们的腰的。
11: 那教练，我们这个锁靠的承重在多少呢？
13: 我们安全带的承重呢应该在2吨左右啊。
11: 好，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一个打卡点了，叫做翡翠之心。它的形状啊，从高空来看就是一个心形。
12: 攀岩全程约2个半小时，体力消耗不小，但沿途总有新的发现令人忘了疲惫。
11: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潭水，非常的清，甚至还在里边能看到这种蝌蚪在里边游动。自己选的路咬着牙也要走完。我们刚才已经走过了一段
14: 比较显得钢丝心跳加速，所以说现在

0: 我脸上已经是一圈的汗了。
1: 在参团的同时啊，虽然说是让人有些胆战心惊，但是也要不断的感叹于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
0: 来都来了，怎么能不打卡一下我们的悬崖咖啡呢？
2: 通过独木桥过去啊，就能拿到工作人员提前在平台上放好的咖啡了。
0: 成功的抵达了这个悬崖上的侠客咖啡。这杯咖啡啊是冰的，我的手心啊是热的，此时此刻的心跳是飞快的，这一趟值。
3: 玩的是心跳，拼的是胆量，而走进地质公园里的另一个溶洞双河洞，看的是亿万年的地质传奇。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4: 我们这里是亚洲第一长洞，也叫地下河谷，是整个亚洲第一长洞最精华的一个路线大家看到的，我们这里有暗河，有天坑，有峡谷，然后也有地下梯田这样的一些奇观。
0: 夏天想消暑呀，玩水才是正经事。在桨板上你可以坐着滑，躺着滑，甚至是站着来滑。在山好水好风景好的双河谷景区，随便怎么凹都是人生照片。
3: 贵州溶洞的打开方式还远不止这些，坐上橡皮艇穿行暗河急流，河道宽窄交替，水流缓急相间，凉意扑面而来。出洞后钻进农家馆子，一锅酸汤鱼酸辣鲜香，再加一筷子腊肉，满口都是贵州山水的味道。要是还不过瘾，干脆住进溶洞边上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推窗就是满眼苍翠，枕着山风，听着鸟叫，你会发现这片秘境里藏着数不完的宝藏。
5: 新疆也是很多人的暑期旅游目的地，而去年夏天通车的阿河公路将是一条不错的自驾路线。这条南起阿勒泰市，北抵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公路，全线沿途可尽览冰川融水、高山花海、夏牧场转场，而这一切都是阿尔泰山给夏天的限定馈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苏萌一同去探访这条深藏于阿尔泰山腹地的秘境公路。
6: 这里呢就是阿河公路的零公里处，进入暑期以后呀，每天上午的十点钟是这一片区域最热闹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都会在这里打卡拍照，然后再开启一天的阿河公路之旅。
7: 沿阿河公路一路前行，便是入克兰河大峡谷，峡谷两侧群峰耸立，白桦林、西伯利亚云山连片成荫，密林环抱的谷底溪水潺潺，为幽深山谷送来阵阵清凉。
6: 循着水深就可以选择一处停车区，然后步行来到溪流边那么用手来感受一下，水非常非常的冰凉，这些水呢是来自于阿尔泰山深处亿万年的冰川融水。
7: 穿越克兰河峡谷深处，雪岭云山变得触手可及，来到海拔2000米，窗外的风景也悄悄换了一副面孔，视野骤然开阔，乌西里克国家级湿地公园像一幅展开的画卷铺陈眼前，古冰川运动造就的冰气湖星罗棋布散落其间，而每年漫长的冬季，整片区域会被厚雪封盖，寸绿难寻，眼下的绿色地毯是阿尔泰山只在夏天铺开的限定款。近年来，阿勒泰市对沿线湿地高山草甸实施禁牧管护，高山泥炭湿地、澄澈湖泊与青青草甸才得以在这里错落交织，相依相生。阿河公路的畅通，也让游客可以近距离邂逅这片绿水青山。
8: 远处的山覆盖着碧绿的草原，我近处是一个小湖泊，刚才我朋友给我拍的照片特别出片。
7: 阿河公路既是景观丰富的旅游公路，也是一条独具意义的边境公路。沿路前行，山脚下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这里便是阿勒泰市阿克布拉克边境旅游服务驿站。民警告诉我们，以前这里方圆2-3公里基本没有人烟，2025年阿河公路

0: 开通之后，巡逻的孤独被打破。随着大量游客自驾到来，他们的任务也多了一项，为游客提供服务与应急救助。看见了山水，也看见了守护。在安和公路，我们意外解锁了独特的隐藏维度。带着这份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告别边境驿站，继续向禾木村行进。翻过一道垭口，壮阔的托勒海特高山夏牧场映入眼帘。连绵的高山草甸一路铺向天际线，哈萨克族毡房星星点点散落其间。牧民每年只在六月到九月间驻扎于此，追随水草，赶着牛羊，从低海拔的冬牧场一路转场而来。九月秋风一起，便又悄然撤离。穿过这里，前方便是此行的终点——喀纳斯景区禾木村。
1: 抵达禾木村以后，天空中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下雨啊并没有减少游客们游览禾木村的热情。那么根据景区的统计，阿河公路开通以后，特别是在这个暑期，每天都能够为禾木村带来上万名游客，占到整个禾木村日均游客接待量的50%以上。
0: 说起禾木村，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冬天，白雪覆顶的土瓦木屋，雾凇挂满枝头，一幅童话般的雪国画卷。而夏日的禾木村则是褪去冰雪滤镜后的另一副模样，白桦林换上满目翠绿，禾木河解冻奔流。你可以穿行于土瓦传统木屋与古朴街巷之间，细品地道新疆风味，在策马沿禾木河畔慢行，深入万亩白桦林海，尽享夏日的清凉。得益于阿河公路打通客流脉络，禾木村牧民们各展所长，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阿河公路正在改写禾木村的每一个夏天。
2: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工业的 Industrial Park 则是工业园区。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在工业园区方面做对了什么。文章写道，苏州过去以古典园林和丝绸制造闻名于世，如今这里坐落着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制造工厂与研发中心、高校、物流枢纽、医院、商业街区以及休闲设施比邻而居。中国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专业化，他们只专注于特定产业。非洲不能只是惊叹于城市天际线和庞大的工厂，而是要关注中国严谨的规划、连贯的执行力以及愿意长期投资的决心。
5: 这里是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It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5: 没什么大愿望，
2: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0: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1: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2: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友谊的传递。
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2000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2: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9: English 妈妈。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10: 现在
2: 是北京时间10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世界，
2: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巴嫩南部局势的努力。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据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间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奈季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也门胡塞武装自7月下旬宣布对沙特实施海上封锁以来，多次袭击沙特油轮和沙特境内石油设施。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外媒援引阿巴迪的话报道说，伊拉克85%的预算收入来自石油出口，一直以来其大部分石油出口经由霍尔木兹海峡。当前伊拉克正致力于推动石油出口多元化，尽最大努力增加出口量。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利波里和该国西部大片区域停电。该公司在一份声明中说，维护团队正在排除故障，以逐步恢复受影响地区电力供应。技术团队已开始调查爆炸原因和技术细节。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弗莱彻说，本次埃博拉疫情是有记录以来蔓延最快的一次。弗莱彻呼吁，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扩大援助规模，并加强团结。刚果金5月15号宣布爆发埃博拉疫情。据刚果金卫生部14号晚通报的疫情数据，截至13号，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报告确诊病例4727例，其中死亡

0: 2214例。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 WTT 欧洲大满贯赛瑞典站15号展开女单四分之一决赛争夺，中国队王曼玉、王艺迪、蒯曼携手晋级四强。感谢关注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
3: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4: 近年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中国制造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过去我们出口的是产品，如今呢，我们输出的是技术和标准。过去中国制造靠性价比打开市场，现在咱们的中国制造靠创新赢得话语权，这也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之变，从跟跑者走向领跑者，从世界工厂迈向创新策源地。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韩青。今年上半年啊，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正崛起，成为了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仅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呢也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总经理文肖江，
5: 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4: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地接住订单，靠的可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来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了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了6600亿元。武汉某科技企业副总经理李佳玉他说，一些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其实对精度的要求极高。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的科研投入。
6: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4: 面向 AI 算力场景，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开始走俏。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潜力，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某光纤光缆企业副总裁郑鑫，
7: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 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4: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表示说，前瞻性的产业布局和扎实的技术储备，让中国在新一轮 AI 浪潮中抢占了先机，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8: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质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4: 中国制造的崛起离不开中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了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公司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9: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4: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以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全印：
10: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4: 李全印给记者示范操作流程，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
10: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11: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10: 是的，他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哦，确认没有了。
4: 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12: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13: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14: 请让书架、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4: 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迅速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背后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质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工业机器人达62.9亿元，增长18.6%，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拓展到了49个。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达180.9亿元，机器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代表性产品。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
15: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我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零销售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4: 国产机器人凭什么全球圈粉呢？答案就藏在产业链、成本力和应用场里。让我们来看看今年出口势头最猛的高端赛道，出口同比暴涨 3.3 倍的手术机器人吧。当工程师操作一台蛇形臂手术机器人剥鹌鹑蛋壳，它的机械臂特别灵巧，蛋膜完好无损，即便是在剥葡萄皮时，果肉也毫发无伤。工程师能够轻松完成这些高难度动作，秘诀是什么呢？一家专做手术机器人的企业创始人徐凯道出了玄机。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亮点是它能够过滤手部的震颤，实现平稳的运动操作。
16: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4: 这台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亮点不仅有手稳，其机械臂呢可正负270度旋转，自由度超越了人手，能够在人手无法达到的角度切割组织、缝合脏器。高性能也让这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啊，不仅走进了国内多家医院，更凭借着它的硬核实力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这款手术机器人2025年8月获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公立医院之一，又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企业创始人徐凯说，
16: 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还有瑞士啊。
4: 企业创始人介绍说，这一款机器人能够打动标准严苛的欧洲医院，核心底气来自产业链，95%以上的零部件国产化率，让制造成本仅为海外同行一半到1/3。例如机械臂上用的斜波减速器，以前只有外国产品，现在呢，国产效果一样好，成本则是进口产品的1/3、1/4。价格只是敲门砖，技术可靠才是硬道理。其他国家生产的手术机器人啊，因在德国始终无法通过清洗标准，原本设计使用10次，不得不在德国单次使用之后啊就要抛弃。这款蛇形机械臂密封性强，病人血液不会进入器械内部，很快就通过了德国临床要求。企业创始人徐凯说，
16: 它有很多的这种运动传动件，在我们整个不到8毫米的这个臂体里面，一共要实现7个可以自由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度。那么每一个部件下面所需要的这个密封的这个部件，都是没有成熟的工业产品供应的，所以我们等于是要从源头上面要打造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手术器械的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技术体系。那么这个也非常得益于我们国内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齐备，能够为我们快速打样，我们有一个需求能够快速帮我们打样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链哈，所以我们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比较可靠的解决这个问题。
4: 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医疗从业者专程到上海参加培训。最让海外医生惊艳的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机器人成功为非洲安哥拉患者完成了前列腺癌手术，跨越1.7万公里。 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秘诀。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17: 在一定程度其实也代表了中国这种高端医疗装备本身，不只是说

0: 技术，不是从创新速度，实际上从它的这种法规的严谨程度，从它的这种生意的这种质量的注册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质量体系保障方面吧，已经处于一个行业的或者是国际顶级的水平了。因为这个将近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这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了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上半年出口达62.9亿元，同比增长18.6%。在安徽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里，负责海外市场的徐康，他最能感受到出口订单激增。他每天都在跟欧洲客户线上洽谈，追加订单。
2: 海外业务这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旺季啊，从各个平台线上平台我们收到的线索大概有50-60条啊，基本上每天我们都需要跟客户线上进行对接，然后平均下来每天基本上都会有1-2场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
1: 进入欧盟市场，获得 CE 认证是通行证，但真正打动客户的是解决小批量多品种定制生产的柔性化能力。传统工业机器人更换产品就要重新编程，动辄半天。安徽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尤伟介绍说，他们依托长三角完善的产业集群，为机器人装上了 3D 视觉和智能算法，几分钟之内自主识别调整作业轨迹。这一突破呢，得益于早年的技术并购，先引进欧洲经验，再消化创新，最终完成从引进技术到反向出口的蜕变。
3: 欧洲对机器人使用的安全要求也非常高，要求我们这个通过相应的这个CE 的这个关于安全的认证啊，这些呢都让我们从产品的设计包括质量管理到整个图文档的准备啊，资料的准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原来要编一个程序，一个椅子重新编一个程序，调配一组工艺参数，可能要花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1分钟、2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1: 如今，国产机器人出海早已多点开花，在工业机器人出海热潮中，适配柔性生产、灵活度更高的协作机器人正成为国产制造突围海外的新主力。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不受网线束缚。据企业负责人刘主福介绍说，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工程师通过通用快装结构适配上下料、搬运、装配、叠衣服等场景。这款机器人如今销往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超过了10万台。
4: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啊，最终我们提供给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5: 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快接头，我们只需要把它拧下来，然后换成不同的一个拧脚手。我们叠衣服呢是用的一个两指的一个夹爪，它就可以完成叠衣服。更多的就是上下料、
4: 上下料
5: 搬运以及一些装配。
4: 它的这个稳定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啊，而且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稳定。
1: 浙江杭州的一家机器人企业今年4月刚推出的新一代行业级轮组机器人，称得上是能吃苦力气大的全能选手。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款机器人特别耐造，可以在水下1米跑半个小时，甚至在-30度的严寒当中或55度的高温环境下照样能够稳定干活。企业总经理助理姚恒燕，
6: 因为像其实海外特别是在欧美这些国家，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力的这个缺失哈。我们现在好多的客户都是希望基于这个产品去做更多的开发，因为它不只是说灵活灵巧，而且它的成

0: 本也会更低一些。
1: 除了这款大力士，企业还推出了一款轻量化的轮足机器人，整机重量控制在20公斤以内，全新步态算法让其钻窄通道、跨小障碍得心应手。姚恒燕说，
0: 像我们在海外，像在这个电力的巡检，然后园区的安防巡逻，包括像欧美市场的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派送这一块，也是跟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形成了一些紧密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国内的这个四足机器人、轮足机器人的产品能够向往这个全球的各地，能够去赋能到他们的这个行业里面去。
1: 中国机器人正在用硬核实力更好地解决全球客户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拓宽应用边界。当机器人产业已经在全球舞台站稳脚跟，另一个同样代表中国创新高度的赛道——创新药，又将交出怎样的成绩单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琴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The power of the initiative.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Under the BRI's framework, we are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We will learn from Chinese experience of modernization.
6: The cooperation
7: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中东部沿海、海南岛西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盆地西部、西藏东部以及河北中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9到2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6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重庆多云，38到29度，广州雷阵雨，34到27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2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8度。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
6: 时间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11: This is a photo flower.

0: 沉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 Innovation.
0: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4: 环球这一刻，
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邻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称，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爆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据朝中社16号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其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利波里和该国西部大片区域停电。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顿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另有四人受伤。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1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参与当日发生的一起致五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一名受伤者伤势危急。韩国西江大学15号确认，该校约18万条个人信息泄露，涉及在校学生、毕业生、教职员和其他人员，据信包括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个人信息。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印度尼西亚国家抗灾署15号晚发布公告说，印度尼西亚东部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当天早间发生的强震及多次余震已造成至少47人死亡。另据当地救援部门消息，截至15号18时30分，此次地震造成至少50人受伤，救援与灾情评估工作仍在持续进行。据日本千叶县政府和警方16号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千叶县13号开始的暴雨已导致9人死亡，受淹房屋超过1000栋。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近年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中国制造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过去我们出口的是产品，如今呢，我们输出的是技术和标准。过去中国制造靠性价比打开市场，现在咱们的中国制造靠创新赢得话语权，这也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之变，从跟跑者走向领跑者，从世界工厂迈向创新策源地。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那么创新药更多的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似乎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到底什么才算创新药呢？相对于照搬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的仿制药来说，创新药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能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妥妥的高难度高附加值黄金赛道。今年上半年啊，我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两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十多年来啊，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呢，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公司董事长钱丽丽：
1: 十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BD 的交易，整个的交易金额是8.5亿美金，首付是1亿美金。
0: 所谓 BD 就是创新药领域的商务合作，中国本土药企研发出新药，通过对外授权、联合开发等方式，与全球合作伙伴共同推进新药研发、上市和销售，从而将创新成果推向更广阔的国际市场。这也正是国产创新药出海的重要方式。今年上半年啊，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了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没有医药背景的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在医药公司的实验室内的一个个发酵罐里啊，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几十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啊，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呢，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某生物制药公司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
2: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

0: 2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独立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
1: 哦，
0: 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2: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也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3: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2: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中国创新药正从跟跑进入并跑甚至领跑的新阶段，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了衡量创新成色的重要标尺。
4: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2: 在上海一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里，一批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在全球建立起了自己的朋友圈。该制药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朱俊说：
5: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2: 在成都温江区的一家医药企业，实验室里多款新药研发正在有序进行。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公司，早期以做仿制药为主，而在今年上半年，他们迅速达成了4项创新药对外授权合作，潜在的总交易额超过了660亿美元。这家公司研发中心药化总监张晨说。
6: 在2012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年，这一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由高端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我们目前已经有5款创新药成功的走向社会了。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中国造的这个创新药走向全球。经过多年的深耕创新药研发，我们持续的迭代和优化了我们的产品管线。多款药物的临床价值以及它的国际化布局的成效，在今年上半年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2: 经过10多年的持续研发和积累，这家公司推出了多款创新药，涉及麻醉镇痛、慢病代谢的多个重点治疗领域。今年5月，他们的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批上市。2026年一季度，这家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达5.5亿元，同比增长1090%。而在一路之隔，成都的另一家药企最近也拿出了不错的出海成绩单，由该公司研发的全球首个双抗 ADC， 今年6月正式获批上市。双抗 ADC 就好比是自带2把不同钥匙，能够同时抓住癌细胞表面的2个不同靶点，锁得更牢，爆破威力更强。这款新药在出海模式上采取的不是卖断模式，而是合作开发收益共享。公司副总裁卓石：
7: 我们的目标是做在临床上有突破性疗效的药物，我们花了12年时间去把我们的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平台基础慢慢做到全球领先。在这个领先的这样一个基础这个平台基础上，我们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2: 如今四川成都已经成为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版图中的重要一极，建成各类创新平台达347个， 其中国家级平台

0: 47个。2025年，成都医药健康产业规模突破了4000亿元，居全国第四。近三年，新药出海交易额累计约260亿美元。四川省成都温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相关负责人张丽。
1: 成都医学城经过这么十多年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有650家的企业，其中创新药上市已经有8个，正在研发的创新药224个，进入临床阶段的有80个，在临床后期，也就是临床三期和 NDA 阶段的，现在有14个。所以未来三年我们还有若干的创新药上市。
0: 我们说数据最有说服力，目前我国创新药数量约占全球的30%，位列全球第二。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知识中心研究员、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姜女。
2: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啊支持推动企业出海。
0: 在创新药研发中啊，有一个经验定律叫做双十定律，指的是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才能够让一个新药从实验室走向患者。然而现在呢，双十定律已经被撬动了，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大大加速了药物研发的过程。如今一些药企已经设立了 AI 工程部， AI 正成为看不见的工作搭子，陪伴在研究人员的周围。北京某医药科技公司 AI 工程师蒋传递。
3: 我们主要是靠人工智能在筛抗体，我们现在的话通过这个技术已经能精准的筛选到将近每次筛选200个优势的分子，然后去进行验证。对，以前的话可能要数月以上，现在的话2到3天我们就可以筛选出一批比较好的去进行验证。之前可能是一个人在拉着马车牛车这种去筛，现在的话我们感觉直接坐上了高铁。
4: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智能经济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制药企业搭上了 AI 快车。上海的一家医药公司推出了两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两大痛点。一款精准搜寻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如今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了75亿美元。在这家公司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里，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各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说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么这里呀，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啊，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整个过程是一气呵成，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上海某医药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任峰。
5: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又觉得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感兴趣。
0: 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了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从项目立项到通过候选药物评审，平均耗时仅12到18个月，大大缩短了新药早期研发周期。放眼行业，这并非个例。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球已经有170余个由 AI 设计优化的候选分子进入临床阶段。AI 对于药物源头创新的赋能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而中国正跻身全球 AI 医药研发第一方阵，成为重塑全球新药创新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晓军：
6: 通过 AI 来辅助寻找靶点，设计分子，利用我们有比较好的临床研究链，快速形成产品，尤其在细胞治疗、疫苗这些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上，我们是有望实现这个全球的领先。
0: 新药研发成功只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产业化落地环节。创新药制造对原料纯度、工艺精度、环境清洁度等等都有极为严苛的标准，要出海的话，每个国家的标准还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中国药企靠什么硬实力把制造环节的出海通关文牒稳稳地攥在手里呢？江苏苏州的一家医药企业正在为创新药的自主出海做准备。在生产基地内负责质量把控的王刚正在对灌装车间的管理人员进行模拟核查，准备迎接国外药监部门对药品生产现场核查。现场核查是创新药进入海外市场关键环节，也是审批流程中的重要步骤，主要验证药品的生产质量、工艺控制和数据可靠性是否符合海外标准。
7: 我们现在目前 CG 条件下沉降菌和粒子的监测频率是多少？
8: 我们日常监测的话是每周做一次，然后的话在动态生产的时候是每批都要做。
7: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盘子实际上是我们用来做沉降菌，也就是说来测定空气中微生物的含量的。另外这个设备是一个粒子检测仪，是用来检测在空气中间所含粒子的颗粒数。
0: 王刚随后检查的灌装区是生物制药生产洁净度等级最高的区域之一，这个区域被业内形象地比喻为超级无菌小世界，每立方米空气当中大于等于 0.5 微米的粒子不超过3520个，大于等于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20个，相当于在1000个篮球场仅允许存在几粒灰尘的极致清洁环境。王刚说，他们的模拟检查全程都要对标美国、欧盟等药品监管机构的核查要求，甚至模拟状态下要求还会更高一些，只为之后能够从容应对海外检查员的严苛审查。这个车间已经陆续接受过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巴西等各国药监部门的检查，每次检查他们都要严阵以待。2022年，王刚所在的药企研制出了一款用于治疗晚期鼻咽癌的创新药，想要打开美国市场，美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审核就如同是一场大考。他和团队事先翻译了1000万字的相关文件，还列出了300多道模拟考题。核查前期，不仅公司内部组织了多次模拟核查，还邀请了多名国际知名的专家进行远程和现场检查。经历了一番波折，最终新药获批在美国上市，成功撬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该药企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邹建军：
9: 我们就用国际化的标准来对标我们的从早研到生产的各个环节，我们也的的确确从跟监管的沟通学到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对未来我们在布局海外这个临床开发策略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制定未来出海策略。
0: 从国产药物成功登陆国际市场到生产车间全程对标国际标准， 中国创新药的出海之路正变得越发从容。过去，国内药企对国际规则摸着石头过河，如今从研发立项、临床设计到生产质控，全流程已经能够与国际监管体系深度接轨。而随着 AI 辅助药物设计、临床试验智能分析等技术加速落地，新药研发的周期缩短，成本下降，一条从实验室到全球市场的完整通道正在加速打通。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中国制造正以破竹之势站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中央。全产业链是最强的底气，成本优势是定价主动权，丰富场景是独特禀赋。中国制造正在全球市场跑出硬核加速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海钦，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念，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1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rvice export， Service 服务， Service export 则是服务出口。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出口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写道，瑞士已和一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服务达成战略合作。2027年，当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瑞士东部各州行驶时，这位隐形司机来自中国。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云计算和聊天机器人为载体的 AI 正在中国不断扩大的 Service Export 副出口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完全有可能最终在 AI 赋能的出口领域领跑全球。几十年以来，技术标准通常由西方国家制定。当中国企业率先在一个国家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时，他们所采用的标准就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1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3: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14: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13: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14: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15: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13: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15: What China has done, it
14: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苦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3: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14: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15: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3: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巴嫩南部局势的努力。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据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间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奈吉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利波里和该国西部大片区域停电。联合国分管人道主义事务的副秘书长弗莱彻14号说，埃博拉病毒正在刚果金占据上风，联合国将追加3050万美元拨款，增派工作人员，扩大应对疫情行动。弗莱彻说，本次埃博拉疫情是有记录以来蔓延最快的一次。弗莱彻呼吁，要在病毒传播进一步失控之前加快行动，扩大援助规模，并加强团结。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15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4岁男童。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据印尼救援部门消息，截至当地时间16号8时30分，印尼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48人，另有64人受伤。据中国地震台网站的测定，当地时间15号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解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16号上午6时，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感谢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It is very worrying.
5: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6: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7: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8: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9: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10: China
2: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7: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4: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4: Andare subito in Cina.
0: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2: 各位好，我是黄夫。
1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2: 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8月31号，则被阿富汗官方设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
11: 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当天，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来听详细报道。
13: 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14: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15: 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
12: 从2001年入侵阿富汗开始，历经20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就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期间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统计显示，在美军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喀布尔几乎每天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3: 2001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当初，美国以反恐为名入侵阿富汗，但美国按照自身需要定义恐怖组织，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标，选择性反恐。在战争之前，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数量只是个位数，而到2020年，在外国军队尚未完全撤出的情况下，已经有20多个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活动。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纳伊姆表示
16: ：“Because from the beginning till now。”
14: 美国始终都没有使阿富汗实现和平的意愿，没有实现阿富汗和平的战略政策。他们想的是在地区层面拥有更大的势力。
16: They want to reach more power at the regional level.
13: 2018年10月，美国政府正式开启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进程。同年，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塔利班仍活跃在阿富汗近70%的领土上。2020年2月29号。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在14个月内，也就是2021年5月1号前，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2021年5月，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控制总统府。同一天，美军直升机往返于美国使馆和机场之间撤离人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这无异于西贡时刻再现。
17: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military collapses.
9: 我认为这是史上最严重的军事溃败之一。
17: Exists in history.
13: 此 后半个月里，美军撤离行动混乱不堪，阿富汗人在机场跑道上追逐飞机，甚至试图攀上飞机边缘却不幸坠亡的画面震惊世界。8月30号，美军最后一架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军灾难性撤军结束。20年来，美国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期间2400多名美军死亡，超过20000名美军受伤，耗资2万多亿美元，更是有数万阿富汗人无辜死亡。最后，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10天重新占领喀布尔，亲美的加尼政权瞬间蒸发。美国在战争伊始企图剿灭基地组织，赶走塔利班，但美国用20年证明，在物资民主援助之外，只要仍把军事占领当社会改造的快捷键，就无法取得成功。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的总结最直白，美国在阿富汗大部分努力都是在复制上世纪80年代苏联占领军的所作所为，两国都试图按自己的模式建造一个现代阿富汗政府，结果同样失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的输出民主实验归零，也是对美国迷信的武力万能信条的一记耳光。这场战争不是美国衰落的单证，但却是后冷战单极时刻的据点之一。
11: 就在2021年8月，美军在仓皇撤离的过程中，引发了多起灾难性事件，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大量平民死亡，这给死者的亲人们带来无尽的悲痛，而美国方面却对此没有任何回应。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报道。
18: 2021年8月，美军运输机在混乱中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强行起飞，多名希望能够一同撤离的阿富汗平民抓赴机身，随后从高空坠落身亡。穆罕默德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
19: 这是他毕业时的照片，这是他订婚宴上的。
18: 5年来，穆罕默德经常看着儿子的照片流泪。
19: 当他们在飞机的舷梯逐渐靠近舱门时，舱门在他们面前关闭了，他们就被困在那里，他们被困住了，那里有几个人，他们坐在机翼上，希望飞机能重新打开舱门让他们进去，或者让他们下飞机。
18: 穆罕默德的儿子是一位牙医，刚刚订婚，原本有着美好的人生，但因误信了所谓的美国梦，失去了生命。对于这位年轻人的死亡，美国方面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19: 那些自称是人权捍卫者的美国人，当他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他们实际上是强迫他人接受，他们声称捍卫人权，但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所谓的人道主义，他们从来没有过问我们的情况，也没有联系过我们。
18: 撤离过程中，另一起惨案发生在2021年8月26日，极端组织在美军控制下的喀布尔机场发动了一场自杀式袭击。爆炸发生后，现场美军由于恐慌而大肆开枪，大量阿富汗平民没有死于爆炸，而是死于美军的枪口。最终在该事件中有13名美国军人以及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居住在机场附近的贾瓦德在现场目击了事发时的全过程。
20: 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美军向进去机场的阿富汗人开枪，许多人被打死。
18: 就在机场爆炸事件发生3天后，美军无人机发动报复性空袭，却又将平民误认为是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在喀布尔误杀了包括多名平民，其中包含儿童。美国历史上的最长战争最终以仓皇撤离的方式收尾，20年间，大量的阿富汗普通民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美国强行推行的一个严重背离阿富汗社会现实的发展模式，从战略层面就注定了失败。总台记者阿富汗喀布尔报道。
12: 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很多曾经为美军服务的阿富汗人纷纷移民美国。在谈及目前的阿富汗局势时，身在华盛顿的阿富汗移民 阿卜杜·瓦杜德感慨地表示，从2001年到2021年，阿富汗整整经历了20年的战争，然而直到现在，人们期望的和平依然遥不可及。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1: 美军在2021年8月15号从阿富汗撤离，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阿富汗国内局势逐渐恶化，阿卜杜·瓦杜德不得已才带着家人来到美国。今年也是他一家人到美国正好五年了。尽管已经过去五年时间，但是回想当时美军匆忙撤离给阿富汗人民留下的混乱状况，特别是美军运输机起飞时，很多想要逃离的阿富汗人扒上飞机从空中坠落的场景，阿卜杜还是很难受。
20: 对于那些期望美国政府的承诺，想要来到美国的阿富汗人来说，2021年经历的生死逃离是非常痛苦的记忆。美军突然撤离，导致当时的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我想很多年以后，阿富汗人民都会忘不了那段惨痛的经历。
1: 尽管根据美国政府相关的数据，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20余万曾经服务于美军等相关工作的阿富汗人已经来到了美国，不少人也已经获得了合法身份，但是阿卜杜身边就有很多朋友和同事至今仍然困在阿富汗，前途未卜。
21: There are many my colleagues out there.
20: 我有很多曾经的同事现在还困在阿富汗国内。过去五年，他们一直在尝试来到美国，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多人的移民案越来越难向前推进。
1: 阿卜杜认为，从2001年开始，美军开始入侵阿富汗，打着反恐的名义，号称要给阿富汗社会带来民主和和平，但是这些承诺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
20: 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时，美国政府承诺阿富汗将迎来民主，我们将拥有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基础设施，还会消除地区恐怖主义，但这些根本没有实现。阿富汗经历了20年的战争，只带来了无数的平民流血牺牲。美国那些所谓的承诺从来没有实现过。
1: 从2021年来到美国之后，阿卜杜只在2023年回过一次阿富汗，为了去看望生病的母亲。但是他感受到阿富汗的社会状况仍然在恶化，医疗系统几乎崩溃，医生短缺严重。他的母亲想要做心脏相关的手术，都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身在异国他乡，阿卜杜遗憾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和亲人做得更多。他只希望阿富汗能尽早迎来真正属于阿富汗人民的和平和安宁。
2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11: 我们来关注美伊局势。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12: 同一天，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11: 15号，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发表的荒谬言论完全源于其个人幻觉，在现实世界中，这道重要国际水道的真正所有者和主导者是伊朗。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3: 埃杰伊强调，伊朗已在军事层面证明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领土与主权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他补充说，无论从国际法角度还是国家主权准则来看，霍尔木兹海峡属于伊朗都是明确且毫无争议的客观事实。埃杰伊表示，特朗普及其顾问必须明白，霸权主义的靴子绝不可能踏上霍尔木兹海峡。特朗普14号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副外长卡泽姆·加里布·阿巴迪15号对此回应说，霍尔木兹海峡不是靠一条推文、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加里布·阿巴迪强调， 伊朗既不畏惧威胁，也不会在武力炫耀面前屈服，美国必须接受现实。只要美国不接受现实，不停止幻想，伊朗就会继续对霍尔木兹海峡实施封锁。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阿里·瓦埃兹认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
12: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详细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23: 阿拉格奇说，美国已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重燃，不存在所谓的延长停火协议。他还说，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作为调解方正开展交换信息的工作，并与伊朗保持联系，但这并不意味着伊美双方正在进行谈判。美国和伊朗方面6月17号公布谅解备忘录正式文本，根据这份文件，美伊承诺在60天内进行谈判并达成最终协议。美军7月7号和8号以回应伊朗近期袭击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商船为由，连续两天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则向美方在巴林、科威特、卡塔尔和约旦等国的设施发动导弹和无人机袭击。美国总统特朗普7月8号在土耳其参加北约峰会时说，他认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终结。同一天，伊朗外交部发表声明，认为美军接连袭击伊朗严重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
11: 据俄罗斯方面14号消息，俄总统普京13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也就是日本称的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卓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一事表达抗议。随后，俄罗斯方面对日方的表态予以严厉批驳。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观察报道。
3: 针对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抗议，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表示，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伊图卢浦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近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高市早苗尽可以喋喋不休，但改变不了任何事实。俄国家杜马也就

0: 就是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表示，日本曾有与俄罗斯推进缔结和平条约的机会，却为追随西方而浪费了时机。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学界也高度关注普京登岛行程。政治学者达尼林认为，此行不只是工作视察，更是宣示俄罗斯对千岛群岛主权不容动摇的有力政治声明，向世界表明这些领土不是交易筹码，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学者尤纳舍夫指出，日本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将俄罗斯列为所谓主要威胁，俄方因此停止外交上的周旋，在这一问题上画上最终句号。不存在任何讨论岛屿归属的余地。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记者还注意到，南千岛群岛所在的俄萨哈林州相关机构负责人及民众也认为，普京登岛是向不友好国家发出的明确信号。对南千岛群岛而言，这是地区将加速发展的保证。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的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广东中东部沿海、海南岛西南部和东北部、云南西北部、川西高原北部和四川盆地西部、西藏东部以及河北中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有大雨或暴雨，其中浙江东部、四川盆地西北部局地有大暴雨。接下来了解一下今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雷阵雨转晴，29到22度；上海小雨转多云，30到26度；天津雷阵雨转阴，30到25度；重庆多云，38到29度；广州雷阵雨，34到27度；深圳中雨转多云，32到27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31到26度；澳门雷阵雨转多云，33到28度。
3: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4: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3: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5: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3: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6: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3: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7: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8: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9: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6: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4: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0: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1: 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0: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2: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0: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3: 爷爷，海生的那些是什么呢？
14: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它们正加油发电呢。

0: 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2: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邻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据朝中社16号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其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利波里和该国西部大片区域停电。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顿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8月1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参与当日发生的一起致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一名受害者伤势危急。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韩国西江大学15号确认，该校约18万条个人信息泄露，涉及在校学生、毕业生、教职员和其他人员，据信包括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个人信息。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16号上午6时，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升至68人。据日本千叶县政府和警方16号公布的消息，截至目前，千叶县13号开始的暴雨已导致9人死亡，受淹房屋超过1000栋。第32届塞拉热窝电影节14号晚在波黑国家大剧院开幕，来自约70个国家和地区的250多部影片参展。据中国驻埃及大使馆15号消息，中方在埃及米纳宫饭店建立的开罗宣言纪念碑15号起对公众开放。15号，在女子网球选手协会 WTA 1000辛辛那提站女单首轮比赛中，中国金花张帅以2-1逆转战胜美国选手戴伊，晋级第二轮。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感谢收听，稍后是环球直播间，欢迎收听。
1: 聆听天下大事。
4: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5: It is very worrying.
6: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7: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8: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9: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10: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11: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2: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3: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4: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0: dare subito in C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3: 各位好，我是黄夫。
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促进民心相通，谋求互利共赢，全景呈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努力、新成果。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用声音感知外交温度。
3: 8月16号到23号，厄瓜多尔总统诺欧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不断加深。那么，诺欧亚总统此访对深化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双方希望通过此访取得哪些重要成果？就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龚湘成专访了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孙向阳，一起来听专访录音。
4: 孙大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节目的专访。厄瓜多尔总统诺欧亚访华受到两国的广泛关注，您认为此次访问对于深化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双方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取得哪些重要的成果？
5: 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去年初，习近平主席同诺欧亚总统互致贺电，热烈庆祝建交45周年。6月，两位国家元首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俄关系发展拨画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诺欧亚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密切的元首外交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巩固了两国相互信任与支持，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中俄关系可以说是一对不同历史文化、不同体量大小、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互利共赢、共谋发展的典范。诺欧亚总统此次访华，无疑将为中俄关系再次注入强劲动力，双方将更好地深化政治互信，凝聚合作共识，进一步丰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提质升级。厄瓜多尔也处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时期，俄方是中方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高度期待通过此访续写两国真诚友好、互利共赢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当前蓬勃开展的贸易、投资等务实合作基础上，更好发挥各自优势，拓展合作领域和层次，汇集两国百姓，在追求发展繁荣的道路上继续携手同行。
4: 中俄自由贸易协定自生效以来，双边的经贸合作持续的深化，像白虾、香蕉、鲜花等厄瓜多尔的农产品更便捷地进入中国，这为当地农户带来哪些改变？他们现在又是如何理解中国市场的？您认为下一阶段双方在哪些领域还有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潜力？
5: 你说的没错，中俄自由贸易协定自2024年5月生效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厄瓜多尔优质产品得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进入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额持续增长。就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不仅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家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我走访过厄瓜多尔养虾、香蕉等企业，

0: 与农户工人和企业进行了交流，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更是一个长期稳定、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开始主动按照中国市场的标准，提升产品质量，完善冷链物流，加强品牌建设，希望把更多高品质的厄瓜多尔特色产品送到中国消费者的餐桌上。这说明中国市场在他们眼中不仅代表着广阔的市场规模，更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和共同成长的未来。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 98.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 厄瓜多尔白虾、玫瑰、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比亚迪、东风、江淮等品牌成为当地家庭购车的首选。展望下阶段，两国经贸合作潜力依然十分广阔，双方将进一步发挥自贸协定的积极作用，推动厄瓜多尔蓝莓、鳄梨等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不断开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电子商务、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鼓励更多企业开展双向投资，推动经贸合作由传统商品贸易向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协同发展升级。
1: 近年来，中俄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未来双方将如何进一步的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
0: 厄瓜多尔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倡议中起步较早的拉美国家之一，2018年正式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2019年成为首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拉美国家。2025年中俄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这一升级为两国未来在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指明了方向。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以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方式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新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止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由中铁建铜矿公司投资的米拉多铜矿是中国在俄最大单体投资项目，其形成的生态矿山加社区共建良好模式完全符合最新环保与社区参与标准，持续发挥着对当地就业与经济的带动作用。就在上个月，瓜亚季尔第五大桥项目 1A 标段开工，这项工程就是由中国土木承建的。在开工仪式上，诺阿亚总统强调第五大桥项目群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瓜尔基尔是厄瓜多尔最大的港口，预计未来将该线路会承担70%左右的进出口大众运输，是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动脉。未来我们两国将以合作规划为纲领，进一步开展新能源、数字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重大命运共同体的中俄样板。
1: 人文交流是中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却情谊深厚。双方在教育、文化、媒体、旅游等领域有着怎样的合作成果？未来又该如何不断地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之间的相互的了解和友谊？请分享一个您亲历的民间暖心小故事。
0: 东晋学者葛洪有云：“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从赤道之国到长江之畔，两国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发现彼此，人民在常来常往中日夜加深相互理解。中方通过奖学金、人力资源培训等合作，为厄瓜多尔优秀人才提供赴华研修深造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厄瓜多尔青少年学习汉语。

0: 喜爱中国，这个南美国家的历史古迹和生态奇观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和学者。今年以来，我们使馆还在厄瓜多尔不同城市举办中国书画、陶瓷、雕刻等艺术作品展览，掀起东方审美热潮。两国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谈，生动阐释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精神。我觉得人心都是相通的，只要真诚地去感知、体会对方的文明，学习欣赏彼此的文化，自然就会拉近情感的距离。我每次到厄瓜多尔的地方省市参访，都会同当地民众讲述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发展故事。我能明显感觉到厄瓜多尔的朋友，尤其是青年人对中国的钦佩和向往，还有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安徽的小伙子和一位厄瓜多尔姑娘喜极连理，两人因为在米拉多铜矿工作而结缘，尽管语言和文化存在差异，但在一起工作、朝夕相处，为他们提供了相互尊敬、了解、深化感情的契机。今年我还观看了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厄瓜多尔赛区预赛，选手们展示了国画、京剧、武术、剪纸等多种多样的中华文化才艺，孩子们对中华语言文化的热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真人真事折射出我们两个国家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这种发自内心的友好感情是弥足珍贵的。
1: 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中拉合作不断的走真走实，你如何看待厄瓜多尔在中国同拉美合作中的作用？未来中俄双方将在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全球南方合作等方面开展哪些新的合作？
0: 2025年5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厄瓜多尔人民奋发向上，资源禀赋丰厚，是拉美独具发展特色的国家，也是同中国携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天然伙伴。首先，中俄同为全球南方国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始终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在国际上保持良好沟通协作。第二，厄瓜多尔是中国同拉美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伙伴，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基础良好，自贸合作就是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体现。厄瓜多尔可以发挥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进一步促进中国同拉美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第三，两国人文交往方兴未艾，在教育、文化、旅游、青年交流等领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因此我认为中俄合作将越来越多地汇集两国人民，为中拉共同发展贡献重要力量。迈入15、17，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活力和开放姿态将为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广阔的发展机遇。15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这符合世界格局发展大势和中俄共同立场与追求。我们将继续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沟通协调，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转型、数字经济等全球性议题上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力量。
1: 感谢孙大使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你。
2: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3: 继续来关注国际方面，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在黎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谴责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百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称以色列屡次违反框架协议、军事协调小组机制以及保护平民的国际法。
4: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声明说，以军当天对安萨尔村发动空袭，造成7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以军当天还对奈拜提耶地区 迪尔扎赫拉尼镇发动空袭，造成四人死亡，十七人受伤。
3: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十五号，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报道员马哈布比发回的报道。
5: 遭受大规模袭击的摩卡港区域，袭击导致港口停止运营，港口的贸易活动和船舶通行都暂时停止。
6: 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仅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据港口方面介绍，本月9号至14号期间，摩卡港共遭到40枚弹道导弹和46架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装载炸药的船只从水面上对摩卡港发动袭击。
7: 摩卡港负责人沙拉比：
8: 港口的部分码头遭到破坏，仓库以及港口自有维修车间也遭到破坏，整个港区的经济设施都成为袭击目标。
7: 摩卡市商会负责人加纳米：
9: 对摩卡港的袭击给商户造成了巨大损失，不但造成了码头装卸工人伤亡，还波及到了停泊在港口的商船。
7: 据悉，过去几天的袭击给摩卡港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1600万美元。由于港口航运和商业活动暂停，约1300名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分析认为，相关事态发展可能令也门重新陷入战争和冲突局面，这将进一步压缩也门和平进程的空间，加剧当地民众的人道主义危机。
4: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6点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
3: 强震发生后，受灾地区道路、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抢修工作持续推进。总台记者走访了受灾较为严重的金地奥省，当地正加紧清理地震引发的山体滑坡后堆积的泥土和落石，并抢修受损的通信线路。部分地区在地震发生90多个小时后，通信才逐步恢复。详细情况，来听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10: 记者在金地奥省驱车行驶的途中呢，发现一处路段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那么受地震的影响呢，道路两边的山体出现了滑坡的现象，土堆和落石堆在了路的两侧，给行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工作人员仍然在抢修当中。
7: 金迪奥省是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全省多个市镇的居民住房、医院、学校和商业设施不同程度受损，道路因地震引发山体滑坡仍处于封闭状态，现场设置了黄色警戒线和禁止通行标志。除道路清障、基础设施抢修车辆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其他车辆和人员禁止进入。在获得现场工作人员允许后，总台记者一行进入封闭路段。沿着这条封闭道路，大型机械正在清理堆积的泥土、落石和树枝，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创造条件。与此同时，通信和电力抢修人员也在同步作业。穿过封闭路段后，记者一行抵达金巴亚镇，当地以种植咖啡、大蕉等为重要产业，同时依托咖啡庄园和乡村景观发展体验式乡村旅游。记者看到部分社区房屋成片倒塌，多处商业设施和建筑严重受损，不少居民正在清理废墟、修缮受损房屋。地震对当地咖啡产业造成影响，由于部分农村地区通信长时间中断，当地咖啡种植者合作社直到震后90多个小时才逐步恢复与部分产区的联系。
4: 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一起来了解一下。
11: 法国宪法委员会认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成瘾、孤立、色情诱惑、网络骚扰和欺诈等风险属于正当目标，但相关禁令覆盖范围过广，未根据平台功能、内容及实际风险加以区分，也未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成熟程度、家庭情况等个体差异，因而对交流自由造成不必要、不适当

0: 且不成比例的限制。宪法委员会还指出，这一禁令实际上要求所有用户证明其年龄，但该法律未充分规定年龄核验的条件、方式及隐私保护措施等。裁决公布后，多名法国巴黎市居民表示失望。
1: 我认为涉媒禁令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有很多国家都这样做了，所以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仍然没有这样做，这让我感到惊讶。
2: 我觉得很遗憾，因为这是一项很棒的倡议。我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非常沉迷于社交媒体，这同样代表着一种危险，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盯着他们，所以最好限制一下社交网络。
3: 北京时间11:55，这个时段的节目即将结束。在今天下午的环球直播间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你带来更多新闻资讯。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工业的， Industrial Park 则是工业园区。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在工业园区方面做对了什么。文章写道，苏州过去以古典园林和丝绸制造闻名于世，如今这里坐落着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制造工厂与研发中心、高校、物流枢纽、医院、商业街区以及休闲设施比邻而居。中国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专业化，他们只专注于特定产业。非洲不能只是惊叹于城市天际线和庞大的工厂，而是要关注中国严谨的规划、连贯的执行力以及愿意长期投资的决心。
5: 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8: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9: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10: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9: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10: 就会很开心。
11: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12: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让我安心。
8: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5: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
0: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午间第一资讯。
3: 各位听众中午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阳光。
0: 我是佳君，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首先来听时政要闻。
3: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党的18大以来，在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指引下，我国持续深化生态文明体制改革，以法治护航美丽中国建设，筑牢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生态根基。

0: 今天我们重点关注的新闻有：
1: 日本右翼政客投降日败鬼遭谴责，国际人士呼吁地区国家及日本国内和平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军国主义；
0: 美伊大打口水仗，专家认为霍尔木斯海峡博弈或将长期延续，不排除冲突再度升级可能；
1: 阿富汗战争结束五年，喀布尔举行纪念活动，战后重建仍面临多重挑战；
0: 也门摩卡港遭袭受损，运营活动全面停止，分析认为相关事态发展可能令也门重现冲突局面；
1: 针对有人网上煽动二次闯关休达，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演；
0: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中国的实践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能够并行不悖。

0: 今年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的日子。这一天，日本首相高市早苗不仅向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御串料，也就是祭祀费，在当天的致辞中也丝毫未提反省。
1: 分析人士认为，日本执政当局持续推动日本加速扩军备武，鼓吹右翼史观和所谓周边威胁，新型军国主义特征日益凸显。当前的日本与当年走向侵略战争的日本高度相似，任由其发展将严重威胁地区和平稳定，国际社会应当高度警惕。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当天，高市以自民党总裁名义向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在出席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前，从会场停车场朝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摇拜。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参拜靖国神社，这是连续第七年有日本现任阁僚在8月15日参拜靖国神社。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名党内高官以及大批来自不同党派的日本国会议员当天也进行了参拜，相关举动引发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在仪式上致辞时，高市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他还将此前首相在同一场合致辞中曾使用的不重演战争惨祸改为不让战争惨祸重演。日本媒体指出，这一改动刻意模糊了责任主体，意在回避对战争的反思。事实上，高市长期在历史问题上持错误立场。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认为，日本执政当局不仅缺乏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其看待侵略战争的逻辑甚至与80多年前把日本推向战争的政治人物颇为相似。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军国主义的思想毒素正在日

0: 日本社会持续扩散，不少没有战争惨痛记忆的年轻一代受日本右翼宣传影响，希望日本再度成为军事强国。日本政府长期谋求增强军事力量，逐步突破战后和平宪法对日本的军事束缚，不断掏空专守防卫原则。高市上台之后更是按下扩军加速键。继续来听报道。
1: 在制度和体制层面，日本执政当局动作频频，图谋借提前修订安保三文件之机修改无核三原则，加快推动修改和平宪法，力图在明年自民党大会前在国会修宪动议上取得眉目，推动情报体制集权化改革，成立国家情报局，为控制舆论和军事扩张提供支撑。在军事部署和实操层面，日本执政当局推动进攻性武器实战部署落地， 首次在国内部署具备所谓对敌基地攻击能力的远程导弹，首次试射美制战斧巡航导弹，加快推动自卫队走出国门，首次大规模派作战部队赴菲律宾参加联合军演，大力谋求发展新型作战方式，提升持续作战能力。在财政层面，日本执政当局大幅增加防卫费， 通过2025财年补充预算提前两年实现防卫费占国内生产总值 2%的目标， 2026财年初始防卫预算创历史新高， 2027财年防卫预算申请 据报道还会继续提升。在经济层面，日本执政当局试图将军工产业打造为振兴日本经济的新支柱， 今年4月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 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为军工产业打开海外市场。 在社会舆论和认知层面，日本执政当局不断淡化、否认、美化侵略历史，还大肆鼓吹所谓周边安全威胁，借此为扩军铺路。澳大利亚战略咨询师安东尼新评论，日本正在急速在军事化，其种种行为背离和平宪法及其应履行的法定国际义务。马来亚大学中国研究所副所长林德顺认为， 日本正不断突破战后体制的制度边界，偏离自我标榜的和平国家定位和发展路径。
2: 日本战争史研究者山崎雅弘等多名专家指出，当前日本在政治、军事、经济和认知层面的种种表现俨然在重蹈二战前的老路。详细内容来听报道。日本明治维新后逐步走上军国主义对外扩张道路，多次发动战争， 特别是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日本选择以扩军和侵略应对经济危机，军部、政客、财阀相互勾结，煽动所谓外部威胁与存亡危机论，蛊惑民众支持侵略战争，国家资源集中投向军事，军部、政客、财阀均有获利，民众则遭到压榨，沦为炮灰。今天相似的一幕重现，面对经济长期低迷等内部危机， 日本右翼保守势力将摆脱战后体制，成为正常国家当作所谓出路，将国家资源向军事领域倾斜，妄图以扩军刺激经济，并通过鼓吹外部威胁、否认侵略历史和重拾战前军国主义意识形态进行社会动员，军国主义在日本死灰复燃。日本执政当局军国主义动向引发日本民众强烈抗议和高度警惕。山崎雅弘说， 日本政府持续煽动外部威胁，极易将日本再次引向战争，值得高度警惕。日本明治大学教授山田朗认为，日本不断增强军力，将刺激地区军备竞赛，这种趋势一旦形成，将很难控制。日本新型军国主义也给本国民众带来苦难，防卫费持续增加，让军工企业赚得盆满钵满，社会保障等民生支出却受到挤压，国家财政不断恶化，民众生活日益困苦。 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认为，日本政府推进在军事化是建立在牺牲国民利益的基础之上，让国民生活陷入不安，以此换取所谓国家安全是完全错误的。韩国原光大学历史文化系教授金周荣说，对日本而言，真正面向未来负责任的做法是正视历史，吸取教训。地区国家以及日本国内坚持和平的力量应该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军国主义。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来关注一组要闻。 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 俄军控制了扎波罗热地区的一个居民点， 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军后勤中心、燃料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远程无人机和无人艇

0: 组装车间实施了打击。此外，俄军还对147个区域内的乌军和外国雇佣军临时部署点实施了打击。通报称，俄军继续对服务于乌军的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实施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了233次战斗，乌军在多个方向击退俄军进攻。乌军对俄军指挥所、兵力集结区、火炮系统以及无人机控制点等目标发动了打击。
1: 据朝中社16号报道，朝鲜国务委员长金正恩15号向俄罗斯总统普京回电，感谢其在朝鲜解放81周年之际发来贺电，并表示在展望朝俄两国关系更加美好的未来时感到自豪。8月15号是朝鲜祖国解放日，纪念1945年8月15号朝鲜半岛从日本殖民统治下获得解放。
0: 黎巴嫩总统奥恩15号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南部地区发动的空袭，称以方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黎巴嫩总理萨拉姆当天也发表声明，谴责以色列的军事升级行动，称袭击正在破坏稳定黎巴嫩南部局势的努力。黎巴嫩真主党当天发表声明，呼吁黎政府停止与以色列的直接谈判，重新审视相关政策，采取切实措施维护黎巴嫩主权和权益。据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表的声明，以军当天对黎南部奈拜提耶地区发动空袭，造成多人死伤。
1: 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八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
0: 韩国总统李在明15号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

0: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接受伊朗媒体采访时称，鉴于美国违反伊美谅解备忘录，战火已经重燃。他表示，伊朗无意延长与美方的停火协议，且尚未决定是否重启与美国的谈判。
1: 连日来，美伊双方围绕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始终针锋相对，各执一词。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巴加埃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邻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0: 针对美伊双方在这一问题上的频频表态，互不相让，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的持续对峙或将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难以实现完全通航。来听相关报道。
3: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

0: 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90%。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1: 美国总统特朗普证实，在中东地区长时间部署的林肯号核动力航空母舰将被替换后，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报道，接替林肯号的将会是乔治华盛顿号航母，而林肯号可能在返回其位于加利福尼亚州的母港途中打破一项记录，即福特号航母今年创下的越南战争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记录。有关详情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林肯号航母近期被曝其水兵因高强度作战节奏和长期部署面临心理健康问题，甚至有多人精神崩溃试图跳海，引发舆论广泛关注。多名美国国会议员要求对此展开调查。据美国媒体报道，林肯号去年11月开始按计划部署，今年1月被调往中东，参加了美军对伊朗军事行动以及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军另一部署中东的航母布什号已在海上执行任务4个多月。此前参与伊朗战事的福特号航母于今年5月16号返回其位于美国弗吉尼亚州的母港诺福克海军基地，创下越战后美国航母连续海上部署最长时间记录，连续执行任务326天。福特号2025年6月24号从母港前往地中海，去年10月被调至加勒比海，参与美军强行控制委内瑞拉总统马杜罗的军事行动。在美国和以色列今年2月28号联手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后，福特号航母打击群从地中海经苏伊士运河进入红海，参与美军对伊行动。近11个月的超长部署使得福特号舰员疲于应对，舰上故障不断。今年3月，福特号上洗衣房起火，造成3名水兵受伤，另有200多名水兵因吸入浓烟接受治疗。按照美国海军学会新闻网所列数据，美军航母海上部署史上最长纪录由已退役的中途岛号航母创下，其在1972年至1973年越战期间连续执行海上任务332天。另一艘已退役航母珊瑚海号越战期间也在海上待了329天。
3: 近期以色列犹太定居者在约旦河西岸占领巴勒斯坦人土地的行为不断升级，甚至围困了3处巴勒斯坦民众房屋，阻止当地居民进入。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4号表示，计划将约旦河西岸定居点的民事执法权从以色列国防军移交给以色列警方，这一决定遭到巴勒斯坦方面的强烈谴责。
1: 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在接受总台环球资讯广播采访时表示，以色列此举本质是将约旦河西岸治理从军事占领框架向国内民事管辖框架过渡，在政治和法律层面推动定居点管理的所谓正常化与去占领化。
4: 目前西岸的治安呢是由以军来负责，但以军对实施暴力的以色列定居者通常只是短暂的拘留之后再移交给警方，而警方呢往往会不予指控的情况之下直接释放。这就意味着即便执法主体从军方切换到警方，那像这种有罪不罚的结构性问题是不会自动消失的。从后果来看呢，最直接的那么就是短期之内可能会出现执法真空，而后续以色列军警交接期间的行动真空更可能会被定居者进一步来利用巩固继承的事实。以色列防长卡茨本人也将这一决定和政府批准新建的100多个定居点以及定居者人数的预期大幅增加直接来进行挂钩，那这也进一步的印证了定居点扩张与所谓的治理正常化之间存在着同步推进的逻辑。
3: 今年10月，以色列将举行议会选举。多家以色列媒体近期发布的民调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的支持率低迷。据美国方面14号的消息，截至目前，美国总统特朗普尚未对内塔尼亚胡表示明确支持。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报道称，民调结果显示，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领导的以利库德集团为主导的多党派执政联盟预计将获得49至53个席位，少于组建政府所需的61个席位。7月底，内塔尼亚胡访美期间，美国总统特朗普曾询问他在以色列选前民调中的表现。截至目前，特朗普仍未明确表示在以色列大选中对内塔尼亚胡的支持。报道还称，内塔尼亚胡的几位竞争对手都表示担心特朗普会支持这位现任总理。消息人士透露，他们通过中间人向特朗普及其助手传递信息，敦促特朗普保持中立。一位熟悉情况的前美国官员表示，内塔尼亚胡在民调中表现不佳，这打消了特朗普介入此事的念头。最近几周，特朗普4次被问及是否支持内塔尼亚胡，每次他都避而不谈。一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白宫不会允许以色列国内政治阻碍其地区政治议程。报道还提到，过去3个月，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之间的分歧不断增加。两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特朗普在个人层面上喜欢内塔尼亚胡，但他对内塔尼亚胡的决策感到失望。过去数周，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的分歧日渐公开。以军在美伊停火谈判关键期升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军事行动，特朗普对此颇为恼怒。本月9号，内塔尼亚胡强硬表态称，以色列拒绝接受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不过有分析认为，美以两国战略利益深度交织，在遏制伊朗、维系美国在中东影响力以及推进地区秩序重构等议题上的立场高度一致，两国安全关系与战略协同不会轻易动摇。
1: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据摩卡港管理方15号对外介绍，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仅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据港口方面介绍，本月9号至14号期间，摩卡港共遭到40枚弹道导弹和46架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装载炸药的船只从水面上对摩卡港发动袭击。摩卡港负责人沙拉比表示，
6: 港口的部分码头遭到破坏，仓库以及港口自有维修车间也遭到破坏，整个港区的经济设施都成为袭击目标。
0: 摩卡市商会负责人加纳米告诉记者，
7: 对摩卡港的袭击给商户造成了巨大损失，不但造成了码头装卸工人伤亡，还波及了停泊在港口的商船。
0: 据悉， 过去几天的袭击给摩卡港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16,000,000。由于港口航运和商业活动暂停，约1300名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分析认为，相关事态发展可能令也门重新陷入战争和冲突局面，这将进一步压缩也门和平进程的空间，加剧当地民众的人道主义危机。
3: 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接下来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稍后见。

0: 从耳边到指尖，
1: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2: 相互尊重才能成就彼此，文明互鉴方可共创繁荣。
3: 中国和埃及都是人类文明的古老摇篮，两国在中国提出的全球文明倡议框架之下开展的文明互鉴和交流，为其他国家提供了范本。这就是尊重文明和多样性，最大限度地实现人类共同价值，强调文明的连续性和发展的重要性，以及促进加强人与人之间的联系。
4: I think this cultural exchange can allow us。
5: 文化交流可以让我们更好地了解彼此的文化。在巴西，近十年来，巴西民众对中国的了解比以前更多，巴西的原住民也给世界带来了不同的感知。事实上，不同文明之间的差异，正是各国为全球各类挑战寻求解决方案的动力之源。
4: New and old problems we have in this world。
2: 环球资讯，与您一同感受各国人士对文明互鉴的真切期待。
6: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7: 什么是新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8: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9: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0: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云计算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11: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12: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13: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4: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那今天的情况怎么样，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好的，受台风白海豚以及它的后续的残余环流影响， 从8月7号晚上的8点 一直到今天早上8月16号的早上8点， 浙江多地呢是降雨量爆表， 其中宁海累计降雨量达到774.3毫米， 三门是651.1毫米， 定海593.5毫米。 短短不到10天的降雨量，直接是赶上了北方很多地方一整年的降雨量，雨势呢是非常的凶猛。不过好消息来了，随着低涡切片线东移入海，今天白天浙江的雨呢就基本结束，但是大家仍然不能放松。那这个残余环流会在高空槽的带动之下呢继续的向东向北移动，今天两天东北多地的降雨呢将会明显增强，像辽宁的大部分地方，吉林的东部、黑龙江东部
2: 将会出现中到大雨，那东北的朋友们一定要提前做好防雨措施。佳君，
0: 嗯，那明天新一周开始了，天气形势会有变化吗？
1: 嗯，变化非常的明显，从明天开始我们国家的降雨格局呢会重新调整，整体会围绕着副热带高压分布，从北方这边雨水呢会明显变多，像是西北、华北、东北将自西向东迎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 那北方这一次降雨有一个特点，覆盖的范围广，局部雨势强，那大家要重点防范局地强降雨带来的影响。南方的降雨范围会更大，南方大部分地方呢都会被降雨覆盖，尤其是华南地区雨势猛烈，不少地方呢将会遭遇到强降雨的侵袭。大家也要及时关注最新的天气预报和预警信息，警惕持续降雨或者是局地暴雨引发的各类次生灾害。平时出门一定要尽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段。
2: 佳君，
1: 那气温方面呢会有什么变化吗？近期的高温天气呢主要是集中在了新疆、四川盆地和华南地区，明天呢随着副热带高压的西伸强度增强，江南地区的高温呢也将会陆续上线，范围不断扩大，城市里面像长沙、武汉下周的时候高温天气就会频繁出现，而且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基本上都在25度以上，全天感觉会比较闷热，暑热持续不消退，要注意防暑降温。
3: 佳君，好的，非常感谢李欣。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第一资讯，
4: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午间第一资讯，我是杨光，我是佳君，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日本右翼政客投降日败鬼遭谴责， 国际人士呼吁地区国家及日本国内和平力量团结起来反对军国主义。
3: 美伊大打口水仗，专家认为霍尔木兹海峡博弈或将长期延续，不排除冲突再度升级可能。也门摩卡港遭袭受损，运营活动全面停止，分析认为相关事态发展可能令也门重现冲突局面。
4: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喀布尔举行纪念活动，战后重建仍面临多重挑战。针对有人网上煽动二次闯关休达，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重演。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关注美国媒体称，中国的实践表明，人工智能的发展与治理能够并行不悖。
3: 据俄罗斯方面14号消息， 俄总统普京14号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浮岛，日本称泽州岛。随后日本政府对普京此行提出抗议，并声称这一领土历史上属于日本。日本外务大臣茂木敏充还召见俄驻日大使，对普京登岛仪式表达抗议。随后俄罗斯方面对日方的表态予以严厉批驳。
5: 相关情况来听总台记者王新俊的观察报道。针对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抗议，俄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回应表示，这番言论在政治上毫无意义，在法理层面亦不具备效力。扎哈罗娃说，根据二战结果、同盟国相关协定和联合国宪章，南千岛群岛归属俄罗斯。 伊图卢浦岛系南千岛群岛一部分，属于俄不可分割的领土。高市早苗和茂木敏充的言论令人愤慨，完全不可接受，充斥着复仇主义，对日本所有邻国乃至整个亚太地区都构成负面影响。扎哈罗娃说，日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至今已经

0: 1981年，东京方面却再次鼓吹修正主义论调，试图为自身在亚洲的侵略行径开脱，并向俄罗斯提出荒谬的领土主张。这种短视政策与亚洲多数国家维护和平、安全与合作的努力背道而驰，将给日本人民带来严重风险。俄联邦安全会议副主席梅德韦杰夫表示，高市早苗尽可以喋喋不休，但改变不了任何事实。俄国家杜马，也就是议会下院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斯卢茨基表示，日本曾有与俄罗斯推进缔结和平条约的机会，却为追随西方而浪费了时机。记者也注意到，俄罗斯学界也高度关注普京登岛行程。政治学者达尼林认为，此行不只是工作视察，更是宣示俄罗斯对千岛群岛主权不容动摇的有力政治声明，向世界表明这些领土不是交易筹码，也是对日本复仇野心的一记耳光。学者尤纳舍夫指出，日本在新版防卫白皮书中将俄罗斯列为所谓主要威胁，俄方因此停止外交上的周旋，在这一问题上画上最终句号，不存在任何讨论岛屿归属的余地。俄罗斯乌拉尔通讯社援引莫斯科大学世界经济与对外经济活动管理教研室主任弗拉基米尔·奥西波夫的话称，日本从去年开始宣称有必要拥有自己的核武器，其军国主义野心将迫使其他国家不得不保持警惕。记者还注意到，南千岛群岛所在的俄萨哈林州相关机构负责人及民众也认为，普京登岛是向不友好国家发出的明确信号。对南千岛群岛而言，这是地区将加速发展的保证。总的来看，俄罗斯各界普遍认为，当前俄日政治与经济合作近乎停滞，岛屿归属问题已无任何谈判空间。普京任内首次登岛，被看作既是对日本将俄罗斯列为所谓主要威胁的针对性回应，也是俄方对南千岛群岛主权不可动摇的一种宣示。
1: 由于在岛屿归属问题上存在争议，俄日在二战结束后至今未缔结和平条约，那么普京为何选择在此时登岛，向外界传递出了哪些信号呢？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助理研究员孟明明认为，普京登岛意在发出清晰的信号，强调主权归属。
2: 从普京登岛的考量来看呢，他以现任总统身份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并视察当地日常生活，这本身就是高度政治化的信号。那在俄罗斯看来呢，这些岛屿已经不是争议领土，那普京是用实际行动否定了这里还存在主权争议的这个前提。2022年俄乌冲突之后呢，日本岸田政府呢迅速全面追随美国，对俄罗斯实施多轮制裁，同时呢向乌克兰提供各种支持，终止了相关条约的谈判。那么此后呢，日本的防卫白皮书连续将俄罗斯列为主要威胁，那么高市政权上台后呢，进一步强化了这一路线。这也意味着日本实际上做出了明确的战略选择，优先巩固日美同盟，在乌克兰危机上与美国保持高度一致。那么也是在这一背景下呢，普京选择以总统身份亲自登岛呢，向日本也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既然日本已经把俄罗斯明确列为威胁并持续进行制裁，那么争议岛屿就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的这个议题。
3: 在登岛之前，普京12号表示，日本政府对南千岛群岛的领土主张毫无根据，日本政府还以乌克兰局势为借口对俄罗斯施加无端制裁。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张红就此分析说，
4: 普京在南萨哈林斯克明确说，南千岛群岛归属已由国际文件确认，是二战结果确立的现实，日方主张是毫无根据的，这等于把谈判门槛抬到战后秩序层面，变相关闭了谈判空间，敲打日本，打破东京要岛幻想，把领土问题定性为二战结果。普京此行向外证明，俄罗斯依然保有维护远东领土与海上安全的能力，展示战略威慑实力，提供安全话语权，打破西方炒作俄军深陷乌克兰危机，无暇顾及远东的西方外交叙事，告诉日本及其盟友，俄有能力兼顾东西两线安全。
1: 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当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国灾难性撤军告终。8月31号，则被阿富汗官方设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
3: 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当天，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来听详细报道。
5: 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6: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7: 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
1: 美军在阿富汗20年的军事行动给这个国家留下了满目疮痍。如今阿富汗的安全形势、民生保障、战后重建情况如何呢？关于安全方面的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8: 在美军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喀布尔几乎每天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美军2021年撤离，阿富汗塔利班多次承诺不会让任何恐怖组织利用阿富汗土地威胁他国，在境内对伊斯兰国呼罗珊省等恐怖组织进行高强度打击。恐袭频率和规模持续下降，但恐袭并未绝迹。2024年年底，阿富汗难民和遣返事务部总部发生自杀式袭击，造成包括10任难民和遣返事务部代理部长哈利勒·拉赫曼·哈卡尼在内的4人死亡，4人重伤。2025年2月13号，阿富汗城市发展与住房部大楼发生自杀式袭击。此外，阿富汗与邻国巴基斯坦冲突频发。2025年秋到今年春，两国军事冲突从边境蔓延至首都。4月，经国际社会斡旋，两国重回谈判桌，但今年6月，双方冲突又起。
3: 阿富汗的经济近况如何呢？继续来听报道。
8: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从最高峰的130阿富汗尼兑换一美元，稳定在了66至70阿富汗尼兑换一美元。阿富汗尼币值稳定，有所升值，货币通胀得到遏制。馕饼是阿富汗人的主食，是阿富汗民生观察窗口之一。据观察，其单价长期保持在10阿富汗尼，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阿经济部发言人拉赫曼告诉记者，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9%，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正进一步上升。同时，大批难民从伊朗、巴基斯坦等国被迫返乡。联合国数据显示，自2023年底以来，已有近700万难民返回阿富汗。这些难民返乡加剧了阿富汗的民生压力。
1: 那么，阿富汗重建进度又是怎样的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8: 阿富汗国家采购委员会数据显示，阿政府2025年批准562个发展与基础设施项目，总价值约20亿美元。2021年8月以来，阿富汗在全国范围内实施超1200个大型发展项目。另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统计，为鼓励投资，在阿富汗获得大规模采矿合同，所需步骤已从228个减为95个。阿政府正努力探索独立自主的经济发展路径。过去5年，一批油气运输、矿山开采、火电、风电项目在阿富汗各地启动。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说，这些项目代表着经济增长，但他同时坦言，项目成效尚不明显，大多仍在建设中，完成项目需要时间。7月上旬，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亚历山大·德克罗和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巴尔哈姆·萨利赫赴阿北部巴尔赫省2处难民安置

0: 企业考察。这些项目为当地创造了就业岗位、技能培训和市场对接渠道。萨利赫说，阿富汗目前面临许多挑战和困难，联合国希望帮助阿富汗走出冲突、暴力和地缘政治竞争的阴影，向稳定、和平与发展迈进。此外，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德克罗称，正与阿富汗政府合作，研究如何让阿富汗的经济活动具备投资价值。
1: 七月底，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西班牙位于北非的菲蒂休达，引发了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至少96人死于偷渡途中。鉴于日前互联网上出现鼓动人们本月15号再次集体偷渡的帖文，摩洛哥和西班牙高度警惕，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休达位于地中海沿岸，与摩洛哥接壤。14号晚，在休达一侧，身着作战服的士兵在超市和政府大楼外站岗，警车在主要街道上密集巡逻。在摩洛哥一侧的夫尼代格，数十名身穿黑衣的摩洛哥安全人员监视着海滩动向，那里是七月底移民游泳偷渡的出发点。西班牙方面说，偷渡潮集中发生于7月30号，其中绝大多数人在抵达休达后的24小时至48小时内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对摩洛哥在落实遣返工作上的配合表示大体认可，同时把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人口走私团伙。此次危机疑似由一条网络谣言引发。西班牙最高法院7月裁定，鉴于休达和西班牙另一块在北非的菲蒂梅利利亚实施特殊边境管理制度，从海上抵达两地的移民不能被立即遣返。这一裁定被误读为，只要游泳进入休达就可以留在西班牙，并最终获得合法身份。谣言迅速在社交平台传播，一些账号还展示所谓成功越境的画面，诱导更多年轻人前往边境。摩洛哥内政部本月12号说，注意到网络上有人鼓动在8月15号再次发起大规模越境，摩方正监控网上信息，加强边境附近的安保措施，后续将追究越境组织者和参与者责任。据摩洛哥媒体报道，在与西班牙另一块飞地梅利利亚的边界附近，摩洛哥政府在分隔领土的围栏上安装了新的铁丝网。此外，在摩洛哥卡萨布兰卡、菲斯和盖尼特拉等地，执法人员拦下了一些试图乘火车和公共汽车北上的可疑团体。然而，目击者告诉媒体，一些来自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的团体避开了公路上的安全检查，走山路前往富尼代格。休达危机引发西班牙与意大利等其他欧盟成员国之间的纷争，还触发了世界各地极右翼政党的反移民言论。西班牙已在休达部署更多军警力量，并设置海上屏障。西班牙内政大臣费尔南多·格兰德·马拉斯卡13号在休达告诉媒体，将继续部署一切必要人员，防止7月30号那样的事重演。
3: 摩洛哥当地媒体15号援引摩安全部门消息人士的话报道说，截至当地时间14时45分，摩安全部队在靠近西班牙北非菲蒂休达的边境地区拦截294名企图非法越境人员。据报道，摩洛哥安全部门目前仍在边境城市夫尼代格以及通往边境的其他路线开展行动，部署无人机，开展空中监视，出动机动干预力量和水炮车，并加强检查站及主要道路沿线的安全监控。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4: 美国巴伦周刊近日刊文称，中国近年来一方面持续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创新和规模化应用，另一方面不断完善相关治理体系。与此同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也保持了较强的竞争力。文章说，中国正推动人工智能与产业、消费、教育、医

医疗、公共治理等领域深度融合。人工智能加行动提出，到2027年，新一代智能终端、智能体等应用普及率超70%，到2030年超90%。与此同时，中国也在持续完善人工智能治理体系。近年来，中国在算法推荐、深度合成、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方面出台相关规定，并于2025年9月进一步完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制度。文章指出，在相关治理规则不断完善的同时，中国人工智能产业依然保持快速发展势头。文章援引斯坦福大学2026年人工智能指数报告指出，2025年中国相关机构推出35个具有重要影响力和代表性的人工智能模型，并在人工智能论文、论文引用和专利授权等方面保持领先。报告认为，中美人工智能模型之间的性能差距已经实际上消失。文章还提到，中国企业持续推出具有竞争力的前沿人工智能模型，在编程、智能体等领域已展现出全球顶尖水平的竞争力。此外，文章援引美国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高级研究员马特·西恩的观点认为，人工智能监管与产业竞争力并不是必然冲突。西恩表示，设计合理、充分理解技术特点的人工智能治理，可以在降低风险的同时，为企业保留竞争和创新空间。他在文章中说，看看中国就知道了。巴伦周刊的文章还援引业内人士的观点，进一步指出，高水平的安全保障可以为人工智能创新和长期发展创造更加稳定的环境。文章介绍，中国还在推动人工智能治理进一步深入医疗、政务和教育等具体应用领域，通过更有针对性的制度安排，为人工智能在不同行业落地提供支撑。文章表示，对企业而言，更加明确的规则也有助于形成稳定的发展预期，使企业能够在相对清晰的制度边界内规划产品和商业模式。文章认为，中国正在探索一条人工智能发展与治理同步推进的路径，而中国的实践表明，这一路径具有可行性。

0: 目前正在备战世预赛第二阶段赛事的中国男篮在广东佛山展开了系列热身赛，在与乌拉圭队的两场较量当中，中国队取得一胜一负。接下来中国队还将坐镇主场与新西兰队进行最后一场热身赛。中国队的备战冲刺情况如何呢？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翟乐的分析点评。
1: 2027年男篮世界杯亚洲区预选赛第二阶段的较量即将在本月底打响。此前在第一阶段比赛中，中国队惊险晋级。按照规则，12支晋级球队在第二阶段被分为两个小组，每个小组的前三名以及一支成绩较好的第四名，连同东道主卡塔尔队，共八支亚洲队伍将晋级世界杯正赛。眼下为世界杯正赛资格而战的中国队正在利用系列热身赛的机会做最后的冲刺准备。在广东佛山，中国队在13号和15号晚间先后与乌拉圭队进行了两场热身赛。首场较量凭借着贺西宁、焦伯乔、胡金秋等球员得分上双的表现，中国队以83-78战胜对手。第二场再战，尽管赵佳毅、焦伯乔、李洪权等球员依旧有两位数得分进账，但在对手的针对性调整面前，中国队显得有些应变不足，以72-91负于对手。一胜一负，无论输赢，中国队通过这两场比赛暴露出的内外线结合问题亟待解决。尽管能够在内线占据一定优势，但一旦外线出手次数不够，尤其是命中率下降之后，中国队就会陷入起伏较大的被动局面。中国队主教练郭士强表示，全队训练正按计划稳步推进，整体训练质量达到预期，全体队员训练态度积极饱满，教练组已启动专项研究与针对性训练，队员们也对备战重点有着清晰的认知。按照备战计划，17号晚间，中国队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来本次系列热身赛的最后一个对手新西兰队。对中国队来说，世预赛第二阶段的每一场比赛都是硬仗，全队只有团结一心，全力攻坚，把握住每一场比赛的机会，才能摆脱被动局面，抢占出线主动权。
0: 北京时间12:55，以上就是今天午间第一资讯的全部内容。主播阳光、家军，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玉洁，导播刘苗以及其他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再会。
2: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rvice Export， Service 服务， Service Export 则是服务出口。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出口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写道，瑞士已和一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服务达成战略合作。2027年，当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瑞士东部各州行驶时，这位隐形司机来自中国。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云计算和聊天机器人为载体的 AI 正在中国不断扩大的 Service Export 副出口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完全有可能最终在 AI 赋能的出口领域领跑全球。几十年以来，技术标准通常由西方国家制定，当中国企业率先在一个国家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时，他们所采用的标准就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3: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4: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3: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5: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6: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7: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2: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
3: 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8: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9: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8: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0: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8: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1: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8: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2: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8: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3: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4: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5: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16: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17: English 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8: 用声音，
19: 用声音，
18: 用声音，记录世界。
20: Sounds of the day。
18: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8: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8: 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

0: 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十五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十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间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十四号称，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奈济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十五号表示，伊拉克八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十五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里波里和该国西部大片区域停电。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十五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一人死亡，另有四人受伤。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十五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参与当天发生的一起致五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有一名受害者伤势危急。韩国西江大学十五号确认，该校约18万条个人信息泄露，涉及在校学生、毕业生、教职员和其他人员，据信包括韩国前总统朴槿惠的个人信息。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说，截至8月16号上午6时，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十五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4岁男童。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十五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津巴布韦警方十五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十一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升至68人。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8: comment está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9: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10: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国都沙外给。
3: 欢迎二位。以前我们说起餐厅的后厨，永远都是炉火、油烟，还有颠勺的厨师，讲究的呢是师徒传承，多年匠心。但现在啊，一场全新的变革正在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走进各大餐厅的后厨 AI 厨房现身多座城市。 最近啊，说是有一个南京的厨师，他呢转型教 AI 做菜了，说一年啊教会 AI 制作3000多道菜品， AI 替代了后厨重复的翻炒、标准化出餐等等的体力劳动，人力成本降低30%。那以前用餐高峰的时候啊，这些厨师都是在烧菜呀、在夹菜呀等等，现在啊，这些厨师可以到前厅去看一看，跟顾客沟通一下用餐情况了。于是呢，就有很多人开始讨论啊，说这个 AI 越来越会炒菜，未来传统的厨师会不会被彻底替代呢？后厨的人机协作到底是淘汰劳动力还是升级整个行业？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场发生在后厨的全新变革。首先问问两位哈，你们国家有没有 AI 餐厅或者是智慧厨房或者机器人厨师等等？
10: 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将来5-6年也不可能有，所以我把这个话题的这个解释权全部交给 Tony 兄弟了。
9: 我们国家是有，我是没有去过而已，但是我是最近在研究这个话题的时候发现伦敦开了不少的这个机器人餐厅，有机器厨师，伦敦开了一个机器炒锅餐厅，然后是全自动烤串设备，还有本土企业开发的机器厨师也有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可能是我没怎么感受过，我总觉得这个机器厨师，我会把它跟快餐放在一类。我会觉得机器人做出来的东西呢，它就应该属于是快餐，也就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我不可能对它的这个味道的这个要求也不会那么的高。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另一个层次的这个 AI 的这个和烹饪的关系呢，就是可能不是纯机器人，但是是有机器有做一部分的餐厅，然后可能是比方说调料啊，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些方面呢，可能这个还是要交给人来做的。还有一个在英国我看比较流行的，就是现在人开始用那个 AI 眼镜来协助他们做饭，就比方说这个菜谱，我直接可以让它显示在我的眼镜的那个屏幕里面，然后这个菜谱我就不用背了，我要是有一个步骤忘了，还是我具体该怎么弄一时想不起来，我直接我的眼睛可以告诉我。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也能算是 AI 厨师，虽然他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学过烹饪的一个人在做饭，但是说到底他还是在利用科技来让他的工作做得更好。这个可能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们的概念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这跟 AI 无关，但是我觉得混合性的人和 AI 的合作，其实就是我们的未来。不管是我们做广播也好，还是其他媒体行业也好，还是烹饪也好，就是各种各样的行业，我是觉得人和 AI 多多少少都得有一定的合作关系。
3: 你也说到了，就是有这种 AI 去协助人工做菜或者是做饭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就比如说我给你一盘菜，我就告诉你这个是 AI 做的，让你去尝一尝，你会不会带着一种刻意的这种审视来吃这道菜呢？
9: 对我来讲，我觉得它就是快餐的一种，我可能会带着这么一个想法也是去看着它，就是这个它应该好吃，它应该就是他们说的是什么味儿，它说是什么味儿，但是我可能不会要求它是多么的好吃，做得多么的厉害，或者
3: 就是你不会给他太高的期待，你就是把它当成非常普通一个快餐的出餐模式。
9: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国外，我觉得我们由于这个电影还有这个电视剧的原因，有很多欧美的这个电影，他们把做饭这个过程说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些电影里美国和英国的电影里面，他们一说到做饭，他就讲究的就是你要把你的灵魂放到这道菜里。我觉得我们外国可能就是这种戏剧看多了，觉得所有我们吃到嘴的餐厅里的东西都应该是有别人的灵魂，所以对 AI 还是有一定的排斥是必然的。
3: 明白，就是觉得稍微有点冰冷了，这道菜就没有这种情感在里边。哎，
9: 我就再讲一句啊，就我外国电影里面他特别喜欢说一句话，他是一道很有爱心的菜。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做饭的一个电影嘛，然后他的那个演员他是给他儿子做一个芝士三明治，相当简单的一个西餐，但是那个小孩他吃那个三明治吃到嘴里的时候，就说哇，我能吃到这个爱情。 那我想说，机器做出来的菜，这个爱情到底要咋吃？
3: 哎，这个确实是值得讨论一下。加利布刚才说，虽然现在可能他们国家没有接触过这样的 AI 厨房或者智慧餐厅，但是加利布，如果你幻想一下，就是 AI 给你做道菜，你对它的评价可能会是什么样？
10: 其实这个话题跟南亚人谈的确是有点尴尬。
3: 嗯，
10: 为什么是这么说呢？首先这里有两个因素。这个因素呢，就刚才Tony说的是有灵魂啊，就是这里应该更准确的是一个爱，还是这个爱这个字。就比如说南亚的这个 biryani， 就是手抓饭，反正它不仅是手抓饭，它是手抓饭的一个南亚版本。现在孟加拉国有个饭店，它是七代人啊，就大概四五百年只做这个。他只做这个手抓饭。
3: 嗯，
10: 那这一种很多这种东西，你说你跟别人去谈 AI 来搞，其实这个是不可替代的一个意义。那这个里面什么呢？就是说你到那家去吃饭，他给你送饭，然后呢还有他那个手抓饭下面还有一封信
3: 啊，
10: 我们只做这一件事儿，
3: 嗯
10: 啊，然后呢用我们这七代人的所有努力在你前面的方案里面，这是他的一个广告。
3: 嗯，
10: 但你说这个广告啊，突然来一个 AI， 我不是小看 AI 啊 ，AI 可能会哪一天也许啊可以突破这个，但是目前的阶段，目前的这一点啊，应该是不好搞这个。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那边有一些这个商业机构，就比如说 Mohanchand Grandsons，
3: 什么意思？
10: 这 Mohanchand 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后代啊一直在做这个汤圆，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一个品牌。为什么呢？因为他七百年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怎么会做的最好吃的，让别人吃了以后最感动的。你说 AI 出来了以后 ，AI 一下子把人家这个七百年、八百年的这个，包括你说这个北京烤鸭呀，然后北京这个有几个这种我们说这个比较老的那种品牌啊，就是烤鸭我们都知道怎么烤啊什么的，对吧？大概就这个意思吧。但是我第一次去吃那个的时候，我是吃不到的。他说什么呢？他给我个很奇怪的理由，他说今天的名额已经结束了。
3: 嗯，
10: 我那个朋友本来请我吃饭的，他说：“哎呀，佳老师，我们好倒霉呀、啊。”那为什么他说好倒霉呢？他又可以马上带我去另外一家吃个烤鸭，就是个鸭子吗？但是关键什么呢？他手里的烤鸭可能是有另外一种，就托尼说的带一种灵魂，不正是吃饭。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说唱歌。我们孟加拉国人有的说法，
3: 眼睛里有灵魂故事。
10: 对，
9: 眼睛唱出来。
10: 你唱歌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笑容啊，你的脸上的表情啊什么的，你说这个一个一级厨师，他也有这个能力。
3: 嗯，
10: 我觉得这一点呢是 AI。很难替代的。
9: 我想说一下，我觉得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正好，因为刚好是一个烹饪类的话题，而且是说我和加利布可以聊到一块。其实加利布刚才在说那个眼睛聊天的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其实脑子在想，我两个的锅菜差不多，英国和孟加拉国的锅菜都是咖喱。
3: 英国是咖喱吗？
9: 对，以前就是移民到英国的印度人，他们发明的自创的一道比较适合我们欧美人的咖喱。
3: 嗯，
9: 它后来变成我们英国的国菜。
3: 哦、
9: 那我们的那个国菜的那个咖喱叫 Chicken Tikka Masala， 应该翻译成中文就是鸡肉 Masala 咖喱。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我跟加利布，我们还是有共同点，我们两个都是从小吃咖喱的。然后我刚才我就在想，我们英国的那个做咖喱的那个老师他做的那个过程，我不知道孟加拉国是怎么样的，所以这可以稍微交流一下。就是我们那边的做咖喱做的好的餐厅，他那边的旁边老师都会跟你说，得熬好几天才能熬得特别好吃。就你这个咖喱不是你炒出来，炖那么三十分钟，然后就可以给客人吃。你今天吃的咖喱怎么着，他都得是前一天给你熬出来的。最好是可能两三天前给你熬出来的。那么我不知道孟加拉国是不是差不多一个过程，我相信可能也应该也差不太多。但是我知道他们熬这个过程也不是说把它放在那，他这两三天的这个时间呢，那个烹饪老师他是一直要去自己去尝一下，然后去调料，然后去调整一下这个味道。英国咖喱呢，它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一道菜，它是人要用它72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去付出，去让这道菜变得很完美。我觉得这个这么有人情味的一道菜，就是这么需要人的这个思考能力和这个人的反应， 我觉得这个味道，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不太相信 AI 或者机器人能做得出来。嗯、其实加里布，你想法是不是跟我差不多？
3: 在孟加拉国的这个咖喱也需要去长时间的，然后去熬着，需要人为的去尝、去搅动，然后保证这个咖喱以最好的一个状态、最好的味道呈现给大家面前。那如果是 AI 的话，它可能就是告诉你啊、哦，这个时候你可以搅一下了，它搅。但是你要让它尝，它能尝出来吗？可能也未必。
10: 对，就是有时候这个 AI 呢，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爆炒啊什么的，这个它可能会有爆炒是什么呢？有个时间阶段呢什么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咖喱，如果说咖喱做好的话，要7天8天才要准备时间。所以
9: 哦，你们那边7、8天呀，这么久后，比我们要长一些。
10: 有的顺子就特别是甜品，有的甜品是真正的需要10天的时间才能会达到。它这个甜度，因为它里面呢还有一个牛奶变成酸奶，对吧？你也不能说酸奶是个坏东西，但是呢，它是一个过程。这过程的时候呢，就是牛奶还没有变成酸奶的时候，它有个什么程度？那这个时候，它这个甜品是可能有更好的一个口感。所以他们这些人呢，有几千年的研究，几千年的这个，因为他们专门做这个。所以就是说这一点呢，我觉得 AI 可能是什么地方比较适合呢？就比如说爆炒啊，或者说。随便炒个菜呀、啊，你有就是我们讲究的程度就没那么高。但你说这个，就你刚说这个 chicken tikka masala， tikka 是一个鸡肉球，鸡肉的冷度很关键。如果是鸡肉太冷了，或者是太硬了都不好。那什么地方可以打到？哇，这就是一个奶球一样的啊，就是把我嘴里面就把它化掉了。那这一点是很有讲究，
3: 有点像美食类的话题了哈。但是其实我们也是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到底能不能替代厨师这个话题。就是餐饮行业现在确实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招人难、体力劳动强度大等等的问题。可能 AI 它是一个很好的劳动力的一个补充，但是绝对不是职业的一个替代者。而真正会被淘汰的，可能只会是一些比如说机械炒菜啊，没有经验、不会创新的一些比较基层的厨师，但是拥有像是多年经验、懂得把控一道菜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厨师，他的价值反而是越来越高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变化，也是引出来了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就是过去一个厨师他是从学徒到掌勺慢慢成为的厨师长，但是现在国内确实出现了全新的职业，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数字菜品研发师，还有智能后厨运维师啊，我们这看到这个职业赛道也是被慢慢的拓宽。那就想问问你们，觉得这种厨师数字化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浪潮会对整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改变？
9: 我觉得他肯定有一定的挑战，毕竟说是要学新的一个课程。
3: 对，
9: 但是其实我们人都这20几年、30几年，我们都是在面对同样的挑战。
3: 嗯，
9: 就我刚进入了媒体行业的时候，不仅没有 AI， 我们的这个电脑还有我们现在普通用的电脑软件都跟现在大不同。其实我们人类一直都是要不断的学习，而且我觉得烹饪这一行呢 AI 出现之前，他们也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变他们做饭的方法，为了让他们能做得更效率更高，味道能做得更适合客人的口味。所以这个 AI 的这个条件呢肯定是有的，但是我相信始终是好事情。以后的厨师他用 AI， 他可能是用它来方便他的工作，有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切菜啊，这个我交给机器人，或者这个搅东西啊，这个我也可以交给机器人。但是失重这个味道，它有多甜，它有多咸，它有多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人做得出来。如果这个要交给 AI 的话，那我觉得我认为还是我们见面开始我说的那句话，这个已经变成快餐了。
3: 嗯，
9: 所以这个合作的这个度呢，其实我们每一个领域我们都在还是在去磨，到底我们该靠 AI 该靠多少。我现在写一个故事呢，我是第一篇我自己写，然后我用 AI 来帮我再改一下，然后我再改，用自己的语言再改一下呢，我跟 AI 这个关系呢我还是在磨，因为我希望我写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有我的灵魂。
3: 嗯，
9: 但是它确实能方便我的工作，能帮我把我最后的那个产品更快的写出来。对于我们这个工作有时间限制的人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能不利用的一个工具。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不管是我写文章一样，还是我们做广播也是，还是厨师也是， 我们这个能让他为我们的工作变得更方便是好事情，但是我们最后来做出来的产品被人感觉到是有人情味的一个产品。
3: 嗯，
9: 就如果有一天我们做老外看里面和观众听着，哎呦，这个 Tony 好像不是 Tony 啊，这个水妖也不是水妖，这两个是不是都已经换成 AI 了、啊、就如果我们是做到了这一天，那说明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做失败了，所以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是要找到一个度。
3: 对，就是我们不抵触数字化，也不抵触新科技，就看去怎么用这个新科技。因为我记得有一些国家的老一辈的厨师，他们是不愿意学习新技术的，也是不愿意去接触数字化，所以他们的行业的转型阻力会非常大，就没有形成比较规模化的新型厨师的职业赛道。加利布怎么看这种厨师或者是后厨

0: 还有餐饮方面的数字化转型。
1: 我把这个话题呢换个方式，就比如说我是个老师， PPT 大家都知道 PPT 是我们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跟你讲，你的 PPT 再怎么漂亮，但你讲的不清白没有用， PPT 只是 20%、你的 PPT 很漂亮，80-90%是你的讲的能力。 PPT 你可以用 AI 来做，做得很漂亮，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本身演讲能力很强， PPT 也漂亮，这个是一个绝配，很好。做饭也是一样的，做饭是一个情绪，做饭有个情绪价值，就比如说一个很好的厨师，他如果通过 AI 来跳一些一个前后的一些工作条理和工作原理，应该是对他来说是有帮助。但你说这个 AI 是否可以替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有可能会替代的。我也看有的人呢就是忽悠，就是哎呀 AI 替代不了， AI 这那，这也不是完全实话， AI 有 AI 的发展空间， AI 有 AI 的带过来的压力。那我们现在干什么呢？人类现在要好好考虑，好好做个准备。就比如说我前面说的一些简单的菜，就是像面条，或者就是说做个土豆泥，或者煎个鸡蛋，那这里面的确是没什么水平。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办法，你怎么样可以在里面加一点水平，或者加一点情绪价值啊什么的，你才能会啊把这个 AI 要打败。或者呢，就比如说 AI 有时候可能是节约成本，上海南京这些地方有 AI 餐厅，有了 AI 餐厅，它可能就是因为它那个人工成本高啊，有了 AI 它可能是成本下降了，也有老百姓才有好处嘛。所以我们要找个平衡，怎么样 AI 有个它的发挥的空间，怎么样把我的发挥空间没有被 AI 受个太大的干扰，这应该就是我觉得最重要，而且这就是我觉得中国一直强调的 AI Plus。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 AI Plus 的角度来考虑 AI。
0: 那未来呢，你们觉得这个餐饮会是什么样的模式？就是 AI 走进后厨，它是包揽所有大众化的标准的出餐，然后我们人类厨师是负责一些私房菜呀、高端创意的餐饮，你们觉得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2: 我觉得这个呢，怎么说呢，它应该就是两个阶段。我觉得高消费和普通消费者的这个餐饮的这个过程应该是差距会越来越大。我看未来可能就是普通人要吃一顿饭的话，尤其是这个上班族，他们中午饭要去一个小餐厅，跟同事去聊一聊天，就是离开办公室那么一小时，他们吃的饭，我觉得他们可能以后吃的东西全是 AI 做的，
0: 有
2: 机器人做的，但是稍微高端消费者他们想吃一个不一样的饭的话，我觉得这一类的消费者他们吃的东西可能还是人类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以后厨师的这个工作岗位可能越来越少，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厨师，但是能做好厨师的人，能被筛选去最后能到餐厅里做饭的人，他们的这个需求会更高。因为可能满大街都是你花20块钱能吃一个 AI 做的饭，但是你要吃一个厨师做的饭，那现在的厨师没那么多，一般餐厅他们都是纯用 AI， 要吃一个就是纯是人类做出来的一顿饭，那就不是一个价位了，它可能就变成一个奢侈品。
1: 我觉得未来餐饮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人是活的，所以人的这个思想啊是很有变动性的。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三个人点个这个煎鸡蛋或者鸡蛋饼，我不想吃韭菜，我想要给那个鸡蛋里面再多加一点辣椒，加一点虾米，很少人会鸡蛋里面加虾米，我现在突然想吃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是人类厨师还是会有价值，所以我就觉得各自有各自的发展空间，而且呢，我觉得应该还是那句话，一个协调发展空间是将来还是会有。
0: 好，那听完两位的分享，我们也是得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 AI 走进后厨从来不是一场厨师替代危机，而是传统厨艺的现代化重生。机器解放了人类繁琐重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让厨师从灶台前的流水线的工人成为了菜品的研发者，还有风味的设计师。那未来的餐饮行业永远是人机共生，守正创新，机器守住效率与标准， 人类守住匠心和温度，懂得驾驭科技，坚守厨艺本心的复合型厨师也终将成为时代的赢家。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2: 我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1: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0: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白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2: 感谢收听，下回再见。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1: 感谢收听，再见。通了吧的沙白给。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有3到5天的高温天气。18号后，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摄氏度，中东部没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9: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8: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10: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8: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11: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2: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8: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11: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3: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8: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14: 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 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称

0: 舰机袭击了沙特奈吉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里波里和该国西部大片区域停电。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16号上午6时，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15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4岁男童。印尼救援部门官员沙菲伊称，截至16号上午9时，印尼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1人。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参与当天发生的一起致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1名受害者伤势危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8月16号11时20分，在瓦努阿图群岛发生6.1级地震，震源深度150公里。2026中国戏演出季暨中国戏国际展演15号晚在奥地利首都维也纳穆特剧院开幕。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中，党的老一辈革命家、著名抗日英烈以及文化名人写下了大量抗战诗词，这些作品无不体现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爱国情怀，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不畏强暴、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百折不挠、坚韧不拔的必胜信念。这些诗词起到了抒发抗战情怀、记录抗战生活、鼓舞抗战斗志、培育抗战精神的重要作用，成为抗战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9·18事变后，李冠慈在《哭辽东》中是怎样表达哀伤、愤恨与不屈的意志的？吉鸿昌在进攻多伦逊市中是怎样发出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77事变后，郭沫若在《归国杂吟》中是怎样号召全民团结抗战的？毛泽东在《晚戴安澜将军》一诗中又是怎样赞扬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

为您讲述抗战诗词中的抗战精神。九一八事变后，日寇侵占我东北全境，然而国民党采取不抵抗政策，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愤慨，诗人们则用诗笔表达义愤填膺的心情。1931年9月23日，诗人李冠慈写下一首《哭辽东》：哭罢江山无泪流，亡国惨祸已临头，恨尔民贼方得意，哀此匹夫能不休。负我片土可百世，杀敌一毛足千秋，男儿一副好身手，拼将热血洒神州。诗人以极度悲怆的笔调开篇，形容国家危亡之痛已至极致，连眼泪都已流干，凸显了深重的绝望与哀伤。接着在愤恨交织后，情感由悲转怒，鞭策国人覆土雪耻，强调抗争的意义在于不屈的意志，最后号召男儿以血肉之躯捍卫祖国，充满视死如归的豪情，将全诗推向高潮。诗中民贼得意与匹夫羞耻，无泪流与洒热血的对比强烈，形成了绵延不绝的情感张力。九一八事变后，日本侵占了我国东北三省，何香凝闻讯立即结束旅居法国巴黎的生涯，放弃了舒适安逸的旅法生活，回到上海积极投身于抗日救亡运动之中。他在感怀诗中写道：漂泊天涯隐桂林，国仇家恨两相亲，南行蜀道知何故，事出无因却有因，戎马关山玉木天，怕登楼见月团圆，思乡更痛河山碎，劫后余生又两年。这首诗情感真挚深沉，语言质朴自然，通过对自身经历和内心感受的描写，表达了何香凝饱受离乱之苦，痛感河山破碎的心境，抒发内心深处的国仇家恨以及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全民族抗战开始后，逃亡日本的郭沫若离别妻子儿女，毅然回国参加抗战。归国途中，他以鲁迅先生《无题》《惯于长夜过春时》诗原韵，写下一首爱国热情飞扬的《归国杂吟》：又当投笔请缨时，别赋抛除断藕丝，去国十年余泪血，登舟三宿见旌旗，新疆残骨埋诸下，枯土京城赋此诗，四万万人齐倒立，同心同德亦容一。诗中昂然发出了万众一心同心同德的高亢声音，其中新疆残骨埋诸下视死如归，枯土京城赋此诗感人至深。伟联更是将个人情感升华为民族呐喊，号召全民团结抗战，全诗用典精当，情感炽烈。林伯渠的《和柳亚子先生》一诗，以深沉的家国情怀感慨时局动荡，赞颂文人志士的担当精神：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其中世道危时方见义，国无净土怎为家堪称警句。他强调危难时刻才见真豪杰，若国家破碎，个人又谈何家园。最后岿然难舍风流在，珍重文章报国华，赞美柳亚子等难舍文人风骨犹存，以文章报国寄托对文化救国的期望。全诗从天下大事写到个人情怀，结构清晰，语言凝练。
然而日寇所到之处，烧杀抢掠，无恶不作。1937年12月13日，日军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南京大屠杀。两年后，作家张恨水写下一组作品，他的12月13日感怀金陵，怆然有作，这样写道：江山如气半模糊，此日前年失大都，城里移民30万，可能一哭四欲无，百万哀鸿半死声，山星一片暗春明，遥知黑月丹峰下，今夜灵前有哭声。纸醉金迷送何成，九州铸铁错倾城，世家几个秦淮客，又向巴山送太平。作品笔调沉郁苍凉，有宏观描写，也有细节叙述，有哀痛，有怜悯，也有反思和悲愤。语言凝练沉郁，用典精准，将个人哀思与民族苦难融为一体，是抗战诗歌中极具历史价值的血泪之作。日军的侵略行为激起了中国人民的爱国之情，更激发了中国人民对侵略者的坚决反抗。1933年，爱国将领冯玉祥等与共产党人在张家口合作组成的抗日队伍“抗日同盟军”攻克察哈尔。时任北路前敌总指挥的吉鸿昌亲临多伦前线，对战士讲话时做了一首《进攻多伦》训示，其中号召：“有贼无我，有我无贼，非贼杀我，即我杀贼。半壁河山，夜惊变色，是好男儿舍身救国。”全篇运用口语表达，情感外露，如直白呐喊，直接表达对日寇的仇恨和为国献身的决心，斩钉截铁，极富感染力。这首诗不仅是对战士发出的振聋发聩的战斗号召，也是吉鸿昌誓死反抗侵略、收复失地的战斗宣言。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语言可以成为与枪炮同等重要的武器，用最朴素的文字点燃一个民族的抗争之火。抗战将士视死如归、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叶圣陶在其《长亭怨漫·送抗战将士言不尽怀》中有动人的颂扬：最前线炮声寒怒，啾啾环环如潮奔赴，此一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拼血掩东方路，一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艰苦尽忍饥挨渴，况复弹飞如雨，伤残死灰尽都替国人担负，为愿任正义摧颓，又挑上双肩维护，问两字英雄，此外衣谁堪负。这首词中此一光荣寻常征战起起舞一句，强调了这场抗日战争的伟大意义和特殊性。一胆与忠肝保每寸中华疆土，则抒发了将士们对祖国的热爱和忠诚，怀一腔热血，愿为保卫每一寸国土而战的豪情壮志。八路军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1937年8月22日至9月30日，八路军主力先后由陕西省三原、富平县经韩城地区东渡黄河，挺进华北前线抗战。根据中共中央洛川会议的决定，八路军担负着创建抗日根据地、钳制与消耗日军、配合国民党军作战、发展壮大自己的基本任务，实行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的战略方针。作为总司令，朱德在《太行春感》这首七律中写道：忠肝不洒中原泪，壮志坚持北伐心，
百战新师惊贼胆，

三年苦斗现无身。通过描写太行山的巍峨高耸、气势森严，带出革命将士不畏艰险、勇往直前的气势，在敌人面前展现出一种不可侵犯的力量，同时直抒胸臆，展现诗人的爱国情怀与壮志，以及对国家和民族的忠诚，激励坚定的信念和勇往直前的斗志。朱德还有一首《赠友人》：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这首诗语言质朴，气势磅礴，短短四句浓缩了对抗日形势的洞察，对人民力量的信任和对未来的美好憧憬。其中自信挥戈能退日，羽翼双关，尽显对抗日胜利的强大信心。而郭沫若的《和朱总司令赠友人诗》则写道：三年抗战起群雄，谁借周郎忆西风，夜夜杀声寒敌胆，江淮河汉尽流红。这首诗以激昂而沉重的笔触勾勒出抗日战争的壮阔与惨烈，片中激荡着民族斗志与悲壮情怀。这首诗跳出单纯的唱和，以历史典故勾连现实，用血色画面定格战争惨烈，既展现了中华民族抗敌胆的斗志，也铭记了刘洪背后的牺牲，直击人心，成为抗战时期文人以诗明志、缅怀牺牲的生动见证。1942年，正值抗日战争相持阶段，无论是敌后战场还是正面战场，都面临着极为艰苦的时刻。在敌后战场，日军加紧对抗日根据地的扫荡，导致三位敌后将领在反扫荡作战中壮烈牺牲。而在正面战场，国军在浙赣会战中遭遇惨败，西南方向的中国远征军第一期作战也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陈毅的《七律·七七五周年感怀》就写于1942年抗日战争极其艰苦的阶段，我们来听听其中的四句：极今抗战艰难日，累累新坟起我思，五年碧血翻沧海，一片丹心照汉旗。诗中以艰难、累累新坟、五年碧血描写了抗战的流血牺牲，歌颂抗日军民的不屈精神和忠贞志气。索权是抗战中我军牺牲职务最高的将领之一。朱德1942年6月在《悼索权同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为无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章吐血花。诗句以凝练的语言、磅礴的气势，通过直抒胸臆和定格英雄壮举，对左权将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充满沉痛与崇敬。这首诗以极简篇幅完成了对左权将军的精准画像与精神礼赞。他是魏无华的英雄，是太行浩气的化身，他的牺牲如清章血花，虽悲壮却永恒。此作既有历史的厚重，又有情感的温度，成为缅怀革命先烈的经典之作。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在短时间内席卷东南亚，缅甸成为其侵略目标之一。作为世界反法西斯同盟重要成员国，应驻缅英军请求，中国组建远征军赴缅甸支援英军对日作战，同时保卫滇缅公路这条中国抗战物资补给大动脉。1942年3月，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出征缅甸，同年五月在兰科地区指挥突围战斗中身负重伤，在缅北毛邦村壮烈牺牲，年仅38岁。毛泽东在挽戴安澜将军一诗中对英雄表达了深深的敬意：外侮虚人欲，将军负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

0: 皮微，浴血冬瓜手，曲窝唐吉归，沙场尽殒命，壮志也无为。这首诗的首联运用典故，喻指戴安澜受命于危难之时出征抗日，其过程充满艰难困苦。中间二联揭示了戴安澜将军率领的机械化师慷慨赴国难，特别盛赞了远征军在冬瓜和唐吉的战斗，经过极其艰苦的浴血奋战，给日军以沉重打击，展现其卓越的军事指挥才能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沙场尽殒命，壮志也无为，将英雄奋斗牺牲的意义提升到壮志的哲学高度。戴安澜将军虽然不幸沙场殒命，然而他实现了抗日救国的壮志，虽死犹荣。这首挽诗满怀真诚地歌颂了戴安澜将军的抗日伟绩和反侵略的英雄气概，赞扬了中华民族不怕流血牺牲、前赴后继的伟大精神，也表达了共产党人以民族大义为重，支持一切爱国力量抗日救亡的正义行动。在艰苦卓绝的战争环境中，老一辈革命家和著名抗日英烈始终充满革命的乐观主义和浪漫主义必胜信念。登祝融峰一诗是叶剑英于1938年创作的五言绝句，当时正值第二次国共合作期间，叶剑英由武汉转移至衡阳开展抗日工作期间，登临南岳衡山主峰祝融峰时有感而发：四顾渺无际，天风吹我衣，听涛起雄心，世荡扶桑耳。这首诗反映了抗战初期的历史背景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斗争环境，展现了登高望远的壮阔胸怀与抗日救国的必胜信心。前两句以写景起笔，勾勒出祝融峰顶的苍茫景象，后两句由景入情，在松涛激荡声中迸发豪情，前联景观，后联疾呼，以诗明志，掷地有声。经过14年的艰苦卓绝的战斗，中国人民终于迎来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全国各地鞭炮齐鸣，锣鼓喧天，载歌载舞，欢庆来之不易的时光。诗人同样激动万分，写诗庆贺。谢觉哉的《抗日战争胜利》一诗具有代表性：8月15复仇节，8月15胜利天，浮尸流血5000里，长胆卧薪100年，忽待全勤须扫穴，余还未得莫忘全，拼将扶祉遗孙子，嘉岭山头看月圆。这首七律以8月15双关，既体现了中秋团圆，又体现了日本战败日，书写抗战胜利的深刻历史意义。全诗融入了史诗气魄与哲理思考，在欢庆中不忘历史教训，堪称抗战胜利诗歌的典范之作。这些经过血与火淬炼出的诗句，犹如一柄柄精神的火炬，记录历史，照亮未来，凝聚起穿越时空的巨大力量。今天读来，仍能够从中找到鲜明的时代特征，领略上下求索的家国情怀，成为我们今天理解抗战精神的鲜活教材。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人民政协报，原作者周文章，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工业的， Industrial Park 则是工业园区。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在工业园区方面做对了什么。文章写道，苏州过去以古典园林和丝绸制造闻名于世，如今这里坐落着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制造工厂与研发中心、高校、物流枢纽、医院、商业街区以及休闲设施比邻而居。中国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专业化，他们只专注于特定产业。非洲不能只是惊叹于城市天际线和庞大的工厂，而是要关注中国严谨的规划、连贯的执行力以及愿意长期投资的决心。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8: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6: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8: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6: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8: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6: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8: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6: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
1: 是北京时间14点。
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间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奈吉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15号透露，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当晚启程前往埃及，定于16号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媒体注意到，哈亚赴埃时间节点比较敏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在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陪同下于下周访问以色列和埃及，试图弥合美国和以色列围绕加沙和平计划产生的分歧。当地时间15号，哈马斯消息人士称，这是哈亚自7月下旬出任哈马斯领导人以来首访埃及。7月22号，哈亚发表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里波里和该国西部大片区域停电。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印尼救援部门官员沙菲伊称，截至16号上午9时，印尼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1人。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环球直播间。
2: 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直播间。聆听天下大事。
3: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0: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6: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7: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0: 纵览全球动态。
8: China
2: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8: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9: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0: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9: Andare subito in Cina.
1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2: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3: 各位好，我是黄夫。
12: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3: 2021年8月15号，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号，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8月31号，则被阿富汗官方设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
12: 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

0: 阿富汗战争结束五年，当天大量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来听详细报道。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1: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从2001年入侵阿富汗开始，历经20年，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就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期间，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统计显示，在美军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喀布尔几乎每天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2001年10月， 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2001年12月， 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 当初美国以反恐为名入侵阿富汗，但美国按照自身需要定义恐怖组织，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标选择性反恐。在战争之前，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数量只是个位数，而到2020年，在外国军队尚未完全撤出的情况下，已经有20多个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活动。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纳伊姆表示，
3: Because from the beginning till now，
4: 美国始终都没有使阿富汗实现和平的意愿，没有实现阿富汗和平的战略政策。他们想的是在地区层面拥有更大的势力。They
3: want to reach more power at the regional level.
2: 2018年10月， 美国政府正式开启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进程。同年，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塔利班仍活跃在阿富汗近70%的领土上。 2020年2月29号， 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在14个月内， 也就是2021年5月1号前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2021年5月， 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 2021年8月15号， 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控制总统府。同一天，美军直升机往返于美国使馆和机场之间撤离人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这无异于西贡时刻再现。
5: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military collapses.
2: 我认为这是史上最严重的军事溃败之一。此后半个月里，美军撤离行动混乱不堪，阿富汗人在机场跑道上追逐飞机，甚至试图攀上飞机边缘，却不幸坠亡的画面震惊世界。8月30号，美军最后一架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军灾难性撤军结束。 20年来，美国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期间， 2400多名美军死亡， 超过20000名美军受伤， 耗资20万多亿美元， 更是有数万阿富汗人无辜死亡。最后，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10天重新占领喀布尔，亲美的加尼政权瞬间蒸发。 美国在战争伊始企图剿灭基地组织，赶走塔利班，但美国用20年证明，在物资民主援助之外，只要仍把军事占领当社会改造的快捷键，就无法取得成功。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的总结最直白：美国在阿富汗大部分努力都是在复制上世纪80年代苏联占领军的所作所为， 两国都试图按自己的模式建造一个现代阿富汗政府，结果同样失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的输出民主实验。

0: 归零，也是对美国迷信的武力万能信条的一记耳光。这场战争不是美国衰落的单证，但却是后冷战单极时刻的据点之一。
1: 就在2021年8月，美军在仓皇撤离的过程中引发了多起灾难性事件，直接或间接导致了大量平民死亡，这给死者的亲人们带来无尽的悲痛，而美国方面对此却没有任何回应。来听总台记者李双熙的报道。
2: 2021年8月，美军运输机在混乱中从阿富汗喀布尔机场强行起飞，多名希望能够一同撤离的阿富汗平民抓赴机身，随后从高空坠落身亡。穆罕默德的儿子就是其中之一。
3: 这是他毕业时的照片，这是他订婚宴上的。
2: 五年来，穆罕默德经常看着儿子的照片流泪。
3: 当他们在飞机的舷梯逐渐靠近舱门时，舱门在他们面前关闭了，他们就被困在那里，他们被困住了，那里有几个人，他们坐在机翼上，希望飞机能重新打开舱门让他们进去，或者让他们下飞机。
2: 穆罕默德的儿子是一位牙医，刚刚订婚，原本有着美好的人生，但因误信了所谓的美国梦，失去了生命。对于这位年轻人的死亡，美国方面至今没有做出任何表示。
3: 那些自称是人权捍卫者的美国人，当他们不承认自己的错误时，他们实际上是强迫他人接受。他们声称捍卫人权，但我们根本没有看到所谓的人道主义。他们从来没有过问我们的情况，也没有联系过我们。
2: 撤离过程中，另一起惨案发生在2021年8月26日，极端组织在美军控制下的喀布尔机场发动了一场自杀式袭击。爆炸发生后，现场美军由于恐慌而大肆开枪，大量阿富汗平民没有死于爆炸，而是死于美军的枪口。最终在该事件中有13名美国军人以及至少170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居住在机场附近的贾瓦德在现场目击了事发时的全过程。
4: 正如我们亲眼所见，美军向进去机场的阿富汗人开枪，许多人被打死。
2: 就在机场爆炸事件发生3天后，美军无人机发动报复性空袭，却又将平民误认为是极端组织的恐怖分子，在喀布尔误杀了包括多名平民，其中包含儿童。美国历史上的最长战争最终以仓皇撤离的方式收尾，20年间大量的阿富汗普通民众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美国强行推行的一个严重背离阿富汗社会现实的发展模式，从战略层面就注定了失败。总台记者阿富汗喀布尔报道。
5: 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很多曾经为美军服务的阿富汗人纷纷移民美国。在谈及目前的阿富汗局势时，身在华盛顿的阿富汗移民阿卜杜瓦杜德感慨地表示，从2001年到2021年，阿富汗整整经历了20年的战争，然而直到现在，人们期望的和平依然遥不可及。详细情况，来听央视记者刘旭发回的报道。
6: 美军在2021年8月15号从阿富汗撤离，也正是在那个时候，因为阿富汗国内局势逐渐恶化，阿卜杜瓦杜德不得已才带着家人来到美国。今年也是他一家人到美国正好5年了。尽管已经过去5年时间，但是回想当时美军匆忙撤离给阿富汗人民留下的混乱状况，特别是美军运输机起飞时，很多想要逃离的阿富汗人扒上飞机从空中坠落的场景，阿卜杜还是很难受。
7: It was really, really, really bad.
4: 对于那些期望美国政府的承诺、想要来到美国的阿富汗人来说，2021年经历的生死逃离是非常痛苦的记忆。美军突然撤离，导致当时的阿富汗政府迅速垮台。我想很多年以后，阿富汗人民都会忘不了那段惨痛的经历。
6: 尽管根据美国政府相关的数据，在2021年美军撤离阿富汗之后，有20余万曾经服务于美军等相关工作的阿富汗人已经来到了美国，不少人也已经获得了合法身份，但是阿卜杜身边就有

0: 很多朋友和同事至今仍然困在阿富汗，前途未卜。
1: There are many my colleagues out there.
2: 我有很多曾经的同事，现在还困在阿富汗国内。过去五年，他们一直在尝试来到美国，但是因为各种因素的影响，很多人的移民案越来越难向前推进。
0: 阿卜杜认为，从2001年开始，美军开始入侵阿富汗，打着反恐的名义，号称要给阿富汗社会带来民主和和平，但是这些承诺从来都没有真正实现过。
2: 在2001年入侵阿富汗时，美国政府承诺阿富汗将迎来民主，我们将拥有更好的教育，有更好的基础设施，还会消除地区恐怖主义，但这些根本没有实现。阿富汗经历了20年的战争，只带来了无数的平民流血牺牲。美国那些所谓的承诺从来没有实现过。
0: 从2021年来到美国之后，阿卜杜只在2023年回过一次阿富汗，为了去看望生病的母亲。但是他感受到阿富汗的社会状况仍然在恶化，医疗系统几乎崩溃，医生短缺严重。他的母亲想要做心脏相关的手术，都没有足够的医疗条件。身在异国他乡，阿卜杜遗憾不能为自己的国家和亲人做得更多。他只希望阿富汗能尽早迎来真正属于阿富汗人民的和平和安宁。
3: 新鲜资讯，独家报道，热点追踪，权威解读，这里是环球直播间。
4: 我们来关注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北京时间昨晚，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5: 日前，美伊双方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展开激烈交锋，双方在这一问题上频频表态，互不相让。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双方持续对峙，分歧难弥，局势或将陷入循环，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恐难以实现完全的通航。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4号在纽约州长岛举行的一个活动上声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对此，伊朗副外长加里布·阿巴迪15号强调，霍尔木兹海峡并非靠一条推文、一艘航空母舰、一纸命令或一次演说就能被夺取。霍尔木兹海峡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也是伊朗的。这条海峡的开放与关闭都只能由伊朗掌控。伊朗司法总监埃杰伊同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特朗普关于霍尔木兹海峡的荒谬言论不过是他的妄想。分析人士认为，当前美伊就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持续对峙，双方短期内在该问题上做出重大让步的可能性较小，除非美方决定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军事打击，否则持续博弈的僵局不会发生显著变化。特朗普欲击败伊朗，将霍尔木兹海峡纳为美国领土的设想将成为空谈。分析指出，特朗普目前在伊朗问题上的言行源自他的挫败感，他确实没有好的军事选项，在难以赢得的战争和难以接受的和平之间进退两难。公开数据显示，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输的石油总量大幅减少。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14号发布的霍尔木兹海峡最新通航情况显示，监测到的船舶通行量较冲突前基线水平已下降约90%。不过，分析人士指出，霍尔木兹海峡在全球能源运输体系中的重要地位短期内不会改变。有分析人士认为，当前伊朗手握霍尔木兹海峡这一战略筹码与美方博弈，同时调整军事指挥层人事布局，为下一步对美斗争做准备。另一方面，美军内部接连被爆出士气低落、弹药库存不足等问题，叠加国内持续高涨的反对声，特朗普政府对伊军事威胁有所弱化，试图通过封锁和制裁迫使伊方妥协。目前看，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概率不大，双方对峙、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受阻的状态仍将持续。但也有专家认为，不排除军事冲突再度升级的可能。尽管当前美伊相对克制，但均承受内外压力， 双方因海峡通航问题大动干戈的风险依然存在。只要双方无法达成有效力的协议，局势就很难真正走出升级、缓和、再升级的循环。
4: 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升起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经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5: 作为本轮美伊冲突的主要调停方之一，卡塔尔既是美国在中东地区的重要盟友之一，又与伊朗保持正常外交关系。卡伊两国共享迄今发现的世界最大天然气田南帕尔斯北部穹顶油气田，在能源、海湾航运安全等领域长期保持协调合作。
4: 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当地时间15号，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肆虐。据欧盟方面预测，从13号到19号，欧洲多地山火风险将达到极度危险等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6: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于15号凌晨再度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数百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当地政府官员表示，约55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但火势目前尚未得到控制。今年7月底，法国西南部曾遭遇两场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逾5万公顷，约22万人被迫疏散。截至目前，法国今年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水平。与此同时，法国近期正遭遇今夏第五波热浪，首都巴黎近日最高气温一度攀升至39摄氏度。比利时东南部一个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大规模山火。据保护区所在的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5号晚间发布的最新消息，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创下历史纪录，成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当地政府已下令周边居民及游客紧急疏散。目前，比利时及德国均已调派消防力量进行灭火作业。欧盟方面15号宣布，已从捷克、瑞典和荷兰紧急调配灭火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增援。比利时气象部门数据显示，首都布鲁塞尔当日气温高达 35.9 摄氏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克罗地亚多地出现山火。该国南部小镇奥米什13号发生大规模山火，已造成一人死亡、40人受伤，约1200人被迫疏散。经百余名消防员与灭火飞机扑救，火势14号已得到控制。此外，该国杜吉奥托克岛14号也发生山火，目前消防部门仍在进行灭火作业。另一起山火则发生在更南部的佩列沙茨半岛，山火烧毁了大片葡萄园与橄榄园，经消防部门扑救，火势已于15号晚间得到控制。塞尔维亚当局15号晚间表示，全国有25处严重森林火灾仍在扑救中，其中一处位于首都贝尔格莱德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1.5万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已初步得到遏制。目前，来自18个村庄和定居点的约1000人被迫疏散。天气预报显示，当地将迎来少量降雨和降温，有望缓解火情。过去24小时内，希腊境内共发生超过50起山火。当地消防部门表示，大部分已得到控制，但受强风影响，全国多个地区火灾风险持续处于极高水平，当地消防部门仍保持高度戒备。
4: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接下来我们稍事休息，在下半段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同时也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我们稍后回来。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0: 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有3到5天的高温天气。18号后，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摄氏度，中东部没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伊朗军方15号称，3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间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当天使用无人机

0: 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参与当天发生的一起致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一名受害者伤势危急。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16号上午6时，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15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4岁男童。印尼救援部门官员沙菲伊称，截至16号上午9时，印尼7.7级地震死亡人数升至51人。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直播间》。
1: 聆听天下大事。
2: 欧洲的通货膨胀情况很严重。
3: It is very worrying.
4: 现状令人非常担忧，因为整个欧洲经济都陷入疲软，都处于某种充满不稳定和不确定性的政治困境中。
1: 追踪新闻热点。
5: 日本の産業界から。
6: 日本产业界对今后日美间投资感到担忧。
7: Taken together, these developments have caused significant.
8: 美国关税政策给全球经济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和下行风险。
1: 纵览全球动态。
9: China is extremely successful.
10: 中国在创新方面极为成功，特别是在绿色发展、高速铁路等方面。
11: Ma questa politica dell'esenzione del visto.
12: 中国过境免签政策全面放宽优化，这是中国赠予外国友人的一份厚礼。
13: And that is so good in China.
1: 环球直播间与世界热点同步。
14: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朱红。
15: 各位好，我是黄夫。
14: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环球直播间节目，每天我们与您共同关注世界。
1: 促进民心相通，谋求互利共赢，全景呈现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努力、新成果。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用声音感知外交温度。
15: 8月16号到23号，厄瓜多尔总统诺亚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近年来，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中俄关系保持良好发展势头，双方签署了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和自由贸易协定，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成果丰硕，人民友好不断加深。那么，诺亚总统此访对深化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哪些重要意义？双方希望通过此访取得哪些重要成果？就这些问题，总台记者龚翔成专访了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孙向阳，一起来听专访录音。
3: 孙老师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

0: 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直通使领馆节目的专访。厄瓜多尔总统诺维亚访华受到两国的广泛关注，您认为此次访问对于深化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具有哪些重要的意义？双方希望通过此次访问取得哪些重要的成果？
1: 2016年，习近平主席对厄瓜多尔进行国事访问，两国领导人一致决定将双边关系提升为全面战略伙伴。去年初，习近平主席同诺维亚总统互致贺电，热烈庆祝建交45周年。6月，两位国家元首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俄关系发展拨画新蓝图。今年是中俄全面战略伙伴关系建立10周年，诺维亚总统对华进行国事访问，密切的元首外交发挥着重要的战略引领作用，巩固了两国相互信任与支持，推动双边关系行稳致远。中俄关系可以说是一对不同历史文化、不同体量大小、不同社会制度国家友好相处、互利共赢、共谋发展的典范。诺维亚总统此次访华，无疑将为中俄关系再次注入强劲动力，双方将更好地深化政治互信，凝聚合作共识，进一步丰富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内涵，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提质升级。厄瓜多尔也处在改革发展稳定的关键时期，俄方是中方为最重要的合作伙伴之一，高度期待通过此访续写两国真诚友好、互利共赢的传统友谊，进一步加强发展战略对接。在当前蓬勃开展的贸易、投资等务实合作基础上，更好发挥各自优势，拓展合作领域和层次，汇集两国百姓，在追求发展繁荣的道路上继续携手同行。
0: 中俄自由贸易协定自生效以来，双边的经贸合作持续的深化，像白虾、香蕉、鲜花等厄瓜多尔的农产品更便捷地进入中国，这为当地农户带来哪些改变？他们现在又是如何理解中国市场的？您认为下一阶段双方在哪些领域还有进一步扩大合作的潜力？
1: 你说的没错，中俄自由贸易协定自2024年5月生效两年来，越来越多的厄瓜多尔优质产品得以更加方便快捷地进入中国市场，对华出口额持续增长。就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不仅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家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还创造了更多的就业机会，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我走访过厄瓜多尔养虾、香蕉等企业，与农户、工人和企业进行了交流，他们普遍认为中国不仅是一个巨大的消费市场，更是一个长期稳定、值得信赖的合作伙伴。越来越多的生产者开始主动按照中国市场的标准提升产品质量，完善冷链物流，加强品牌建设，希望把更多高品质的厄瓜多尔特色产品送到中国消费者的餐桌上。这说明中国市场在他们眼中不仅代表着广阔的市场规模，更意味着新的发展机遇和共同成长的未来。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 98.31 亿美元，同比增长 20%。厄瓜多尔白虾、玫瑰、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比亚迪、东风、江淮等品牌成为当地家庭购车的首选。展望下阶段，两国经贸合作潜力依然十分广阔，双方将进一步发挥自贸协定的积极作用，推动厄瓜多尔蓝莓、鳄梨等优质农产品进入中国市场，不断开展数字经济、清洁能源、电子商务、科技创新等领域合作，鼓励更多企业开展双向投资，推动经贸合作由传统商品贸易向贸易、投资、产业合作协同发展升级。
0: 近年来，中俄在共建“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了富有成效的合作，

0: 未来双方将如何进一步的推动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实现更多互利共赢的成果。
1: 厄瓜多尔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倡议中起步较早的拉美国家之一，2018年正式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2019年成为首个加入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拉美国家。2025年中俄签署了关于共同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规划，这也升级为两国未来在绿色产业、数字经济等新兴领域的合作指明了方向。除了刚才我们说到的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以高标准、惠民生、可持续的方式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辛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止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由中铁建铜矿公司投资的米拉多铜矿是中国在俄最大单体投资项目，其形成的生态矿山加社区共建良好模式完全符合最新环保与社区参与标准，持续发挥着对当地就业与经济的带动作用。就在上个月，瓜亚基尔第五大桥项目 1A 标段开工，这项工程就是由中国土木承建的。在开工仪式上，诺阿亚总统强调第五大桥项目群是本届政府最重要的基础设施工程。瓜尔基尔是厄瓜多尔最大的港口，预计未来将该线路会承担70%左右的进出口大众运输，是名副其实的交通大动脉。未来我们两国将以合作规划为纲领，进一步开展新能源、数字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重大命运共同体的中俄样板。
0: 人文交流是中俄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两国虽然远隔重洋，但却情谊深厚。双方在教育、文化、媒体、旅游等领域有着怎样的合作成果？未来又该如何不断地增进两国人民，特别是青年一代的之间的相互的了解和友谊？请分享一个您亲历的民间暖心小故事。
1: 东晋学者葛洪有云：“治河者不以山海为远。”从知道之国到长江之畔，两国在文明交流互鉴中不断发现彼此，人民在常来常往中日夜加深相互理解。中方通过奖学金、人力资源培训等合作，为厄瓜多尔优秀人才提供赴华研修深造的机会。越来越多的厄瓜多尔青少年学习汉语，喜爱中国，这个南美国家的历史古迹和生态奇观也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中国游客和学者。今年以来，我们使馆还在厄瓜多尔不同城市举办中国书画、陶瓷、雕刻等艺术作品展览，掀起东方审美热潮。两国跨越时空的文明对谈，生动阐释了平等、互鉴、对话、包容的全球文明倡议精神。我觉得人心都是相通的，只要真诚地去感知、体会对方的文明，学习、欣赏彼此的文化，自然就会拉近情感的距离。我每次到厄瓜多尔的地方省市参访，都会同当地民众讲述中国的风土人情和发展故事。我能明显感觉到厄瓜多尔的朋友，尤其是青年人对中国的钦佩和向往，还有对中国人民的友好感情。我记得几年前有一位安徽的小伙子和一位厄瓜多尔姑娘喜极连理，两人因为在米拉多铜矿工作而结缘，尽管语言和文化存在差异，但在一起工作、朝夕相处，为他们提供了相互尊敬、了解、深化感情的契机。今年我还观看了汉语桥世界中文比赛厄瓜多尔赛区预赛，选手们展示了国画、京剧、武术、剪纸等多种多样的中华文化才艺，孩子们对中华语言文化的热爱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些真人真事折射出我们两个国家

0: 跨越太平洋的双向奔赴，这种发自内心的友好感情是弥足珍贵的。
1: 当前国际形势深刻变化，中拉合作不断的走真走实，你如何看待厄瓜多尔在中国同拉美合作中的作用？未来中俄双方将在维护多边主义、促进全球南方合作等方面开展哪些新的合作？
0: 2025年5月，习近平主席宣布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五大工程，厄瓜多尔人民奋发向上，资源禀赋丰厚，是拉美独具发展特色的国家，也是同中国携手构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天然伙伴。首先，中俄同为全球南方国家，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的问题上始终相互支持，共同维护多边主义和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在国际上保持良好沟通协作。第二，厄瓜多尔是中国同拉美开展共建一带一路合作的重要伙伴，两国各领域务实合作基础良好，自贸合作就是共同维护多边贸易体制的重要体现。厄瓜多尔可以发挥自身区位和资源优势，进一步促进中国同拉美国家之间的互联互通和经贸往来。第三，两国人文交往方兴未艾，在教育、文化、旅游、青年交流等领域有很大的合作空间，因此我认为中俄合作将越来越多地汇集两国人民，为中拉共同发展贡献重要力量。迈入15、17，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活力和开放姿态将为包括厄瓜多尔在内的广大发展中国家提供广阔的发展机遇。15规划纲要提出要深化同发展中国家的团结合作，支持全球南方联合自强，这符合世界格局发展大势和中俄共同立场与追求。我们将继续加强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中的沟通协调，在气候变化、粮食安全、能源转型、数字经济等全球性议题上加强合作，共同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为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贡献力量。
1: 感谢孙大使接受我们的采访。
0: 谢谢你。
2: 汇集全球资讯，热点深度观察，环球直播间，听新闻，知世界。
3: 来关注国际方面，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15号，摩卡港管理方对外介绍，袭击造成港口基础设施严重受损，港口运营活动已经全面停止。详细情况，来听总台报道员马哈布比发回的报道。
4: 遭受大规模袭击的摩卡港区域，袭击导致港口停止运营，港口的贸易活动和船舶通行都暂时停止。
3: 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仅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据港口方面介绍，本月9号至14号期间，摩卡港共遭到40枚弹道导弹和46架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装载炸药的船只从水面上对摩卡港发动袭击。摩卡港负责人沙拉比：
5: 港口的部分码头遭到破坏，仓库以及港口自有维修车间也遭到破坏，整个港区的经济设施都成为袭击目标。
3: 摩卡市商会负责人加纳米：
6: 对摩卡港的袭击给商户造成了巨大损失，不但造成了码头装卸工人伤亡，还波及到了停泊在港口的商船。
3: 据悉，过去几天的袭击给摩卡港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1600万美元。由于港口航运和商业活动暂停，约1300名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分析认为，相关事态发展可能令也门重新陷入战争和冲突局面，这将进一步压缩也门和平进程的空间，加剧当地民众的人道主义危机。
7: 据哥伦比亚国家灾害风险管理局发布的最新统计显示，截至当地时间15号6点30分，哥伦比亚7.5级地震已造成294人死亡，3935人受伤。
3: 强震发生后，受灾地区道路、通信、电力等基础设施抢修工

0: 做持续推进。总台记者走访了受灾较为严重的金地奥省，当地正加紧清理地震引发山体滑坡后堆积的泥土和落石，并抢修受损的通信线路。部分地区在地震发生90多个小时后，通信才逐步恢复。详细情况，来听廖开迪发回的报道。
1: 记者在金地奥省驱车行驶的途中呢，发现一处路段仍然处于封闭的状态。那么受地震的影响呢，道路两边的山体出现了滑坡的现象，土堆和落石堆在了路的两侧，给行车造成了一定的困难。工作人员仍然在抢修当中。
2: 建地奥省是此次地震受灾较为严重的地区之一，全省多个市镇的居民住房、医院、学校和商业设施不同程度受损，道路因地震引发山体滑坡仍处于封闭状态。现场设置了黄色警戒线和禁止通行标志。除道路清障基础设施抢修车辆及相关工作人员外，其他车辆和人员禁止进入。在获得现场工作人员允许后，总台记者一行进入封闭路段，沿着这条封闭道路大型机械正在清理堆积的泥土、落石和树枝，为道路恢复正常通行创造条件。与此同时，通信和电力抢修人员也在同步作业。穿过封闭路段后，记者一行抵达金巴亚镇，当地已种植咖啡大焦等为重要产业，同时依托咖啡庄园和乡村景观发展体验式乡村旅游。记者看到部分社区房屋成片倒塌，多处商业设施和建筑严重受损，不少居民正在清理废墟、修缮受损房屋。地震对当地咖啡产业造成影响，
3: 由于部分农村地区通信长时间中断，当地咖啡种植者和宿舍直到震后90多个小时才逐步恢复与部分产区的联系。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 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一起来了解一下。法国宪法委员会认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成瘾、孤立、色情诱惑、网络骚扰和欺诈等风险属于正当目标，但相关禁令覆盖范围过广，未根据平台功能、内容及实际风险加以区分，也未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成熟程度、家庭情况等个体差异，因而 对交流自由造成不必要、不适当且不成比例的限制。宪法委员会还指出，这一禁令实际上要求所有用户证明其年龄，但该法律未充分规定年龄核验的条件、方式及隐私保护措施等。裁决公布后，多名法国巴黎市居民表示失望。
4: 我认为设没禁令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有很多国家都这样做了，所以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仍然没有这样做，这让我感到惊讶。我觉得很遗憾，因为这是一项很棒的倡议。我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非常沉迷于社交媒体，这同样代表着一种危险，
3: 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盯着他们，所以最好限制一下社交网络。法国总统府14号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一份在法律层面更为稳健的文本，既充分考虑宪法委员会的裁决，也符合欧洲层面的法律框架。法国议会7月21号通过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禁止 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以防止其接触可能引发焦虑或有害的内容。禁令原本计划于今年9月1号起对新注册账号执行，并于2027年1月1号起覆盖已有账号。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Peter。 今日关键： Service Export， Service 服务， Service Export 则是服务出口。 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出口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写道，瑞士已和一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服务达成战略合作。2027年，当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瑞士东部各州行驶时，这位隐形司机来自中国。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云计算和聊天机器人为载体的 AI 正在中国不断扩大的 Service Export 副出口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完全有可能最终在 AI 赋能的出口领域领跑全球。几十年以来，技术标准通常由西方国家制定。当中国企业率先在一个国家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时，他们所采用的标准就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5: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0: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7: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8: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市第二故乡。
9: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0: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11: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古老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2: 中国很安全，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3: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4: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5: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6: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北京时间2026年8月16号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 来关注一下其他方面，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间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

0: 用炮弹和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奈季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15号透露，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当晚启程前往埃及，定于16号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媒体注意到哈亚赴埃时间节点比较敏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在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陪同下，于下周访问以色列和埃及，试图弥合美国和以色列围绕加沙和平计划产生的分歧。当地时间15号，哈马斯消息人士称，这是哈亚自7月下旬出任哈马斯领导人以来首访埃及。7月22号，哈亚发表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15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里波里和该国西部大片区域停电。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15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4岁男童。过去一周，连降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升至68人。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搞偷袭珍珠港式扩军，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特朗普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福特级改回蒸汽弹射器。
3: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约束，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12式。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翼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12式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25式反舰导弹，采用一车四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式12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25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性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师指出，车载25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 同时满足三支自卫队作战需求。
2: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4: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两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一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打了就跑。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啊，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 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 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看，就是一架大号的 F-16， 但是呢，航程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此前主要是执行对地轰炸和反舰任务，但是呢，它以前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射程都比较近啊，一般也就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这种海上移动目标。但是现在呢，它所测试的这种新型的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就打得比较远了，能够达到近千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这个导弹采用了复合的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打击其他国家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啊，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经常进行这种跟踪盯梢。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6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2: 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4: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 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啊，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三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它还要做出一些铜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啊，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毕竟啊，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从美国买300-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啊，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啊，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一车两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800公里左右，那么600-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只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 Block 2型的时候，据说啊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打2000公里，因为它现在采用的是这种双锥体的弹头，后续呢要换装这个成波体的战斗部，所以呢这个远程化自行研制和引进相结合，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日本导弹技术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2: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5: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印度斯坦航空继续推进苏-30 MKI 战机的本土化生产。那么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呢，在这个印度方面啊，宣布将会对所有的这个苏-30 MKI 战机，那么多达284架来进行现代化改造之后，那么印度方面呢宣布正在恢复本土的苏-30 MKI 的生产。那么印度斯坦航空啊，那么在纳西克的工厂呢将会为印度空军生产12架全新的苏-30 MKI， 那么累计的成本大概是$13亿。那么对于印度方面来说呢，现在手里应该有大概260架，那么所谓284架呢是指200+84两个批次。但是考虑到印度方面这些年来的比如说因为事故和其他原因的一些损耗，那么一般认为印度方面大概有260架苏-30 MKI 啊，当然印度方面并不是这么看问题的。那么对于印度来讲呢，他在纳西克的印度斯坦航空的工厂其实是获得了苏-30 MKI 的这个生产许可证，那么同时当然这个厂子也是像光辉这样的印度国产战机的主要的生产单位，所以呢在这个2020年到2021年，那么苏-30 MKI 的印度本土生产那么已经结束，因为印度方面当时已经耗尽了这个所有订购的苏-30 MKI 的相关的零部件。那么印度方面宣布呢，新的印度国产的苏-30 MKI 那么是符合苏霍伊公司的所谓超级苏霍伊的版本，那么另外呢大概要超过 50% 的零件实现国产化。那么这里面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苏-30 MKI 除了有印度这个自身它的一系列的要求装上的部件，那么很多是来自于法国跟以色列的子系统，那么甚至还有一部分是印度系统，所以它不光是俄制的相关的装备。 那么例如印度方面呢，希望在下一阶段能够实现苏三零 MKIA 的布拉莫斯 A 的这个巡航导弹的发射的能力啊。当然这一块印度之前的媒体曾经报道说苏三零 MKIA 已经获得了相应的发射能力，但到现在为止，那么相关的能力呢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验证。更多的人认为呢，这个围绕着苏三零发射布拉莫斯 A 的相关的适配并没有最终的完成。那么对印度来说呢，印度的这些苏三零 MKIA 那么价格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对于印度空军来讲，相对于印度方面反复宣传的你比如说阵风，那么它的数量跟在印度空军内部的整体的部署，那么其实都会很为重要。因为对于印度来讲，那么印度方面在第一阶段啊会对大概84架苏三零 MKIA 进行这种带有试验性质的整体的升级。那么整个的目标呢是让符合这个超级苏霍伊相应的这个批次的这些升级版的苏三零 MKIA 一直能够获得到2050年前后继续服役所需要的相应的寿命。那么这种目标，那么包括印度希望能够实现国产苏三零 MKIA 的重新的开工，那么似乎都说明印度方面对于空中力量的构建，那么似乎也有一些新的想法。
2: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福特级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4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3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
2: 同许，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一决定呢？
4: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啊，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级啊。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啊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 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这个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啊，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这个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2: 嗯，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4: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2: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 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有3到5天的高温天气。18号后，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摄氏度，中东部没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7: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8: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9: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8: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10: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8: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11: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16号上午9:49至52分，记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听到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向基辅飞来。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 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间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奈济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

0: 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伊拉克石油部长阿巴迪15号表示，伊拉克8月日均石油出口量达到200万桶，为伊朗战事爆发以来的最高水平。据美国媒体报道，美国肯塔基州列克星敦市15号发生枪击事件，造成1人死亡，另有4人受伤。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参与当天发生的一起致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死亡，但有一名受害者伤势危急。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野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经超过2700公顷，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野火。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发布消息称，截至8月16号上午6时，受近期的台风白海豚和鲸鱼的影响，以及西南季风增强导致的降雨，菲律宾共有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印尼中部时间8月16号14时51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芒加莱县鲁腾镇东北81公里处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对伊朗实施廉价无人机大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乌克兰将停止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
3: 当地时间8月1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过去9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俄罗斯报查阅了相关声明，这支新的部队名为猎鹰打击部队，是美国蝎子突击特遣队项目的延续。该项目旨在将自杀式攻击无人机编队投入军事行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同时美军列装的 MQ-9 死神无人机已经损失约1/4。在此背景下，美方提出组建猎鹰打击部队的倡议，很有可能是想把部分无人机生产开支转嫁到美国的中东盟友身上。
2: 同许，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什么样的作战部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呢？
4: 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专业的无人机作战部队，当然了，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啊，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 规模应该上去了，可以满足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

0: 的战舰，比如说大型两栖攻击舰啊、船坞运输舰啊，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啊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啊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小型的 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啊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啊，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用方式进行验证啊，不断的完善它的战术这种战法啊。那么同样呢，中东地区啊，很多的国家和相关的武装组织都有这个无人机。那么美国在此前啊，针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的时候呢，它主要还是以啊这个巡航导弹为主，包括呢利用战斗机，包括航母上的舰载机，要投掷大量的精确制导弹药。无论是精确制导弹药还是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都是非常昂贵的。现在呢，美军已经出现了战斧式巡航导弹数量不足的问题。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啊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啊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1: 美国为什么要成立这支部队？
0: 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啊，伊朗所使用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确实让美军非常的头疼啊，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伊朗使用这些射程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了美军很多昂贵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啊，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啊，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和生产了类似的啊这种无人机，要和伊朗进行较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 MQ-9 死神无人机，无论是针对伊朗的区域进行侦察偷窥，还是投掷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这些昂贵的死神无人机去完成的。但是死神这款无人机啊，飞行速度很慢，而且呢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被伊朗击落了很多啊。那么由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啊，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25%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啊现在呢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

0: 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式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1: 好的，关于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来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海军作战队在驻韩、驻日美军以及美国本土去加大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的测试。那么美军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啊，就是试图将这种察打的一体的小型无人机尽快的融入到它的这个步兵的连排甚至班组作战的整个体系之中。那么最近呢，美国军方在包括像韩国的这个乌山，那么在美国本土北卡罗来纳的是乐琼营啊，这些地方来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应的演示。那么例如这段时间呢，美国它的这个东部步兵高级学校啊，它叫高级步兵训练营，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相关的地点呢进行了几款无人机的这种测试，那么这里面包括 VXE-30 潜行者无人机，那么包括这个被叫做尼禄弓箭手的第一人称视角操纵的 FPV 无人机，当然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型号。那么对于这个美军来讲呢，这个相关的系统啊，那么整体来说主要是美国人分的第二批，就是第二群跟第一群的相对比较小的这些无人机。那么 VXE-30 呢，它是这个固定翼跟垂直起降双重能力的，那么翼展呢不到5米，这个在有电池的情况之下啊，空载的重量大概不到20公斤，那么但是它采用的其实是燃料电池系统，那么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续航的时间包括速度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突出的啊，那么据说能够最大速度能够接近100公里每小时。那么美军呢在这个今年的从7月到8月，那么一直在进行 VXE-30 潜行者无人机那么整合其他的打击手段的那么相应的测试，尤其是试图把尼禄弓箭手第一人称视角操纵无人机跟 VXE-30 潜行者无人机之间进行一个有效的配合，那么由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自杀无人机来作为最后的交战手段，而把这个 VXE-30 潜行者作为可能的从运输第一人称视角的自杀无人机到进行大范围态置感知，包括对于这个无人机操纵所需要的相应踪迹，那么都由 VXE-30 来完成。那么 VXE-30 呢，它如果采用充电电池的时候，那么续航时间据说可以到4个小时，如果用这个丙烷燃料电池跟这个就所谓混合电池的配置，那么它据说能到8个小时的续航时间。在无风的条件下，那么电池的这个条件之下的航程大概222公里，那么燃料电池的航程大概433公里啊，那么探测距离号称能到160公里。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这款无人机在作为比如说这个中继啊和其他一些任务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相应的威胁，而且它的飞行高度据说能超过3600，一般认为12000英尺吧，3660米。那么配有这个不同的传感器啊，从这个可见光的到红外的传感器，那么都有相应的配置。那么作为这个自杀无人机的这个挂载的平台，那么也可以挂载多架的这种不同型号的无人机。所以对于美军来讲，如果未来像 VXE-30 那么具备完整的作战能力之后，那么再去配合美军最近在乌山等地去演示的所谓多层啊无人机防御系统，那么似乎能够把美军的无人跟反无人机作战能力那么推向一个相当的高度。但是这些项目什么时候能从演示状态进入到实战，那么这个可能是美国国内在讨论的一点，而且我们说相关的系统的成本啊，跟美以一战争美军所面临的一些目标之间在成本上的巨大的落差，那么这些都是美国国内现在在反复讨论的一些相应的问题。但是对于美军啊各个军民种来讲，尽快的提升无人跟反无人机能力那么已经是一个共识了。
1: 好的，感谢白孟晨。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乌克兰将停止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
3: 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日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方领导层决定将对有关俄罗斯大规模袭击的每日早报内容做部分调整，不再公布俄方对乌发射的导弹， 被乌方击落或压制的导弹以及未击中目标导弹的具体数量，实时预警保持不变。乌军方将继续公布俄方发射导弹的总体数据。伊格纳特表示，俄罗斯七月向乌克兰发射各类导弹450多枚，其中将近200枚为弹道导弹。一般而言，弹道导弹比巡航导弹或无人机速度更快，更难拦截，需要爱国者等先进反导系统才能将其击落。美国今年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方输送的同类型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的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据悉，近段时间俄方进一步加大对乌空袭力度，几乎每周一次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最新一次俄方空袭中，俄军一共对乌发射28枚导弹，但乌方防空系统1枚都没有拦住。
1: 东旭，乌克兰此前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是为了传递什么信号呢？
0: 以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导弹攻防战打的是有来有去，那乌克兰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袭击，打击的目标包括俄罗斯空天军的大型的空军基地，也包括越来越多的这种炼油厂，包括石油的这种储存设施和这个能源的枢纽设施，甚至还开始打击俄罗斯的大型的物流中心。那么最近呢，俄罗斯方面也是强化了对乌的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使用更多的先进的战术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针对乌方的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很多的和作战指挥相关的和后勤补给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俄军持续的导弹攻击。那么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的这种远射程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产量还是很大的啊，所以打击的这个火力越来越猛，而且呢有的时候进行饱和打击。以前呢乌克兰还会公布拦截俄方导弹的数量，比如说拦截了多少枚巡航导弹，拦截了多少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拦截了多少枚匕首或者是锆石啊，这些高超音速导弹它都会有一个数据的统计对外展示，乌方它的这种反导作战和防空作战的成果。因为呢，此前乌克兰手中最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呢，就是美国提供给他的爱国者，那么有一些呢也是欧洲国家提供给他的，包括还有一些配套的拦截弹。但是现在呢，情况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乌克兰手中的爱国者系统现在呢，发射器可以说呢，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拦截弹的储备是越来越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见底儿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俄方不断进行导弹攻击，爱国者系统一直在发射，拦截弹的消耗速度非常快，但是呢，这个补给难度很大。为什么？因为欧洲国家也没有太多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而且欧洲国家无法独立自主的进行生产。乌克兰向美国要，美国说他自己也不够，因为在和伊朗进行这种军事博弈和较量，中东地区的美军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它的防空反导体系，这个火力的漏洞越来越多。就是因为爱国者系统很多都哑火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针对俄方先进战术导弹啊，伊斯坎德尔 M， 匕首锆石啊，那他拦截的数量越来越少，那公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作战的战果在不断的缩水，甚至在某些俄方导弹打击的过程当中一枚都拦不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以前他是为了显示爱国者系统的先进性，公布一些作战数据，想要向欧洲和美国索要更多的爱国者系统，那么甚至呢，在此前俄军导弹打击目标的时候呢，乌方也会公布很多的损失情况，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博取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同情，借此呢想要拿到更多的资金、武器装备，尤其是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他以前公布很详细的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一些数据，他也有宣传战和舆论战的成分。
1: 现在不公布了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现在的情况是呢，乌克兰它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严重不足，很多的俄方的先进导弹啊，它都拦不住了，所以导致它的损失，它被摧毁的目标越来越多。如果说现在主动

0: 公布，就会影响部队作战的士气，也会影响民众的这种啊这样的一个信心。那如果说俄方一直进行导弹打击，完全拦不住了，首都基辅一直是处于啊爆炸被轰炸的状态，那乌克兰的民众可能就会对于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和乌克兰军方有更多的不满情绪，他内部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是不公布详细信息了，只是针对俄方所发射的导弹的数量进行一个统计。同时呢，这个警报还是要发的啊，那么是要提醒相关区域内的乌方人员尽快的去躲避。那么目前他采取的解决方案呢，有这么几种啊。第一种就是从美国要啊，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要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美军的库存也不足了，没办法直接给，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很多的变通方案和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希望美国给乌克兰授权，然后提供技术协助，在乌克兰的国内进行生产，或者说呢，让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进行这种联合生产。特朗普一开始是同意的，后续呢又反悔了，变卦了，说并没有啊给乌克兰的这个授权，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军火商担忧，说一旦把这个技术和生产线给了乌克兰，让他和欧洲国家联合生产，那以后美国想出售这些拦截弹，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就会面临啊这个盟友的竞争啊，所以美国的军火商不愿意啊，最后呢这个情况呢也没有往下谈，也没有达成真正的协议。除此之外呢，乌克兰还提出说要和欧洲联合研制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客观来讲，欧洲的防空反导技术啊，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升级和完善，但是他们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原本就很弱，现在欧洲所研制生产装备的防空反导系统和爱国者它还是有很大的技术差距的，而且呢没有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实战检验。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或者说呢进行了这种联合生产，这也需要很长的过程啊。另外一个呢，实战的效果并不一定会让乌克兰这个军方和这个政府满意。后续呢乌克兰又提出了一个方案，说美国呢无法提供爱国者，无法转让爱国者的技术，那能不能把乌克兰一些老旧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改造和技术升级，让他们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因为乌克兰还有很多这个苏联时代留下来的 S-300 系统，那么现在呢状态非常差，有的根本就无法作战。所以现在呢美国和乌克兰的反导合作是这样，就是美国的一些防务企业提供发动机，提供一些零部件，然后呢提供技术指导，然后把乌克兰 S-300 系统让它恢复作战能力啊，让它的拦截弹具备更强的精准的对空火力打击能力。这样的话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让乌克兰弥补一下它防空反导的漏洞。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 S-300 俄军有大规模的装备，俄军很熟悉，即使对它的性能进行提升，那俄方可能也有办法让它的导弹躲避这种融入美国技术的 S-300 系统，那么更多的去摧毁相关的作战目标。所以目前乌克兰所面临的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比较弱的问题啊，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1: 好的，感谢董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董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工业的， Industrial Park 则是工业园区。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在工业园区方面做对了什么。文章写道，苏州过去以古典园林和丝绸制造闻名于世，如今这里坐落着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制造工厂与研发中心、高校、物流枢纽、医院、商业街区以及休闲设施比邻而居。中国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专业化，他们只专注于特定产业。非洲不能只是惊叹于城市天际线和庞大的工厂，而是要关注中国严谨的规划、连贯的执行力以及愿意长期投资的决心。
4: 环球资讯广播，
5: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世界在你之间。
6: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7: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

0: 菜里，一餐一饭中，
1: 真的是如睡井扇，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2: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3: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4: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5: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5: 这里是
7: 环球资讯广播。
5: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8: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5: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9: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5: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0: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5: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1: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2: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3: 你好吗？
12: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4: Ladies and gentlemen，
12: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5: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
6: 分享世界，
7: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8月16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当中表示，应该每晚在加沙定点清除30个、40个人。他表示，那里有些人本不该活着，称他们为人已经算慷慨的。本格维尔说，有人说他疯了，他承认这一点，但是在中东你必须得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15号透露，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当晚启程前往埃及，定于16号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媒体注意到，哈亚赴埃时间节点比较敏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在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陪同下，于下周访问以色列和埃及，试图弥合美国和以色列围绕加沙和平计划产生的分歧。当地时间15号，哈马斯消息人士称，这是哈亚自7月下旬出任哈马斯领导人以来首访埃及。7月22号，哈亚发表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斯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斯海峡是完全开放的。 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斯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也门胡塞武装十五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间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十四号称，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奈季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利比亚国家电力公司十五号宣布，利比亚西部扎维亚发电站附近发生爆炸，爆炸导致多个发电厂停运，电网瘫痪，首都迪利波里和该国西部大片区域停电。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十五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导致该州至少六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四岁男童。过去一周，连降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当地时间八月十六号凌晨，阿尔及利亚西北部纳马省发生一起交通事故，事故造成六人死亡，另有三十一人不同程度受伤。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档案揭秘。
7: 环球资讯广播，
5: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13: 苏胡熟，天下足。这句流传了近千年的民谚，说的是太湖流域一丰收，天下人的饭碗就有了着落。可您或许想不到，这片被称作鱼米之乡的土地，从九州之中等级最差的田地，到成为最好的，这中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实际上，是因为一套绵延千年的水利工程和一代代人与水争地的智慧。面对海水倒灌、湖泛内涝的沼泽滩涂，古人是怎样围出万顷良田的？塘浦围田和楼港围田，两字之差，差别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吴越时期八十多年只有寥寥几次水旱灾害，宋代以后却水患频频呢？千年之后，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又凭什么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纵浦横塘，藏在太湖滩涂的千年农耕。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西南部，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今天它的四周沃野千里，可在上古时期，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东海的波涛甚至能一路拍打到茅山、天目山脚下。如今距海边100多公里的灵岩山、太平山，当年都是耸立在海中的孤岛。当时长江在镇江和扬州一带入海，而钱塘江则在杭州西边入海。江水裹挟着泥沙在入海口堆积，逐渐形成一条远远包围着太湖地区的沙带，隔开湖水和海水。在长期的泥沙积累中，海岸线不断东移，陆地面积持续扩大，太湖地区又变成了湖泊漫步、河流纵横的沼泽滩地，为此地人类文明曙光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直到秦汉时期，南方都不是中华文明的发展重点，太湖周围的水利建设零零散散，不成系统，而且这里离良田还差得远呢。 史记下本纪记载，太湖所在的扬州肥沃程度是最低的第九等，进贡的也只是一些兽皮羽毛这类土特产，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算不上高。更麻烦的是地貌，太湖地区是典型的碟形洼地，中央低，四面高，东海的海水会顺着河道倒灌，最远能沿吴淞江逆流到苏州城下。海水一来，土地盐碱化，泥沙还堵塞河道，到了汛期，湖水排不出去，到处内涝。六朝时期，江南人口大增，治水成了头等大事儿。当时的办法是拦蓄分流，分西部、中部、东部三个层次，三管齐下，太湖地区总算有了一定的农业基础。而真正改变这片土地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工程也随之登场，这就是塘浦围田。什么是塘浦围田？东西向的河沟叫塘，南北向的叫浦。开挖塘浦，排出积水，挖出来的土就地筑成堤岸，堤内圈筑的湖泊淤地就是可以耕种的围田。一套工程既挡外水又利灌溉，还凭空造出了良田。围田一经出现，就显出惊人的肥力，出垦的湖田腐殖至多，种水稻几乎不用施肥。有了这样的沃土，江南人口一路猛增。西晋时，太湖所在的扬州不过30来万户，到隋朝建立时已经逼近100万户，到了唐代，零散的围田已经喂不饱激增的人口，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兴建大型塘浦。当时的浙西有三大屯田区，其中以嘉兴的围田最为壮观，围岸高耸，塘浦深峻，中间的田地浩无边际，远望就像一座巨城。唐代李翰在《苏州嘉兴屯田记寄送》里记载，嘉兴屯田沟渠纵横，浩浩其流，与天光湖色连成一片，旱则盖之，水则泄焉。这套旧制的样貌，宋人还记忆犹新。《吴门水利书》里写道，五里、七里而为一纵浦，又七里或十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江南向山征地，向湖征地，向海征地，终于成了全国的经济重心。经济重心南移的大幕就此拉开。然而真正把塘浦围田推向顶峰的是五代吴越国。开国之主钱镠为了治水营田，专门创建了辽遣军，常年负责疏浚河道，又设都水营田使统筹水利和农业，一面治水，一面招募百姓围垦河湖滩地，同时严禁乱围滥垦，多措并举之下，吴越境内无遗田。据研究，当时北到无锡，南到平湖沿海，西到太湖沿岸，东到长江，到处分布着广阔的塘浦围田。最难得的是，在吴越国统治的约80年间，太湖地区只发生过4次水灾，1次旱灾，是历史上水旱灾害最少的一段时期。进入宋代，围田的热潮有增无减。据《宋史·石货志》记载，淳熙十年，也就是1183年，太湖周围的围田已经多达1489所。单看苏州，北宋初年开垦荒地150万亩，到南宋末年增加到750万亩。新增的这些土地基本都来自塘浦围田。宋代之所以能围出这么多田，是因为当时的苏州一带仍是浅水沼泽。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道，苏州至昆山县凡60里皆浅水无路途，百姓出行都犯难，可也正因为起点低，才有大片荒地可围。遗憾的是，一向以积极施政著称的宋朝，偏偏在围田一事上放任不管，没有了统一规划，塘浦围田就成了一块人人争抢的工地。有权有势的豪强大族肆意围田，抢占江湖水域， 只管造田，不管治水，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结果煤田越分越碎，塘圃渐渐淤塞，

0: 水系紊乱，旱涝交替，六朝以来建立起来的塘浦围田制度开始瓦解。更致命的打击来自朝廷。庆历二年，也就是1042年，为了确保漕运通畅，朝廷在太湖和吴淞江之间修了一条吴江长堤，又在吴淞江进水口打下上千根木桩，建起吴江大桥。这些工程对漕运有利，却卡住了太湖的泄水口，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平日里湖水难以下泄，塘浦里无水可用，一到夏秋雨季，湖水漫溢，四周一片汪洋，围田又被水漫金山。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吴江长堤在毁掉塘浦围田的同时，也阴差阳错地催生了一批新的田地。太湖的地势总体自西向东倾斜，西边接纳京西、调西的来水，东边从吴淞平望一带出水，出水口一堵，上游裹挟的泥沙送不进大海，便年复一年淤在吴淞平望之间。湖中的东山和湖边的望山之间，原本隔着一片不小的湖区，人称大缺口。泥沙淤积之下，大缺口渐渐只剩一线，东山就此成了半岛，湖面上又隔出了一片东太湖。吴江塘岸以东的湖滩也不断向湖中延伸，起初塘岸离湖很近，到清代近的地方也有七八里，远的超过20里。这些新淤出来的土地恰恰成了推行楼港围田的绝佳场所。东南方向的震泽72港、吴江18港就这样形成了。塘浦围田就此走向衰落，但近千年的改造已经把太湖以东、大海以西的大片土地，从烟波浩荡的盐碱滩变成了寸土寸金的高渔之地。而塘浦围田消散之后，另一种规模更小也更精巧的围田方式接过了接力棒，这就是楼港围田。所谓楼港，是太湖湖区与横塘相连引排太湖水的河道，以大前港为界，以东顺直于环湖大堤的叫楼，以西的叫港，平行于大堤的叫塘。这些河道上接太湖，下接横塘，中间就划分出一块块田地。和塘浦围田相比，楼港围田规模较小，利用的是湖区内部的淤积之地，不大面积向外扩张。楼港的好处有三：一是分泄山洪，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把奔涌的水势分散开来；二是通过横塘与楼港纵横配合，加上水闸引导灌溉田地；三是保证横塘水源充足，航道畅通。历史上规模较大的楼港围田有四大片：太湖西南的调西74楼、西北的京西百渎、东南的震泽72港和吴江18港，环湖连成一个马蹄形。其中调西楼港用的最早，历史最久，与楼港相连的横塘始建于晋朝，西起吴兴，东至南浔，因为沿岸多长芦笛，得名笛塘。唐代湖州刺史于笛重修之后又称笛塘。起初修楼港并没有围田的打算，只是想让雨季的时候调西的洪水顺利归入太湖。冬春枯水期，人们疏通河道的时候，渐渐发现挖出的土方不必费力运走，直接堆在沟旁筑成高高的围岸，涨水的时候能护住农田，还平白多出一大片沃土。一传十，十传百，成片相连的楼港围田就这样形成了。更妙的是，各家各户的田都在楼港横塘旁边，疏通维护直接关系到自家收成，人人上心，于是形成了一条正向的链条：人疏沟，沟治水，水润田，田养人。 今天湖州境内的调溪74楼是保存最完好的楼港围田系统，仍有66条楼港在发挥着作用，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太湖楼港，指的就是它。西北方向的京西百渎主要是用来宣泄京西之水，宜兴地势低洼，南边群山耸立，诸水齐聚京西，百渎未修之前洪涝不断，等到南北两条横塘做大动脉，百条楼港做毛细血管，洪水被一分为三，重水安流。清代宜兴县志盛赞，赖有横塘自北及南以掩其流，然后分下百渎以入湖，方无拥涨之患。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还保留着近百条，平均不到半公里就有一条。今天去宜兴一带，还能见到新渎村、旧渎村这样的地名，留着以渎兴村的记忆。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楼港围田肥沃却也脆弱，全靠精心养护。养护的门道概括起来，思路上分区分级，措施上抓住堤岸养护和水道疏通两个重点。分区分级最要紧的是高田低田分开治理，大雨的时候高地的水全往低处灌，低田排涝不堪重负，天旱时高田又无水可用。古人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在高田边缘开沟取土，挖出的土方培到低田外沿筑堤，一条截水沟，一道护堤，构成凹凸两道屏障。下雨的时候，高田的水排进沟里，就算漫出来，低田还有堤挡着。天旱的时候，深沟里存着水，不管是人力挑水，还是动用龙骨车灌溉，都很方便。明代耿菊在《常熟县水利全书》中称赞它：外沟以受高田之水，使不内侵；内堤以为低田之架，避免外入。堤岸的坚固直接关系围田的生死，筑堤的时候每一层都要夯实，要到锥子不入的程度，但凡有一层不实的，日积月累上部必然坍塌，容不得半点虚假。堤成之后还要年年养护，从宋代起就有岁修制度，场面十分壮观。除了夯土，古人还用生态的办法固堤，种草，草根盘结，能使土质坚固。当地民谣说：“草基土自坚，不怕风浪喧。”种树、桑树这样的经济作物，杨柳这类耐水又速生的树种，都是围岸上的常客。明代人形容黄池一带的围田：“黄池地势低且旷，筑堤种柳，名围田。”水道疏通则有三字诀：深、网、平。塘港要深，一般两三丈；再浅也不能低于一丈。旱能引灌，涝能泄洪。横塘楼港要连成网，不能只管大沟不管小沟。河底要平，一处不平，淤积就会越扩越大，日后再治费钱费力。围田稳固了，回报是惊人的。围田旱涝不侵，土质肥沃，能种稻、养鱼、植桑。清代《儒林六都志》记载，湖滨围田的地租，上等田每亩3两银子，最贱时也要2两，这是一般田地望尘莫及的价钱。围岸上种的桑树，因为湖泥肥沃，水量充足，长得下无寸草，上无附枝，枝大而长，叶泽而厚。稻米经济和桑蚕经济就这样在一片围田上握起手来。围田还深深嵌进了江南的社会肌理。在太湖地区，土地登记除了都、图、里这些全国通行的单位， 还多出一个特殊的层级，

0: 为。在太湖地区，土地登记除了都、土、里这些全国通行的单位，还多出一个特殊的层级为。一为之田，以堤岸分界，从一号变到某号，有为就有聚落，有聚落就有乡村。从住在围上的水上人到上岸定居的村落，一个个围把离散的水上人家整合成了岸上的社会。直到今天，太湖边上以楼、独、围命名的村庄仍随处可见。江南的兴盛离不开围田，却也不只有围田。在江苏中部的湖荡沼泽里，还有一种了不起的农业发明——兴化垛田。它的办法是架木浮田，垒土成垛，在水面上架起木头，再往上垒土，堆成一块块高出水面一米多的田垛，是真正浮在水面上的种植模式。垛田内部和围田很像，也有围堤、沟渠、水闸。如今四五月份去江苏兴化，就能看到著名的千垛油菜花。正是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垛田如今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三张金色名片于一身，和太湖楼港遥相呼应。正是凭着围田、垛田这些各具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再加上两熟制水稻的推广、农具的改进，江南成了全国经济的领头雁。宋代江南一隅之地养活了全国将近22%的人口。北宋太平兴国六年，江南北运的漕粮是每年400万担，到大中祥符元年增至700万担，占到漕粮总数的82%。太湖流域的千年变迁，靠的不是天赐，而是人与水千年不懈的周旋。纵浦横塘，秀田成围。如今走在湖州无兴的湖滩上，湖楼、许楼、一高楼，一条条楼港静静流淌，闸口开合之间，仍在灌溉着两岸的稻田。它们和江苏兴化的垛田、山间的梯田、河边的沙田一样，都是中国人在土地紧缺中逼出来的生存智慧。不怨天，不尤人，靠山靠水也靠自己，这或许就是一部中国农业发展史最朴素的底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有3到5天的高温天气。18号后，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摄氏度，中东部没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3: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 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一至七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二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4: 环球资讯广播。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2: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佳君。当地时间16号上午9时49分至52分，记者在乌克兰首都基辅听到多次强烈爆炸声。乌克兰空军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导弹正向基辅飞来。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也门胡塞武装15号说，沙特阿拉伯军队当天早间对也门西北部萨达省部分地区发动炮弹和导弹袭击，当地农田遭到破坏，目前尚无人员伤亡报告，沙特尚未就此作出回应。也门胡塞武装14号称，当天使用无人机袭击了沙特奈济兰地区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当中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

0: 宾共有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印尼中部时间8月16号14时51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芒加莱县鲁腾镇东北81公里处发生5.7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16号，2026年国际篮联 U18 男篮亚洲杯 C 组第二轮比赛在印度艾哈迈达巴德进行。中国 U18 男篮凭借6人得分上双的均衡表现，以118-66大胜卡塔尔队，收获2连胜。18号，中国队将在最后一场小组赛当中对阵伊朗队，这场比赛的结果将决定小组头名归属。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老外看点。
1: 地球上的每个人都想看远一点，看全一点，看清楚一点。
2: 哎，我看到你了。
3: 我也看到你了。
1: 每个小点连成线，组成面，世界近在眼前。
4: Hello
5: Bonjour
6: Hola
7: Konnichiwa
5: Comment ça va
6: Comment estas
1: 你好。这么多老外，谁也别见外，一起开聊吧。和而不同，老外看点，换双眼睛看世界。
3: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带来的《老外看点》，我是主持人雪瑶。
8: Hey, hello, 我是来自英国的 Tony。
9: 大家好，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沙古都沙外给。
3: 欢迎二位。以前我们说起餐厅的后厨，永远都是炉火、油烟，还有颠勺的厨师，讲究的呢是师徒传承，多年匠心。但现在啊，一场全新的变革正在走进千家万户的厨房，走进各大餐厅的后厨， AI 厨房现身多座城市。最近啊，说是有一个南京的厨师，他呢转型教 AI 做菜了，说一年啊教会 AI 制作3000多道菜品， AI 替代了后厨重复的翻炒、标准化出餐等等的体力劳动，人力成本降低30%。那以前用餐高峰的时候啊，这些厨师都是在烧菜呀、在夹菜呀等等，现在啊，这些厨师可以到前厅去看一看，跟顾客沟通一下用餐情况了。于是呢，就有很多人开始讨论啊，说这个 AI 越来越会炒菜，未来传统的厨师会不会被彻底替代呢？后厨的人机协作到底是淘汰劳动力，还是升级整个行业？今天呢，我们就来聊聊这场发生在后厨的全新变革。首先问问两位哈，你们国家有没有 AI 餐厅，或者是智慧厨房，或者机器人厨师等等？
9: 因为我们国家没有，将来5-6年也不可能有，所以我把这个话题的这个解释权全部交给 Tony 兄弟了。
8: 我们国家是有，我是没有去过而已，但是我是最近在研究这个话题的时候发现伦敦开了不少的这个机器人餐厅，有机器厨师，伦敦开了一个机器炒锅餐厅，然后是全自动烤串设备，还有本土企业开发的机器厨师也有的。我觉得对于我来讲的话，可能是我没怎么感受过，我总觉得这个机器厨师我会把它跟快餐放在一类，我会觉得机器人做出来的东西呢，它就应该属于是快餐，也就性价比比较高的，然后我不可能对它的这个味道的这个要求也不会那么的高，反正我是这么认为的。然后另一个层次的这个 AI 的这个和旁人的关系呢，就是可能不是纯机器人，但是是有机器有做一部分的餐厅，然后可能是比方说调料啊，一些比较细节的一些方面呢，可能这个还是要交给人来做的。还有一个在英国我看比较流行的，就是现在人开始用那个 AI 眼镜来协助他们做饭，就比方说这个菜谱我直接可以让它显示在我的眼镜的那个屏幕里面，然后这个菜谱我就不用背了，我要是有一个步骤忘了，还是我具体该怎么弄一时想不起来，我直接我的眼睛可以告诉我。其实对我来讲的话，我觉得这个也能算是 AI 厨师，虽然他这个是一个普通的吃过烹饪的一个人在做饭，但是说到底他还是在利用科技来让他的工作做得更好。这个可能对于不同的人来说，他们的概念不一样，有的人觉得这跟 AI 无关，但是我觉得

0: 混合性的人和 AI 的合作，其实就是我们的未来。不管是我们做广播也好，还是其他媒体行业也好，还是烹饪也好，就是各种各样的行业，我是觉得人和 AI 多多少少都得有一定的合作关系。
1: 嗯，你也说到了，就是有这种 AI 去协助人工做菜或者是做饭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如果就比如说我给你一盘菜，我就告诉你这个是 AI 做的，让你去尝一尝，你会不会带着一种刻意的这种审视来吃这道菜呢？
0: 对我来讲，我觉得它就是快餐的一种，我可能会带着这么一个想法也是去看着它，就觉得这个它应该好吃，它应该就是他们说的是什么味儿，它说是什么味儿，但是我可能不会要求它是多么的好吃，做得多么的厉害，或者
1: 就是你不会给他太高的期待，你就是把它当成非常普通一个快餐的出餐模式。
0: 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在国外，我觉得我们由于这个电影还有这个电视剧的原因，有很多欧美的这个电影，他们把做饭这个过程说是一个特别浪漫的一个过程，然后这些电影里面，美国和英国的电影里面，他们一说到做饭，他就讲究的就是你要把你的灵魂放到这道菜里。我觉得我们外国可能就是这种戏剧看多了，觉得所有我们吃到嘴的餐厅里的东西都应该是有别人的灵魂，所以对 AI 还是有一定的排斥是必然的。
1: 明白，就是觉得稍微有点冰冷了，这道菜就没有这种情感在里边。哎，
0: 就我就再讲一句啊，就我外国电影里面他特别喜欢说一句话，他是一个一道很有爱心的菜
1: 啊。
0: 有一次我看了一个做饭的一个电影嘛，然后他的那个演员他是给他儿子做一个芝士三明治，相当简单的一个西餐，但是那个小孩他吃的那三明治吃到嘴里的时候，就说哇，我能吃到这个爱情。那我想说，机器做出来的菜，这个爱情到底要咋吃？
1: 哎，这个确实是值得讨论一下。加利布刚才说，虽然现在可能他们国家没有接触过这样的 AI 厨房或者智慧餐厅，但是加利布，如果你幻想一下，就是 AI 给你做道菜，你对它的评价可能会是什么样？
2: 其实这个话题跟南亚人谈的确是有点尴尬。为什么这么说呢？首先这里有两个因素。这个因素呢，就刚才Tony说的是有灵魂啊，就是这里应该更准确的是一个爱，还是这个爱这个字。就比如说南亚的这个 biryani 就是手抓饭，反正它不仅是手抓饭，它是手抓饭的一个南亚版本。现在孟加拉国有个饭店，它是7代人啊，就大概400-500年只做这个。他只做这个手抓饭。那这一种很多这种东西，你说你跟别人去谈 AI 来搞，其实这个是不可替代的一个意义。因为这个里面什么呢？就是说你到那家去吃饭，他给你送饭，然后呢还有他那个手抓饭下面还有一封信啊。我们只做这一件事儿，然后呢用我们这7代人的所有努力在你前面的方案里面，这是他的一个广告。那你说这个广告啊，突然来一个 AI， 我不是小看 AI 啊 ，AI 可能会哪一天也许啊可以突破这个，但是目前的阶段，目前的这一点啊，应该是不好搞这个。然后还有一个什么呢？我们那边有一些这个商业机构，就比如说 Mohan Chand Grandsons，
1: 什么意思？
2: 这 Mohan Chand 是一个人的名字，他的后代啊一直在做这个汤圆，这些东西已经变成一个品牌。为什么呢？因为他700年一直在研究这个东西怎么会做的最好吃的，让别人吃了以后最感动的。你说 AI 出来了以后 ，AI 一下子把人家这个700年、800年的这个，包括你说这个北京烤鸭呀，然后北京这个有几个这种我们说这个比较老的那种品牌啊，就是烤鸭我们都知道怎么烤啊什么的，对吧？大概就这个意思吧。但是我第一次去吃那个的时候，我是吃不到的。他说什么呢？他给我个很奇怪的理由，他说今天的名额已经结束了。我那个朋友本来请我吃饭的，他说：“哎呀，佳老师，我们好倒霉呀。”那为什么他说好倒霉呢？他又可以马上带我去另外一家吃个烤鸭，就是个鸭子吗？但是关键什么呢？他手里的烤鸭可能是有另外一种，就托尼说的，带一种灵魂，不正是吃饭。我记得上一次我们在这里讨论的时候说唱歌。 我们孟加拉国人有的说法，
1: 眼睛里有灵魂故事。
2: 对，
1: 嗯，
0: 眼睛唱出来。
2: 你唱歌的时候，你的眼睛，你的这个你的这个笑容呢、啊，你的脸上的表情啊什么的，你说这个一个一级厨师，他也有这个能力。
1: 嗯，
2: 我觉得这一点呢是 AI。很难替代的。
1: 嗯、
0: 啊，我想说一下，我觉得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正好，因为刚好是一个烹饪类的话题，而且是说我和加利布可以聊到一块。其实加利布刚才在说那个眼睛聊天的那个事儿的时候，我其实脑子在想，我两个的锅菜差不多，英国和孟加拉国的锅菜都是咖喱。
1: 英国是咖喱吗？
0: 对，以前就是移民到英国的印度人，他们发明的自创的一道比较适合我们欧美人的咖喱。
1: 嗯，
0: 它后来变成我们英国的国菜。
1: 哦、
0: 那我们的那个国菜的那个咖喱叫 Chicken Tikka Masala， 应该翻译成中文就是鸡肉 Masala 咖喱。所以我觉得这个话题，其实我跟加里布，我们还是有共同点，我们两个都是从小吃咖喱的。嗯，然后我刚才我就在想，我们英国的那个做咖喱的那个老师他做的那个过程，我不知道孟加拉国是怎么样的，所以这可以稍微交流一下。就是我们那边的做咖喱做的好的餐厅，他那边的旁边老师都会跟你说，得熬好几天才能熬得特别好吃。就你这个咖喱不是你炒出来，炖那么30分钟，然后就可以给客人吃。你今天吃的咖喱怎么着，他都得是前一天给你熬出来的。最好是可能2-3天前给你熬出来的。那么我不知道孟加拉国是不是差不多一个过程，我相信可能也应该也差不太多。但是我知道他们熬这个过程也不是说把它放在那，他这2-3天的这个时间呢，那个烹饪老师他是一直要去自己去尝一下，然后去调料，然后去调整一下这个味道。英国咖喱呢，它是一个很有人情味的一道菜，它是人要用它72个小时的时间，一直去付出，去让这道菜变得很完美。我觉得，这个这么有人情味的一道菜，就是这么需要人的这个思考能力和这个人的反应。我觉得这个味道，我说实话，我觉得我不太相信 AI 或者机器人还能做得出来。嗯、其实加利布，你想法是不是跟我差不多？
1: 在孟加拉国的这个咖喱也需要去长时间的，然后去熬着，需要人为的去尝、去搅动，然后保证这个咖喱以最好的一个状态、最好的味道呈现给大家面前。那如果是 AI 的话，它可能就是告诉你啊、哦，这个时候你可以搅一下了，它搅。但是你要让它尝，它能尝出来吗？可能也未必。
2: 对，就是有时候这个 AI 呢，就比如说我们说这个爆炒啊什么的，这个它可能会有爆炒是什么呢？有个时间阶段呢什么的。但是呢，就是这个咖喱，如果说咖喱做好的话，要7-8天才要准备时间。所以
0: 哦，你们那边7-8天呀，这么久后，比我们要长一些。
2: 有的顺子就特别是甜品，有的甜品是真正的需要10天的时间才能会达到。它这个甜度，因为它里面呢还有一个牛奶变成酸奶，对吧？你也不能说酸奶是个坏东西，但是呢它是一个过程。这过程的时候呢，就是牛奶还没有变成酸奶的时候，它有个什么程度，那这个时候它这个甜品是可能有更好的一个口感。所以他们这些人呢有几千年的研究，几千年的这个，因为他们专门做这个。所以就是说这一点呢，我觉得 AI 可能是什么地方比较适合呢？就比如说爆炒啊或者说随便炒个菜呀、啊，另外就是我们讲究的程度就没那么高。但你说这个，就你刚说这个 chicken tikka masala， tikka 是一个鸡肉球，鸡肉的冷度很关键。如果是鸡肉太冷了，或者是太硬了，都不好。那什么地方可以打到？哇，这就是一个奶球一样的啊，就是把我嘴里面就把它化掉了。那这一点是很有讲究，
1: 有点像美食类的话题了哈。但是其实我们也是回答的一个问题，就是 AI 到底能不能替代厨师这个话题。就是餐饮行业现在确实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比如说招人难、体力劳动强度大等等的问题。可能 AI 它是一个很好的劳动力的一个补充，但是绝对不是职业的一个替代者。而真正会被淘汰的，可能只会是一些比如说机械炒菜啊，没有经验、不会创新的一些比较基层的厨师，但是拥有像是多年经验、懂得把控一道菜风味的这样的一个厨师，他的价值反而是越来越高的。我们刚才说的这些变化，也是引出来了另外一个值得讨论的，就是过去一个厨师他是从学徒到掌勺，慢慢成为了厨师长，但是现在国内确实出现了全新的职业，就像我们今天说的数字菜品研发师，还有智能后厨运维师啊，我们这看到这个职业赛道也是被慢慢的拓宽。那就想问问你们，觉得这种厨师数字化转型的这样的一个浪潮会对整个行业有什么样的改变？
0: 我觉得他肯定有一定的挑战，毕竟说是要学新的一个课程。
1: 对，
0: 但是其实我们人都这二十几年三十几年我们都是在面对同样的挑战。
1: 嗯，
0: 就我刚进入了媒体行业的时候，不仅没有 AI， 我们的这个电脑还有我们现在普通用的电脑软件都跟现在大不同。其实我们人类一直都是要不断的学习，而且我觉得烹饪这个这一项呢，这一行呢 AI 出现之前他们也是在不断的进步，不断的改变他们做饭的方法，为了让他们能做的更效率更高，味道能做的更适合客人的口味。所以这个 AI 的这个条件呢肯定是有的，但是我相信始终是好事情。以后的厨师他用 AI， 他可能是用它来方便他的工作，有一些他不想做的事情，比如说切菜啊，这个我交给机器人，或者这个搅东西啊，这个我也可以交给机器人。但是失重这个味道它有多甜，它有多咸，它有多辣，我觉得这个还是要有人做得出来。如果这个也交给 AI 的话，那我觉得我认为还是我们见面开始我说的那句话，这个已经变成快餐了。
1: 嗯，
0: 所以这个合作的这个度呢，其实我们每一个领域我们都在还是在去磨到底我们该靠 AI 该靠多少。我现在写一个故事呢，我是第一篇我自己写，然后我用 AI 来帮我再改一下，然后我再改用自己的语言再改一下呢，我跟 AI 这个关系呢我还是在磨，因为我希望我写的每一个东西都是有我的灵魂。
1: 嗯，
0: 但是它确实能方便我的工作，能帮我把我最后的那个产品更快的写出来。对于我们这个工作有时间限制的人来讲的话，它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不能不利用的一个工具。但是我还是那句话，不管是我写文章那样，还是我们做广播也是，还是厨师也是，我们这个能让它为我们的工作变得更方便是好事情，但是我们最后来做出来的产品得能感觉到是有人情味的一个产品。
1: 嗯，
0: 就如果有一天我们做老外看里面，然后观众听着，哎呦这个 Tony 好像不是 Tony 啊，这个水妖也不是水妖，这两个是不是都已经换成 AI 了、嗯、就如果我们是做到了这一天，那说明我们这个产品已经做失败了，所以这个合作的关系还是要找到一个度。
1: 对，就是我们不抵触数字化，也不抵触新科技，就看去怎么用这个新科技。因为我记得有一些国家的老一辈的厨师，他们是不愿意学习新技术的，也是不愿意去接触数字化，所以他们的行业的转型阻力会非常大，就没有形成比较规模化的新型厨师的职业赛道。加利布怎么看这种厨师或者是后厨还有餐饮方面的数字化转型？
2: 我把这个话题呢换个方式，就比如说我是个老师， PPT 大家都知道 PPT 是我们这里最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我跟你讲，你的 PPT 再怎么漂亮，但你讲的不清白没有用，PPT 只是 20%、你的 PPT 很漂亮， 80-90% 是你的讲的能力。 PPT 你可以用 AI 来做，做得很漂亮，但是如果说这个时候你本身演讲能力很强， PPT 也漂亮，这个是一个绝配，很好。做饭也是一样的，做饭是一个情绪，做饭有个情绪价值。就比如说一个很好的厨师，他如果通过 AI 来跳一些一个前后的一些工作条理和工作原理，应该是对他来说是有帮助。但你说这个 AI 是否可以替代，也不能说完全没有，有可能会替代的。我也看有的人呢就是忽悠，就是哎呀 AI 替代不了， AI 这那，这也不是完全实话。 AI 有 AI 的发展空间， AI 有 AI 的带过来的压力。那我们现在干什么呢？人类现在要好好考虑，好好做个准备。就比如说我前面说的一些简单的菜，就是像面条，或者就是说做个土豆泥，或者煎个鸡蛋，那这里面的确是没什么水平。那这个时候呢，你要想办法，你怎么样可以在里面加一点水平，或者加一点情绪价值啊什么的，你才能会啊把这个 AI 要打败。或者呢，就比如说 AI 有时候可能是节约成本，上海南京这些地方有 AI 餐厅，有了 AI 餐厅，他可能就是因为他那个人工成本高啊，有了 AI， 他可能是成本下降了，成本下降了，也有老百姓才有好处嘛。所以我们要找个平衡，怎么样 AI 有个他的发挥的空间，怎么样把我的发挥空间没有被 AI 受个太大的干扰，这应该就是我觉得最重要，而且这就是我觉得中国一直强调的 AI Plus。 我觉得我们应该是从 AI Plus 的角度 来考虑 AI。
1: 那未来呢，你们觉得这个餐饮会是什么样的模式？就是 AI 走进后厨，它是包揽所有大众化的标准的出餐，然后我们人类厨师是负责一些私房菜呀、高端创意的餐饮，你们觉得未来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
0: 我觉得这个呢，怎么说呢，它应该就

0: 不是两个阶段，我觉得高消费和普通消费者的这个餐饮的这个过程，应该是差距会越来越大。我看未来可能就是普通人要吃一顿饭的话，尤其是这个上班族，他们中午饭要去一个小餐厅，跟同事去聊一聊天，就是离开办公室那么1小时，他们吃的饭，我觉得他们可能以后吃的东西全是 AI 做的，
1: 有
0: 机
1: 可
0: 器
1: 能，
0: 人做的。但是稍微高端消费者，他们想吃一个不一样的饭的话，我觉得这一类的消费者，他们吃的东西可能还是人类做的。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可能性，就是以后厨师的这个工作岗位可能越来越少，可能不需要那么多厨师，但是能做好厨师的人，能被筛选去最后能到餐厅里做饭的人，他们的这个需求会更高，因为可能满大街都是你花20块钱能吃一个 AI 做的饭。但是你要吃一个厨师做的饭，那现在的厨师没那么多，一般餐厅他们都是纯用 AI，要吃一个就是纯是人类做出来的一顿饭，那就不是一个价位了，它可能就变成一个奢侈品。
2: 我觉得未来餐饮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因为人是活的，所以人的这个思想啊是很有变动性的。就比如说现在我们三个人点个这个煎鸡蛋或者鸡蛋饼，我不想吃韭菜，我想要给那个鸡蛋里面再多加一点辣椒，加一点虾米。很少人会鸡蛋里面加虾米，我现在突然想吃怎么办呢？那这个时候呢，我觉得应该是人类厨师还是会有价值，所以我就觉得各自有各自的发展空间，而且呢，我觉得应该还是那句话，一个协调发展空间是将来还是会有。
1: 好，那听完两位的分享，我们也是得到了一个非常清晰的结论：AI 走进后厨，从来不是一场厨师替代危机，而是传统厨艺的现代化重生。机器解放了人类繁琐、重复、高强度的体力劳动，让厨师从灶台前的流水线的工人，成为了菜品的研发者，还有风味的设计师。那未来的餐饮行业，永远是人机共生，守正创新，机器守住效率与标准，人类守住匠心和温度，懂得驾驭科技、坚守厨艺本心的复合型厨师，也终将成为时代的赢家。好，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我是雪瑶，
0: 我是来自英国的托尼，
2: 我是来自于孟加拉国的加里布，
1: 也欢迎大家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老白看点，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实时收听我们的节目，也可以关注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的新闻资讯。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啦！
0: 感谢收听，下回再见。Thanks for tuning in and see you soon。
2: 感谢收听，再见。Tonobad Shabaike。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rvice export， Service 服务， Service export 则是服务出口。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出口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写道，瑞士已和一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服务达成战略合作。2027年，当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瑞士东部各州行驶时，这位隐形司机来自中国。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云计算和聊天机器人为载体的 AI 正在中国不断扩大的 Service Export 副出口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完全有可能最终在 AI 赋能的出口领域领跑全球。几十年以来，技术标准通常由西方国家制定。当中国企业率先在一个国家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时，他们所采用的标准就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1: 从耳边到指尖，
2: 思想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美。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
6: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新闻眼，世界瞬息万变，资讯陪伴耳边，解析全天国际大事，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
3: 伊朗宣布与阿曼达成霍尔木兹海峡通航协议，专家认为伊美双方已转入比拼耐力阶段，伊朗欲在对美试探中寻找破局机会。
1: 全球媒体聚焦，静听关注。海湾国家对美不满情绪加剧，开始质疑在本土保留美军基地的意义。
3: 以军空袭黎巴嫩南部造成大量伤亡，分析认为在停火协议下展现强硬，意在挽救内塔尼亚胡选举颓势。
1: 美国灾难性撤军5年后，阿富汗民众谴责美国所谓反恐战争制造悲剧无数。
3: 今天值得您关注的新闻还有：日本右翼政客投降日拜鬼遭谴责，学者呼吁警惕新型军国主义滋长风险。
1: 俄罗斯学者表示，面对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俄方无需展示善意。
3: 欧洲多国山火持续肆虐，数千人被迫疏散。
1: 体育方面，职业网球辛辛那提1000赛女单次轮，王希雨、张帅、王希雨迎来复仇之战。
3: 各位晚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我是黄夫。
1: 各位好，我是星辰。今天是2026年8月16号，星期日。
3: 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日前扬言在彻底击败伊朗后将很快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伊朗方面15号作出强硬回应，重申伊朗对该海峡拥有主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尽管受到美国阻挠，伊朗与阿曼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
1: 实际上，伊朗方面已多次就海峡通航议题发布同阿曼的磋商进展，并多次强调磋商过程没有美方参与。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沿岸国家，有权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
3: 不过，阿曼方面尚未就此做出正式的确认，双方也没有公布协议的具体内容。那么，如何看待伊朗方面的最新表态？假设伊朗和阿曼确已达成相关的协议，此举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的通航？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4: 我认为这个表态对目前中东的这个战局的影响它是非常有限的。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那么伊朗只是他的外交部发言人在例行的这个记者会上提到了这么一句，就是与阿曼达成了航道安排的协议，但是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那么现在伊朗方面其实明确表示了，就是与阿曼达成航道安排并不代表着海峡的开放，海峡的开放要取决于美国是不是履行6月17号的这个停火备忘录。那么美国现在明显他是不愿意轻易的回到6月17号的停火备忘录，不愿意向伊朗做出太大的让步，要通过这种永久性的经济封锁来继续的迫使伊朗去退让。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 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1: 伊朗指责美国阻挠伊朗与阿曼的会谈，并强调有权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安全。如何解读伊朗的这一立场？请继续听秦天的分析。
4: 似乎双方从一种激烈博弈的状态转入了一个比拼耐力的阶段。那么美国认为他通过这种海上封锁、经济制裁，那么伊朗最终会撑不住。那么伊朗则认为通过长期的这个海峡的断航的这种状态，那么美国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啊各种各样的压力下去做出退让。那么看起来美伊双方都对自己的这种耐力更有信心，但是其实谁也不敢保证自己是最后的赢家。从伊朗方面的角度来看的话，我认为伊朗现在其实也在想办法去突破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所以一方面他现在是在与阿曼的这个航道安排谈判中不断的释放这种积极的信号，实际上也是向美国去间接的做出某种表示，传递某种信号，也就是说海峡问题也是可以谈的。那么谈判也有可能会出现相应的进展，现在和阿曼的航道谈判就已经出现了进展。但是另一方面伊朗又在强调，就是说自己的一些基本的立场，要求美国去回到6月17号停火备忘录中来，同时指责美国不要干扰谈判，实际上暗中指涉的就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现在的海上的封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伊朗是在一个未来并不确定的这种情况下，把斗争与这种谈判相结合，那么在对美斗争中去寻找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这种机会，以这种姿态来试探美国的反应。
0: 环球新闻眼为您带来全天世界新闻资讯，有温度，有深度，有观点。每天17点到18点，环球资讯广播，环球新闻眼，世界与你同行。
3: 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来关注一组要闻。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卡塔尔军方生擒后扣押至今，伊朗要求卡方放人。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称对上述误导性言论感到吃惊，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1: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消息人士15号透露，哈马斯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当晚启程前往埃及，定于16号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媒体注意到哈亚赴埃时间节点比较敏感，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将在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加沙高级代表尼古拉姆拉德诺夫陪同下，于下周访问以色列和埃及，试图弥合美国和以色列围绕加沙和平计划产生的分歧。当地时间15号，哈马斯消息人士称，这是哈亚自7月下旬出任哈马斯领导人以来首次访埃及。7月22号，哈亚发表视频讲话，强调哈马斯当前首要任务是全面停止以色列对加沙地带的军事行动。
3: 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及右翼政治人士本格维尔在8月16号播出的一档播客节目中表示，应该每晚在加沙定点清除30个或40个人。他表示，那里有些人本不该活着，称他们为人已经算慷慨了。本格维尔说，有人说他疯了，他承认这一点，但是在中东你必须得疯。
1: 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
3: 乌克兰克里沃罗格安塞 勒米塔尔钢铁厂16号通报称，该企业当天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3人受伤。袭击导致企业主要设施受损，工厂部分生产流程暂停。截至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0: 美国华盛顿邮报日前连续刊发报道指出，随着中东局势的持续紧张和日趋复杂，海湾地区对美国的不满情绪正在不断加剧。该地区的美国盟友越来越担心特朗普政府缺乏促成与伊朗实现和平所必须的外交能力。我们来听详细报道。
1: 华盛顿邮报15号的报道采访了来自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的多位官员以及前外交官。他们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卡塔尔、科威特和巴林等多个海湾国家的政府如今对美国政府普遍感到不满，一些国家甚至已经开始讨论继续在本国领土上保留大型美军设施是否还有意义。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话称，虽然这些情绪上的变化短期内不太可能对地区格局产生重大影响，但一些国家已经开始探索各种可能性。在一位欧洲国家的高级官员看来，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的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就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该协议表明，这三国正试图使其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这三国看来，仅靠美国是不够的。美国知名时事评论员法里德·扎卡里亚14号也在华盛顿邮报上撰写评论文章指出，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反映出伊斯兰国家对美国现政府及其所做安全承诺的信任度正日益减弱。法里德·扎卡利亚认为，美以伊战争堪称美国挥霍信誉的经典案例。用他的话说，沙特和卡塔尔去年才从美国政府那里获得安全保障承诺，但特朗普政府对海外盟友的承诺就像其对纽约银行家的承诺一样不可靠。白宫一再宣称与德黑兰的协议即将达成，然而一位伊朗消息人士日前却透露谈判毫无进展。特朗普政府上周还宣称美国完全控制了霍尔木兹海峡。可船舶追踪数据显示，有记录的最近一天只有14艘船只通过这条海峡，而战前每天的通行船只超过130艘。华盛顿邮报15号的报道援引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的话指出，自战争爆发以来，人们对美国的信任度已明显有所下降。美国的盟友们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所作所为让他们更不安全，而不是更安全。

0: 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多个目标实施轰炸。根据黎卫生部的声明，当天的以军空袭造成奈拜提耶地区迪尔扎赫拉尼镇和安萨尔村共11人死亡，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3名儿童和2名妇女。
1: 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谴责称，以军的袭击违反黎以美三方框架协议和国际法。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天指出，以色列持续对黎巴嫩进行袭击，侵犯该国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他强调，伊朗将与黎巴嫩团结一致，共同捍卫该国的国家主权、独立和尊严。今年6月，
0: 黎以美达成三方框架协议后，虽然以色列并未完全停止对黎真主党的打击，但局势基本维持相对的稳定。为何如今以方又实施猛烈空袭并造成大量的伤亡呢？我们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评论员王鲲鹏的报道。从直接原因看，
2: 以军宣称这是对真主党袭击的报复。 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夜间在黎南部发生的一起真主党袭击事件中，3名以军士兵受重伤。作为回应，以军打击了真主党指挥官的总部。此外，以色列方面承认此次袭击造成平民伤亡，却指责真主党故意将平民置于该军事设施内，并称在空袭中死亡的妇女和儿童是真主党高级指挥官的家人。 但以方的这种说法很难让外界认同。从袭击时机看，以色列此举对后续以黎谈判构成了压力。尽管由美国斡旋下达成的协议，但在从黎巴嫩撤军问题上，以色列政府一直持非常消极的态度。日前，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再次宣称，以军不会从黎巴嫩南部安全区撤离，他亦指示以军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为在该地区的长期驻留做好准备。
1: 在这一立场下，9月初乃至后续的黎以谈判前景不容乐观。今年10月，以色列就将举行议会选举。王鲲鹏认为，从以色列国内情况看，在黎问题上的强硬姿态意在为内塔尼亚胡选举助力。请继续听报道。一段时期以来，多家以色列媒体发布的民调显示，以总理内塔尼亚胡支持率持续低迷。 内塔尼亚胡要想在选举中连任，除了对外维持与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良好关系之外，对内稳固右翼阵营和选民的支持尤为关键。而黎巴嫩局势正是其展示强硬姿态、满足右翼需求并稳固选票的重要议题之一。以色列希伯来大学今年5月的一项民调显示，北部选民抛弃内塔尼亚胡领导的利库德集团的速度快于其他地区选民，他们在黎巴嫩问题上对政府的批评也更为严厉。 随着大选临近，内塔尼亚胡在关键的北部地区支持率大幅下滑，由此在黎巴嫩问题上采取更强硬立场。以色列国土报上周的一篇分析文章也指出，面对10月大选前已十分艰难的局面，内塔尼亚胡担心，如果不抵抗特朗普政府支持的加沙和黎巴嫩协议框架，其本人的支持基础将被削弱，并导致利库德集团选民转向更加右翼的政党。
0: 2021年8月15号， 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 当月30号， 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 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国灾难性撤军告终。 8月31号， 则被阿富汗官方设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
1: 当地时间15号， 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一系列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届结束5年。当天，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许多人表达了对美国发动阿富汗战争的强烈不满。我们来听详细报道。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3: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 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
0: 从2001年入侵阿富汗开始，美国发

0: 阿杜的这场所谓反恐战争历经20年，其中最讽刺的一幕就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而这一过程给阿富汗人民带来了深重灾难。统计显示，在美军入侵阿富汗的20年间，喀布尔几乎每天发生至少一起恐怖袭击。更多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2001年10月，以美国为首的联军展开对阿富汗的军事打击，推翻了塔利班政权。 2001年12月，阿富汗过渡政府成立，但多年过去，阿富汗安全局势没有明显改善。当初，美国以反恐为名入侵阿富汗，但美国按照自身需要定义恐怖组织，为实现自身地缘政治目标，选择性反恐。 在战争之前，阿富汗境内恐怖组织数量只是个位数， 而到2020年， 在外国军队尚未完全撤出的情况下， 已经有20多个恐怖组织在阿富汗境内活动。 阿富汗政治分析人士纳伊姆表示，
2: Because from the beginning till now，
1: 美国始终都没有使阿富汗实现和平的意愿，没有实现阿富汗和平的战略政策。他们想的是在地区层面拥有更大的势力。2018年10月，美国政府正式开启与阿富汗塔利班的和平谈判进程。同年，据英国广播公司的一项调查显示，塔利班仍活跃在阿富汗近70%的领土上。 2020年2月29号，美国与阿富汗塔利班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正式签署了旨在结束阿富汗战争的和平协议。这项协议里，美国政府承诺 在14个月内， 也就是2021年5月1号前， 全部撤出驻阿富汗的外国军队。塔利班则承诺不再让阿富汗成为恐怖分子的庇护所。 2021年5月， 美军及北约联军开始撤离阿富汗，阿富汗塔利班开始发动大规模军事行动，夺取了一系列农村及边境地区。 2021年8月15号， 阿富汗塔利班进入首都喀布尔，控制总统府。同一天，美军直升机往返于美国使馆和机场之间撤离人员。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主持人法里德扎卡里亚认为，这无异于西贡时刻再现。
3: Thi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military collapses.
4: 我认为这是史上最严重的军事溃败之一。
3: Exists in history.
1: 此后半个月里，美军撤离行动混乱不堪。阿富汗人在机场跑道上追逐飞机，甚至试图攀上飞机边缘，却不幸坠亡的画面震惊世界。8月30号，美军最后一架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美军灾难性撤军结束。 20年来，美国阿富汗战争最讽刺的一幕是从推翻塔利班政权打到塔利班重新掌权期间，2400多名美军死亡，超过20000名美军受伤，耗资20万多亿美元，更是有数万阿富汗人无辜死亡。最后，塔利班在美军撤出后10天重新占领喀布尔，亲美的加尼政权瞬间蒸发。 美国在战争伊始企图剿灭基地组织，赶走塔利班，但美国用20年证明，在物资民主援助之外，只要仍把军事占领当社会改造的快捷键，就无法取得成功。美国前外交官傅立民的总结最直白：美国在阿富汗大部分努力都是在复制上世纪80年代苏联占领军的所作所为。 两国都试图按自己的模式建造一个现代阿富汗政府，结果同样失败。美国从阿富汗撤军，标志着美国的输出民主实验归零，也是对美国迷信的武力万能信条的一记耳光。这场战争不是美国衰落的单证，但却是后冷战单极时刻的据点之一。
5: 美军撤离阿富汗已经过去5年，但是美军撤离之后对阿富汗实施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数10亿美元的海外资产，直接导致阿富汗外汇紧缺、经济恶化。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相关资产，但是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战争前后的种种做法引发阿富汗民众强烈不满。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报道。
6: 在阿富汗首都喀布尔街头，当地民众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表示，美国应尽快归还阿央行的资产。
0: You know, freezing Afghanistan's money.
4: 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我们用于国家建设、教育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
6: 这笔被冻结资金本就属于阿富汗及其人民，却被美国窃取，美国应将这笔资金如数归还。
1: 还有当地民众表示，美国在战争期间非但没有兑现重建承诺，反而严重阻碍了当地发展。在当地民众看来，美国将战争当作生意，少数人从中牟利，而大量普通民众却深陷极端贫困。
7: 正如我们在委内瑞拉与伊朗所见，美国因觊觎贫穷国家的资源储备而不断对其进行骚扰。
1: 布朗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战争导致超过 4.6 万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对此，有当地民众表示，这些伤亡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美军的直接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美国也理应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6: 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让无数人成为孤儿寡母，20年来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值得称道的事，反而蓄意制造分裂，激化矛盾，造成大量死伤，对阿富汗人民施以严重的压迫。他们毁掉了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摧毁了我们的家园，美国也理应对此进行赔偿。
8: 也门胡塞武装近日对也门重要港口摩卡港持续发起大规模导弹和无人机袭击，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摩卡港是也门最重要的港口之一，该港口地理位置重要，距离曼德海峡仅65公里，距离连接印度洋、阿拉伯海与红海、苏伊士运河的国际航线仅有6公里。据港口方面介绍，本月9号至14号期间，摩卡港共遭到40枚弹道导弹和46架无人机袭击。此外，还有装载炸药的船只从水面上对摩卡港发动袭击。摩卡港负责人沙拉比表示，
9: 港口的部分码头遭到破坏，仓库以及港口自有维修车间也遭到破坏，整个港区的经济设施都成为袭击目标。
1: 摩卡市商会负责人加纳米告诉记者，
10: 对摩卡港的袭击给商户造成了巨大损失，不但造成了码头装卸工人伤亡，还波及了停泊在港口的商船。
1: 据悉，过去几天的袭击给摩卡港造成的损失预计高达1600万美元。由于港口航运和商业活动暂停，约1300名工人失去了收入来源。
5: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夜，稍事休息，马上回来。
11: 从耳边到指尖，
1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5: 世界无比精彩，
11: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13: 中国还是有很多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11: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4: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11: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15: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11: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16: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17: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16: has become world leading
11: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18: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11: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5: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19: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20: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21: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22: 这里的组织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23: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18: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23: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4: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9: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24: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23: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24: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9: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9: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24: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2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2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11: 世界。环球资讯。
5: 北京时间17:30，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环球新闻眼，下面关注气象信息。我们现在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你好，李欣。
26: 你好，星辰。
5: 明天就开启新的一周了，很多朋友都想知道全国天气会不会有很大的变化呢？请为大家介绍一下。
26: 好的，那下周啊，天气变化很大。下周主导咱们天气的核心呢，就是副带高压，它会再次变强，还会向西扩张。直接呢，把全国的降雨和气温的格局重新改写。在副热带高压的北边，西风槽慢慢的向东移动，北方的雨水呢也会跟着明显增多起来。像是西北、华北再到东北这一带，自西向东要来一轮大范围的降雨。那这次北方下雨的特点呢，就是范围铺得开，但是雨下的不均匀，局地短时雨势呢会比较猛，大家一定要留意局部强降雨带来的各种影响。而在副高的南边，受季风槽还有低压系统的影响，华南以及云南这些地方的降雨会接连不断，并且强度还很大。未来这一周，广西、广东、云南不少地方累计降雨量呢将会超过100毫米，局部地区雨量甚至能冲破200毫米。要提醒住在这一带的朋友们，长时间持续下雨很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这类次生灾害，一定要多留心，尽量远离山区、河谷等危险地段。清晨，
5: 那么这个周末高温天是少了很多，那么下周高温是会继续变少吗？还是说也会变多呢？
26: 下周高温非但不会变少，还会明显变多，而且呢将会往北蔓延开来。这个周末呢，因为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带来了大范围的降雨，暂时呢把高温压下去了，体感是凉快了一下。但是下周副热带高压强势向西延伸，闷热高温天气呢又要卷土重来。从华南、江南一直蔓延到黄淮一带，那就算有些地方的气温达不到高温线，温度呢也基本维持在33度上下，夜里的最低气温也有25度上下，体感呢也是一整天又闷又热。而北方接下来几天呢，高温只集中在新疆、内蒙古西部，剩下的大部分地方基本不会出现高温。其实往年的这个时候呢，也基本都是这样，立秋过后，南北方之间的气温差距慢慢拉大。北方出现的高温呢，出现高温的概率呢是大幅下降，南方反倒正式进入到一个最热的时候。 就拿重庆、广州来说，一年里面差不多四成的高温天气都是在立秋之后才出现的。就要提醒南方的朋友们要注意跟着天气变化，做好防暑措施，还是要注意小心中暑。清晨，
5: 好的，感谢天气点评师李欣的。

0: 的意义。
1: 美国灾难性撤军5年后， 阿富汗民众谴责美国所谓反恐战争制造悲剧无数。
0: 稍后您还将收听到日本又一政客投降日败鬼遭谴责， 学者呼吁警惕新型军国主义滋长风险。
1: 欧洲多国山火持续肆虐， 数千人被迫疏散。
0: 体育方面，职业网球辛辛那提1000赛女单次轮，王昕宇、张帅、王昕宇迎来复仇之战。
1: 8月15号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纪念日。 然而就在这个本该认真反省侵略历史的特殊日子， 日本首相高市早苗却以执政党自民党总裁的名义， 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 并进行所谓摇拜。 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自民党干事长铃木俊一等多名政客当天则参拜了靖国神社，相关举动在日本国内引发强烈反对。
0: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明确反对右翼政客通过败鬼为军国主义招魂的罪恶行径。
2: 靖国神社供奉着战犯，而且最大的问题在于，日本在侵略战争中灌输为了天皇而战的思想，乃至将战死的人神化为所谓英灵供奉起来，士兵要为了天皇好好战斗，这种思想对于日本人来说是非常错误的，这样无法反省过去，反而会煽动战争。正因为如此，我坚决反对首相等政治人物参拜靖国神社。
1: 靖国神社绝不是悼念战争受害者的设施，因此我认为政治家去参拜靖国神社是极其荒谬，绝对不能接受的事情。日本世兰工业大学教授、宪法学者青木爱沙表示，日本应正视过去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造成的深重苦难，必须警惕日本社会正面临新型军国主义滋长的风险。来听详细报道。
0: 8月15号是日本战败投降日， 也正因为如此，我认为在这一天日本必须认真反省过去究竟做过些什么，以及这些行为给亚洲各国人民，尤其是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大苦难。我觉得大家必须再次认真思考这一点，日本经历了对帝国主义日本的反省之后才有了今天的日本国宪法。然而现在日本却试图修改甚至恶化这部宪法，并一步步重新走向一个 军国主义国家。对于这种做法，我认为有必要再次提出警示，让日本人意识到其中的问题。青木爱沙指出，如果日本回避战争罪行，甚至通过相关行为美化或淡化侵略历史，不仅无法赢得国际社会信任，也可能让日本重蹈历史覆辙。这是绝对不能被允许的。 我不禁要问，究竟把战争罪行当成什么了？日本毕竟应该考虑如何才能与周边国家，尤其是东亚各国保持友好关系。要做到这一点，最低限度的前提就是日本必须正视自己过去做过什么，并在反省的基础上开展外交。如果反而采取与此背道而驰的做法，我认为这绝对不是对日本这个国家有益的事情。 如果没有真正进行反省，就无法起到预防作用，将来还有可能重蹈覆辙，也不可能赢得他人的信任。青木爱沙还表示，近年来日本从放宽武器出口限制到强化国家信息收集，他认为这些动向正在相互叠加，让日本重蹈战争覆辙的风险增加。 出售具有杀伤能力、具有破坏能力的武器，也就是说，解除武器出口禁令实际上是在推行一种通过杀人来赚钱的政策，而这种事情是日本宪法第9条绝对不允许的。又比如所谓的国家情报会议设置法案，很快就在日本国会获得通过了。近来，日本的排外主义也在不断高涨，因此在日本，一个新的战时体制正在逐步被 建立起来。如果把这些事情一件一件串联起来，把一个个点全部连起来，就能清楚地看见这种体制的轮廓。所以我认为现在已经到了一个

0: 非常危险的状态，日本宪法正在被置于不受重视的位置。
1: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多国人士表示，日本这些行径极为短视，将危害地区和平。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的综合报道。
2: 新西兰黑斯廷斯市议员凯文·沃特金斯
3: 1937年12月一直到1938年1月，发生了惨绝人寰的南京大屠杀，也就是南京浩劫。我第一次听说这段历史时大概只有12岁。我认为南京发生的一切不仅仅是战争，而是最令人发指的暴行。很难想象人类竟然能够对同类施加如此惨烈的暴行。
2: 菲律宾专栏作家李天荣
4: 我建议所有国家，尤其是像日本这样的二战参战国，都应减少军事活动，加强经济合作。世界不需要更多战争，任何军事活动的增加、军费开支的增长以及军事化倾向都会加剧误解和紧张局势，并引发对未来可能发生意外事件的担忧。因此，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减少军事活动来增强整个地区的互信。
2: 南非专栏作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博士伊斯梅尔·拉加尔迪恩。
5: 我的理解是，日本拒绝为过去承担责任，他们拒绝为过去的行动负责和担责，但其中还有更深层的问题，他们还在试图改写历史，美化自己的历史。我认为，日本首先需要做的就是承担起对过去所犯罪行的责任，并思考如何进一步在该地区建立信任。
6: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视察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鲁普岛，日本称泽卓岛，引发日本政府抗议。随后，俄罗斯方面对日方表态予以严厉批驳。有俄罗斯政治学者表示，俄方意在通过普京登岛之举告诉高市政权，面对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的日本，俄方无需展示善意。请听相关报道。
7: 据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俄罗斯政治学者卢基扬诺夫表示，普京此次登岛在某种意义上划下了一条界限，同时向日本释放出一个信号。如果日本不愿对俄奉行独立于西方的自主政策，那么俄罗斯方面将不再顾及日方的感受。更何况，俄罗斯总统对国内任何地区的视察都是完全正常的行为。卢基扬诺夫表示，俄罗斯领导人此前未访问相关岛屿，是为了避免引起日本方面不必要的情绪反应。他同时指出，普京曾为寻求领土争端的解决方案付出努力，但日本未能打破其外交决策机制的僵化惯性。如今，日本的政策已使俄日关系陷入僵局，因此普京登岛的时机并非偶然。卢基扬诺夫还表示，日本方面提出强烈抗议不太可能产生任何实际后果。此外，俄政治学者明琴科也表示，日本目前已经走上了军国主义道路，日本政府正在讨论放弃其无核三原则的承诺，因此在当前背景下，俄罗斯向日本展示善意是毫无意义的。
1: 再来关注西班牙飞地移民危机。鉴于网络上有人鼓动民众15号再次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西班牙近日在休达加强警力和军事部署，严防偷渡潮再次发生。我们来听报道。
7: 15号当天，西班牙飞地休达的陆地和海上的边境区域都部署了大量士兵和国民警卫队，附近区域的记者和其他人员也都被疏散。休达位于非洲西北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的地中海沿岸，面积不足20平方公里，人口仅8万多人，与摩洛哥仅隔一道边境围栏。因为特殊的地理位置，休达被称为欧洲之外的欧洲。7月底， 一则关于西班牙边境政策的错误信息在社交媒体传播，导致约8万人以冒险求渡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西班牙方面说，偷渡潮集中发生于7月30号，其中绝大多数人在抵达休达后的24小时至48小时内返回摩洛哥。西班牙政府对摩洛哥在落实遣返工作上的配合表示大体认可，同时把危机的发生归咎于人口走私团伙。
6: 将视线转向欧洲，当地时间15号，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肆虐。据欧盟方面预测，从13号到19号，欧洲多地山火风险将达到极度危险等级。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0: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于15号凌晨再度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数百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当地政府官员表示，约55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但火势目前尚未得到控制。今年7月底，法国西南部曾遭遇2场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逾5万公顷，约22万人被迫疏散。截至目前，法国今年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水平。与此同时，法国近期正遭遇今夏第5波热浪，首都巴黎近日最高气温一度攀升至39摄氏度。比利时东南部一个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大规模山火。据保护区所在的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5号晚间发布的最新消息，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创下历史记录，成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当地政府已下令周边居民及游客紧急疏散。目前，比利时及德国均已调派消防力量进行灭火作业。欧盟方面15号宣布，已从捷克、瑞典和荷兰紧急调配灭火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增援。比利时气象部门数据显示，首都布鲁塞尔当日气温高达35.9摄氏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克罗地亚多地出现山火。该国南部小镇奥米什13号发生大规模山火，已造成1人死亡、40人受伤，约1200人被迫疏散。经100余名消防员与灭火飞机扑救，火势14号已得到控制。此外，该国杜吉奥托克岛14号也发生山火，目前消防部门仍在进行灭火作业。另一起山火则发生在更南部的佩列沙茨半岛，山火烧毁了大片葡萄园与橄榄园，经消防部门扑救，火势已于15号晚间得到控制。塞尔维亚当局15号晚间表示，全国有25处严重森林火灾仍在扑救中，其中一处位于首都贝尔格莱德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1.5万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已初步得到遏制。目前，来自18个村庄和定居点的约1000人被迫疏散。天气预报显示，当地将迎来少量降雨和降温，有望缓解火情。过去24小时内，希腊境内共发生超过50起山火。当地消防部门表示，大部分已得到控制，但受强风影响，全国多个地区火灾风险持续处于极高水平，当地消防部门仍保持高度戒备。
1: 来关注体育方面，北京时间8月16号晚至17号凌晨，职业网球辛辛那提1000赛女单次轮展开较量，王新宇、张帅、王希宇三位中网协球员先后登场，而三人的对手均是自己从此前从未战胜过的苦主，场场都是硬仗。
6: 其中，王新宇将对阵克罗地亚名将维基奇，张帅的对手是美国选手里吉尼，王新宇则要挑战加拿大选手费尔南德斯。三位金花都将在本轮冲击个人对对手的生涯首胜，为每网前的关键热身赛全力争胜。详细情况，请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延元的报道。
8: 那么在辛辛那提一千赛女单次轮当中呢，这个比赛日我们将迎来三位中网协球员的登场，而他们三个人呢在这个比赛日所遇到的这个困难和挑战呢，应该说都是非常的大的，都需要做出一定程度的一个自我超越和自我突破吧。因为他们三个人在这一轮碰到的对手都是自己此前未能战胜的啊。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王欣瑜来对阵维基奇的这场比赛啊，两次交手呢王欣瑜都输给了维基奇，而且呢是一盘未得，而且这两次交手呢都是在硬地上面的，所以大家就可以知道啊，在硬地赛场也就是辛辛那提这样的一个赛场当中呢，他们两个人交锋啊，那么维基奇毫无疑问从心理优势上来讲是会非常的大的。另外呢维基奇整体是一个进攻比较凌厉的这样的一个球员啊，那么对于王欣瑜整体的防守能力他就会有一个特别大的一个考验了。那么王欣瑜能不能够说通过自己的一些节奏上的变化呀，通过自己的这样的一些线路的调整啊，通过这种球路的这样的一些改变啊，给对手制造麻烦啊，让对手不能够用自己最擅长的方法去得分啊，在这场比赛当中应该就是想要获胜的一个关键点了啊。那么另外呢就是我们的老将张帅啊，他要在这个比赛当中去面对美国球员李吉尼。张帅呢大家也都知道他刚刚在多伦多啊一千赛当中呢又一次获得了女双的这个冠军呢，展现了他在这个双打赛场上面真的是无与伦比的这样的一个实力啊。同时他在单打赛场上面在多伦多也是有突破的啊，杀进到了这个第三轮辛辛那提的这个比赛里面呢，他也已经是在首轮当中获得了胜利了，可见他整体的这种状态是有一个延续性的。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的就是张帅毕竟是老将了，毕竟是37岁了，而且呢从多伦多到这个辛辛那提啊，基本上是个无缝衔接的这种比赛状态，那么对他来讲说老实话这个体能一定会受到非常大的一个影响。那么在第一轮比赛当中呢虽然说是获胜了，但是也是打了个三盘的，那么能不能够说把这个体能状态在这场比赛当中维持好啊，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问号。另外就是李吉尼面对张帅啊四次交手啊张帅都没有能够获胜的啊，就可见从打法上来讲的话呢这个球员对于张帅的威胁是非常的大的。所以这场比赛呢当然张帅一定会努力的去争取胜利，但总体来讲的话呢这位老将我觉得他在双打赛场上面闪耀的机会或许会更多。另外一场就是王希宇去面对前美网亚军这个费尔南德斯了啊。那王希宇呢是从资格赛突围的但是他在这个北美硬地赛季整体来讲啊比赛是非常自信的，这也是跟他在硬地赛场上面相对更加的自如有很大的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费尔南德斯呢本身是赛会的这个30号种子啊，跑动非常出色啊，防守反击非常出色的这样的一个球员。那么王希宇的稳定性啊，底线的稳定性是否能够保持住啊，将会遭受到非常严峻的这样的一个考验。另外就是对于王希宇来讲他在过往的两次交手当中也是没有能够赢费尔南德斯的，所以在这场比赛里面呢他也是要努力的去寻求一次自我突破。
1: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依据。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儿童接种疫苗的相关知识。
7: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9: 目前，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普遍认为，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且对儿童来说尤其重要。要知道，儿童的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此时接种疫苗就相当于为他们的免疫系统进行了一次安全实战演练。具体来说，疫苗接种通过引入无害的病原体成分，让身体提前产生抗体和记忆细胞。这样一来，当有真正的病原体入侵时，免疫系统就能迅速反应，避免因感染而付出致残甚至死亡等难以挽回的代价。对于儿童接种疫苗，有人认为让孩子得一次病产生天然抗体要比打疫苗的抵抗力更持久，还有人认为接种了疫苗仍有可能得病，所以接种疫苗没有用。这两种说法其实都不可取。首先，虽然得病后也可能产生免疫力，但过程中却可能面临严重的不可控风险，而疫苗能以安全的方式提供保护。另外，尽管疫苗无法保证100%不感染，但其核心价值在于能显著降低感染后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 目前我国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两类，其中免疫规划疫苗由政府支付疫苗费用，实行免费接种。如今我国

儿童接种的免费规划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和脊灰灭活疫苗等15种，可预防16种疾病。数据显示，我国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长期稳定在 90% 以上，绝大多数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病水平降至历史最低。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0: 好，继续来关注新闻。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
1: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0: 央视记者获悉，当地时间15号，美国弗吉尼亚州警方逮捕了一名19岁男子。该男子涉嫌参与当日发生的一起致5人受伤的枪击事件。此次枪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但有一名受害者伤势危急。
1: 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15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经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一名4岁儿童。过去一周，连降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区。
0: 好，以上就是今天环球新闻眼的全部内容。主播星辰黄夫，代表监制王坚，主编玉洁，导播袁欣，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各位的收听，再见。
2: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工业的 Industrial Park 则是工业园区。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在工业园区方面做对了什么。文章写道，苏州过去以古典园林和丝绸制造闻名于世，如今这里坐落着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制造工厂与研发中心、高校、物流枢纽、医院、商业街区以及休闲设施比邻而居。中国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专业化，他们只专注于特定产业。非洲不能只是惊叹于城市天际线和庞大的工厂，而是要关注中国严谨的规划、连贯的执行力以及愿意长期投资的决心。
3: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环球资讯。
4: 在中国，梦想不分国界。
5: 就在中国新年来，我看到了更高的天空，更广泛的平台。
4: 每天都有无限可能。
6: 中国依然吸引我的点，就是它一直在变，一直在探索新的一些东西。
4: 他们不是中国发展的旁观者，而是见证者和参与者。
7: 我觉得中国未来几年会非常精彩，从外部很难了解中国的创新发展，必须得到现场，深入到企业中进行对话，去了解文化科技都是怎样发展，又是如何体现在生活的方方面面的。
4: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8: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9: 饭好啦。
10: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1: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2: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0: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0: 我给宝宝也加一块儿。
1: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2: 嗯，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3: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4: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2: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4: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5: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个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做出强力回应，称任何一条战线上的仗都不会不了了之。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的停火协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援引多名美国官员消息报道说，应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要求，美国海军再次考虑对福特级航母做出重大设计调整，将舰岛向舰体中部移动。此举预计将耗费数十亿美元，并延长交付周期。此前，特朗普要求新航母弃用电磁弹射系统。美国国会预算办公室及美国海军的数据显示，美国计划在未来40年内建造最多10艘福特级航母。印尼国家抗灾署官员阿卜杜勒·穆哈里16号下午表示，截至目前，印尼7.7级地震已经造成53人死亡。自地震发生以来，当地已经记录到995次余震。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当地时间15号早上，印度尼西亚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发生里氏7.7级地震，震源深度20公里。目前地震引发的海啸预警已经解除。总台记者从中国驻登巴萨总领馆获悉，地震造成3名中国公民受轻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美国印第安纳州应急行动中心15号说，强风暴和洪水已经导致该州至少6人死亡，其中包括1名4岁的儿童。过去一周，连降暴雨导致该州多条河流水位上涨，数百名居民被迫疏散。灾情较严重地区主要集中在哈密尔顿县至印第安纳波利斯市北部的怀特河沿岸地带。 据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含预售突破100亿元。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资讯非常道。
8: 在人潮涌动的车站里，戴上耳机，你会听到不一样的世界。
9: 在危地马拉北部近3500平方公里的丛林中，是发现了400
10: 是美国人工智能公司 OpenAI 推出的一款人工智能聊天程序，它能够通过学习。
8: 在奔波一天后的夜晚，点击云听 App， 你能获得温暖又坚定的力量。
11: 8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在做同一件事，就是向骑摩托车的人无偿赠送安全。
12: And we always say that age is only a number。
8: 在华灯初上的街头巷尾，打开收音机。
9: 近期在我国山东安徽发现一种约8亿年前的原始生物化石霍氏串珠。
8: 你可以穿越历史，
13: 从历史上看，文明的命运取决于人类的选择。
8: 畅想未来，
6: 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每晚6点到7点，在每一个傍晚，陪伴你一路向前。
14: 北京时间18点05分，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周日的晚上，大家好，我是雪瑶。
15: 各位好，我是佳君。
14: 每晚一个小时，我们带大家了解国内外的新鲜话题和资讯。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会为您带来哪些内容。神23重组，在轨驻留80多天了，太空出差 Vlog 上新，多项科学实验试验有序推进。
15: 外国朋友开启进货式游中国，在义乌没有老外能够空手走出去，还有很多外国博主也用镜头记录着中国。西班牙博主拍视频表示，我要买中国车，因为性价比更高，配置更好。
14: 那最近呢，我们还关注了一个 AI 撞击月球瞬间的视频，骗过了马斯克。那在 AI 时代，我们如何练就火眼金睛呢？今天呢，我们也是给大家的四个方法，教您辨别真伪。
15: 同时呢，我们还会共同关注全球极端天气，极端干旱席卷中欧，牧场变荒漠，啤酒花减产，英国老旧建筑难挡极端高温，民生困境凸显改造刚需。
14: 好，以上话题大家都可以通过我们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节目。您可以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来收听节目。如果对我们的话题感兴趣的话，也可以下载云听 APP， 搜索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就可以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了。那马上就进入今天的非常声音非常道。
6: 非常声音非常道，用声音用声音记录世界。 Sounds of the day。
14: 夏意犹存，秋声已起，转眼间神舟23号成组已经在轨驻留80多天了。上周空间科学实验试验、在轨训练以及演练等工作有序推进，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16: 在轨脑电测试顺利进行，成组利用近红外脑功能成像设备开展了空间脑网络识别特性实验，获取数据有助于科研人员围绕长期空间飞行环境对航天员脑功能网络影响等方面开展深入研究。成组完成了微重力直觉物理项目行为实验，通过采集与分析在轨行为数据，探究长期空间飞行对直觉物理表征能力的影响及其恢复机制。围绕古代谢交互调控、航天整合组学等多项实验，成组完成了血液样本的采集与处理，部分用于血常规、血生化在轨检测，部分将下行至地面，供科研人员开展长期飞行中航天员骨骼、神经等生理系统变化规律相关研究。此外，成组进行了运动学特性实验，通过获取在微重力环境下执行典型任务的运动学数据，为功效学设计与评价等工作提供支撑。在航天员心理与行为能力研究方面，成组完成了应急决策能力评估和在轨情绪状态测试，持续研究长期在轨航天员相关能力和状态变化规律。根据微重力物理科学领域各项目实验安排，成组更换了流体物理实验柜、在线维修装调操作柜内实验样品。 完成了无容器柜实验腔体样品清理、轴心机构电极维护、视窗盖镜片清洁等工作。上周多项在轨训练按计划开展，航天员利用遥操作交会对接在轨训练系统，通过操作平移手柄与姿态控制手柄，开展手控对接、遥操作对接及手控撤离等相关技能训练。乘组完成了医疗救护在轨训练，通过训练感受天地差异，熟悉微重力环境下的救护操作方式、施力特性等。此外，乘组完成了第二次全系统压力应急演练，进一步巩固并提升了乘组的应急处置能力与天地协同配合能力。在健康管理方面，三名航天员持续开展在轨锻炼，利用相关设备积极对抗骨丢失。
8: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到，每晚六点到七点，万千世界非常解读，非常到。
15: 这个夏天，依托全球最大小商品集散中心的优势，浙江义乌国际商贸城人气持续火爆，大批海外客商与游客慕名前来淘选好物。这座商贸城市正成为全世界观察读懂中国的一扇窗口。详细的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7: 在义乌国际商贸城慕名而来的叙利亚游客赛德，正与好友一起边逛街边体验。会跳舞的机器人，能互动的电子狗，还有新一代的机械外骨骼。
18: It's better than expected, honestly. Like it's shocking.
19: 比我预期好，老实说令人震惊。商贸城里有各式各样的商品，我曾去很多国家旅行，没见过这么先进的产品，让我感到震惊。
17: 今年上半年，义乌国际商贸城日均客流 29.4 万人次，同比增长 34%， 外商日均 1.2 万人次，同比上涨 30%。各国游客在市场既能一站式采购，也能体验 AI 定制、智能潮玩等新型消费，在采购过程中感受中国制造的澎湃活力。一路逛下来，体验各式智能设备和科创产品，赛德不断赞叹中国科技发展水平。
18: The future.
19: 这就是未来，这也是为什么我喜欢来中国。我觉得每年或者每隔几个月应该来一次中国，跟进技术，因为中国技术发展太快了。
18: Because the technology is developing way too fast.
20: 暑期这段时间的话，客流同比提升了50%，巴西啊、阿根廷、智利的客户还是蛮多的。
17: 各式科技产品不断迭代上新，让需求各异的全球采购商和游客都能满载而归。
21: 中国的 AI 智能产品吸引还是非常大的，因为现在这种机器人它会多国的语言，而且它有自己的情绪，有自己的面部表情等等。
17: 240小时过境免签、离境退税、即买即退等政策持续赋能，不断提升义乌对外吸引力。目前义乌离境退税商店从7家扩容至42家，28家门店实现即买即退，旺盛的人气印证着市场活力，义乌特色的进货式旅游持续升温。上半年义乌实现旅游收入174.5亿元，同比增长 10.2%。
14: 除了来中国买货的哈，我们也观察到有很多外国博主正在用镜头记录中国。近日，西班牙博主塞尔西·加里亚诺来到北京体验中国汽车。中国车富有科技感的外观、丰富实用的功能以及高效可靠的智能辅助驾驶，都给他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他在视频里也是说到，中国汽车不断取得进步，越来越多的西方消费者会想买一辆性价比更高、配置更好的中国汽车。我们一起来听听看。
22: I flew to China to see what cars they're driving, what technology they have, and see whether the US bans and tariffs on Chinese cars are really to protect the people.
23: 我飞到中国来，想看看他们开什么车，他们有什么技术，以及美国对中国汽车实施的禁令和关税，到底是不是真的为了保护消费者。
22: I can also like tilt.
23: 我可以用手机控制车，这辆车的悬挂系统是世界上最好的之一。我可以把座椅调整成不同的角度。这里甚至还有所谓的 5D 电影，这辆车内饰真的很不错。
22: The suspension will make this car bump around too. Also,
23: 我还有机会体验中国的智能辅助驾驶汽车，它使用摄像头进行感知，没有激光雷达之类的东西。它通过车外的11个摄像头获取信息，然后告诉汽车应该怎么做。 而且效果非常震撼。新一代中国汽车在质量、科技和创新方面都在不断进步，但与此同时，他们的价格却比西方汽车低得多。欧洲和美国的中产阶级正遭受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所以消费者越来越关注这些中国车，在我看来完全合情合理。现在什么东西都这么贵，为什么消费者不能拥有购买一辆好车的选择？我认为很多人最终可能会说，管他呢，我要买一辆性价比更高、配置更好的中国车。所以坦白说，从我的角度来看，事情其实非常明显。美国针对中国汽车实施的各种关税和禁令，主要目的就是保护美国汽车企业，而不是保护消费者。
15: 昨天傍晚，迪拜塔号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标志着宁波舟山港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为中欧贸易开辟一条快捷高效、绿色低碳、韧性强劲的北向物流大通道。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的报道。
0: 此次首航的迪拜塔号在宁波舟山港装箱768标准箱，主要载着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高附加值热敏物品。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的物流总监范志国告诉记者，他们有两个集装箱的锂电池搭船出海。北极航道具备天然低温冷链条件，货品损耗率更低，可更好保障出口货品品质。
1: 北极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嘛，它是完美的匹配我们锂电池的一些存储的要求的。其实它对整个链条的这个时效性的压缩是非常有好处的，压缩我们的交付时效。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是方便我们企业提升我们的供应链的韧性。
0: 组织本次从宁波始发的中欧北极快航的航运企业 CEO 方毅介绍，中欧北极快航从去年的首航到今年的季节性周班产品正式实现常态化运营，计划在今年安排至少8个航次，按照每周一班的节奏运营，投入7至8艘适应北极航道的冰区加强型船舶轮换直航。
2: 最大好处当然是时效，时间的减少带来企业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的库存、它的资金压力都能够进一步被压缩。那当然也体现了这个中国货物在这个交付时效上面也能比很多的国外的货物能够提前很多。当然由于它距离本身的缩短，所以在碳排放上面，对于整个的环境的友好程度上面，对比传统航线也有非常大程度的提升。
0: 值得注意的是，该航运企业并不是今年国内唯一运营北极航线的船公司，多家航运企业都将在窗口期内陆续组织船舶投入运营，进一步拓展中欧北极航线运输服务。据悉，虽然从目前的整体运量来看，北极航道现阶段仍存在明显季节性约束，常规通航窗口集中在每年7月中旬至10月中下旬，整体运量还远远不如传统航线，但在全球变暖和地缘危机持续的大背景下，北极航道的开发进度未来可能加快。一家通讯企业的全球物流部部长袁全力表示，对航线很有信心，虽然去年他们还在观望，但是今年有27个超尺寸自备箱，体积超过4200立方的货物搭载迪拜塔轮，发往北非阿尔及利亚。
3: 因为根据我的了解的话，他们今年这个航线的话，应该比去年多了很多。然后我们是希望未来的这个班次的话更多一些，然后我们会继续使用这个航线，包括我们也会希望跟他们一起讨论拓展一些西非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区域。
0: 相较传统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中欧北极快航单程仅需20天。航程缩减近一半，可有效避开地缘扰动带来的船期不稳、成本上涨等问题。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辛建宁介绍，
24: 北极航线的开通对于我们在新的航线路径上做了探索，实现了点对点运输，实现了便捷快速，常态化运营以后服务于跨境电商、新质生产力，对我们的储能柜出口、对我们的高附加值出口带来了便捷通道和完善的保障服务体系。
5: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
14: 好，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全球极端天气。今年夏天持续干旱与高温少雨天气给中欧多国的农业与食品生产带来了严峻考验。在匈牙利大平原地区， 曾经水草丰美、湿地遍布的牧场正在面临严重的荒漠化危机。而在以啤酒文化闻名的捷克，酷暑也让酿造啤酒的关键原料啤酒花遭遇减产与品质危机。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在匈牙利南部城市菲勒普哈佐附近，广袤的土地在烈日炙烤下早已失去绿意，放眼望去一片枯黄与沙化，如同沙漠一般。奶农桑多尔·莫尔纳骑着马，带着牧羊犬，在尘土飞扬的土地上驱赶着130多头奶牛。这片继承自祖辈的土地曾经绿意盎然，点缀着许多小池塘，老一辈人甚至能在这里割芦苇和捕鱼。但如今干旱已让这里面目全非。
19: 已经太久了，我都记不清上次下一场像样的雨是什么时候了，大概是5月下旬吧。从那之后就再也没下过雨。
4: 由于近年来地下水位持续下降，莫尔纳即便拥有足够面积的土地，也无法为牛群提供充足的天然牧草。往年从5月初直到10月底，奶牛都能在草场上自由采食，但现在牧草基本停止生长，莫尔纳不得不像冬天一样，在整个夏季都靠人工投喂饲料。
19: 虽说按照养殖规模，我的土地面积本是够用的，但现在牲畜能吃到的牧草还不到4-5年前的一半。
4: 全人工喂养导致养殖成本剧增，农场已处于亏损状态。莫尔纳感叹着环境的变化，但也只能咬牙坚持，期盼着明年天气能够好转。干旱带来的连锁反应正沿着产业链传导。专家分析认为，农产品和未加工食品减产势必推高终端价格。再加上化肥价格波动以及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导致的供应链受阻，消费者正面临越来越大的通胀压力。
7: 荷兰国际集团高级经济师彼得·维罗瓦茨。
10: 归
7: 根结底，农作物减产，初级农产品产出下滑，必然推高物价，最终消费者在收银台前都会感受到涨价压力。当然，实际影响程度要看具体形势，干旱是否属于全球性现象，能否通过进口作物弥补缺口，这同时也和进口价格、化肥价格息息相关。除干旱之外，当下我们还面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问题，其影响不仅局限于能源领域，波及范围更广。
4: 极端干旱的影响不仅局限于畜牧业和粮食作物，在同处中欧地区的捷克，长期的少雨和多轮高温热浪给当地的啤酒产业带来沉重打击。在捷克著名的啤酒产地比尔森，高耸的啤酒花架上，成熟期本应饱满密集的花球显得稀稀疏疏。
11: 可以看到，啤酒花长势稀疏，枝干偏细。正常情况下，藤蔓从上到下都应生长饱满，因为绝大多数啤酒花球果集中在靠近藤蔓顶部1/3处，这部分决定产量。但今年完全不是这样。
4: 干旱影响了啤酒花果实的正常生长。由于当地仅有约30%的啤酒花农田具备人工灌溉条件，大部分农户只能听天由命。面对产量和品质双双下滑，扎奥拉尔坦言，这种异常天气正逐渐成为常态。
11: 我们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现实，总有丰收之年，也会有欠收之年。
12: 德国农民协会今天表示，受持续高温干旱影响，今年德国农业可能出现明显减产。德国农民协会主席鲁克维德表示，今年小麦和油菜籽的产量预计将低于平均水平，玉米、大豆等秋季作物也可能出现较大幅度减产。鲁克维德说，德国南部受干旱影响尤为严重，农作物面临绝收的风险。他还指出，持续高温和干旱还导致饲料作物减产，畜牧业也受到影响。
14: 当前正在太平洋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使东南亚多国遭遇前所未有的干旱。受其影响，泰国的稻米与印度尼西亚的棕榈油生产均遭到严重冲击。我们一起来了解。
4: 在泰国著名的稻米产区佛统府，持续的干旱让无数水稻田陷入干涸，干裂的土块随处可见。 对于依靠顺应时节种植水稻为生的当地农户而言，缺水意味着几个月的辛苦付之东流，这给他们的生计带来了毁灭性打击。
11: 种植成本居高不下，收成却大幅减少，稻米收购价还压得极低，农民们已经快撑不下去了。水稻种植离不开水源，一旦缺水，一年的劳作就全毁了，对农户来说等于彻底破产。
4: 极端干旱不仅导致当地农户陷入困境，更是对泰国农业体系造成了严重冲击。专家警告称，当前持续增强的厄尔尼诺现象导致的干旱带来的损失规模空前。
6: 此次超强厄尔尼诺的严重程度或将史无前例。据我们测算，仅农业生产领域就将蒙受620亿泰铢，折合126亿元人民币经济损失。预计全国稻谷将减产540万吨。
4: 为了应对当前的危机，泰国农业科研人员正加速研发节水抗旱品种。
7: 如果超强厄尔尼诺灾情达到预测规模，粮食安全必然会受到冲击。节水水稻项目我们已经研发近10年，研发周期漫长，因为我们先是联合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以及中国合作机构共同筛选耐旱基因。这种节水水稻相比普通水稻耗水量能降低20%至30%。
4: 和泰国的稻米一样，印尼的农业支柱棕榈油产业也未能幸免。在印尼棕榈油主产区廖内省，持续高温少雨导致土壤湿度极低，棕榈果产量大幅下滑。
19: 气候变化确实会对油棕种植园造成严重影响。正常气候下，每1万平方米油棕每月可产出约3吨棕榈果。但当极端干旱天气来袭时，产量降幅最高可达50%至70%，这意味着农户要承受实打实的经济损失。
9: 我们感到非常震惊，让我们完全始料未及的是，单位面积月度产量竟然全部未达标。在加工厂区的装运区域，境况也是同样惨淡。以往货运卡车几乎每天都会发车，如今全部闲置停放，无货可运。
4: 专家预计，受厄尔尼诺现象和肥料成本上升的双重影响，今年印尼棕榈油产量可能会减少200万吨。面对干旱常态化的威胁，泰国和印尼的农户与科研人员仍在艰难寻求破解之道，以期度过这场史无前例的危机。
14: 好，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档，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回来。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有3到5天的高温天气。18号后，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摄氏度，中东部没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14: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一组组实打实的数据记录着美丽中国建设的坚实步伐。首先是空气质量持续改善，今年1至7月，全国 PM2.5 平均浓度同比下降6.2%，优良天数比例同比增长3.9个百分点。放眼更长周期，2019到2024年，全球实现经济增长同时二氧化氮浓度下降的城市共1974个，其中我国719个，占比超过1/3。其次是碧水守护和国土绿化的成效非常显著，长江、黄河干流水质已连续多年稳定保持2类。今年上半年水质继续向好，我国森林面积36.14亿亩，森林覆盖率达25.09%，各类自然保护地覆盖18%的国土空间，是全球增绿速度最快、增量最多的国家。
13: 另外，我国还建成214个生态监测站，一年多累计处置固废6000多万吨，生态保护体系愈发完善。再来看绿色转型，今年上半年，全国煤电发电量占比首次低于50%，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累计成交量更突破9.3亿吨。这一串串数字背后，是中国坚持绿色发展的生动实践，也为全球生态治理贡献中国力量。
16: 感知全球脉动，
5: 从耳边到指尖，
1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16: 环球资讯广播。
1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20: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1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21: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1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25: Ecosystem in China，
26: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25: China to develop the total of the economy。
1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27: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18: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28: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18: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
16: 环球这一刻，
1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据韩联社16号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数名朝鲜军人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按照作战执行程序鸣枪警告，随后朝军士兵撤退返回军分线北侧，未出现其他异常动向。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15号在首尔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表示，随着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于今年6月2号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调查并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明确追究其历史责任。韩国政府将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确保相关财产能够完整用于对独立有功者及其遗属的礼遇和支援。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5号在德克萨斯州表决通过202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首发日程，确定6个州为当年1月至2月举行初选的早鸟州，主要瞄准了这些州选民当中分量较重的少数族裔和工人群体，指望靠民主党的多元化策略打响第一炮，从而巩固并扩大其基本盘，争取赢得2年多后的总统选举。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社交媒体再度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表决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特朗普说，参议院必须尽快投票并把它办成。他说，一天中较晚时段有更多阳光会更好，包括有助于打击犯罪。但更重要的是，别再每年2次调整时钟和手表了，这带来的全是干扰和混乱。此前，特朗普4号在社交媒体发文，敦促国会参议院尽快通过全年采用夏令时的相关法案，称绝大多数美国人都要求将夏令时永久化。
15: 15号，刚果布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布总统萨苏、布隆迪总统恩达伊什米耶、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以及尼日尔前总统伊素福等非洲多国政要出席了当天的活动。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升至68人。体育方面，2026年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15号完赛，中国选手于一婷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以2分07秒45夺得金牌，并刷新赛会纪录。中国队在女子4×100米混合泳接力比赛当中。

0: 如何挖掘资讯背后的价值？每晚六点到七点，锁定环球资讯广播《资讯非常道》，万千世界，非常解读，为您呈现有温度的思考。
1: 北京时间18:34，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资讯非常道，大家晚上好，我是雪瑶。
2: 各位好，我是佳君。
1: 我们的互动平台持续为大家打开着，在节目的直播过程当中，欢迎我们的听众朋友们随时通过云听 APP 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实时参与我们节目的互动。近日，埃隆·马斯克旗下的 SpaceX 的一枚猎鹰9号火箭二级残骸按预测撞击月球表面，但是啊，接下来发生的事儿就没那么科学了。一段所谓撞击月球瞬间的视频开始在全网疯传，出现了西班牙语、中文、阿拉伯语等等多个语言版本，就连马斯克本人也转发了这条视频。但是很快啊，这条视频就被核实为 AI 生成的假视频，说这个撞月事件哈，虽然是真的，但是网上流传的视频并非真实记录。那马斯克呢，也是在几个小时后发文进行了澄清。
2: 自家的火箭撞了月亮，自己都分不清视频的真假，这相当魔幻的一幕，却也提醒了我们 AI 时代的风险。当 AI 生成的内容越来越以假乱真，身为普通人的我们该怎么办呢？随着生成式人工智能技术快速的发展，越来越逼真的语音和影像正在挑战人们对于真实性的判断，你我的生活当中就存在着很多这样的风险。那今天呢，我们就给大家讲几个实例。
1: 首先呢，就是前段时间这个台风白海豚登陆我国之后呢，就有违法人员借助 AI 工具凭空捏造险情，声称浦东一女子在台风中坠楼了。另外呢，像是哥伦比亚发生强震之后，一段据称拍摄于地震现场的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广泛传播，之后呢，被证实为 AI 合成的虚假视频。那这些 AI 视频是凭空捏造险情，博取大众的眼球，干扰正常防灾救灾。
2: 我们继续来看啊，最近呢还有一起案例，就是湖南省衡山县一无业男子谭某文利用 AI 修图软件批量伪造榴莲、车厘子等高端水果霉变腐烂的照片，随后呢以商品质量问题为由申请仅退款，再把水果转卖出去，这就是妥妥的空手套白狼哈。短短的4个月内累计下单100余笔，涉案总价值16000多元。最终呢，谭某文因诈骗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并处罚金。
1: 另外呢，我们还观察到近期出现了一种新型 AI 骗贷骗局。那诈骗团伙是借助老年人行骗，以看不清银行卡为理由，诱骗热心的路人对着正在视频通话的手机朗读银行卡号或者是一些数字组合。那骗子获取到受害人的视频之后，就会利用 AI 工具提取声纹，截取高清人脸画面，就能在网贷平台冒用受害人身份进行贷款，使其背上巨额债务。
2: 听完这些案例呢，大家可能已经开始对看到的东西产生信任危机了。但是别慌， AI 再能以假乱真也不是无懈可击的。那今天呢，我们教给大家4招帮您练就火眼金睛，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3: 一、查源头，警惕无明确作者、无正规信源的内容。 AI 生成信息常伪装成网友投稿，内部消息看到一个爆炸性消息，转发前先问自己3个问题：谁发的？哪个平台的？有没有权威媒体跟进报道？如果3条都答不上来，最好先别转发。二、看细节验逻辑。 AI 生成的内容再逼真，也往往有一些共同特征，可以捕捉 AI 图像，观察手指数量异常、光影不自然等。 AI 视频注意口型与声音不同步、背景模糊扭曲。AI 生成内容还常出现时间矛盾，如2024年政策却引用2025年数据、地名错误等逻辑错误。三、验身份。根据我国现行的人工智能生成合成内容标识办法，所有 AI 生成的内容都要在醒目位置标注 AI 生成，刷到震撼视频先看一眼视频角落有无 AI 标注，避免被 AI 内容误导。四、用工具。如果你觉得肉眼辨别太费眼，还可以让技术来帮忙。国家反诈中心 APP 以上。

0: 上线 AI 内容鉴定功能，支持对文字、图片、视频等内容进行 AI 生成检测，遇到可疑内容上传鉴定一下，几秒钟就能给出初步判断。我国目前已有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互联网信息服务深度合成管理规定等法规对 AI 生成内容的使用进行了规制。其中，生成式人工智能服务管理暂行办法明确规定， AI 生成内容不能用来传播虚假有害信息，即便标注 AI 生成，也不能以此抵消相关法律责任，若造成不良影响，将面临行政处罚。以 AI 生成内容进行诈骗、勒索等犯罪行为的，还将遭受刑事处罚。同时，公安部正积极推进网络犯罪防治法等立法进程，研究构建人工智能安全审查制度，防范 AI 生成内容被滥用于违法犯罪。一张针对 AI 滥用的防护网正在加速形成。
1: 在 AI 能以假乱真的数字时代，眼见为实这四个字确实需要重新定义了。不是不再相信我们眼睛看到的一切，而是提醒我们多一道验证，多一次溯源。我们看到关于灾情的视频，先等一等官方的消息。再比如说好友啊，这个视频通话借钱了，咱先把电话打回去回拨来确认。那刷到网友投稿，先查一查信源是哪里。这些动作花不了几分钟，但是可能制止住一道谣言的传播，阻止一次诈骗犯罪，维护良好有序的网络环境。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继续来关注新闻。法国宪法委员会14号作出裁定，法国议会上月通过的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第一条款违反宪法，予以否决。该条款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
5: 法国宪法委员会认为，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社交媒体成瘾、孤立、色情诱惑、网络骚扰和欺诈等风险属于正当目标，但相关禁令覆盖范围过广，未根据平台功能、内容及实际风险加以区分，也未考虑未成年人的年龄、成熟程度、家庭情况等个体差异，因而对交流自由造成不必要、不适当且不成比例的限制。宪法委员会还指出，这一禁令实际上要求所有用户证明其年龄，但该法律未充分规定年龄核验的条件、方式及隐私保护措施等。裁决公布后，多名法国巴黎市居民表示失望。
6: 我认为社媒禁令是一个很好的决定，向前迈出了一大步，有很多国家都这样做了，所以像法国这样的国家仍然没有这样做，这让我感到惊讶。我觉得很遗憾，因为这是一项很棒的倡议。我发现现在的孩子们真的非常沉迷于社交媒体，这同样代表着一种危险，因为我们不可能一直盯着他们，所以最好限制一下社交网络。
5: 法国总统府14号发布公报说，法国总统马克龙已要求总理尽快研究拟定一份在法律层面更为稳健的文本，既充分考虑宪法委员会的裁决，也符合欧洲层面的法律框架。法国议会7月21号通过保护未成年人免受使用社交媒体所带来风险的法律，该法禁止15岁以下未成年人访问社交媒体，以防止其接触可能引发焦虑或有害的内容。禁令原本计划于今年9月1号起对新注册账号执行，并于2027年1月1号起覆盖已有账号。
1: 法国这次未通过社媒禁令也引起了多数家长的不满，这也让法国的无手机夏令营活动再次回到大家的视野当中。那据介绍呢，这是法国当地每年的暑期都会举行的一场夏令营。据说进入这个营地的时候，青少年们会将手机存入到一个公用的上锁柜中，每3天可以自由使用一次，每次20分钟。那这20分钟呢，有的孩子会给父母或者是朋友打打电话， 或者刷刷视频玩玩游戏。营地负责人也注意到，还有的孩子是宁愿放下手机去和营地小朋友玩桌游或者是读书。
4: 研究显示呢，过度使用电子产品会影响儿童大脑发育、记忆力、情绪稳定，家长呢也是越来越意识到这一点了。家长们认为呢，没有手机环境下，孩子能够更专注地参与户外体育、艺术作坊、集体活动，了解集体生活与环境。
1: 那么在营地第一次入营的时候，有一个小朋友叫杰西卡哈，他是被迫远离了屏幕整整一周的时间。当时他还是担心自己没有办法和爸妈进行说话，也没就害怕错过朋友们的消息。但是现在哈，他会定期参加无手机夏令营活动。那据他的父亲说，他从来没有像这个夏天那样有那么多事情可以讲，而父亲也坚信这些营地会帮他重新找回把精力沉淀下来之后再讲述出来的能力。
4: 从去年，也就是2025年12月，澳大利亚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媒体平台之后，多国效仿设置青少年社媒禁令。希腊目前已经通过相关法案，计划2027年初禁止15岁以下青少年使用社交平台。英国也提出法案，拟于2027年春季禁止16岁以下青少年使用主流社交媒体。
1: 此外，丹麦、加拿大、西班牙也有相关立法提案，而欧盟层面没有统一禁令，只要求平台强化未成年人保护，把设置具体年龄的门槛的权限留给各成员国。
2: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3: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4: 平时大家穿衣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衣服也能是活的？那您没有听错，科学家用活体菌丝制作的衣服，在破损之后不用缝补就可以实现自我修复。想到以后在世界杯的赛场上，如果哈兰德、贝林厄姆在赛场上被对手拉坏了衣服，可以穿咱们这个活体菌丝衣服实现自我修复。全是硬科技带您揭秘充满想象力的活体面料，它居然和我们所吃的食物有关。
7: 你敢想象穿在身上的衣服是活的吗？前不久，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医院的科研团队就用蛹虫草，也就是我们涮火锅的时候常吃的虫草花，造出了具有生命活性的纺织面料，并且做成了衣服。而且如果出现了裂口，不用针线缝补，只需要滴点特殊的营养液，面料就能够自己生长愈合。那么这件活着的衣服是怎么造出来的？这些活体面料未来还能干些什么呢？那么现在我面前的这些就是实验室里面做出来的活体菌丝布料，摸上去质感有些偏厚，凑上去闻呢，还能够闻到淡淡的蘑菇味。那么科研团队呢还做了特别的改造利用工程酵母菌给面料生物染色，气生菌丝，也就是空气里生长的菌丝，通过诱导之后还能够形成各种图案，比如说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雪花。那么特定的菌丝结构还可以让布料像荷叶一样拥有疏水的结构。你看水倒下去之后基本上不沾水，而且等到衣服彻底的报废埋进土壤，那么40天左右就可以完全降解回归自然，不会产生纺织垃圾。这些神奇的布料的原材料呢，其实就是蛹虫草的菌丝。那么蛹虫草本质上是真菌，跟蘑菇一样是一家人。那么平时呢，在超市里买到的蛹虫草只是它的子实体，相当于是真菌的果实。而真菌真正的本体是菌丝，就是一根根细到几乎看不见的丝，密密麻麻缠成网状，相当于真菌的根，负责吸收养分、吸水生长。那么科学家就是拿这些菌丝来做成了活体的面料。用真菌菌丝做衣服其实呢并不稀奇，市面上早就有蘑菇菌丝做的仿皮材料，但是过去的工艺需要高温化学处理，处理完了之后菌丝就死了。而这次研究最大的突破就是没有把菌丝彻底的杀死，而是让它进入到了休眠待机的状态。那么这样一来，一旦面料出现划痕裂口，不需要针线，只要在破损的位置上滴上特制的营养液，再加上合适的温度、湿度，休眠的菌丝就会被重新的唤醒，长出新的菌丝，一点点蔓延，填补破损的缺口，实现生物层面的自我修复。可能有人会担心穿上这种衣服，菌丝会不会寄生到人的身上呢？其实大可放心， 这种菌丝平时基本上是处于休眠待机的状态，只有滴入特殊的营养液，再配上合适的温湿度，它才会被唤醒生长。
8: 我们想说这个菌丝本身它是有活性的，我们更想利用它的活性，比如以后能感知环境中的这个信号，然后产生不同功能的就叫活体材料出来，让它有自己的大脑。
7: 那么这件实验室里面的菌子目前呢还只是科学家的大胆尝试，距离真的走进我们的生活还有很远的距离，但是它打开了全新的赛道，可编程活体纺织品。未来的面料或许不再只是无生命的化纤或者棉麻，而是可休眠、可激活、可修复的生命材料。小小的虫草花正在给我们展示材料科学充满想象力的未来。
1: 真的非常的酷啊，我们一起来期待一下。那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继续为您带来百家讲坛嗨博物馆系列。在博物馆大家庭当中，有一类博物馆特别的有意思，它隐藏在大学的校园里，属于高校博物馆。接下来的时间我们就一起来了解。
9: 其实啊，我们说学校与博物馆一直都是很有渊源的。那张謇先生当年在建立南通博物院的时候啊，其实他最开始就是为了学校教学使用的。那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教学的需要啊，我国有很多高校也都建立了自己的博物馆。那纵观我国的高校博物馆啊，总体来说呀，我觉得有以下几种情况。首先第一，这个高校本身啊是有考古专业或者文博专业的啊，它本身一定要有一定的藏品基础，所以呢它建博物馆是为了更好的服务教学和科研，老师可以来这儿上课，学生呢可以来这儿实践。那这类高校博物馆啊是比较多的啊，比如说北京大学的博物馆、山东大学的博物馆、四川大学博物馆、吉林大学的博物馆等等，都是这种情况啊，因为他们本身都有考古文博专业。那第二种呢，就是这个高校当中啊，它可能没有考古文博专业，但是呢它有一定的特色专业，它也可以做博物馆。比如我们知道的中国传媒大学啊，它就有传媒博物馆，厦门大学有人类学博物馆，北京服装学院有民族服饰博物馆啊等等。那第三呢，有一些高校的博物馆啊，它还兼具了校史馆和美术展览馆的职能。比如说上海交大的博物馆啊，它就叫做校史博物馆。那中央美院、中国美院这种美术院校啊，都有自己的美术馆，就是博物馆的另外一种表现形式了。那么我们说，在全国目前的这些高校博物馆当中啊，如果找典型案例的话呀，那肯定就是我们中国的北大和清华了。那这两所高校呢，不仅是我们中国教育界的最高殿堂，那在高校博物馆当中啊，做的也是各有特色。那我们先来说北大。那北大的博物馆啊，它的全称也有点长，叫做北京大学赛科勒考古与艺术博物馆。那这个赛科勒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啊，这个赛科勒它是一个人名啊，他是美国的一位医学家，他主要的研究领域呢是精神病学啊，在业内很有影响力的。但是呢，他还是一位收藏家，他收藏的更多的是我们中国的青铜器、玉器、瓷器、家具等等。那赛科勒博士啊，一生对我们中国传统文化都非常的热爱，而且是积极的去支持博物馆事业的。那对于中国的文物保护和发展工作也是做出了杰出的贡献的。他呢，曾经将流失海外的一张颐和园的玉座还给了中国。那更重要的是啊，他资助了北大的博物馆。但是非常可惜的是啊，这个博物馆呢是在1986年建设的，但是1987年的时候啊，赛科勒先生就因为心脏病突发去世了。好在啊，赛科勒的夫人和基金会继续支持着，所以北大的这个博物馆呢终于在1993年正式开馆了，并且成为了全国高校当中第一座现代化的博物馆。那虽然从1993年开馆到今天也就30多年的历史，但是北大从很久之前就已经奠定了很好的基础啊，因为北大考古学呢在全国是首屈一指的，所以从上个世纪20年代啊，经过几个学校收藏机构的合并，就形成了一个新的文物陈列室。那因为北大的考古系啊经常去国内很多的地方去进行田野考古工作，就发掘了很多古代遗址，那很多发掘出来的文物呢就成了教学标本，就被带回来了，成了馆藏文物了。那如果说北大的博物馆呢它更偏重于考古，那么清华的博物馆呢就更偏重于艺术。其实啊，在上个世纪20年代，清华大学呢它是有自己的历史学专业的，并且呢与国学院还创办了考古陈列室，后来呢又成立了文物馆。 但是啊，在1952年全国高校院系调整，清华大学当中的这个历史系啊、社会学系啊等等这样的文科专业都与别的学校合并了。那原来好好的文物馆当中的这些文物藏品啊也都外拨走了。那这么多年呢就没再建成新的博物馆。那能让清华大学建立艺术博物馆的契机啊是在1999年的时候。那当时呢中央工艺美术学院并入了清华，就成为了清华大学美术学院。那么说这个中央工艺美术学院

0: 藏品非常多，所以从2003年开始啊，建立博物馆这件事儿啊就提上日程了，就一直开始筹备，直到2016年的时候啊，清华大学艺术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了。那清华艺博的体量啊非常的大啊，它的总体面积啊有3万平方米。那它的整体建筑呢是由瑞士著名的建筑设计师啊马里奥设计的。那清华艺博的馆藏也是非常丰富的，大约有2万多件，品类也很齐全，包括书画、陶瓷、青铜、家具、织绣以及综合艺术品，一共有6大类。大部分的藏品呢都是来自于老中央工艺美院的收藏，同时呢还有很多清华校友和社会人士的捐赠。那这其中啊最著名的一件藏品啊，就是清代乾隆皇帝礼佛的时候御用的无量寿佛缂丝佛像。这件缂丝啊尺幅非常的大，图案色彩也非常丰富，工艺非常的精湛，可以说是缂丝艺术当中的巅峰之作了。当然啊，并不是我国所有的高校都有条件建立一个自己的博物馆，也不是所有的高校博物馆都能对社会开放的。但是高校如果能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博物馆，它不仅可以丰富博物馆的类型，还可以为学校的学生提供一个很好的学习实践的场所。
1: 北京时间18:55，以上的就是今天资讯非常道的全部内容了，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再会。
3: The world in a minute.
4: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ervice export， service 服务 ，service export 则是服务出口。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出口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写道，瑞士已和一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服务达成战略合作。2027年，当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瑞士东部各州行驶时，这位隐形司机来自中国。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云计算和聊天机器人为载体的 AI， 正在中国不断扩大的 service export， 服务出口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完全有可能最终在 AI 赋能的出口领域领跑全球。几十年以来，技术标准通常由西方国家制定。当中国企业率先在一个国家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时，他们所采用的标准就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5: 这里是
6: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7: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8: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7: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9: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7: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10: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1: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2: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3: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生。
7: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4: 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5: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14: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16: 曲项向天歌，白马。
14: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5: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17: 好的，谢谢。
14: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

0: 阅读，生活。
1: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
2: 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
1: 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

0: 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8月16号，星期日，农历7月初4。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17日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0: 朱镕基同志遗体18日火化，天安门等地将下半旗致哀。
1: 系列报道：凝心聚力，真抓实干，奋力实现15五良好开局。今天来看，重庆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破解城乡流通堵点，促进物流双向畅通。
1: 伊朗称，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8月16号出版的第16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2: 文章强调，我国国土广袤，地理复杂，气候多样，自然灾害一发多发。党的18大以来，党中央坚持把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作为关系人民安危和国家安全的大事来抓，在理念转变、体制改革、体系建设、能力提升等方面做出许多部署，带领广大干部群众战胜一系列重特大自然灾害，最大限度减少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成效举世公认。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坚持尊重自然规律，坚持预防为主，坚持改革创新，坚持系统观念，坚持社会共治。这些宝贵经验要坚持好、运用好，并结合新的实际不断丰富和发展。文章指出，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要站在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的战略高度，充分认识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极端重要性，着力扬优势、补短板、强弱项，不断提高防范应对各类自然灾害的能力和水平，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稳定，确保中国式现代化行稳致远。文章部署了5个方面的重点工作。第一，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第二，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第三，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第四，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第五，认真抓好责任落实。文章强调，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决纠正重发展轻安全、重救灾轻预防等倾向，着力提高各级干部的防灾减灾救灾能力，确保认识到位、责任到位、工作到位。
1: 本台消息，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日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本台消息，为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12集文献纪录片《江泽民》将于今晚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8点档播出第11集《人民情怀》，第12集《大道行歌》，科教频道晚10点档重播。
0: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久经考验的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 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党和国家的卓越领导人。中国共产党第14届、15届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原总理朱镕基同志的遗体，将于18日在北京火化。为悼念朱镕基同志，18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人民大会堂、外交部、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党委和政府所在地、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各边境口岸、对外海空港口、中国驻外使领馆将下半旗致哀。
1: 155开局之年，重庆瞄准产业链创新升级堵点难点，构建产学研协同转化全链条生态，让产业出题、科技答题落在实处，加速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技创新中心。
2: 汽车是重庆的支柱产业，汽车年产量达278.8万辆，零部件本地配套率超过45%。今年以来，不少车企想从材料方面入手，进一步提升零部件竞争力，但却不具备全自主研发的能力，产业链升级面临阻力。
3: 传统的汽车零部件它的自重比较大，带来的问题就是整车的能耗比较高。如果汽车企业要去做全自主的研究和验证，那么会带来极高的成本和时间周期。
2: 一边是零部件升级的实际需求，一边是自主研发的成本压力。车企陷入两难的原因，实际上是找不到合适的技术伙伴。如何让科技供给匹配到产业刚需？重庆统筹资源，由政府出面摸清企业需求清单和技术供给清单，让供需双方精准对接。
4: 通过技术经理人搭建产学研沟通渠道，再通过院企双进活动实现场景化的撮合落地。
2: 以研究材料轻量化见长的一家科研机构，得知车企零部件困于材料的烦恼后，在政府部门的牵线搭桥下，很快拿出优解方案，为企业提供了性价比更高、性能更好的材料。这项技术已在当地不少车企落地，为企业节省近20%的零部件采购成本，进一步提升产品竞争力。政府搭台子，院所出技术，企业出场景，市场来检验。截至目前，重庆以前瞻技术加未来产业为导向，引进建设了高水平新型研发机构39家，构建产业大脑加未来工厂新发展模式，建成22个国家卓越级智能工厂、10个未来工厂，实实在在让科技助推器变为产业发动机。到2030年，重庆将力争建设50个国家级科技创新平台基地，产出一批重大原创性、标志性、引领性科技创新成果，支撑引领主导产业巩固提升，新兴产业发展壮大，未来产业成型起势。
5: 面向15，重庆将以战略引领创新平台为支撑，重大标志性成果为导向，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全力发挥成渝地区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辐射带动作用，奋力为全国创新大局贡献重庆力量。
0: 今年以来，各地持续升级农村物流体系，精准破解城乡流通堵点，城乡物流双向畅通，持续释放乡村振兴新活力。
2: 眼下，四川泸州晚熟荔枝迎来上市季。针对荔枝保鲜期短的特点，当地第一次把快递揽收点设到了果园村口。荔枝鲜果从采摘到进入冷链车的时间，从此前的1-2个小时缩短到15分钟以内，最大限度减少鲜果暴露在常温环境下的时长，保鲜期可延长到20天以上。
6: 以前我们的荔枝采下来都要自己拿到县城里面来接，路途又远，又耽误时间，又现在很方便，而且能够保证了我们那些果农的果子的新鲜。
2: 冷链物流直达田间，是农村物流提质增效的生动缩影。今年以来，国家层面推出了多项推动农村物流发展的政策，通过资金补助、设施升级、模式创新等配套措施，着力构建一个集约高效、覆盖全面的农村运输与寄递体系。 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十五五”规划提出，支持农村基地物流设施共建共享，推动客货油融合发展。在贵州平塘，30辆客货油公交专用新车近日正式投入运营，一趟车既载人也运货，让偏远山村也有了便捷的物流通道。为推动产供销精准衔接，农村商贸物流体系进一步完善。最近，多地还陆续开行蔬菜水果公交专线，让本地生产的特色蔬菜、鲜果等可快速直达市场。
7: 现在有这个车了，就不用派队了，给从家沟方便了。
2: 随着物联网建设的推进，城乡流通短板正加快补齐，多场景全覆盖的城乡物流网络日益完善。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全国电商物流农村业务量同比增长超过20%。
8: 依仗日益密集的农村物流网，不仅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更关键的是打通了城乡双向流通的毛细血管，正在激活农村消费市场，赋能产业发展。
1: 当前，全国重点实验室纷纷瞄准产业链关键环节，集中攻坚关键核心技术，一系列原创性成果正加速应用到具体产业链中。
2: 在提高油气采收率全国重点实验室，科研人员依托自主研发的纳米级延新 CT 扫描仪，为深层油藏绘制高精度3维图谱，创新应用超临界二氧化碳驱油技术，有效改善地下原油流动性，将油气采收率从30%提升至50%以上。
9: 把这个二氧化碳注入到地底下数千米的地层中去，这个二氧化碳像把油化开了一样，油从源源不断地产出来。
2: 目前，这套驱油固碳一体化技术已在大庆、胜利、长庆等主力油田规模化推广，有力推动传统油气开采向低碳高效模式转型。不仅在激活传统能源产业，如今依托重点实验室一系列创新成果，推动未来能源、新材料等领域加速发展。在这个化学品安全全国重点实验室，记者看到了一款最新研发的高强度柔性防爆涂料，可以用在氢能产业中。
10: 现在呢，我给这个鸡蛋涂上了一个特殊的涂料，相当于呢给它穿上了一层柔性铠甲，这样你看我高空抛下的时候，鸡蛋也能毫发无损。
2: 目前，实验室接连攻克了清脆、泄漏、防爆等氢能领域多个瓶颈，相关技术已完成中试验证，陆续在青岛、深圳等地加氢站氢能装备场景落地应用，为氢能产业规模化、规范化发展筑牢安全屏障。近年来，我国不断完善重点实验室体系，强化基础研究战略布局。目前已有超过500所实验室完成重组，近5年基础研究经费年均增速达13.6%，央企年基础研究投入突破1000亿元大关。同时，各地着力推动实验室与龙头企业建立联合联动机制，深入嵌入产业链重点环节，畅通产学研用转化链条。在北京，中关村各分园特色园与全国重点实验室等单位对接成果已达到近4000项。在江苏，44家全国重点实验室重组后，新承担国家级项目800多项，成为驱动新材料、生物医药领域万亿级产业集群引擎。持续加码的源头创新，正不断破解产业技术卡点，培育新质生产力。
0: 针对连续强降雨影响，河南、江苏等地防汛救灾工作加紧进行。

0: 昨天晚上，经过数十个小时全力抢险施工，河南省许昌市清义河鄢陵县苍头村段河堤溃口，以及周口市川汇区新北环桥下贾鲁河东岸堤防溃口成功合拢，外泄洪水被有效阻断。目前周口市仍持续开展堤身加固防渗、巡查值守等工作，同时由于前期洪水外溢导致的城区积水，当地市政部门密切关注。
1: 下一步呢，随着我们内河水位下降，我们会把入河闸门及时打开，把道路积水快速排除，对道路上杂物进行及时的清理冲洗，保证道路尽快恢复正常通行。
0: 今天，江苏太湖流域水位仍处于高位，多条河流水位超警。出湖通道的太浦河平望水文站水位今天最高达4.52米，突破保证水位。太湖沿线地区继续执行应急响应，人员24小时值守，巡堤查险，做好防洪排涝应急处置准备。中央气象台预计，今明两天，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17号之后，北方降雨增多，华南多地也会强降雨，公众需提高警惕，加强防范。今天12时，为期3个半月的南海伏季休渔期正式结束，我国南海海域和东海部分海域开渔，在广东阳江、汕尾等地的渔港千帆竞发，广东全省3.2万艘渔船分批有序出海，开启新一轮耕海牧渔作业。相关部门出动执法船艇80余艘，在65个重点水域航路巡航护航。海南2.9万余艘渔船也陆续从各港口起航。三沙市今年将增加多艘渔业辅助船，协同渔船共同奔赴南海深远海域进行深海捕捞。在广西北部湾、福建连江、东山附近海域，出海渔船最快今天就会带回首批新鲜渔获，海鲜将通过冷链快速销往全国各地。为保障海上交通安全，琼州海峡客滚运输于今天17时至次日5点半临时停运，今明两天北琼航线取消。
2: 近期各地落实医疗卫生强基工程中医药行动方案部署，以创新基层服务模式、专家下沉等多种形式提升基层中医药服务能力。
0: 眼下各地积极推动基层中医药服务上门送诊，切实破解农村高龄失能群体就医难题。江苏省常熟市常福街道中京村村民黄建华的老伴儿患有帕金森病，已卧床4年，肌肉出现萎缩，需要中医康复护理。今年随着村级中医阁的投用，每周六医护人员上门服务，还为老人量身定制了中医服务包套餐。
3: 中医服务包里面有就是中药贴敷、中医拔罐、按摩服务，他都也好。
0: 随着优质中医资源不断下沉，一些特色专科正通过创新城市社区服务机制打通便民就医的最后一公里。北京市丰台区中医医院烧伤整形与创面修复科是市级重点专科，今年通过联动27家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将优质中医创面修复技术下沉至社区。截至2025年底，全国县级中医医院数量达到2238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覆盖率接近98%，99%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能够提供中医药服务。在人才配置方面，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中医馆的中医医师配备率已达95.5%，为群众就近获得中医药服务提供了保障。
4: 如何让科学技术成果走出实验室，在市场实现真正落地？我们的记者走进浙江宁波的永江实验室，看看这里给科研人员打造的专业陪跑团队，促进科技成果加速转化为现实生产力。
5: 记者来到宁波的永江实验室时，正赶上一场火药味十足的项目评审会。
6: 你现在不是你的颗粒均匀性的问题啊，是你的造粒不是人家要的颗粒啊！如果我们做的不是客户的痛点，我们自己在家讲好有什么用呢？
7: 哎，孙老师你好，你好，我感觉问的问题非常的尖锐啊。
8: 还好，对，我们是要转变的，因为我们好的产品就是要看市场的反应。
5: 苏红九是永江实验室的科研人员，过去他更多关注的是科研技术如何突破， 而现在他还要考虑科研成果能否匹配市场需求。带来这一转变的是永江实验室正在进行的一项改革探索。刚成立5年的永江实验室是一个新型科研机构，他们不仅进行新材料等前沿科技的探索，更致力于推动科研成果的产业落地和应用。因此实验室除了25支科研团队以外，还打造了一个由各类跨界人才组成的科创陪跑团队。
9: 陪跑人这个队伍的目的就是为了去补科学家不擅长的事情，能够真正把科技把它后面往后接的这一段能够把它接下去。
5: 袁海峰带领的战略与数字赋能部是陪跑的第一棒，他们站在产业发展的大背景下，帮助科研人员分析判断想研究的项目到底值不值得做，如何修正研究的方向。
10: 有时候选择比努力更重要。我现在这个工作的内容是总结为三看三听，那基本上就是看市场、看趋势、看带头人，听学术界的专家、听产业专家、听投资人的意见，不断地去验证它的可行性。
11: 晶圆的那个秤，
5: 研究员何少龙想要研发一款用于新能源产业的新型晶圆材料。袁海峰团队调研分析后提出，他们过于追求技术的极致性，反而会增加成本，对企业来说性价比不高，研究成功后也难以实现产业转化。
11: 听从了实验室的建议，我们去跑去跟下游客户去沟通，在为了降低这个器件的成本，更加广泛的去应用。
5: 在永江实验室为科研人员陪跑的第二棒是王家琛的项目管理部，从基础科研到成果转化，他们会全流程服务。研究员苏红九研发了一款纳米氧化硅抛光膜料，在实验室生产出了这样一小瓶样品。
12: 陪跑的团队呢，帮我们找到最适配的企业，还跟进项目研发的进度，最重要的是帮我们建立产品批量生产的质量管控体系。应该说呢，没有他们，我们的项目呢不可能这么快的落地。
5: 仅一年多，苏红九的这款抛光膜料就从实验室里的样品成为走进国内主流半导体企业的产品，实现了千吨级量产，填补了我国在高端芯片抛光材料领域的空白。成立5年来，永江实验室已经构建起从基础研究到产业孵化的全链条体系，激发出团队每一个角色的创新活力。目前已经隐喻孵化35家科技企业，超级压电材料、塑性陶瓷等一批面向国家战略需求的原创性成果，正从这里走向产业前沿。
2: 石质文物以碑刻、造像等留存文字与历史，是记述中华文脉的载体。今天的文化中国行，我们走进世界遗产地河北承德避暑山庄。昔日热河行宫御苑盛景里淬炼出的文保智慧，正为世界石质文物保护提供新经验。
13: 我现在就是在河北承德普佑寺文物修缮的现场，那么在我身旁呢，修复师们正在修复的呢就是文物须弥座。那大家可以看到，在这种凝灰岩的表面形成的最常见的病害就是这种板条状的这种开裂。
14: 承德避暑山庄及周围寺庙是中国现存最大的古典皇家园林，其中的石雕石刻是中国营造技艺的结晶。这些凝灰岩石质文物由于在室外经历300多年寒暑交替风化冻融，就像千层酥一样呈现出网状、线状等裂隙交错。而此前在世界范围内对凝灰岩类石质文物的保护都鲜有成功先例。面对这道世界级文物修复难题，中国文化遗产研究院自2011年起持续攻坚，在对上万块凝灰岩式样的上千次冻融循环试验的同时，也找到了修复材料的新发现。在仰韶文化时期，秦安大地湾先民曾用来盖房的古建材料料浆石，其中的碳酸钙在改变材料物理性能后，既能保证石头自由呼吸，又能有较好的修复效果。科研团队备受启发，将材料范围进一步拓展到螺、蚝、贝等，通过研究碳酸钙与其他成分的配比，进而得到比水泥、混凝土更牢固、更透气的天然修复材料。补石头缝隙可谓沟壑千万，最难的是那些毫米级甚至更小的裂缝。
15: 普乐寺的这个项目，它的那个开裂的裂隙是非常非常小的，灌入了多深，你是用体积算还是用面积算，把这个材料微米纳米化，那它就可以住进去了。
14: 石质文物精细化修复的众多过程中，颜色也是一大挑战。目前科研团队建立的上万组色度数据库，从3000多种颜色中挑出承德石质文物最常见的120种灰色，供修复师现场比对精细化修复。在过去15年的时间里，科研团队完成数百件珍贵凝灰岩石刻抢救性保护，同时探索出科研人员深入一线科研结果指导修复，形成研究、设计、施工、监测、人才培养全链条一体化的石质文物保护中国经验。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今年以来，国家开发银行持续加大对养老产业的支持，前7个月共发放养老产业贷款超100亿元，同比增长超50%。重点支持了街道综合养老服务中心、村级养老服务站以及普惠型养老机构连锁化等一批小而美项目落地实施。据广州海关统计，今年以来，广州白云机场累计出入境航班超8万架次，同比增长约12%；出入境人员超1310万人次，同比增长约18.9%。其中，入境人员超650万人次，均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天12时10分，我国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12号运载火箭，成功将卫星互联网低轨24组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获得圆满成功。2026年暑期档电影票房今天突破100亿元，年度票房超257亿元。今年暑期电影票房一路超去年同期，观影场次和人数再创新高，目前仍在持续发力。其中，《欢迎来龙餐馆》上映6天，票房已超8亿元。此外，随着各地影院向多样经营转型，叠加丰富的电影加活动，让电影消费产业链不断延长。据测算，今年以来，电影全产业链产值已经超过4000亿元。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的会谈仍取得积极进展，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运路线图达成协议，目前还有部分问题仍在讨论中。据伊朗媒体报道，协议内容将在未来几天正式公布。巴加埃还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表示，只有在美国结束海上封锁、停止所有非法行为干涉和威胁等前提下，霍尔木兹海峡才能恢复安全和正常商业航运。黎巴嫩卫生部门15号称，以色列军队当天对黎巴嫩南部奈拜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空袭，造成至少11人死亡，另有近20人受伤。黎巴嫩总统奥恩当天对以军的袭击予以强烈谴责。伊朗外交部也表示，以色列应立即停止侵略行动，撤出黎巴嫩领土。
2: 下面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外交部发言人扎哈罗娃15号表示，针对美国计划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转让一批美制武器，俄方已正式要求美国和土耳其作出解释。扎哈罗娃称，美国和土耳其一直宣称在调解乌克兰危机，却又向乌方提供武器，这将对俄美俄土关系造成严重损害。扎哈罗娃称，根据相关文件，计划移交给乌克兰的武器包括数十枚美制战术导弹、多套多管火箭炮系统等。印尼救援部门官员今天称，印尼弗洛勒斯岛附近海域15号发生的强震已导致51人死亡，受地震影响，约5000人被疏散。弗洛勒斯岛所在的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由于近日社交媒体再次出现鼓动民众从摩洛哥越境进入西班牙飞地休达的信息，15号，西班牙在休达的陆地和海上都加大了兵力部署和安保力度，摩洛哥安全部门也在边境检查站等区域加强安全监控。 七月底，约80,000人以游泳等方式从摩洛哥偷渡到休达，引发西班牙近年来最严重的边境移民危机，导致至少96人死亡。受高温干旱天气影响，欧洲多国林火持续肆虐。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林火15号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火势仍未得到控制。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林火，截至15号晚，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林火。
4: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2: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4: 再见。
16: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视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4: 感知全球脉动，
17: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7: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
17: 环球资讯广播。
1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资讯空间站。

0: 北京时间的19:30，你好，听众朋友，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正在直播的资讯空间站，我是尚宇。
1: 各位晚上好，我是星辰。首先来关注一下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各主要城市的天气情况。北京起云，21到32度；上海多云转阴，26到32度；重庆多云，29到39度；广州中雨，26到34度；深圳中雨转雷阵雨，26到32度；香港中雨转雷阵雨，26到31度；澳门中雨转雷阵雨，27到32度。明后天华南多地也将遭遇强降雨，公众需要关注预警预报信息，外出带好雨具。同时随着副热带高压西伸增强，南方高温将再度增多，江南多地也将加入高温阵营，需要注意及时的补水降温，降低中暑风险。
0: 接下来我们将带您关注以下内容。今日关注，日本无条件投降81周年，民众呼吁日本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国际人士批评日本歪曲历史，加速再军事化。
1: 环球视点，阿富汗举行活动纪念战争结束5周年，20年军事行动留下怎样的烂摊子？美式反恐为何越反越恐？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2: 世界在你耳边。
0: 昨天是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当天部分日本民众在东京自发举行集会游行，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呼吁正视侵略历史，反省战争罪行。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林博汉发回的报道。
4: 在现场，集会参加者自发组织游行，向靖国神社行进，沿途高喊反对日本政客参拜靖国神社，反对日本近期的扩军修宪动向，
5: 反对日本国家发起的慰灵追悼仪式。靖国神社是侵略战争的象征，我们不需要美化战争的神社，要追究天皇制的战争责任，战争责任还没清算结束。
6: 我觉得实在令人无法容忍，令人非常遗憾的是，他们对于那场战争似乎完全没有反省。我想聚集在这里的其他人也都和我有着同样的感受。现在的日本社会已经和二战前是同样的状况，我们已经处在一种距离再次踏入战争只有一步之遥的状态。
4: 15号，日本民众在东京都中央区举行祈愿和平的展览。在展览上，主办方陈列了包括731部队原队员证言、日本实施毒气战的相关信息，并通过朗诵、歌曲等多种形式讲述日本在二战期间实施的加害罪行。然而当前日本不仅没有真诚反省其侵略历史，反而变本加厉企图美化侵略历史，加速再军事化进程。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

0: they can further build trust in the region.
1: 从耳边到指尖，
2: 从耳边到指尖，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3: 来关注伊朗局势。当地时间16号，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我们来听编辑张佳宁的综合报道。
4: 巴盖尔扎德表示，由伊朗空军专家组成的调查小组已等待数月，准备前往卡塔尔就相关情况进行调查，但因卡方拖延与阻挠，相关工作至今无法推进。他强调，卡塔尔政府应停止推诿，允许伊朗事实调查组入境，同时呼吁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介入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方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当地时间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的局势是美国和以色列非法行动的直接结果。他表示，在美以对伊朗的非法军事行动之前，霍尔木兹海峡是完全开放的，而美国和以色列利用这条水道以及临近地区策划对伊朗的袭击，这导致了海峡的不稳定。他强调，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的沿岸国家，过去和现在都有权采取一系列措施来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巴加埃还谴责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是侵略行为，这一行动也违反了此前双方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此外，他还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伊朗和阿曼之间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当地时间15号，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和塔吉克斯坦在最新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的长期合作达成协议。该协议涵盖两大核心内容，一是向塔吉克斯坦出口伊朗石油产品，二是伊朗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的原油。
2: 这里是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2: 环球资讯。
5: 视线转向阿富汗。当地时间15号，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举行盛大活动，纪念阿富汗战争结束5年。美军20年的军事行动已经让这个国家满目疮痍。我们先来听编辑王雪杰的综合报道。
6: 15号当天，大批民众走上街头参加游行集会。有阿富汗民众表示，美军入侵阿富汗导致了社会动荡，连年战乱将阿富汗拖入深渊。
7: 这不仅是我的看法，也是所有阿富汗人的看法。美国把阿富汗带入了一场严重的危机。他们来到这里时说是为了发展阿富汗，但他们并没有发展阿富汗，反而给阿富汗造成了巨大的破坏。
8: 美国人制造大量的耸人听闻的惨剧，他们制造的暴行，我可以说是不胜枚举。就以我来说，我就有9名亲人被美军杀害。
6: 阿富汗政府发言人穆贾希德日前表示，阿富汗尼与美元的汇率从最高峰的130阿富汗尼兑换一美元，稳定在了66至70阿富汗尼兑换一美元。但阿富汗社会在就业等问题上面临挑战。根据阿富汗经济部的数据，达到劳动就业年龄的人口占阿富汗总人口的49%，其中26%处于失业状态。由于大量国际援助终止，项目停摆，失业率进一步上升。尽管美军撤离阿富汗已过去5年，但美军撤离后对阿富汗实施单边制裁，冻结阿富汗中央银行数10亿美元海外资产，直接导致阿富汗外汇紧缺，经济恶化。尽管阿富汗官方多次要求美方归还相关资产，但美方一直拒绝归还。美国战争前后的种种做法引发阿富汗民众强烈不满。
8: 这笔被冻结的资金原本正是我们用于国家建设、教育及各项公共事务的预算，此举对阿富汗人民和国家而言，无疑是一种恶劣行径。
6: 阿富汗的经济复苏很大程度上受制于美国的长期金融制裁，这些来自美国的牵制极大限制了国际资本，特别是私人资本对阿富汗的投资意愿。

0: 此外，布朗大学此前的一份报告显示，阿富汗战争导致超过 4.6 万名阿富汗平民死亡。对此，有当地民众表示，这些伤亡中相当一部分是由美军的直接军事行动所造成的，美国也理应对这些受害者进行赔偿。
1: 美军在阿富汗的行动让无数人成为孤儿寡母，二十年来他们没有做过任何值得称道的事，反而蓄意制造分裂，激化矛盾，造成大量死伤，对阿富汗人民施以严重的压迫。他们毁掉了阿富汗人民的生活，摧毁了我们的家园，美国也理应对此进行赔偿。
0: 2021年8月15日，阿富汗塔利班武装人员进入并控制首都喀布尔，美国政府匆忙组织军队和公民撤离。2021年8月30日，随着最后一架美军运输机从喀布尔国际机场起飞，长达20年的阿富汗战争以美军仓促撤离告终。8月31日，则被阿富汗官方设为外国军队撤离纪念日。
2: 许多曾为美军效力的阿富汗人如今在美国处境维艰，而美国在中东地区频频伸出的干涉之手也依然没有带来所许诺的和平。请听总台记者刘旭发自前方的观察。
3: 五年前喀布尔时刻的仓皇与混乱，至今仍是美国外交史上难以抹去的阴影。美国国防部近期的一份报告指出，美军当年撤离时在阿富汗留下了武器装备，包括4万辆军车、超30万支枪械以及大量的夜视仪等，如今部分甚至流入了黑市场，给阿富汗的社会稳定和安全持续带来着隐患。强行留下的这些遗毒与经济封锁，让阿富汗陷入沉重的危机。联合国最新的数据显示，目前阿富汗仍有超过2300万人依赖紧急的人道援助在维生。不仅阿富汗本土满目疮痍，当年随美军撤到美国的20余万阿富汗人的日子也并不好过。由于美国国会长期将旨在提供绿卡途径的阿富汗调整法案卡在了立法的程序当中，绝大多数的阿富汗人至今仍然靠临时的人道主义许可在美国度日。像昔日的一些工程师、翻译官，如今因为拿不到专业的执照，只能在底层打零工，随时面临着身份过期被要求离境的这种恐惧。然而阿富汗的伤口尚未抚平，美国政府的干预触角却从未收缩。过去几年我们看到，无论是黎巴嫩与以色列持续的边境冲突，还是美国、以色列与伊朗的持续冲突，并导致霍尔木兹海峡局势紧张，给全球带来的能源危机和供应链的影响，美式霸权的中东逻辑始终是重军事威胁轻和平斡旋，偏袒性的外交政策和频频挥舞的制战大棒非但没能够平息火焰，反而让红海地区以及海湾国家之间的阵营对抗愈演愈烈。阿富汗撤军5周年是用血泪写成的警钟，它用硬生生的数据和事实证明，单边军事干预和强行输出价值观给当地带来的只有破败与撕裂。不尊重地区国家的主权和人民的诉求，任何所谓的秩序构建最终都只能是一场无以为继的僵局。
4: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5: 将视线转向欧洲。当地时间15号，受高温与干旱影响，欧洲多国山火持续肆虐。据欧盟方面预测，从13号至19号，多地山火风险将达到极度危险等级。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法国西南部朗德省的山火于15号凌晨再度复燃，目前已有1580公顷森林被烧毁，数百名当地居民和游客被迫疏散。当地政府官员表示，约550名消防员正全力扑救，但火势目前尚未得到控制。今年7月底，法国西南部曾遭遇2场大规模山火，过火面积逾5万公顷，约22万人被迫疏散。截至目前，法国今年的山火过火面积已超过2022年全年水平。与此同时，法国近期正遭遇今夏第5波热浪，首都巴黎近日最高气温一度攀升至39摄氏度。比利时东南部一个自然保护区14号发生大规模山火，据保护区所在的列日省省长办公室15号晚间发布的最新消息，山火过火面积已超2700公顷，创下历史记录，成为比利时史上最严重的山火。当地政府已下令周边居民及游客紧急疏散。目前，比利时及德国均已调派消防力量进行灭火作业。欧盟方面15号宣布，已从捷克、瑞典和荷兰紧急调配灭火直升机和灭火飞机增援。 比利时气象部门数据显示，首都布鲁塞尔当日气温高达 35.9 摄氏度，刷新历史最高纪录。受持续高温干旱天气影响，克罗地亚多地出现山火。该国南部小镇奥米什13号发生大规模山火，已造成一人死亡、40人受伤，约1200人被迫疏散。经百余名消防员与灭火飞机扑救，火势14号已得到控制。此外，该国杜吉奥托克岛14号也发生山火，目前消防部门仍在进行灭火作业。另一起山火则发生在更南部的佩列沙茨半岛，山火烧毁了大片葡萄园与橄榄园。经消防部门扑救，火势已于15号晚间得到控制。塞尔维亚当局15号晚间表示，全国有25处严重森林火灾仍在扑救中，其中一处位于首都贝尔格莱德附近的一个国家公园，过火面积已达2500公顷。西班牙东北部阿拉贡自治区山火持续肆虐，过火面积已超过1.5万公顷。当地消防部门表示，火势已初步得到遏制。目前，来自18个村庄和定居点的约1000人被迫疏散。天气预报显示，当地将迎来少量降雨和降温，有望缓解火情。过去24小时内，希腊境内共发生超过50起山火。当地消防部门表示，大部分已得到控制，但受强风影响，全国多个地区火灾风险持续处于极高水平，当地消防部门仍保持高度戒备。
4: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4: 环球资讯。
2: 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谭德赛近日表示，美国近期调整儿童疫苗接种计划的做法背离科学。此前，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要求减少儿童疫苗接种数量。今天的资讯有知识，凯波就将为您介绍儿童接种疫苗的相关知识。
4: 新闻有营养，资讯有知识。
9: 目前，全球公共卫生领域普遍认为，接种疫苗是预防、控制疾病和保护公众健康最经济、最有效的手段，且对儿童来说尤其重要。要知道，儿童的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此时接种疫苗就相当于为他们的免疫系统进行了一次安全实战演练。具体来说，疫苗接种通过引入无害的病原体成分，让身体提前产生抗体和记忆细胞。这样一来，当有真正的病原体入侵时，免疫系统就能迅速反应，避免因感染而付出致残甚至死亡等难以挽回的代价。对于儿童接种疫苗，有人认为，让孩子得一次病，产生天然抗体，要比打疫苗的抵抗力更持久。还有人认为，接种了疫苗仍有可能得病，所以接种疫苗没有用。这两种说法其实都不可取。首先，虽然得病后也可能产生免疫力，但过程中却可能面临严重的不可控风险，而疫苗能以安全的方式提供保护。另外，尽管疫苗无法保证100%不感染，但其核心价值在于能显著降低感染后发生重症和死亡的风险。目前，我国将疫苗分为免疫规划疫苗和非免疫规划疫苗两类，其中免疫规划疫苗由政府支付疫苗费用，实行免费接种。如今，我国儿童接种的免费规划疫苗包括乙肝疫苗、卡介苗和脊灰灭活疫苗等15种，可预防16种疾病。数据显示，我国适龄儿童免疫规划疫苗接种率长期稳定在 90% 以上，绝大多数疫苗可预防传染病发病水平降至历史最低。知识可谓多，好吃有营养，资讯类型广，好听长见识。感谢您收听本期的资讯有知识，我是凯波，咱们下期再见。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5: 视线转回国内，国家林草局昨天介绍，我国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生态系统质量和旗舰物种数量双提升。来听总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10: 在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卧龙神树坪基地的繁育园，大熊猫恩恩正津津有味地吃着竹子，而幼崽则乖乖趴在地上，时不时打个哈欠，伸个懒腰。中国大熊猫保护研究中心饲养员张乐说，这只雌性幼崽在妈妈和饲养员的精心照顾下，已经长出黑白分明的厚实绒毛，正茁壮成长。
11: 这是恩恩第一次产崽，抱幼崽吃食物的时候，因为它抱得

0: 不好，负载的姿势不对，载载就会降，我们也会教他正确的一个带载的一个姿势，他学习能力很强，教了一天吧，他就学会去负载进食了。
1: 这样的和谐画面不只出现在胶带娃上，在我国亚洲象集中分布区之一的云南西双版纳，今年已经连续监测到上百头亚洲象的活动踪迹，象群先后有五头象宝宝顺利诞生。西双版纳州亚洲象保护管理中心监测室主任周晨浩说，象群活动频繁的区域，高速公路、铁路等重大工程在设计之初就为野象预留了迁徙通道。
2: 大象在下面走，我们的车在上面走的话，就感觉我们是和他们是共同前行的，我觉得就是我们一个和谐共生最好的一个体现。
1: 国家林草局监测数据显示，我国珍稀物种野外种群数量持续回升，全国200多种珍稀濒危野生动物进入恢复性增长阶段，100余种濒危野生植物得到抢救性保护。国家林草局副局长张立明表示，我国正加快构建以国家公园为主体的自然保护地体系和以国家植物园为引领的迁地保护体系，首批设立的五个国家公园整合了各类自然保护地120余个，全面优化生态系统的原真性、完整性。自然保护地体系建设进入法治化、规范化发展新阶段。
3: 我们将抓好国家公园法贯彻落实，完善相关配套制度，加强生物多样性保护，系统修复生态廊道和整体生境，有序设立新的国家公园，为维护国家生态安全、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厚植中国式现代化的绿色底色做出林草新贡献。
4: 昨天傍晚，迪拜塔号缓缓驶离宁波舟山港川山港区，标志着中欧北极集装箱航线正式迈入夏季通航季周班运营新阶段，为中欧贸易开辟一条快捷高效、绿色低碳、韧性强劲的北向物流大通道。我们来听总台记者杜金明、宁波台记者吴巧、钱志尧的报道。
5: 此次首航的迪拜塔号在宁波舟山港装箱768标准箱，主要载着储能柜、动力电池、光伏组件、新能源零部件等高附加值热敏物品。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的物流总监范志国告诉记者，他们有2个集装箱的锂电池搭船出海。北极航道具备天然低温冷链条件，货品损耗率更低，可更好保障出口货品品质。
6: 北极它的温度是比较低的嘛，它是完美的匹配我们锂电池的一些存储的要求的。其实它对整个链条的这个时效性的压缩是非常有好处的，压缩我们的交付时效。然后另外一个是也是方便我们企业提升我们的供应链的韧性。
5: 组织本次从宁波始发的中欧北极快航的航运企业 CEO 方毅介绍，中欧北极快航从去年的首航到今年的季节性周班产品正式实现常态化运营，计划在今年安排至少8个航次，按照每周一班的节奏运营，投入7至8艘适应北极航道的冰区加强型船舶轮换直航。
6: 最大好处当然是时效，时间的减少带来企业最大的价值就是它的库存、它的资金压力都能够进一步被压缩。那当然也体现了这个中国货物在这个交付时效上面也能比很多的国外的货物能够提前很多。当然由于它距离本身的缩短，所以在碳排放上面，对于整个的环境的友好程度上面，对比传统航线也有非常大程度的提升。
5: 值得注意的是，该航运企业并不是今年国内唯一运营北极航线的船公司，多家航运企业都将在窗口期内陆续组织船舶投入运营，进一步拓展中欧北极航线运输服务。据悉，虽然从目前的整体运量来看，北极航道现阶段仍存在明显季节性约束，常规通航窗口集中在每年7月中旬至10月中下旬，整体运量还远远不如传统航线。但在全球变暖和地缘危机持续的大背景下，北极航道的开发进度未来可能加快。一家通讯企业的全球物流部部长袁全力表示，对航线很有信心，虽然去年他们还在观望，但是今年有27个超尺寸自备箱，体积超过4200立方的货物搭载迪拜塔轮发往北非阿尔及利亚。
7: 因为根据我的了解的话，他们今年这个航线的话应该比去年多了很多，然后我们是希望未来的这个班次的话更多一些，然后我们会继续使用这个航线，包括我们也会希望跟他们一起讨论拓展一些西非啊，或者说其他的一些区域。
5: 相较传统苏伊士运河40天左右的航程，中欧北极快航单程仅需20天，航程缩减近一半，可有效避开地缘扰动带来的船期不稳、成本上涨等问题。浙江海港物流集团有限

0: 公司党委副书记、总经理辛建宁介绍，
1: 北极航线的开通对于我们在新的航线路径上做了探索，实现了点对点运输，实现了便捷快速常态化运营，以后服务于跨境电商、新质生产力，对我们的储能柜出口、对我们的高附加值出口带来了便捷通道和完善的保障服务体系。
0: 为保障航线常态化运营，宁波舟山港联合多方开展市场推广。此外，在海关、海事、边检等口岸单位的支持下，针对储能柜及危险品作业，专门划定专属密闭堆存区域，优化堆场存放、船边吊装、申报配套服务等，在保障作业安全的同时，提升口岸通关效率。
2: 好，以上就是今天资讯空间站的全部内容。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
3: The world in a minute。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Industrial Park。Industrial 工业的。Industrial Park 则是工业园区。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在工业园区方面做对了什么？文章写道，苏州过去以古典园林和丝绸制造闻名于世，如今这里坐落着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制造工厂与研发中心、高校、物流枢纽、医院、商业街区以及休闲设施比邻而居。中国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专业化，他们只专注于特定产业。非洲不能只是惊叹于城市天际线和庞大的工厂，而是要关注中国严谨的规划、连贯的执行力以及愿意长期投资的决心。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7: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虽然住在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6: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8: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6: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9: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10: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1: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2: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6: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3: 好啦，
14: 好香啊，我肚子已经咕咕叫了，我先吃一口。
15: 哎，奶奶还没上桌呢，等奶奶来了咱再动筷子。
16: 来啦来啦，宝宝等急啦。
14: 奶奶，妈妈今天做了您最爱吃的黄花鱼，我夹给您尝一口。
16: 来，我给宝宝也夹一块儿。
15: 敬老孝亲，中华美德代代相传。
17: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8: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17: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9: 欢迎使用交际器耳畔导览，
18: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17: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18: 文明旅游
17: 也是美的风景。
9: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光盘行动， 你我同行。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
9: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4: 环球资讯广播，
9: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4: 每一刻
9: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将于8月17号上午10时在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届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所属中央电视台综合频道、新闻频道、中文国际频道、中国国际电视台英语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大湾区之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环球资讯广播等频率将现场直播。央视新闻、央视频、央视网及新华网等中央重点新媒体平台同步转播。国际方面，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仍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当地时间16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乌克兰克里沃洛格安塞勒米塔尔钢铁厂16号通报称，该企业当天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3人受伤。袭击导致企业主要设施受损，工厂部分生产流程暂停。截至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当地时间16号表示，以方将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做出强力回应，称任何一条战线上的仗都不会不了了之。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停火协议。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日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经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9: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0: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军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 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9: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2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
20: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已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东旭，这样的一支特遣队主要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
22: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 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1: 我们注意到美方已经邀请更多的盟友来参加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中东地区把无人机整合成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部署到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母。那么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0: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啊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1: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伊朗目前就局势画出了红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很快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东旭，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
2: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啊，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和伊朗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9: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会如何应对？
2: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他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伊朗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1: 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但是伊朗和阿曼之间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此外，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瓦埃兹就认为，在美伊持续对峙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是进退两难。有关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3: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 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

0: 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1: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天气。16到17号，受高空槽影响，西北地区东部、华北和东北的部分地区有小到中雨或阵雨，局地大到暴雨，并伴有强对流天气。四川盆地、甘肃南部、陕西南部、云南东部、吉林东部和黑龙江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或大暴雨。20到23号，华南及其西南地区东部多降雨，其中云南南部、华南南部部分地区有暴雨，局地大暴雨。未来10天，新疆、内蒙古西部、四川盆地有3到5天的高温天气。18号后，江南部分地区最高气温可达35到37摄氏度，中东部没有大范围高温天气。好的，非常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天气。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98.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厄瓜多尔白虾、玫瑰、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则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成为当地家庭的购车首选。今年还是中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周年，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多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除了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更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新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1/3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至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未来，两国将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数字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中俄样板。
1: 环球资讯广播，
3: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 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4: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5: Oh yes, okay.
6: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1: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7: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8: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1: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9: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0: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1: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0: Innovation.
1: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
12: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16号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国军人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的悬赏奖励。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在持续上升。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 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据韩联社16号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报道称，本周早些时候，数名朝鲜军人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按照作战执行程序鸣枪警告，随后朝军士兵撤退返回军分线北侧，未出现其他异常动向。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比较大。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韩国总统李在明8月15号在首尔举行的光复节81周年庆祝仪式上表示，随着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于今年6月2号正式颁布，韩国政府将调查并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的财产，明确追究其历史责任。韩国政府将更加负责地管理收归国家所有的亲日财产，确保相关财产能够完整用于对独立有功者及其遗属的礼遇和支援。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5号在德克萨斯州表决通过202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首发日程，确定6个州为当年1月至2月举行初选的早鸟州，主要瞄准了这些州选民当中分量较重的少数族裔和工人群体，指望靠民主党的多元化策略打响第一炮，从而巩固并扩大其基本盘，争取赢得2年多后的总统选举。15号，刚果部在首都布拉柴维尔举行阅兵仪式，庆祝国家独立66周年。刚果部总统萨苏、布隆迪总统恩达伊施米耶、非盟委员会主席优素福以及尼日尔前总统伊素福等非洲多国政要出席了当天的活动。津巴布韦警方15号通报，随着救援人员当天在该国北部卡里巴湖水域又搜寻到22具遇难者遗体，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升至68人。感谢收听《环球这一刻》，稍后是新闻盘点。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5: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

0: 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 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 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与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 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的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的叙事，并且再次强调作战体系的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东旭，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
2: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破冰备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这种在军事化的 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 正常的防务体系的建设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 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两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 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更快的发展。
1: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0反舰导弹，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2: 250暗舰导弹， 也就是250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 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 这个250的反舰导弹呢， 最开始 它是打着升级120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0暗舰。

0: 弹，也就是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四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25式和原本的12式相比完全是两种武器。25式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进气道在弹体的下部，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25式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25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25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也是在25式的基础上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啊这种助推段，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 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25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25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两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这又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
0: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海上作战的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那

0: 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而日本呢，也比较注重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从乌克兰引进的无人机当中，还会有特殊型号，也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可以由日本自卫队的队员进行手持，也可以架设在一些轻型车辆上，部署和使用比较简单。所以现在日本是通过引进来的方式，要拿到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让它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经过消化理解，或者说呢，在进行再加工之后，让它的无人机能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走得比较快啊，掌握一些成熟的设计，然后呢，大批量的装备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船舰时放弃使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东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0: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一个力量级。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啊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 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啊，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啊，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2: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2: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4: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

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ervice export， service 服务 ，service export 则是服务出口。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出口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写道，瑞士已和一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服务达成战略合作。2027年，当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瑞士东部各州行驶时，这位隐形司机来自中国。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云计算和聊天机器人为载体的 AI， 正在中国不断扩大的 service export 副出口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完全有可能最终在 AI 赋能的出口领域领跑全球。几十年以来，技术标准通常由西方国家制定。当中国企业率先在一个国家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时，他们所采用的标准就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字与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3: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2: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4: 曲项向天歌，白毛。
2: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3: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5: 好的，谢谢。
2: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6: 数字经济让生活更加便捷，让健康更有保障，让消费更加无限。数字新时代，美好新未来。
7: 全社会都要行动起来，共同呵护好孩子的眼睛，让他们拥有一个光明的未来。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
8: 环球这一刻。
9: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16号发表声明称，任何逮捕或消灭一名入境美军人员的伊朗人员都将获得50亿土曼，约合2050万元人民币的悬赏奖励。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喀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一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乌克兰克里沃洛格安塞勒米塔尔钢铁厂16号通报称，该企业当天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3人受伤。袭击导致企业主要设施受损，工厂部分生产流程暂停。截至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做出强力回应。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停火协议。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8月16号17时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体育方面，北京时间16号，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女单半决赛上演中国德比，王曼玉直落四局战胜蒯曼，晋级决赛。四局比分分别为11-7、11-4、11-7和11-8。王曼玉将和王艺迪争夺冠军，中国队提前将女单冠亚军收入囊中。感谢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接下来欢迎收听《大话体坛》。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
12: 纵论国际赛场风云，尽享竞技体育魅力，输赢背后专业有深度，锋芒毕露，观点有态度，纵横捭阖，激情奔赴山海，一往无前，挑战突破自我，谈笑风生，精彩尽在掌握。大话体坛，懂你的热爱。
13: 北京时间21:04，欢迎来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今天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14: Hello， 大家好。
13: 来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新赛季西甲联赛鸣哨，塞维利亚2-1击败巴列卡诺，巴萨、皇马出战热身赛。WTT 欧洲大满贯，国乒提前包揽女单冠亚军。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于一婷破赛会纪录夺女子200米混合泳冠军，此前唐前婷摘得50米蛙泳金牌。职业网球辛辛那提1000赛女单次轮，王欣瑜将战维基奇，张帅对阵李吉尼，而王希雨将迎战费尔南德斯。世界羽毛球锦标赛明天开赛，中国军团全主力出战，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 今天节目一开始呢，我们首先要给足球迷带来好消息，就是五大联赛会相继开赛，而西甲联赛呢是已经开赛了，这也是西甲连续三个赛季成为五大联赛当中最早开赛的联赛。那今年呢其实有很多变化，我个人认为第一是这是世界杯年的世界杯结束了，然后马上西甲联赛开赛，而西班牙队呢又夺得了世界杯的冠军啊，其实这会让大家对西甲联赛有更多的关心吗？彭彦元，
14: 那是必然的。我们也都知道，如果我们要是盘点现在效力于西甲联赛的世界杯冠军得主的话，会多很多人啊。那么这也会使得本赛季的这个西甲联赛成为一个高度受到大家关注的这样的一个比赛啊。而本身这个西甲联赛已经是欧洲这几大联赛当中最受关注的之一了啊。有这么多的这样的著名的球星啊，当然也包括有巴塞罗那和皇家马德里这两支俱乐部啊的存在啊，使得这个西甲联赛的本身的底蕴是很雄厚的。那再加上西班牙国家队的这样的一个世界杯冠军的加持的话呢，它的魅力肯定是翻番的。那当然，我个人我比较关注的，或者说我比较期待看到的，就是穆里尼奥二进宫会有一个什么样的结果啊？因为实际上之前大家已经有点感觉说，哎呀，这个穆里尼奥是不是有点过时了呀？是不是已经要淡出欧洲的这个主流联赛和这个豪门俱乐部？没想到他又用这么一招回马枪啊，让大家看到了他仍然啊，起码在他看来仍然没有过时。所以那我们要看一下他的这种包括皇马的这样的一种认知啊，是不是真的能够落实到成绩上？
13: 不只是皇马球迷，甚至是全世界的球迷都在期待这个，因为穆里尼奥到哪儿，新闻就到哪儿。他重回大家的这个视野，重回非常主流的这个足球圈，到底会发生什么呢？首先为大家来介绍一下揭幕战，阿拉维斯3-0击败了赫塔菲，33岁的老将马里亚诺迪亚斯替补登场，贡献1球2助攻，导演了完胜。而塞维利亚是2-1击败了巴列卡诺，塞维利亚是凭借2粒点球逆转绝杀了对手。而大家都在问的，为什么我们没有看见皇马、巴萨、马竞啊？这是因为西甲和西班牙球员工会达成了协议，参加过世界杯半决赛、决赛的球员呢，获得强制休息期。巴塞罗那和皇马的首轮比赛呢，都推迟到了8月底来进行。那么，关于整个西甲联赛新赛季有什么样的看点？马上我们来连线我们的足球评论员徐新伟老师。徐老师，您好。
15: 哎，主持人好。
13: 首先我们来说说啊，因为其实这个大家觉得看到的这个场次不是那么的心动啊，包括我们看到明天将进行的比赛，可能对于球迷来说，尤其是就是中国的西甲球迷来说，更想看到的是这三大豪门一上来就能够出战哈，但是好像还没有，这是你觉得是不是差点意思？
15: 确实啊，就是好的一面是啊，五大联赛大家盼了这么久啊，终于开始了。但是呢，这个西甲就是有些属于强行捏这样的意思。刚才主持人也说了，对吧？这个几支强队的比赛，它是推后了啊，或者我们可以这么说，就是我们说很多足协他在做这个决定的时候啊，可能对自己的国家队的认知哈、预估都是比较低的。你比如说这个五大联赛，对吧？五大联赛另外几家。其中三家是下周末开赛，还有一家德甲是再往后一个周末，对吧？只有西甲是第一个开赛，结果呢发现我们拿了冠军，我们打不了了，很多人，对吧？你就包括之前这个巴甲也是，明明世界杯还没结束，对吧？然后他就早早的这个休赛期就结束了，开打我们知道我们也走不了多远啊，所以早点开始吧。那所以呢，现在这个西甲这样呢。只能说好事多磨吧，对吧？大家再等一等，再等一等，下一轮呢都可以看到这个皇马、巴萨，然后呢，下周中啊就不用等到这个第二轮之后啊，能看到马竞的比赛啊，这样呢也还可以，至少这个周末虽然没有三强，但是呢有五大联赛了，确实也已经等了好几个月了，
13: 就是有盼头了。除了刚才我们介绍完赛的两场比赛之外呢，也给大家预告一下，北京时间明天凌晨1点，西甲第一轮还会进行一场比赛啊，西班牙人对阵莱万特。那么也请这个徐老师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觉得新赛季的西甲联赛看点是不是比上个赛季增加了？
15: 我们说从第一轮啊，就是因为现在只打了两场嘛，就从这两场其实已经可以看出一些端倪了，对吧？上赛季西甲给人的最大印象是什么呢？就是啊，很多很多的球队挤作一团，都在那里，这是一个保级形势

0: 常非常的焦灼，那谁都有可能降级，但是呢你只要稍稍努力就可能会去进入到这个欧战区。那第一轮对吧，第一轮两支组队目前出场的都拿下了胜利，那输球的两家呢，一个是上赛季打进了欧战决赛的巴列卡诺，一个是上赛季拿到了欧战席位的赫塔菲，对吧？所以就是说这个赛季的西甲很可能还是同样，那就是在这个中下游的这一块竞争还是会非常激烈，就是你千万不能有一丝一毫的打准，像上赛季的西班牙人那种，对吧？上半程在争前四，有望进欧冠，然后下半程真的是一度混去要保级，有这个降级的危险啊！本赛季可能这一点还是会一样啊。那在这个榜首这一块，或者说这个争冠争四军团啊，形势呢可能不会有特别大的变化啊。那我觉得更多还是这个皇马、巴萨，然后呢马竞包括比利亚雷亚，可能跟双雄啊这个差距会比较的大。
1: 那现在我们在探讨一个话题啊，就是还会是新赛季三强争霸的这样一个格局吗？
0: 这么说，我目前来说呢，确实也是对皇马的期待是最大，对吧？因为穆里尼奥来了以后，大家肯定是都会对皇马有更高的期待值，那但是呢，就是皇马或者说尤其是巴萨的球员，那受到这个世界杯的影响啊，那是确实非常大，对吧？巴萨有相当多的这个西班牙的国脚，冠军队的国脚，虽然赢得了荣誉，但是呢，对于这个体能的影响非常大，尤其巴萨现在他的阵容可能是不太整齐的，所以呢，这个赛季我觉得，确实是皇马的一个好机会。但是呢，皇马毕竟是换了教练，那穆里尼奥呢，他是属于是一个比较大的一个不确定因素吧，对吧？你这个时候我们不好说他一定是好或者一定是不好，但是呢，可能一定是会带来一些变化，所以皇马能不能说迅速的磨合成型啊，然后呢，这个对巴萨形成巨大的威胁，甚至说一上来就能压制住巴萨啊，这个还是要去看。但总之呢，我觉得可能还是皇马巴萨的这个就是两强相争吧，就是马竞我觉得越来越难给他们两个制造特别大的威胁。
1: 就是在您看来，马竞已经是不具备这么强的竞争力了。好，那我们就挨个来分析一下，就是我们还是说三强哈，到目前为止先来说您刚才说到这个皇马，的确啊，我们看这个世界杯还在踢，那有一些球员就已经和皇马在签约了，大伙儿觉得这个皇马真的是不仅是请来了穆里尼奥，而且在阵容上得到了大大的扩充哈，包括这个库库雷利亚对吧，在自己的球队表现很好，然后皇马就签下了，包括迪奥曼德也是创下了这种天价的记录，像这个邓弗里斯、碧玺等等，一共有六名新援，据说皇马下周会给他们开这种见面会啊之类的，这个补强可以说是非常的有针对性啊，就是皇马这套阵容在您看来是不是非常强？
0: 对，皇马你说纸面实力肯定是已经非常强了，对吧？首先说这个防线上，从这个中卫位置啊，这个科纳特，然后呢两个边库库雷利亚还有邓弗里斯啊，那真的是系统性的加强啊，可能也是比较符合穆里尼奥的口味了，是吧？啊，穆里尼奥我来了以后，首先那么咱们把防线啊一定搞扎实了啊，非常好，对吧？那中场有这个碧玺的加入，然后呢锋线上面这个大家很期待的啊，也算是这个标王级别的迪奥曼德，那迪奥曼德来了以后呢，确实会有一个现在不确定的就是锋线上怎么排，对吧？啊，之前包括这个维尼修斯和姆巴佩争 C 位，这个也是争了很久，那维尼修斯好说歹说现在是算是留下来了，续约了，那接下来是不是他们仨，还是说别的人呢？你比如恩德里克回来以后还是会有机会，对吧？这个我们要看穆里尼奥到底怎么排，或者是说这几个人，对吧？谁能去打动穆里尼奥？因为穆里尼奥他的级别摆在这里了，对吧？就我们且不说就是他的这个战术是否过时啊等等，先不说这个，至少他的级别他能这个压住阵脚啊，这一点上，对吧？我不需要对球员去卑躬屈膝啊，这个是肯定的，所以呢得你们来打动我，那是能否打动他，打动了以后怎么样摆位置，那这个是现在大家尤其是这个迪奥曼德跟维尼修斯，如果这两个人都打边啊，那分别打哪一边，对吧？等等啊，那在中场呢包括这个皇马之前对罗德里也是追求了很久的，但是最后目前看来应该是失败了啊。那大家就会说，哎呀，皇马虽然中场人还是很多啊，包括碧玺来，但是呢，缺少一个这种节拍器型的球员，罗德里这样的，对吧？但是呢，你想一下，他教练是穆里尼奥，对吧？他也不需要说我这个比赛一定要控下来啊，所以呢，可能对吧？也不是那么的必须，不是那么的

0: 口过悬，就现在他这个中场位置我觉得也可以啊，就以目前这套阵容来说，打木式足球我觉得已经是绰绰有余了啊。那只要说调教的还可以啊，皇马的成绩呢至少是会有一个比较不错的保底的，对吧？啊，我们之前也说过，就穆里尼奥随着他的岁数的增加啊，随着这个棱角的慢慢的，当然了，狂还是还是那么的狂啊啊！但是相对于年轻的时候，可能确实没有那么的意气风发。
1: 嗯，
0: 那他现在呢，还是会有一个下限的，只是说他的上限可能不会特别的高啊。现在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以皇马这个赛季给他配置了这么多人，对吧？你看一下皇马现在的阵容总价，也一对比，跟巴萨跟马竞一对比，已经是马竞的两倍多了，对吧？啊，所以呢，我觉得这个赛季皇马成绩啊，至少是会有一个底线，不会特别差，而且呢，应该也不会出现上赛季阿隆索真的是使不动大家，所以呢，踢了半个赛季就下课了。我觉得穆里尼奥应该不至于有这样的情况啊，就包括上次安切洛蒂二进攻皇马，其实他二进攻皇马之前已经去了，比如那不勒斯啊，然后在埃弗顿等等，对吧？啊，就越来越往下。但是到了皇马，大家发现哦，对吧？这个是一帅还是是一帅啊？所以呢，我觉得对于穆里尼奥啊，这个期待可能不用那么的高，但是呢，也不用太低。
1: 嗯，而巴萨这边呢，刚才您也说到了，确实在这个交易市场是受挫的，所以他的这个整个的下窗的运作，在我们看来的话，肯定球迷是不满意的。而且呢，他们也换了这个新的主教练弗里克，你看好这套阵容吗？
0: 啊，这个巴萨真的是不知道夏天在干什么啊，就是确实是有点抽象了啊。他两个前锋，对吧？这个两个九号位莱万还有费兰托雷斯都走了，
1: 对，
0: 都走了。然后来的是谁呢？来了两个边锋科登和阿耶米，对吧？一直想要这个阿尔瓦雷斯，但是人家马竞不卖，那你没办法，阿尔瓦雷斯的合同那么长啊，这完全是卖方市场啊，那人家不卖啊，或者说你必须拍这个解约金啊，按合同来，那买不起，肯定买不起。但你总得买点谁吧，对吧？现在这个阵容里边完全一个中锋都没有，以至于现在大家在考虑要不要把亚马尔改造成中锋啊。就是、巴萨的这个进攻端确实是问题非常的大，然后呢，他使劲往哪里使劲呢？也往罗德里身上使劲啊。虽然大家说巴萨的计策很成功，对吧？成功的阻止了罗德里去皇马，但是你自己的事情都没有解决呢。而且就算罗德里来，其实对巴萨，你顶多说因为德容受伤，所以这段时间罗德里来是一个有效补充。但是其实即便不需要德容，对吧？巴萨的中场那绝对是他最强的配置啊，对吧？四个这中场中路四大国脚，四大这个西班牙国脚，对吧？佩德里、加维，然后这个贝尔明、奥尔莫啊，另外呢后腰位置还有贝尔纳尔、卡萨多，就是这个位置其实他是不需要引援的，人真的是足够的啊。然后呢防线上面，对吧？也走了一个这个阿拉霍啊，去了利物浦。对应的也没有正经的引援，所以呢，就是他一头一尾，现在是相对确实是比较薄弱啊。这个赛季的阵容就是以目前来说，明显是有些失衡的啊。那如果真的是这样一个阵容去打这个赛季的话，不是那么乐观啊。只能说呢，就是因为巴萨的传统就是我没人了没关系，我们从拉玛西亚往上提拔，对吧？现在队里多少人都是直接从这个自家青训提上来的啊，这一点确实全世界没有人能比得了巴萨啊，所以呢，可能也是他们虽然我没有中锋，但是我一点都不慌啊，底气所在啊。总之呢，这个赛季我觉得就是巴萨的球员啊，确实这个西班牙国脚含量太高，然后呢，世界杯对他的影响肯定会非常的大啊，能不能保住上赛季的成绩，我觉得就已经是能非常不错了，对吧？看以现在的这个阵容情况以及这个国脚的疲劳程度，对吧？虽然口号上还是要说，对吧？能争取去冲击欧冠或者怎么样，但是我觉得这个赛季确实是难度非常的大。
1: 再来关注一下马竞啊，本赛季将是西蒙尼完整执教马竞的第15年，这真的是一如既往的信任他。那这支球队最大的一个特点会是稳定吗？
0: 哎呀，马竞真的上赛季很可惜啊！上赛季真的是，可以打破这个几年的冠军荒，对吧？但是没想到连国王杯都把持前提，然后呢，欧冠一开始确实还不错，后来还是止步四强了啊，确实很可惜。那这个赛季我觉得你就很难有说这样的指望了。虽然说还是继续烧钱，马竞现在转会市场上面还是净投入很大的，对吧？超过1亿，但是呢，跟上赛季有点相似，就上赛季花了那么多钱，对吧？差不多花了2亿，然后你发现买来的人10个里边有9个你不认识，对吧？啊，当然这个可能稍微有点夸张，但确实买的都不是名爵，这个也是马竞的一个尴尬所在，就是 这样一支球队，对吧，这样一个风格，西蒙尼带队这个风格确实也是他的烙印非常的明显啊。那可能呢这个比较有怎么说呢，比较有天赋的球员就会掂量一下我要不要去马竞，对吧。所以呢就是他即便有钱啊，包括他的这个工资体系能买来的选手呢可能也不会那么的出色，对吧。那这个夏天来了，像这个罗梅罗
1: 啊，尤尔曼、
0: 里冈人、格里马尔多这几个，应该说肯定也都不算顶级，那可能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怎么样去融入西蒙尼的体系啊。但是呢，我觉得就是以现在的马竞，尤其是格列兹曼还走了，对吧？当然格列兹曼也确实上了些岁数啊，但是他现在这个球队的创造力可能就更加是往下了。那这个赛季呢，我觉得想去复制上赛季都比较困难，对吧？至少欧冠你很难走到那么远了，我觉得啊，那就
1: 看看能不能打破这个，对吧？现在是五年还是六年的冠军荒，对吧？冲一下国王杯，我觉得联赛跟欧冠，没有任何的机会。最后也请徐老师来简单预测一下，就是您更看好新赛季谁能夺得冠军呢？
0: 我觉得呢，就是还是希望看到西甲会有一些的变化，而且呢，我们也希望，对吧？当时看到这个安切洛蒂回来以后，哎，
1: 于集齐五大联赛冠军，然后把自己刷成了欧冠历史上拿到冠军最多的教练，对吧？哎呀，很有感触。那这次呢，穆里尼奥回来，我们也希望，对吧？也希望看到啊，这个穆帅能不能，对吧，也找到他的第二或者第三春啊。所以呢，我觉得，哎，咱们看看皇马能不能夺冠。
0: 嗯，
1: 好的，非常感谢徐新伟老师带给我们的精彩点评，谢谢，再见。 好，这样我们先来插播一条新闻哈，在我们节目进行的同时呢，全国田径锦标赛女子100米栏决赛啊，也已经结束了，最终呢，大家很关注的选手吴艳妮是以13秒12的成绩夺冠，加冕了全锦赛六冠王，而吴安琪是以13秒32的成绩摘银啊，我觉得 他这次啊，真的这个过程非常的曲折，就是吴艳妮在第一次起跑的时候，他在无正当理由的情况下终止了起跑，就吃到了一张黄牌，但是呢后来再比呢他还是没有受到这张黄牌的影响，最终是夺得了冠军。就是是不是在女子100米栏这个项目上，在国内现在吴艳妮依然是非常有统治力，还是说这个竞争是非常激烈的？
2: 我们也都知道在之前的全国比赛里面， 包括在一些这个洲际的这样的一些比赛里面呢，也不是说就是吴艳妮有那么强的这样的一个统治力，我们也看到其他的这样的选手啊，那么有过这样的好成绩。那总体来讲的话，那显然他是最稳定的一个，我觉得这一点应该是大家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这样的一个异议的啊。那么尤其是我们都知道这次全锦赛的重要的目的并不是全锦赛本身，而是接下来马上要开赛的这个亚运会，所以这次我们很多我们的田径名将基本都去参加这个全锦赛的这样的一个比赛了，所以他就带有这种 为亚运会热身的这样一种性质，他可能判断一个运动员状态的指标就会变得更多。除了你的成绩之外，然后前两天我们才在这里讨论过这个陈芋杰那个11秒08，对吧？那是百米的。那么除了成绩本身之外啊，其实我们更多的还是要看这个运动员在这个比赛的过程当中，你应对一些这种特殊的比赛环境啊，包括在这个整体比赛最后的这个过程里面出现这种起伏的话，你怎么样去应对？主要是要看这些东西，我们才能判断说到了亚运会上你是不是还能保持状态。 所以我觉得对吴艳妮来讲，有一些波折她并不是坏事啊。那么最终能够克服这些波折，然后获得冠军啊，或者是获得一个好成绩，那么才能够说让大家对于接下来的亚运会就更有信心。而且这一次呢，有这样一个前提和背景，就是名将接连缺席，像林雨薇、刘景阳这些在我们认为啊是他的这个老对手、主要竞争对手，都选择了退赛，而且是在比赛开始前选择的退赛。那所以其实在这个 跑道上比较有竞争力的就真的是吴艳妮了，其他的选手我看了一下，对他能够形成威胁的不多，所以他这次呢也是不仅是夺冠，而且我感觉还比较轻松，比较有把握，然后夺得了冠军。对他来说，我觉得其实是增强信心吧，因为我们都知道他其实这两年啊，就是也是遇到了一些挑战，不管是这个国际的赛场也好啊，还是这个国内的比赛也好呢，其实对他来说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那这一次拿到了全国锦标赛的冠军呢，对他来说其实对于备战
1: 在亚运来说也是信心上的一种提升吧。大家也都记得这个杭州亚运会上发生的这个抢跑事件啊，导致他就是当时在大家看好的情况下和这个金牌擦肩而过。那我相信他是憋着一口气的，对不对？他心里一定是想着我下一届奥运会一定要坚持到，而且呢我一定要想办法夺回这枚金牌。彭应元看好吗？
2: 我觉得我们还是要应该说保持一个开放的这样的一个思路吧，去看待这样一个问题。因为这个100米栏呢、

0: 它还是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意外的因素的，还是要到这个亚运赛场上面我们去看临场的状态，才知道说最终的结果是怎样。
1: 好，到时候比如说刘景阳还有这个林雨薇等等啊都出现了，那对他来说这个竞争就非常激烈了。来看看云听直播间里面小小兔子在说这个乒乓球的话题哈，说王艺迪真棒，好，这些话题我们下半段和大家继续来分享。
2: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预计16号和17号入海后的台风残涡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东移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雨过程。具体来看，17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注意安全。
3: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4: 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98.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厄瓜多尔白虾、玫瑰、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则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成为当地家庭的购车首选。今年还是中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周年，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多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除了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更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新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1/3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至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未来两国将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数字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中俄样板。
5: 从耳边到指尖，
3: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7: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6: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8: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6: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9: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10: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6: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9: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非常幸福。
11: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6: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环球资讯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大话体坛。绿茵场上攻防转换，山呼海啸，三分线外瞬间出手，屏息凝视，酣畅挥拍，小球旋转，牵动人心。大话体坛直击国内外精彩赛场。
1: 北京时间21:30，欢迎回到环球资讯广播的大话体坛。大家晚上好，我是小小。节目下半段在直播间里和我们一起畅聊体育的依然是我们环球资讯广播的体育评论员彭延元，欢迎。
0: Hello， 大家好。
1: 节目上半段我们是说到了新赛季西甲联赛已经是鸣哨了，那塞维利亚是2-1击败了巴列卡诺，但是皇马、巴萨、马竞这些球队呢，大伙儿要稍微有点耐心等一等，他们因为很多球员参加了世界杯的半决赛和决赛，所以要稍事休息哈，接下来在8月底会补赛。那其实大家也在说啊，因为7月份的美加墨世界杯，西班牙足球再次证明了自己的这种影响力，夺得了冠军。而且呢，冠亚军决赛的52名参赛球员当中，有20多名都效力于西甲的各支俱乐部，这个数字是高于其他任何联赛的。而且大家也说，这个西班牙的现在它的青训体系非常的雄厚，实力很雄厚，这是全方位的成绩。这好像是值得全球的这个喜欢足球的各个这个足球协会去学习哈。所以呢，这个话题我们也会有空和大家继续来探讨。但是现在呢，我们要关注的就是新赛季西甲联赛的一些看点。那其实很多球迷呢，像云听直播间里很多人都提到了穆里尼奥啊，就说他来了过后呢，这个西甲联赛又是重新回到了大家聚焦的视野当中。但是其实皇马有很多问题需要解决，你看像姆巴佩、维尼修斯、贝林厄姆这三个人如何共存，好像连安切洛蒂等等好几任皇马的主教练都没有能够解决，难道穆里尼奥就能够拿到说明书了吗？都是一些问题啊。就是彭议员认为新赛季巴萨和皇马还会是最有竞争力的两支西甲球队吗？
0: 这个我完全同意我们上半场连线这个评论员的这个看法啊。那么依旧还是巴萨和皇马的这个二对转这个可能性是最大的，因为这也是西甲联赛整体这么多年来他积累下来的这些优势，它使得这两个俱乐部的这个整体的这样一个实力厚度很难被第三者哈第三个队伍来挑战。或许会有一些队伍是动摇他们之间的这样一种优势，但是呢，你要想彻底的把他们的这个优势给消解掉是很困难的。这个你看，我们其实说一个最简单的事情，就刚才小小你在这个上半场包括刚才也提到了那件事，就是这两支球队的西甲的首轮比赛是被推迟到了8月底。为什么呀？因为他们有太多的人打过世界杯的半决赛和决赛了。我觉得这个已经很说明问题了，就说明这两支队伍它自身所承载的这个世界足球的这样一种精华的含量实在是非常的高的，那么自然也就很难被国内联赛的这样的一些队伍去挑战到了。其实像刚才你提到，就是这个皇马内部的这样一些问题啊，包括这几位巨星如何共存的问题，穆里尼奥能不能够大力出奇迹？我认为，如果穆里尼奥想要解决，就一定是大力出奇迹的这样的一种方法，他用他自身的权威去解决这个问题。但是你看，我们刚才讲皇马和巴萨的优势很难被外部挑战所动摇所这个消解，但是他有可能会被内部的问题所动摇呀。那会不会因为内部的一些问题没有解决会带来一些意想不到的事儿呢？我觉得联赛是很漫长的，这种可能性也是完全存在的。
1: 好，那也欢迎大家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找到我们的聊天室，一起来在线互动。像云听直播间里面上出重销就说这个西班牙队啊，以巴萨球员为班底强势夺冠，年轻的巴萨青年军呢其实是应该有信心和底气的再次来挑战新的高度，锋线的莱万和托雷斯的转出，安东尼和戈登的补强，现在面临的问题就是巴萨的锋线需要再磨合哈，这是他提出来巴萨目前遇到的这样一个挑战。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乒乓球。那很多听友也是节目还没开始就已经在聊这个乒乓球的话题了。今天呢 WTT 欧洲大满贯瑞典站上演了女单半决赛的较量，中国选手王艺迪把握住关键分，最终是总比分4-2击败日本选手张本美和，率先挺进了女单决赛。王艺迪也是在本站赛事完成了对张本美和的复仇。而另外一场女单半决赛呢，也是我们国乒的内战，王曼昱延续了火热的状态，最终是总比分4-0横扫了快曼晋级决赛。接下来呢，王曼昱将在女单决赛当中对阵王艺迪。当然了，对于中国乒乓球队来说，我们已经是提前包揽了女单的这个冠亚军。而这个比赛的时间给大家预告一下，是在北京时间的明天凌晨0点啊，就是女单决赛，王曼昱对王艺迪。我们先来说说这个王艺迪，这次你看刚才小小兔子也是在夸奖他，就是夸奖他在短时间内完成了调整，一开始是输张本美和，但是呢一周过后啊就又能赢张

0: 啊，这个其实是非常非常体现一个球员的这样的一个底蕴，这样的一个功底的。那我觉得像女单啊，最后能够实现这样的一个包揽冠亚军，也是为这一次的这个欧洲大满贯吧，使得国乒能够结束在一个比较高昂的这样的一个调子上面，因为之前我们确实有些项目的这样的一个表现是不尽如人意的，大家其实也都看到了，对，就一定要提到男单，因为男单我们等于是啊，这一次这个欧洲大满贯我们没有能够进入八强，没有人能够进入八强之后，就等于是我们在过去的三站 WTT 的高级别赛事，也就是美国大满贯、这个横滨冠军赛，然后还有这个这次的欧洲大满贯，三个高级别赛事都没有人能够说闯进到这个男单的八强当中。那比较可惜的当然是这个林诗栋了，那么他是这个2-3输给这个艾利克斯勒布伦呢，这个确实是让整个的这个男单给人的感觉就是特别替他们担心啊，因为实际上虽然我们都知道在过去几年来吧，上个周期到这个周期的这几年的时间当中，我们的男单受到了极强大的这样的一个冲击，但是大家能够还是在这个过程当中能够看到我们的男单依旧能够在大赛里面能够获得好成绩的，包括世锦赛啊这样的一些表现。那么问题是出在哪里呢？我觉得问题还出在我们的整体这个阵容的这个厚度，可能因为我们在新老交替，所以可能我们跟以前相比的话呢，这个厚度就没有那么的这个稳定啊，它就会在这种强大的外部的冲击之下啊产生起伏啊，包括林诗栋我们也知道他也是带伤作战啊，包括在去年到今年一直都也是处在一个伤病啊恢复啊调整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里面啊，这也是年轻的运动员要过的关吧，在成长的过程里面。
1: 对，
0: 我倒觉得像我们的混双是夺冠了，这一点是要给林诗栋和快板去点赞的啊，大家也看到林诗栋是兼项的，所以他确实呢对年轻运动员来讲他承担了更重的责任，遇到了更大的挑战，他在成长过程当中需要克服的困难就会更多啊，还是要给他们时间吧。我个人觉得男双和女双这两个项目确实也应该大家应该给予同样的跟男单同样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啊，或者说关切吧，因为这两个项目大家都知道洛杉矶奥运会这两个项目对我们的整体的夺金包括我们的包揽金牌来讲是非常的重要的，而我们的男双在新周期起步之后呢确实是出现了非常明显的这样的问题，这一次连相对比较稳定的女双项目啊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当然我们也都知道我们多名球员都是兼项的啊，而这种兼项可能产生的问题恰好也是洛杉矶奥运会上我们可能看到的问题，所以我觉得从欧洲大满贯这个情况来看的话，也不失为给国乒啊在下一阶段的这个奥运会的备战当中啊，也是一个很好的这样一个提醒。
1: 你看另外一场比赛，王曼昱4-0击败蒯曼，因为蒯曼他是和林诗栋搭档这个去打混双嘛，他其实自己也是兼了这个双打的比赛，
0: 三项，
1: 所以对他来说是这个考验也是很大呀。但目前看来的话，他可能在面对比他更成熟的王曼昱啊这类的选手的时候，确实这个发挥啊还是失误比较多哈。这是大家对他对林诗栋，说实话也是期待很多啊，所以其实才是会对他们有更多的这种要求哈。那接下来我们可以来简单预测一下明天凌晨0点将开始的这个决赛呀，那就是两位很熟悉的老将了，王艺迪对阵王曼昱，就彼此也是非常的了解啊，怎么看？
0: 我觉得其实已经到了这个阶段的话，对中国乒乓球，对我们的女单我们的女队来讲，都是赢了嘛，
1: 就教练也不用上了，轻松的看比赛吧。
0: 对，就是看两个球员自己的临场状态啊，在队内的这种竞争来讲的话呢，其实过往的战绩啊，然后交手记录啊，这个某些技术上的这样一些特点呐、其实都不见得最后能够成为决定的这个获胜的这样的一个因素，是一定要看两个球员自身。在球场上每一分啊你是怎么打的，然后你可能就是一念之间这个比赛的胜负就会逆转，因为彼此之间实在是熟的已经不需要再多说什么了这么一个状态，所以我觉得这场比赛它就一定是个五五开的这样的一个较量。
1: 而对于王艺迪来说，我觉得他此刻的心气儿应该还挺高的，因为他就是刚刚过了张本美和这一关，他好像突破了自己的一个心魔，就是上一周输给了他，但这周呢我重新调整过后我赢回来了，那其实对他来说这个信心的提振作用是非常大的啊。像我们云听直播间里面尾号是9089这位听友就说这次呢，因为像王楚钦、孙颖莎等等都没有来，所以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刚才你谈到的其他球员他可能就要兼项更多，压力更大啊。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世界羽毛球锦标赛，说完乒乓球再说说这个羽毛球。这个羽毛球啊，世锦赛是大家最最关注的，也是年度最高级别的这个个人赛事哈，可以说是世界的顶尖高手全都参加 我们国语啊，其实过去

0: 我们可能那些分站赛都是选择性的，不是每一次都精英进出，但这一次就是我们派出了全部的主力阵容。这个比赛是8月17号到23号在印度的新德里打响。那国羽这次是非常重视5大单项全部派出的是主力阵容，而且因为我们此前是获得15个参赛席位，但是有些比赛有选手退赛，我们的两对男双组合和一对女双组合在最后时刻获得了替补参赛的资格，所以这次我们是获得了18个参赛席位，一共是30个人参加。彭云怎么看这次我们的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1: 是的，我们这次因为有这个替补参赛的这样一个机会嘛，所以最终我们看到的是我们的3个双打项目，就是我们的这个男双、女双、混双啊，全部都是满额参赛，都是有4对组合的啊。那么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本届的这个世锦赛，等于是在开赛前的最后一刻吧，给了大家一个信心上的，或者说我们展现我们团体实力这方面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个机会，或者说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消息。因为我们如果具体看每一个项目的话，实际上5个单项，国羽虽然作为整体实力现在仍然是最强的这样一个队伍，但是在5个单项上面，我们受到外协的这个冲击是非常非常大的。像单打，像男单和女单这两个项目，已经某种程度上来讲，我就不愿意用冲击这个词去形容了。这两个项目，男单方面已经是非常开放的竞争格局啊。石宇奇虽然是卫冕冠军，但是大家也都知道他现在这个状态是绝对不敢说我有这个卫冕的十足把握的
0: 头号种子这次。
1: 对，但是在女单这边就更不要讲了，在女单这边现在所有人都挑战安喜莹嘛，这个格局仍然没有变的。对于我们国羽的几位高手来讲啊，陈雨菲也好，王芷怡也好，虽然他们在过去的一段时间当中也都有击败这个安喜莹的这样的一个表现，但是呢这种表现是有起伏的啊，并不是说我一次赢了之后我就能够持续的赢，相反呢可能这次赢了下次我又输回去啊。所以这也说明啊，现在我们在女单这个项目上，我们的竞争力跟应该说十几年前就我们上一次夺取世锦赛女单冠军相比啊，它其实还是有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落差的啊。所以两个单打真的是谈不上这个冲击被冲击的问题，而是基本上就是一个开放竞争的这样的一个问题。所以我们真正在这几个单项当中，我们是比较有集团优势的，可能还是女双和混双这两个项目啊。尤其现在这个女双，我们又多了一对选手能够参加，这个罗毅、王听歌啊，这一对年轻的这样一个组合，那么使得能够形成一个4对组合的满额参赛啊，那就将为我们这个夺取这枚金牌啊，是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保险啊。同时我们的主力啊，包括像这个刘胜书、谭宁啊，卫冕冠军啊，状态不错，这个状态不错，我觉得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大家也都知道，盛谭在之前的巡回赛，就是在尤伯杯之后的几站巡回赛当中是受到伤病的困扰是比较明显的啊，但是呢，他们在世锦赛之前那一站，就中国公开赛的比赛里面，在这个比赛里面连克我们的主要竞争对手韩国组合、日本组合都被他们击败了，然后最后夺冠了。我相信那个冠军是为他们的世锦赛提供了非常强大的信心的。那么像我们其他的几对组合，像贾一凡、张淑娴他们啊，李怡静、罗旭敏啊，在今年在这个赛季啊，整体表现都比较的稳定啊，就没有出现说我某一站比赛很早就被淘汰了，有特别大的这种状态的这样的一个下滑，没有，都比较稳定。那如果从这个角度来看，女双真的是我们本届世锦赛夺金相对把握最大的这样的一个项目。混双虽然也是满额啊，也是我们主力进出啊，这个冯远征、黄东平，然后包括几对年轻的这样的一个组合，大家4对组合，而且4对都是种子选手啊，等于他们都是轮空的啊，首轮他们去参加这次的这个世锦赛，虽然是这样子讲，但是呢，大家都知道混双这个项目应该说进入新周期以来整体的竞争已经跟以前相比激烈太多了。虽然我们国羽依旧混双的整体实力的这种优势是突出的，但是呢，谈到夺冠的话呢，就有很多很多你意想不到的因素可能会来干扰你。所以我觉得这次的混双，虽然我们仍然是一个集体实力非常突出的一个局面，但是呢，也不能讲说我们在面对我们特定的某一个对手的时候，我们就有100%的这样一个把握。男双这边真的就有一点惊喜了，因为原来我们只有2对参赛啊，就是根据世界排名的话，只获得两个参赛席位，2对组合去参赛，就是梁伟坑、王昶和这个陈柏杨、刘毅啊。但是后来是因为这个有人退赛嘛，等于我们又多了2对组合能够去参加这个本届的这个男双的一个比赛啊，就变成了满额参赛了。虽然说我们整体来讲，在现在的这个男双的竞争里面，你去像印尼啊、像马来西亚，人家凭排名就直接获得满额参赛。那像这个韩国那边还有世界第一的组合。所以我们跟他们相比，我们的这个竞争力就没有那么强，这一点我相信大家都是心里面非常有数的。

0: 但是我觉得也不能说就此就灰心啊。我们在去年上届世锦赛最大的惊喜其实就是男双，就陈柏杨刘毅啊，完全没有人看好的情况之下，黑马狂奔一路杀进到了决赛啊。所以我觉得我们还是可以去期待一下惊喜的这样的一个产生。因为包括像梁伟铿、王昶，他们虽然在这个奥运会之后那一年整体的表现应该说相对比较低迷，但是在今年呢还是有复苏的啊。包括他们在汤杯作为第一双打能够扛起重任啊，五战全胜啊，也让我们看到了这对组合他们仍然是很有进取心的。所以呢，我觉得男双我们依旧可以期待一点惊喜。
1: 所以现在啊，我们总结一下彭昱媛刚才的这个评论哈，其实最最有把握的应该是在女双，混双现在是需要我们很好的发挥，而且因为现在这个竞争是比较激烈的，然后男单和女单呢，我们完全是要这个挑战者的这种姿态，而且这取决于我们的两个头号人物陈雨菲和石宇奇他们两个人的这个身体状态怎么样？因为男单我们看到前面几站重要的比赛，像李诗峰和翁虹洋，就是经常上演这种一轮游的这种情况，确实是状态不是特别稳定哈。所以现在单打我们真的就是一个挑战者这样的一个姿态了。总体来说，这一次还是形势啊，竞争非常的复杂，而且呢，这个竞争很激烈。对我们来说，其实呢，这个是开放的，这个竞争是开放的，都有机会，就是还是要努力去拼、去搏杀哈，来争取希望。接下来，我们把目光来转向游泳。当地时间14日，在美国加州进行的2026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进入第三个比赛日，唐前婷是在女子50米蛙泳决赛当中以29秒67的成绩获得冠军，这也是中国队时隔29年再次在该赛事上夺金。而其他的选手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尤其是今天啊，中国选手于一婷，她是在女子200米个人混合泳决赛当中以2分07秒45的成绩夺得了金牌，并且是刷新了赛会纪录。这次我们确实是收获不少啊，彭昱媛怎么看？
0: 对，这次首先这个泛太平洋游泳锦标赛呢，它是一个太平洋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协会去参加了这样的一个比赛。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是属于就是它是个邀请制，就邀请你去参加这么样的一个比赛。那么主要我们去参赛的这样的一个目的，就是为了跟现在世界上游泳最强的几支队伍啊，美国队、澳大利亚队啊、加拿大队，去跟他们去做这样一种直接的竞争和对话。虽然说其他地区的这样的一些强队、一些强手啊，他们尤其欧洲啊，他们未必能来啊，他们是不能来，没有能来参赛啊。但是我们在和这几支最强的队伍的最强的球运动员之间的对话当中呢，也是能够获得非常重要的这样的一种比赛的经验的。那我们从我们的这次最终的结果来看的话呢，首先是两金啊，这个唐前婷和于一婷的这两枚金牌，其实是非常令人感到振奋的，因为这两枚金牌都是在跟我们的目前在这个项目当中，就是这个女子五十米蛙泳和这个200米的个人混合泳啊，女子的这两个项目当中，我们都是在跟世界上最强的对手直接的面对面的这样的竞争啊，肩并肩的这样的竞争当中，然后最后获胜的。所以我觉得这个一定会给运动员、给这个队伍带来非常重要的这样的自信。那比如说像于一婷在今天上午拿到了这枚女子的200米个人混合泳的这枚金牌，首先她破赛会纪录，另外一个就是她力压了这个项目的世界纪录保持者麦金托什，名将麦金托什2秒吧，0.02秒，就这么微弱的这样的优势力压对手夺冠。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让人看到了，就是于一婷啊，在混合泳这个项目当中仍然是非常有潜力的啊。而且呢，像这个唐前婷和这个于一婷，他们也不是说只在这一个项目当中有好的表现。像唐前婷的话，她50米是夺冠的，100米蛙泳她也获得银牌呢。所以大家可以看得到，就是唐前婷在整个的洛杉矶奥运周期，在这个像50米就是新增项目嘛，他在这些项目当中，他的整体的实力真到了奥运会上啊，仍然是非常有竞争力的这样的一个运动员。当然男子这边呢，这个张展硕啊，也是一位小将了，也是这两年吧，大家非常期待的这样的一个年轻的运动员。那么他呢，是在200米的这个自由泳里面是为中国队赢得了本届这个比赛的首枚奖牌的，然后在400米呢又拿了一枚银牌啊。所以大家就可以看得到，就张展硕确实在这个自由泳里面作为年轻的运动员也是有潜力的啊。
1: 本来这个400米也不是他的主项，是吧？
0: 对，所以我觉得这次本身，因为我们本身派的都是年轻的运动员嘛，本身这次的这个比赛我们就带着一点练兵的性质，派的都是00后啊、10后啊这样的年轻的这样的运动员，最后拿2金2银3铜啊。虽然说你可能跟像美国队啊、跟澳大利亚队啊，从这个奖牌数的角度来讲你是没有办法去相比，但是在我们个别的点上面，尤其是我们一些重点的培养对象啊，我们的这个梯队的这样一个建设的角度去看的话，你会觉得

0: 这次的这个泛太平洋的这个比赛，我们的运动员还是展现出了非常多的潜力，给大家带来了很多希望的。
1: 对，像于依婷、唐前婷、张展硕都是我们在下一个奥运会周期最倚重的这个运动员哈，就是他们的状态保持对于中国泳军来说是非常重要的。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把目光来转向网球。职业网球1000级别赛事辛辛那提站结束了周六的争夺，在一场焦点大战当中呢，蒂兰特鏖战三盘，最终是2-1逆转击败了三号种子三届赛会冠军德约科维奇晋级第三轮。而关于我们中网协选手方面呢，张帅是在雨后展开了强势反击，最终是总比分啊逆转了击败对手，时隔4年再取本站的单打胜利。接下来呢，他将再度迎战李吉尼，这个比赛是在明天凌晨哈。先来说说这个张帅，在双打夺冠过后，在单打依然是有这个很好很坚韧的这种表现啊。
0: 嗯，对，我觉得其实对于张帅来说的话呢，他能够在辛辛那提这个单打啊，这么紧张的这样一个比赛状态之下，基本是无缝衔接啊，跟多伦多那一战的一个情况之下，仍然能够杀出首轮啊，那么杀进到第二轮啊，也让我们看到了这个老将真的他这个潜力啊，实在是让人有点惊叹啊。但是我现在觉得就是说，毕竟是连续作战，而且是两线作战，因为他也是单双肩嘛。在这种情况之下，我觉得又在这个年龄啊，很有可能就是他在面对李吉尼这场比赛当中会碰到一个体能的极点，而且呢，李吉尼是一个面对张帅是4-0的这样一个球员，过往的交手记录啊，就张帅没赢过他，就说明李吉尼整体的这种打法可能对张帅来讲威胁还是会比较的大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张帅只要就下一轮啊，第二轮啊，那么就张帅只要尽力就好了。
1: 这个比赛的时间是在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0:30哈，而在今天晚间呢，11:00，辛辛那提站的第二轮，王新宇将迎战的是约基奇，看好王新宇走得更远吗？
0: 那么其实维基奇，其实对王新宇来讲也是同样的，跟张帅和李吉尼的情况是一样的，就是，王新宇从来没赢过啊，这个应该是个0-2的这样的一个交手记录啊。那么对于王新宇来说的话呢，在硬地上，因为擅长硬地的球员会更多啊，所以呢，竞争本身就是更加开放的这样的一个局面。而维基奇呢，本身又是一个就进攻比较凶啊，发球威胁比较大的这样的一个球员，那他对于这个王新宇的这种移动啊、防守啊，就会有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考验。那我觉得呢，对于王新宇来讲呢，这场比赛他其实不要说就是应该说那种复仇的心，或者说我一定要在这场比赛我超越我要赢他一次那种心，不一定需要那么的强烈。我觉得他可以就是考虑就是我怎么样把这个目标先放的就更加小一点，比如说他在过去2次交手当中就没有拿下过一盘，那他可能是不是给自己提一个要求，说那我这场比赛我起码拿一盘嘛，我先不管我最后是不是赢，那这种循序渐进的这样的一些提升呢，无论最后输赢如何，对于王新宇来讲是都一定是会有好处的。
1: 对于维基奇来说，确实啊，就是维基奇打王新宇是有这种自信的基础的哈。再来关注一下，明天凌晨还有一场比赛是王新宇对阵费尔南德斯啊，我们来点评一下。
0: 王新宇其实来到北美硬地之后，他整体的表现，我个人感觉啊，就是更加自信、更加自如啊，因为硬地确实相对来讲还是比较擅长啊，对他来说，我这次呢，在这个辛辛那提，他从资格赛杀出的嘛，因为他的排名可能还不足以让他直接参加这个1000赛，所以他是资格赛杀出的，但是首轮呢就赢得非常漂亮了，连赢9局，然后对手退赛了啊，那么对他来说也是帮他从体能上缓解了一点嘛，因为他毕竟多打了资格赛嘛，所以在面对这个费尔南德斯的时候呢，也是给了他一个很好的超越自我的基础吧，因为他原来也是没赢过费尔南德斯啊，费尔南德斯也是一个防守反击啊，防守非常好、非常稳健的这样一个球员，所以对王新宇来讲的话，这场比赛也是一种挑战吧，也是一种练习吧。
1: 但是王新宇状态是不错的，因为他此前这个资格赛一路打上来打得很辛苦，但是呢，就是你从资格赛打上来有一个好处，就是你保持了手感的这个火热，而且他资格赛的这个对手是非常强的，他能够经历这样的考验，过这样的考验的话，其实对他来说到正赛的话，对他心理上是有很好的这种帮助的哈。好，这是我们这个说到的网球的话题，在我们的云听直播间里，很多听友也是在说啊，说这次这个 WTT 呢，感觉这个欧洲站的比赛有一点可惜，就是我们的男单的表现依然是感觉缺少这个核心哈。好，以上就是今天大话体坛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拜拜。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进入关键。

0: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工业的 industrial park 则是工业园区。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在工业园区方面做对了什么？文章写道，苏州过去以古典园林和丝绸制造闻名于世，如今这里坐落着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制造工厂与研发中心、高校、物流枢纽、医院、商业街区以及休闲设施比邻而居。中国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专业化，他们只专注于特定产业。非洲不能只是惊叹于城市天际线和庞大的工厂，而是要关注中国严谨的规划、连贯的执行力以及愿意长期投资的决心。
1: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2: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3: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4: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1: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5: 从耳边到指尖，
6: 感知全球脉动，
5: 世界在你指尖。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5: 环球资讯广播。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7: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5: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7: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5: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7: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5: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7: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5: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0: 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伊朗陆军总司令

0: 阿米尔·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乌克兰克里沃洛格安塞勒米塔尔钢铁厂16号通报称，该企业当天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3人受伤。袭击导致企业主要设施受损，工厂部分生产流程暂停。截至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做出强烈回应。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的停火协议。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时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3: 1945年的8月9号，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第二颗原子弹。8月15号，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近日，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约30年来的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而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所谓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来听总台记者何新磊发回的观察报道。
4: 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

0: 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英国《泰晤士报》就关注了长崎资料馆要将大屠杀修改为事件的做法，并且表达了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倾向的担忧。在日本，不少参观者也认为这种修改混淆了历史的真相。
1: 历史真相究竟是什么，会因为表述方式的不同而受到很大影响。如果将大屠杀表述为事件，今后学习这段历史的年轻人也会难以正确理解这段历史，并且难以判断究竟哪一种表述才更符合历史事实。
0: 多年来，长崎的原子弹爆炸幸存者和市民团体一直通过集会、向当地政府寄送声明等方式，呼吁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不仅要记录受害历史，更要明确记载日军的侵略行为。在这次展陈修改当中，他们就要求保留南京大屠杀的表述，还希望能加入强征慰安妇、在原子弹爆炸中遇难的还有中国劳工等内容，但是这些意见都没有被采纳。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说，
2: 必须要具体描述日本是如何进行侵略扩张的，比如九一八事变、中日甲午战争都应该具体说明，另外像七三幺部队、慰安妇问题等也必须具体写出来。
0: 事实上，这并不是近年来日本社会第一次围绕侵略历史的表述引发争议。近年来，日本的一些教材不断减少侵略、加害这类表述，更多使用进出中国等中性的措辞。一些政治人物公开质疑甚至否认既有历史认知，还有人重新讨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等概念。81年前原子弹爆炸曾经在广岛和长崎造成惨剧，但需要证实的是，日本军国主义发动侵略战争，给亚洲各国造成巨大灾难，也使日本人民深受其害。这是理解原子弹爆炸历史不可回避的特定背景。真正的和平教育不应该只强调原子弹爆炸造成的伤害，更应该讲清楚战争为什么发生，日本为什么会走上侵略道路，以及侵略战争给亚洲人民带来了怎样的灾难。长崎市民团体组织负责人关口达夫说，
2: 学校必须正确教授日本过去的加害历史，这样的资料馆应该呈现这段历史，媒体也应该正确报道过去发生的事情。如果这样的资料馆不断弱化日本负面的历史，也就是日本作为加害者的历史，那么观看这些展览的孩子们就会认为日本并没有做过那么坏的事情，日本曾经给亚洲国家带来了伤害，不要再次重复这样的伤害是日本的责任，而我们这些了解这些历史的人也有责任把它传播出去。
0: 今天讨论长崎也不仅仅是在讨论一块展板的措辞修改，我们要关注的是，如果侵略历史不断被弱化，日本年轻一代对战争的认识必然随之发生偏移，整个社会对于突破战后和平主义框架的心理门槛也可能随之降低，战后和平主义赖以存在的社会基础也就更加容易发生松动。如今的日本已经在不断扩大防卫预算，强化军事力量，推进所谓反击能力建设，持续突破战后安全政策的限制，围绕修改无核三原则、引入核共享、强化核威慑等议题的讨论也在持续的升温。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已经成事为患，还能继续任其一路狂飙吗？
3: 当前中东地区局势的紧张让邮轮通行霍尔木兹海峡仍面临很大不确定性，这让长期依赖本国南部巴士拉港出口石油的伊拉克陷入困境。为此，伊拉克正在加快构建多条石油外运通道。来听总台记者米春泽的观察。

0: 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连接波斯湾和阿曼湾的水路长期以来决定着伊拉克石油出口的脉搏。美以冲突爆发以来，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到严重干扰，高度依赖单一石油出口渠道的风险迅速显现。我们从伊拉克南部港口获取的独家画面显示，目前该国南部港口的石油装运工作仍在持续，但油轮能否按计划抵达，装载后能否安全驶离，仍受到海峡通航状况和地区安全形势的直接影响。石油出口是伊拉克政府收入的主要来源，占比约88%。地区冲突发生前，伊拉克石油日出口量约为360万桶，其中约340万桶经巴士拉港装船运出，再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国际市场。今年3月，由于油轮无法正常抵达伊拉克南部装油出运，伊拉克一度削减近150万桶的日产量。6月中旬，美国和伊朗达成临时协议后，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开始恢复，伊拉克南部出口也随之回升。但随着地区冲突再次升级，霍尔木兹海峡船舶通行再次放缓，伊拉克的石油出口也再度遇阻。伊拉克石油部公布的数据显示，伊拉克今年5月和6月的石油出口总量仅相当于战前单月出口量的1/3。霍尔木兹海峡的反复受阻让伊拉克政府意识到，仅靠一条海上生命线难以保障石油出口安全。为维持生产，缓解库存压力，伊拉克政府将目光转向陆路，于近期恢复了伊拉克至叙利亚的运输通道，使其成为伊拉克破解油困的应急生命线。伊拉克石油部前发言人阿西姆吉哈德表示，
1: 伊拉克目前正在通过陆路出口石油，必须及时处理石油库存，否则会造成伊拉克炼油厂库存积压，影响正常运行。开拓新的石油出口渠道势在必行。
2: 世界再大，不过是人与人之间的距离。用一种声音，让天涯若比邻，让你我更亲近。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3: 这个夏天，欧洲多国遭遇罕见酷热天气，在意大利，持续高温加剧了农业水资源的紧张状况，叠加干旱，给意大利农业，特别是葡萄种植业，造成了严重的冲击。来听总台记者殷欣从意大利发回的观察。
4: 葡萄是意大利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作物之一，也是意大利农业附加值最高的农产品，贯穿酿酒、出口贸易、旅游和文化等多个行业。克劳迪亚·贝迪奥尔在罗马南部经营着一家小型葡萄园，今年入夏以来，持续的高温让他种植的部分葡萄提前成熟。然而由于正值暑期，他根本找不到可以帮他采摘的工人，再加上当地自4月以来一直没有有效降水，葡萄已经出现了枯黄的现象。贝蒂奥尔说，现在完全不知道今年的葡萄收成到底会怎样。
5: 一些植株确实很缺水，从叶子上就能看出来，所以需要精准灌溉。但是地下水位在下降，没有足够的水，也没有公共蓄水池。
4: 据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行业协会意大利自耕农协会8月的最新数据，目前该国超过60%的土地正面临不同程度干旱。在葡萄种植领域，高温使果实加速成熟，今年采收比往年提前约8至10天。有分析认为，意大利北部和中部葡萄园或面临较高的减产风险。此外，意大利已经把节水灌溉以及增加农业水利基础设施作为应对极端天气的重要手段，但资金和项目的落地仍然受到行政效率的制约。贝迪奥尔表示，葡萄种植产业应对气候变化，仅仅依靠个体农户是根本做不到的。
5: 我们单靠自己是做不到的，因为这需要投资，而小企业是没有能力进行这类投资的，而且程序极其复杂，从提交申请到获批再到实施，动不动几个月甚至几年就过去了，这根本不行。所以在政策支持与实际需求之间存在着严重错位。
4: 今年高温干旱对意大利葡萄种植的影响反映的不仅是一次季节性灾害，更折射出意大利农业水资源基础设施建设和气候适应能力仍有较大的提升空间。总台记者意大利罗马报道。
3: 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散布着150多座由

0: 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管理的山屋，一个多世纪以来，他们为登山者遮风避雨。实际上，山屋的一个官方名字就是山间庇护所。但如今，这些庇护所正在经历着冰川退缩、冻土融化、水源减少的考验。来听总台记者杨春在当地的探访。
1: 沿着蜿蜒的山路不断攀升，穿过碎石坡和冰川遗迹，一座座山屋静静矗立在阿尔卑斯群山之间。从最初为科学家和探险者提供落脚点，到今天成为徒步者的天堂，山屋已成为瑞士高山文化的重要象征。瑞士山屋大多建于19世纪末至20世纪，现在山屋周围的环境已经发生了深刻变化。山屋经营者奥德利加拉表示，
2: 我们可以从山屋正对面的全景景观中看到冰川年复一年的融化，面积不断缩小。
1: 阿尔卑斯山许多山屋建在永久冻土之上，过去冻结的岩土就像天然混凝土，把山体牢牢固定。然而随着气温升高，永久冻土融化，岩层松动，山屋基础正在失去稳定。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表示，目前约有40%的山屋受到永久冻土融化影响，同时落石、滑坡和泥石流等地质灾害也明显增加。不少的山屋或者通往山屋的登山路线存在不同程度的风险。瑞士阿尔卑斯山俱乐部山屋与环境部主任菲利普·韦格介绍说，
3: 这是一座已经停止使用的山屋，它建在永久冻土层上。我们曾尝试用钢结构对山屋进行加固，希望保持稳定，但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是，山区受到气候变化的影响远远高于全球平均水平。过去大约60年，全球平均气温大约上升了1摄氏度，但在瑞士和整个阿尔卑斯地区，升温幅度大约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倍。
1: 水源也是新的挑战。长期以来，高山山屋主要依赖冬季积雪和夏季冰川融水提供生活用水，但随着积雪减少，冰川萎缩，越来越多的山屋开始面临缺水问题。目前大约一半的瑞士山屋仍能眺望壮观的雪山冰川景观，但科学家预测，到本世纪末，大多数冰川都将消失，阿尔卑斯山区的景观将发生根本改变。
0: 厄尔尼诺是一种自然发生的海洋现象，是指热带太平洋中部和东部海洋表面温度的异常升高。受厄尔尼诺现象的持续影响，位于太平洋东岸的秘鲁沿海海洋生态持续承压，本就濒危的红宝企鹅的数量继续减少，多地还发现大量海鸟死亡。来听总台记者王露露从秘鲁发回的报道。
4: 长期以来，在秘鲁沿海的帕拉卡斯国家保护区，寒冷的上升流孕育了海洋中丰富的浮游生物和鱼类资源，使这里成为红宝企鹅、秘鲁鹈鹕等海鸟的重要栖息地。然而今年以来，受厄尔尼诺现象持续影响，秘鲁沿海海水持续升温，正在打破这里原有的生态平衡。秘鲁帕拉卡斯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观鸟向导卢西奥说，
5: 通常情况下，这里栖息着数量庞大的海鸟和海狮，但如今明显少了许多。海水温度在上升，正常情况下受寒流影响，这里的海水温度一般保持在14摄氏度至16摄氏度之间，但在厄尔尼诺现象发生期间，海水温度会上升到20摄氏度以上，海鸟和海狮会出现大量死亡，因为作为它们主要食 食物来源的凤尾鱼会游向更深的海域并向南迁移，导致食物匮乏。
4: 值得关注的是秘鲁的红宝企鹅。根据秘鲁国家森林和野生动物局的调查，2025年秘鲁全国只剩下5465只红宝企鹅，与10至15年前记录的种

0: 群数量相比减少了近60%。目前秘鲁科研机构和环保组织正在持续开展监测，对红宝企鹅及其他海鸟种群的繁殖、迁徙和数量变化进行长期跟踪，希望及时掌握种群动态，为生态保护提供科学依据。然而近期秘鲁多地沿海地区发现大量海鸟尸体，皮斯科附近还发现数千头海狮死亡。秘鲁国家森林与野生动物局海洋与海岸野生动物专家莱迪亚马罗表示，
1: 我们现在并不知道该怎么办。从气候变化的角度来看，厄尔尼诺现象近年来一直在增强，也更加频繁。现在根据目前的预测，本次厄尔尼诺现象可能会持续到2027年，所以这正是我们目前所担忧的问题。自然状态下的种群可能会受到比以往更严重的影响。
0: 从凤尾鱼迁移到企鹅的弃巢，再到海狮和海鸟死亡，这些变化都在提醒人们，气候变化带来的影响并不仅仅体现在某一个物种数量的变化，更会沿着食物链层层传导，最终影响整个海洋生态系统。这片海域所经历的变化不仅关系着秘鲁沿海生态的未来，也是全球正在共同面临的挑战。
2: 巴西东北部地区是巴西传统的农业和畜牧业生产区，但大部分土地位于半干旱气候带。日前，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合会在巴伊亚州开启了半干旱地区饲草巡回推介活动，多个历时近10年研发的新型饲草品种正式进入生产实践阶段。来听总台记者李烨发回的报道。
3: 在巴西东北部各州，农业和畜牧业产值约占地区 GDP 的20%左右，但长期以来，干旱造成的饲草和水资源短缺是众多农户面临的最大挑战。为应对越来越频繁的极端天气，2017年，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合会与巴西农业研究公司在10个州启动了半干旱地区饲草可持续畜牧业项目，针对当地降雨稀少且不规律、土壤浅薄多石、保水性差等特点，筛选培育能抵御极端干旱的超级作物，为中小农户解决靠天吃饭的难题。据巴西农业和畜牧业联合会主席若昂·马丁斯博士介绍，该项目能够帮助农户更好地应对极端干旱情况。
4: 今年我们预测会遭遇超级干旱，我们的目标是让生产者做好准备，以便在发生严重干旱时他们能够做好应对。
3: 饲草计划启动以来，共分2个阶段设置了27个技术示范站，超过10000名农村生产者参与了项目，共评估了近30种耐旱饲草，包括一年生与多年生禾本草、木本草、豆科植物和饲料用仙人掌。科研团队还改善了饲草的营养结构，为家畜提供更优质的绿色口粮。何塞·桑托斯·索萨拥有一个家庭农场，在使用新型饲草前，他有14头奶牛，每头牛每天产10升奶。现在他有21头奶牛，每头牛每天产21升奶，产奶量提高了1倍，收入也增加了不少。他表示，项目提供的培训也让他的农场得到更好的传承。
5: 如今我掌握了饲养方面的知识，以及畜群管理和牧场管理方面的知识，这对我来说非常重要。有了知识，就能实现农场的延续。
3: 除了应对气候挑战，为家畜提供稳定的饲草来源之外，研究团队还通过碳基叶面施肥技术，有效提高了饲草的氮吸收效率，显著增加了单位面积生产力，进而减少毁林，促进退化草地的恢复。总台记者李烨，巴西巴伊亚州报道。
2: 各位听众，您正在收听的是记者世界，稍事休息，总台记者将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一会儿见。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预计16号和17号入海后的台风残窝将北上。

0: 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多移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雨过程。具体来看，17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注意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98.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厄瓜多尔白虾、玫瑰、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则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成为当地家庭的购车首选。今年还是中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周年，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多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除了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更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辛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1/3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至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未来，两国将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数字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中俄样板。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环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 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乌方已使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规模最大的十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克兰国防部称，在16号凌晨，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后，除多莫杰多沃的野莓公司仓库外，该公司位于克列迪诺工业园区的物流枢纽也停止了运营。乌方表示，克列迪诺物流枢纽是野莓公司占地面积最大的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据韩联社16号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5号在德克萨斯州表决通过202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首发日程，确定6个州为当年1月至2月举行初选的早鸟州，主要瞄准了这些州选民中分量较重的少数族裔和工人群体，指望靠民主党的多元化策略打响第一炮，从而巩固并扩大其基本盘，争取赢得2年多后的总统选举。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的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日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经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5: 环球资讯广播，
6: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记者世界。
2: 日前，第18届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在德国柏林举行，来自近20个国家和地区的武术爱好者齐聚于此，其中不乏随着互联网和数字技术长大的 Z 世代。他们中有人受父母影响开始习武，也有人因为兴趣走进功夫。随着时间推移，除了招式本身，他们从中华武术中收获的也越来越多。来听听总台记者阮嘉文从活动现场发回的观察。
7: 我现在在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开幕式的现场，除了精彩的武术展演之外，最吸引我注意的是来自不同国家的年轻习武者。他们中的很多人最初是因为兴趣开始练武，如今却把武术当作是了解中国、结识朋友、文化交流的一座桥梁。来自瑞士的13岁少年罗密欧·弗兰钦说，
8: 我练功夫已经5年了，因为我爸爸以前爱看功夫电影，我也总和他一起看，然后我就跟我妈妈说我想学功夫。其实不算太难，但确实需要培养自律，因为训练的时候非常辛苦。功夫最吸引我的是套路以及其中的力量感，而且我也喜欢通过功夫展现自己的风采。
7: 11岁的德国小姑娘马蒂尔达·威丁说，
9: 我已经练了7年了，是跟爸爸学的，因为我爸爸是武术教练，妈妈也希望我能够保护自己。我觉得兵器的使用特别酷， 我现在喜欢的兵器是棍，所以很喜欢棍术套路里面的。

0: 说也非常重要，让我能够一直坚持下来，同不同的人一起训练，让我更有团队精神，结识了更多的朋友。
1: 受到妹妹影响开始学习武术的姐姐玛蒂尔达则发现，长期训练不仅让自己的体态更加挺拔，也让她学会了信任同伴。在她看来，武术馆更像是一个大家庭。
0: 在我看来，每个人都能从不同的套路中找到自己的优势并发挥出来，这一点特别好。我开始练习功夫已经四年了，比妹妹夏洛特晚一年开始。
1: 从最初的好奇和兴趣到愿意坚持好几年，中国武术给这些海外青少年带来的已经不只是强健的体魄和一套套招式，自律、精准、团队协作以及与伙伴共同成长的经历都成为他们坚持下去的动力。更特别的是，在大会现场，来自不同国家的习武者不用专门排练就能集体展示弹腿、功力拳等。由于这些套路有着相对统一的动作和规范，即使平时身处不同国家，大家到了这里依然能够用熟悉的动作同台呈现。语言不同，动作却可以彼此读懂，武术也因此成了他们共同的语言。出席本次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的上海精武体育总会会长王志华表示，
2: 现在海外年轻人是越来越喜欢中华武术，这说明对我们精武文化的这种认同。精武文化也是中国武术文化的一部分，它已经跨越山海，跨越国界，跨越民族，走向了世界，融入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当地的文化，成为他们锻炼体魄、强身健体以及更多的了解中国文化的一个很好的渠道。
1: 对这些海外年轻人来说，中国武术带来的连接并不止于赛场和训练场。如今13岁的罗密欧已经开始了下一步的憧憬。
3: 我一定要去中国旅行，想去少林寺学习和训练更多的东西。
1: 霍尼西姐妹则对下一届在中国举行的世界精武大会充满向往，对他们来说，功夫让他们对中国产生了兴趣，也让他们走出熟悉的环境，看到更大的世界。
0: 我们想参加下一届在中国举行的世界精武大会，了解不同国家，探索世界，接触和认识不同的文化与差异，然后认识新朋友。是的，我们也想参观当地的景点，了解那边不同于德国的生活方式。
1: 创立百余年的精武会，目前已在3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会员组织，每2年举办一次的世界精武武术文化大会，也为海外习武者提供了交流技艺、增进了解的平台。从一部功夫电影到走进训练场，再到对中国的向往，中国武术在海外年轻人中的传播已经不只是对一项运动的兴趣。越来越多 Z 世代因为功夫走进中国，在跨国交流中拓宽视野，结识朋友，也在共同的热爱中发现更广阔的世界。总台记者德国柏林报道。
4: 说到就业，大部分人想到的都是入职企业、定岗履职、团队协作的传统流程。而随着人工智能的深度普及，传统用工模式被颠覆，全新的就业形态正在重塑。其中，一人公司的兴起就是典型代表。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邢思佳走进北京中关村，去看看一人公司这种新型的就业形态和传统的创业有何不同。
5: 清晨，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的科创工位陆续亮起灯光。一家专研 AI 硬件的智能互联企业创始人冯焕元的工作，由一套自研智能联动系统开启。没有固定例会，没有层级化岗位分工，他只需一声指令，一个响指，工位灯光色温自动调节，电脑编码闪动，整套智能控制系统是他用 AI 编程半天时间独立调试搭建而成。
6: 我现在办公空间的灯光全是由自己服务器的来接管，当然我也可以说一下，小龙虾打开我的灯，它就可以全部打开我的灯，然后甚至调我的空调的温度、风扇的转速等。
5: 去年11月，深耕硬件研发领域多年。

0: 年，曾任头部科技企业硬件产品工程师的冯焕元正式扎根中关村 AI 原点社区，转型成为一名艺人科创公司的从业者。十几平米的极简工作空间被精细划分出产品设计、程序调试、手工制作、样品测试四大功能区域，方寸之间承载着完整的智能硬件研发全流程。
1: 以传统的方式，比方说我们有 APP 软件、服务器软件，有硬件，有硬件的固件，每一个都是一个独立的工种，甚至一个事业部、一个业务组，产品经理要跨所有的部门沟通的，你还要再专门辟一个叫项目团队来管理和组织，协同大家来同意往前推进这个项目。 AI 时代，我们现在我能遇到的就是 APP 的软件、服务器的软件以及嵌入式的固件，我可以全都用 AI 完成，所以我省的其实不是传统的单一功能的组织形式，而是对跨部门的这种合作的摩擦和一些潜在的一些成本也都省掉了。
0: 冯焕元正全力研发 AI 智能灯具，样品测试区已经陈列了多代样机。
1: 人所参与的工作就是把整个系统的架构设计好，真正的编码阶段 AI 来全部帮我们做，而且是效率非常高，甚至一些方案选型呢，现在 AI 可以快速帮我实现。
0: 依托 AI 原本漫长繁琐的研发流程被大幅压缩，整套产品雏形高效完成。冯焕元目前已经成功对接国内头部灯珠生产企业，拿下核心元器件，稳定供货资源，而且获得了产业资本认可。在冯焕元看来，对于所谓艺人公司就业， AI 和投资都很重要，但真正核心的还是人。
1: 如果这个产品的发起者他走的方向是对的， AI 可以用100倍的工作效率快速帮他达成他的目标，但如果这个人选择的方向是错的话， AI 也可以用100倍的速度在加速他的错误的方向。
0: 与冯焕元的公司比邻的另一家科技公司是典型的青年艺人公司从业团队，核心成员为清华大学在读计算机系信息艺术设计交叉学科研究生，他们精准捕捉到行业长期存在的职业痛点与产业堵点。公司联合创始人杨罗峰介绍说，
2: 比如说他去找参考图，可能是一个网页去使用一个工具，然后这个参考图找到之后，他又需要用另外一个软件去对这些参考图去进行管理和展示，它是零零散散的分布在非常多不同的这些软件当中，是像一个一个的孤岛，他们之间的信息也并不能够去做互通。所以我们现在想要打造的就是一套完整的覆盖画师、设计师工作全流程的一套系统。
0: 杨罗峰说，公司成立初期仅由创始人一人独立攻坚研发打磨产品，凭借精准的赛道定位与扎实的技术积累，在极短时间内完成团队迭代，目前已成长为4人核心团队，而且已获得约有100万级订单。
2: 相同的这个功能，如果我们在以前没有这个人工智能的时候，我们可能需要进行几个月的开发，才能给出一个产品的 demo。现在我们有了这个 AI 的这个加持之后，在几个月的时间，我们已经对几个核心模块都已经实现了相对成型的效果，并且也已经交付了多家客户去进行内部的测试和使用。
0: 杨罗峰认为， AI 淘汰的不是从业者，而是固化、低效、落后的履职方式与工作范式。
2: 对于美术这个方面来说，首先我们会觉得 AI 不应该去替代人的这种创作和工作，但是现在的这些生图工具反而变成了 AI 去生成了一个初步的这个创意和想法，然后让人再去给 AI 去改图，我们觉得现在这个是会有点本末倒置的，所以我们才去做了我们的系统，去想要回归到这种人和 AI 去和谐共处、和谐共生的这样的一种状态，更好的去给传统的这些画师去赋能。
0: 在北京 AI 原点社区，人工智能的深度赋能正让艺人公司成为创新创业的新范式。全方位的 AI 赋能让创业者轻装上阵，仅凭艺人之力也可成军。不管我们今天报道里的两家公司未来能否成功，但不可否认， AI 时代的就业变革正跳出传统就业的固化框架，以人机协同为抓手，用小个体的创造力探索轻量高效、协同共生的新型就业模式。正在进行时的艺人公司或许真的会成为未来就业的新常态。炎炎夏日，能去哪里过个凉快的假期呢？得天独厚的山地气候，加上多样的喀斯特地质条件，让贵州在夏天化身天然大空调，

0: 目前贵州全省已发现4万多个岩溶洞穴洞口，当地开发的探洞游吸引了大批游客。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裴景琦走进贵州遵义，开启一场沉浸式的凉爽体验。
1: 谁能想到在遵义绥阳的大山深处里竟然藏着一条直通地心的路呢？想要解锁18摄氏度的清凉夏天啊，答案就在我身后的银河洞洞里了。
2: 遵义绥阳12背后银河洞是双河洞国家地质公园的一部分，洞内常年恒温18摄氏度，既能沉浸式观赏溶洞独特的地质景观，又有体验攀岩探险的刺激感。带领我探险的教练百星介绍说，
3: 在前进的过程中，如果遇到堵车或者是需要休息啊，那就可以用到我们这把休息锁，一般挂着这种打在墙上的封闭的钢环，如果我们踩滑了发生冲坠啊，它会自动弹开缓冲保护我们的腰的。
1: 那教练，我们这个锁靠的承重在多少呢？
3: 啊，我们安全带的承重呢应该在2吨左右啊。
1: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第一个打卡点了，叫做翡翠之心。它的形状啊，从高空来看就是一个心形。
2: 攀岩全程约2.5小时，体力消耗不小，但沿途总有新的发现令人忘了疲惫。
1: 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二个潭水，非常的清，甚至还在里边能看到这种蝌蚪在里边游动。选的路咬着牙也要走完。我们刚才已经走过了一段比较险的钢丝，心跳加速，所以说现在我脸上已经是一圈的汗了。在攀爬的同时啊，虽然说是让人有些胆战心惊，但是也要不断的感叹于这些大自然的鬼斧神工。来都来了，怎么能不打卡一下我们的悬崖咖啡呢？通过独木桥过去啊，就能拿到工作人员提前在平台上放好的咖啡了。成功的抵达了这个悬崖上的侠客咖啡。这杯咖啡啊是冰的，我的手心啊是热的，此时此刻的心跳是飞快的，这一趟值。
2: 玩的是心跳，拼的是胆量，而走进地质公园里的另一个溶洞双河洞，看的是亿万年的地质传奇。这里的工作人员介绍说，
4: 我们这里是亚洲第一长洞，也叫地下河谷，是整个亚洲第一长洞最精华的一个路线啊。大家看到的，我们这里有暗河，有天坑，有峡谷，然后也有地下梯田啊，这样的一些奇观。
1: 夏天想消暑呀，玩水才是正经事。在桨板上你可以坐着滑、躺着滑，甚至是站着来滑。在山好水好风景好的双河谷景区，随便怎么凹都是人生照片。
2: 贵州溶洞的打开方式还远不止这些，坐上橡皮艇穿行暗河急流，河道宽窄交替，水流缓急相间，凉意扑面而来。出洞后钻进农家馆子，一锅酸汤鱼酸辣鲜香，再加一筷子腊肉，满口都是贵州山水的味道。要是还不过瘾，干脆住进溶洞边上依山傍水的特色民宿，推窗就是满眼苍翠，枕着山风听着鸟叫，你会发现这片秘境里藏着数不完的宝藏。
0: 新疆也是很多人的暑期旅游目的地，而去年夏天通车的阿河公路将是一条不错的自驾路线。这条南起阿勒泰市、北抵喀纳斯景区禾木村的公路，全线沿途可尽览冰川融水、高山花海、夏牧场转场，而这一切都是阿尔泰山给夏天的限定馈赠。下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苏萌一同去探访这条深藏于阿尔泰山腹地的秘境公路。
5: 这里呢就是阿河公路的0公里处，进入暑期以后呀，每天上午的10点钟是这一片区域最热闹的时候，来自全国各地的自驾游客都会在这里打卡拍照，然后再开启一天的阿河公路之旅。
6: 沿阿河公路一路前行，便是入克兰河。

0: 谷，峡谷两侧群峰耸立，白桦林、西伯利亚云山连片成荫，密林环抱的谷底溪水潺潺，为幽深山谷送来阵阵清凉。
1: 循着水深就可以选择一处停车区，然后步行来到溪流边，那么用手来感受一下，水非常非常的冰凉，这些水呢是来自于阿尔泰山深处亿万年的冰川融水。
0: 穿越克兰河峡谷深处，雪岭云山变得触手可及。来到海拔2000米，窗外的风景也悄悄换了一副面孔，视野骤然开阔，乌西里克国家级湿地公园像一幅展开的画卷铺陈眼前。古冰川运动造就的冰碛湖星罗棋布，散落其间，而每年漫长的冬季，整片区域会被厚雪封盖，寸绿难寻。眼下的绿色地毯是阿尔泰山只在夏天铺开的限定款。近年来，阿勒泰市对沿线湿地高山草甸实施禁牧管护，高山泥炭湿地、澄澈湖泊与青青草甸才得以在这里错落交织，相依相生。阿河公路的畅通也让游客可以近距离邂逅这片绿水青山。
2: 远处的山覆盖着碧绿的草原，我近处是一个小湖泊，刚才我朋友给我拍的照片特别出片。
0: 阿河公路既是景观丰富的旅游公路，也是一条独具意义的边境公路。沿路前行，山脚下高高飘扬的五星红旗迎风舒展，这里便是阿勒泰市阿克布拉克边境旅游服务驿站。民警告诉我们，以前这里方圆2-3公里基本没有人烟。2025年阿河公路开通之后，巡逻的孤独被打破，随着大量游客自驾到来，他们的任务也多了一项，为游客提供服务与应急救助。看见了山水，也看见了守护。在阿河公路，我们意外解锁了独特的隐藏维度。带着这份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告别边境驿站，继续向禾木村行进。翻过一道垭口，壮阔的托勒海特高山夏牧场映入眼帘，连绵的高山草甸一路铺向天际线，哈萨克族毡房星星点点散落其间。牧民每年只在6月到9月间驻扎于此，追随水草，赶着牛羊，从低海拔的冬牧场一路转场而来，九月秋风一起便又悄然撤离。穿过这里，前方便是此行的终点，喀纳斯景区禾木村。
1: 抵达禾木村以后，天空中飘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但是大家可以看到，下雨啊并没有减少游客们游览禾木村的热情。那么根据景区的统计，阿河公路开通以后，特别是在这个暑期，每天都能够为禾木村带来上万名游客，占到整个禾木村日均游客接待量的50%以上。
0: 说起禾木村，大多数人的第一印象是冬天，白雪覆顶的土瓦木屋，雾凇挂满枝头，一幅童话般的雪国画卷。而夏日的禾木村则是褪去冰雪滤镜后的另一副模样，白桦林换上满目翠绿，禾木河解冻奔流，你可以穿行于土瓦传统木屋与古朴街巷之间，细品地道新疆风味，在策马沿禾木河畔慢行，深入万亩白桦林海，尽享夏日的清凉。得益于阿河公路打通客流脉络，禾木村牧民们各展所长，在家门口实现增收致富。阿河公路正在改写禾木村的每一个夏天。
3: 以上就是本期记者世界的全部内容，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rvice Export， Service 服务， Service Export 则是服务出口。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出口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写道，瑞士已和一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服务达成战略合作。2027年，当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瑞士东部各州行驶时，这位隐形司机来自中国。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云计算和聊天机器人为载体的 AI 正在中国不断扩大的 Service Export 服务出口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完全有可能最终在 AI 赋能的出口领域领跑全球。几十年以来，

0: 来，技术标准通常由西方国家制定。当中国企业率先在一个国家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时，他们所采用的标准就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环球资讯，
2: 世界无比精彩，
1: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人类的音乐会，这是动物的音乐会，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3: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4: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5: 待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是我的第二个故乡。
6: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7: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8: 三年前才建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4: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9: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10: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11: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4: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12: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童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13: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14: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4: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2: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指尖，
2: 分享世界
1: 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5: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 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乌克兰克里沃洛格安塞勒米塔尔钢铁厂16号通报称，该企业当天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3人受伤。袭击导致企业主要设施受损，工厂部分生产流程暂停。截至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作出强力回应。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的停火协议。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时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由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军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6: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15: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17: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5: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
1: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已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
18: 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在社交媒体

0: 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东旭，这样的一支特遣队主要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
2: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1: 我们注意到美方已经邀请更多的盟友来参加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中东地区把无人机整合成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部署到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母。那么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3: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啊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 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啊，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啊，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啊，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啊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1: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伊朗目前就局势画出了红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很快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东旭，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
4: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 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

0: 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啊，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和伊朗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会如何应对？
0: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他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 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伊朗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2: 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但是伊朗和阿曼之间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此外，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瓦埃兹就认为，在美伊持续对峙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是进退两难。有关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4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预计16号和17号入海后的台风残窝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多移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雨过程。具体来看，17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东部、山西

0: 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注意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98.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厄瓜多尔白虾、玫瑰、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则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成为当地家庭的购车首选。今年还是中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周年，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多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除了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更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新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1/3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至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未来，两国将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数字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中俄样板。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以树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乌方已使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规模最大的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克兰国防部称，在16号凌晨，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后，除多莫杰多沃的野莓公司仓库外，该公司位于克列迪诺工业园区的物流枢纽也停止了运营。乌方表示，克列迪诺物流枢纽是野莓公司占地面积最大的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据韩联社16号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

0: 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5号在德克萨斯州表决通过202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首发日程，确定6个州为当年1月至2月举行初选的早鸟州，主要瞄准了这些州选民中分量较重的少数族裔和工人群体，指望靠民主党的多元化策略打响第一炮，从而巩固并扩大其基本盘，争取赢得2年多后的总统选举。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的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日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经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3: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
2: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污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

0: 日本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
1: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 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 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破冰备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这种在军事化的 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 正常的防务体系的建设，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 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两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 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更快的发展。
0: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0反舰导弹，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1: 250案件导弹， 也就是250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 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 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 这个250的反舰导弹呢， 最开始 它是打着升级120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的武器，被命名为250案件导弹， 也就是250陆基机动部署的反舰导弹。一部发射车上呢，可以容纳4枚，发射枪的尺寸比较大，它的 打击距离应该是在900多公里左右， 后续呢可能会进一步的延伸。 250和原本的12式相比， 完全是两种武器。 250呢采用的是隐身化的设计理念， 进气道在弹体的下部， 而且呢采用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涡扇发动机， 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 而且呢，250的反舰导弹， 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 250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也是在250的基础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F2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250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这种助推段，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 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F2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

0: 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25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25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两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这又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
0: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海上作战的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而日本呢也比较注重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从乌克兰引进的无人机当中还会有特殊型号，也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可以由日本自卫队的队员进行手持，也可以架设在一些轻型车辆上，部署和使用比较简单。所以现在日本是通过引进来的方式要拿到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让它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经过消化理解，或者说呢在进行再加工之后，让它的无人机能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走得比较快啊，掌握一些成熟的设计，然后呢大批量的装备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2: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1: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的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 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1: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船舰时放弃使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东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0: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啊，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啊，就是啊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力量级。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啊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啊，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啊，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

0: 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4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工业的， Industrial Park 则是工业园区。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在工业园区方面做对了什么。文章写道，苏州过去以古典园林和丝绸制造闻名于世，如今这里坐落着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制造工厂与研发中心、高校、物流枢纽、医院、商业街区以及休闲设施比邻而居。中国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专业化，他们只专注于特定产业。非洲不能只是惊叹于城市天际线和庞大的工厂，而是要关注中国严谨的规划、连贯的执行力以及愿意长期投资的决心。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井上。

0: 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1: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景、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2: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3: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4: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6: 环球资讯广播。
4: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7: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4: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8: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也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4: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9: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4: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0: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4: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1: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2: 你好吗？
11: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
13: Ladies and gentlemen，
11: 跨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4: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5: 环球资讯，
15: 环球这一刻，
16: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俺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乌克兰克里沃洛格安塞勒米塔尔钢铁厂16号通报称，该企业当天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截至目前。

0: 也有2人死亡，13人受伤。袭击导致企业主要设施受损，工厂部分生产流程暂停。截至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 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已经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作出强烈回应。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 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的停火协议。 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 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 当地时间8月16号17时14分， 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 5.6级地震， 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财富故事》。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近年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中国制造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过去我们出口的是产品，如今呢，我们输出的是技术和标准。过去，中国制造靠性价比打开市场，现在， 咱们的中国制造靠创新赢得话语权，这也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之变，从跟跑者走向领跑者，从世界工厂迈向创新策源地。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 各位好，欢迎您收听本期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今年上半年啊，面对复杂严峻的国际形势，中国外贸超预期增长，进出口规模历史同期首次突破了25万亿元，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的地位。 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机器人、人工智能和创新药正崛起，成为了中国外贸的新名片。今年以来，人工智能产业加快发展，我国不仅向全球输出算法、算力与数字化解决方案，人工智能硬件出口呢也快速增长。全球 AI 浪潮下，海量数据日夜奔跑在数据中心之间， 承担传输任务的是由光纤、光模块和光元件等核心部件组成的光通信网络。在武汉光谷一家光纤企业的生产车间里，生产线正在满负荷运转。该公司总经理文潇江，特别是我们用于人工智能的这个
2: AI 自传中心的特种光纤，没想到这个因为数据中心的爆发，所以带来了这个产品的供不应求。
1: 面对全球算力需求井喷，企业能稳稳地接住订单，靠的可并不是运气，而是多年来的技术储备。20世纪70年代，中国第一根实用化光纤诞生于武汉。武汉光谷用半个世纪构建起涵盖材料、器件、设备等环节的产业集群。 如今800余家人工智能企业扎根于此，光电子信息产业年产值突破了6600亿元。武汉某科技企业副总经理李佳玉他说，一些看似简单的小元件其实对精度的要求极高，这样的精度需要长期工艺经验的积累和持续的科研投入。
2: 那我身后的这个设备，它要有很高的精度去保障我们每一颗芯片切出来它的直角要满足到90度，而且不会破坏到我们的整个的光芯片。
1: 面向 AI 算力场景，人工智算光纤系列产品开始走俏。这类产品的突破使中国在下一代光纤技术领域跻身全球潜力，也为全球算力基础设施提供了新的技术选项。某光纤光缆企业副总裁郑鑫，
3: 在研制这种光纤的时候，我们并没有说一定要用到10年以后的 AI 去，但是我们为什么要去研发它？因为我们觉得这种理念是很先进的，我们一定要储备这种光纤，也许我们想在不远的将来在某一个场合就会大量的使用。果不其然，现在 AI 浪潮来了以后，那这种光纤就是给有准备的人。
1: 中国企业联合会标准委副主任陈玉涛表示说，前瞻性的产业布局和扎实的技术储备让中国在新一轮 AI 浪潮中抢占了先机，也为新质生产力的加速形成奠定了坚实基础。
4: 过去一直以来，从国家的科技重大专项、产业发展的重大布局和规划上边，我们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然后等到我们迎来了当前 AI 爆发的这样的一个时机的时候那正好我们原来的坚实的这种产业基础就为这一轮的新的产业的爆发或者是新的生产力的发展带来了机遇期。
1: 中国制造的崛起离不开中国高端制造与产业集群的强大支撑，中国机器人以完整的产业生态以及场景落地能力成为了全球智能化浪潮的领跑者。北京中关村的一家机器人企业内，海外业务的负责人正在和泰国的代理商进行视频通话，根据对方提出的各类场景需求，该机器人公司随时调整技术方案，为当地定制最合适的产品。公司海外事业部负责人杨子，
5: 机器人并不是我们把中国的机器人拿到泰国就直接可以应用了，因为这里面需要有场景的适配，尤其是在工业领域，那就是几乎是每一个工厂的需求都不一样，这个过程需要我们和他们共同打磨，共同完善。
1: 这家成立于2014年的机器人企业，靠着多年的技术储备和场景服务能力，如今业务已覆盖全球40000余家酒店、200余家医疗机构以及大量工厂、楼宇、零售等场景，出口到20多个国家和地区。该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全印，
6: 我们去年其实比前年的海外的增长，大概在92%。我们今年看来比去年还要多，我认为是经过这个国内大部分企业的努力啊，海外的客户基本认可了我们在商用服务机器人上的产品力还有服务力。
1: 李全印给记者示范操作流程，用户可以通过手机端的 AI 智能助手下达语音或文字指令，即可调度机器人完成多项服务任务。
6: 帮我弹一首海阔天空，
7: 他是不是在考虑把这个门怎么关上？
6: 是的，他要看一看还有没有烂的衣服。哦，确认没有了。
1: 在这家公司，机器人不仅是被研发的产品，更是员工们每天的生活搭子。穿梭在不同楼层和工位之间的机器人，时刻要回应员工们的各种需求，从而打磨出越来越实用的服务能力。
8: 我在2062帮我叫一台碎纸机过来。
9: 来，帮我收一下垃圾。
10: 请让书架、闺蜜机、小冰箱、大冰箱、小马机器人、小牛机器人、拍照机器人、抽纸机器人、垃圾桶机器人全部都到我们月子中心集合。
1: 通过一个指令就能让不同功能的机器人迅速集结到同一个地方，背后正是机器人大脑的快速进化，还有协同能力的集中展现。而这也正是中国新智生产力走向全球的底气所在。今年上半年，我国出口工业机器人达62.9亿元，增长18.6%，销往141个国家和地区。手术机器人出口4.8亿元，增长3.3倍，出口市场由去年同期的23个拓展到了49个。清洁机器人、智能仿生机器人合计出口达180.9亿元，机器人成为中国制造出海代表性产品。依靠全球最丰富的应用场景和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越来越多的中国企业为全球客户提供着更聪明、更划算的机器人。中关村某科技公司总经理张凯：
11: 目前呢，我们中关村从具身产业上来讲的话呢，从触觉感知、类鸟芯片的研发、灵巧手啊，包括它的机械臂，形成了一个全产业链的生态。我们的企业也面向了北美、欧洲、东南亚啊等重要的海外的市场，拓展海外市场的模式，不单单是单一的销售，它也会与当地产业高度匹配的研发。
1: 国产机器人凭什么全球圈粉呢？答案就藏在产业链、成本力和应用场里。让我们来看看今年出口势头最猛的高端赛道，出口同比暴涨3.3倍的手术机器人吧。当工程师操作一台蛇形臂手术机器人剥鹌鹑蛋壳，它的机械臂特别灵巧，蛋膜完好无损，即便是在剥葡萄皮时，果肉也毫发无伤。工程师能够轻松完成这些高难度动作，秘诀是什么呢？一家专做手术机器人的企业创始人徐凯道出了玄机。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一大亮点是它能够过滤手部的震颤，实现平稳的运动操作。
12: 我们在这个手动控制器的这个控制算法里面，我们尝试了一些智能的算法。我们知道人手它会有一个自然的7到12赫兹的这样的一个自然的震颤，那么我们在处理这些算法的时候呢，我会把传感器的信息做一个这样的滤波，使得呢我们手这种不由自主发生的这种震颤能够被我们过滤掉。
1: 这台蛇形臂手术机器人的亮点不仅有手稳，其机械臂呢可正负270度旋转，自由度超越了人手，能够在人手无法达到的角度切割组织、缝合脏器。高性能也让这款国产手术机器人啊，不仅走进了国内多家医院，更凭借着它的硬核实力进军欧洲高端医疗市场。这款手术机器人2025年8月获欧盟 CE 认证，今年5月落地德国慕尼黑最大公立医院之一，又中标西班牙顶尖公立医院。企业创始人徐凯说，
12: 在今年年底之前，我们在欧洲大概还会完成10台以上的这个装机，在包括在法国、在德国、在葡萄牙、在意大利，我们还有更多的装机在等待我们，还有瑞士啊。
1: 企业创始人介绍说，这一款机器人能够打动标准严苛的欧洲医院，核心底气来自产业链。95%以上的零部件国产化率，让制造成本仅为海外同行1/2到1/3。例如机械臂上用的谐波减速器，以前只有外国产品，现在呢，国产效果一样好，成本则是进口产品的1/3、1/4。价格这是敲门砖，技术可靠才是硬道理。其他国家生产的手术机器人啊，因在德国始终无法通过清洗标准，原本设计使用10次，不得不在德国单次使用之后啊就要抛弃。这款蛇形机械臂密封性强，病人血液不会进入器械内部，很快就通过了德国临床要求。企业创始人徐凯说，
12: 它 还有很多的这种运动传动件，在我们整个不到八毫米的这个臂体里面，一共要实现七个可以自由运动的这样的一个自由度。那么每一个部件下面所需要的这个密封的这个部件都是没有成熟的工业产品供应的，所以我们等于是要从源头上面要打造一整套的这样的一个针对手术器械的密封的这样的一个小的技术体系。那么这个也非常得益于我们国内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产业链齐备，能够为我们快速打样，我们有一个需求能够快速帮我们打样的这样的一个生产链哈，所以我们能够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比较可靠的解决这个问题。
1: 随着国产手术机器人进入国际市场，来自德国、俄罗斯等16个国家的医疗从业者专程到上海参加培训。最让海外医生惊艳的是机器人的远程手术能力。美国奥兰多的医生借助机器人成功为非洲安哥拉患者完成了前列腺癌手术，跨越 1.7 万公里。亮眼的成绩离不开国内产业链的支撑，这也是国产手术机器人快速走向世界的核心秘诀。某机器人集团创始人何超，
13: 在一定程度其实也代表了中国的高端医疗装备本身，不只是从技术，不是从创新速度，实际上从它的这种法规的严谨程度，从它的这种生硬的这种质量的注册的这种相应的这种质量体系保障方面吧，已经处于一个行业的或者是国际顶级的水平的。因为这个腔镜机器人是一个高度复杂的一个产品，在规模化生产的过程里边，整个产业链快速去响应，快速去支持我们的一个更加敏捷的这样的一个供应链的一个生产体系吧，其实这是中国的产业链，就是对我们的帮助是非常非常大的。
1: 2025年，我国工业机器人出口规模首次超过进口，成为了工业机器人净出口国。上半年出口达62.9亿元，同比增长18.6%。在安徽一家工业机器人企业里，负责海外市场的徐康，他最能感受到出口订单激增。他每天都在跟欧洲客户线上洽谈，追加订单。
14: 海外业务这一块对我们来说应该是一个比较旺季啊，从各个平台线上平台我们收到的线索大概有50-60条啊，基本上每天我们都需要跟客户线上进行对接，然后平均下来每天基本上都会有1-2场的一个线上的一个会议。
1: 进入欧盟市场，获得 CE 认证是通行证，但真正打动客户的是解决小批量多品种定制生产的柔性化能力。传统工业机器人更换产品就要重新编程，动辄半天。安徽这家工业机器人企业负责人尤伟介绍说，他们依托长三角完善的产业集群，为机器人装上了 3D 视觉和智能算法，几分钟之内自主识别调整作业轨迹。这一突破呢，得益于早年的技术并购，先引进欧洲经验，再消化创新，最终完成从引进技术到反向出口的蜕变。
15: 欧洲对机器人使用的安全要求也非常高，要求我们这个通过相应的这个CE 的这个关于安全的认证这些呢都让我们从产品的设计包括质量管理到整个图文档的准备资料的准备提出了非常高的要求。原来要编一个程序，一个椅子重新编一个程序，调配一组工艺参数可能要花半天甚至一天的时间，如果让机器人自动化完成可能就是1分钟2分钟，所以它的应该是好几个数量级的一个效率的提升。
1: 如今国产机器人出海早已多点开花，在工业机器人出海热潮中，适配柔性生产灵活度更高的协作机器人正成为国产制造突围海外的新主力。在深圳一家机器人企业的调试区里，一边是人形机器人完成物料转运，另一边高性能机械臂负责精密取放，多款机器人配合完成整套工序，不受网线束缚。据企业负责人刘主福介绍说，这种无限自由搭配的协作机器人正是他们出口海外的主打产品。工程师通过通用快装结构适配上下料， 搬运、装配、叠衣服等场景。这款机器人如今销往了全球100多个国家和地区，累计超过了10万台。
12: 我们的整套系统全部都是打通的，最终我们提供给

0: 客户的就是这样的一套组合的，根据不同的应用场景，客户可以去自由选择、自由搭配的这样的一套系统。
1: 对，我们是有一个标准的快接头，我们只需要把它拧下来，然后换成不同的一个零销售。我们叠衣服呢是用的一个两指的一个夹爪，它就可以完成叠衣服。更多的就是上下料、
0: 上下料
1: 搬运以及一些装配、
0: 它的这个稳定的重复定位精度可以达到正负0.02毫米啊，而且能够长期的保持这个稳定。
2: 浙江杭州的一家机器人企业今年四月刚推出的新一代行业级轮组机器人，称得上是能吃苦力气大的全能选手。据企业负责人介绍，这款机器人特别耐造，可以在水下一米跑半个小时，甚至在-30度的严寒当中或55度的高温环境下照样能够稳定干活。企业总经理助理姚恒燕，
3: 因为像其实海外，特别是在欧美这些国家，他们最主要的一个特点就是人力的这个缺失哈。我们现在好多的客户都是希望基于这个产品去做更多的开发，因为它不只是说灵活灵巧，而且它的成本也会更低一些。
2: 除了这款大力士，企业还推出了一款轻量化的轮组机器人，整机重量控制在20公斤以内。全新步态算法让其钻窄通道、跨小障碍得心应手。姚恒燕说，
3: 像我们在海外，像在这个电力的巡检，然后园区的安防巡逻，包括像欧美市场的这个最后一公里的这个派送这一块，也是跟当地的一些合作伙伴形成了一些紧密的合作。我们希望能够把我们国内的这个四足机器人、轮组机器人的产品能够向往这个全球的各地，能够去赋能到他们的这个行业里面去。
2: 中国机器人正在用硬核实力更好地解决全球客户多样化的需求，不断拓宽应用边界。当机器人产业已经在全球舞台站稳脚跟，另一个同样代表中国创新高度的赛道创新药又将交出怎样的成绩单呢？好，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环球财富故事，稍后海琴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精彩讲述。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4: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5: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6: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珍视的多边合作之一。
7: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8: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预计16号和17号入海后的台风残窝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多移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雨过程。具体来看，17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注意安全。
2: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9: 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98.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厄瓜多尔白虾、玫瑰、 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则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成为当地家庭的购车首选。今年还是中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两周年，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多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除了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更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新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1/3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至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未来，两国将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数字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中俄样板。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1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13: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14: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15: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16: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2: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17: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7: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10: 环球这一刻，
8: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乌方已使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规模最大的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克兰国防部称，在16号凌晨，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后，除多莫杰多沃的野莓公司仓库外，该公司位于克列迪诺工业园区的物流枢纽也停止了运营。乌方表示，克列迪诺物流枢纽是野莓公司占地面积最大的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据韩联社16号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5号在德克萨斯州表决通过202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首发日程，确定6个州为当年1月至2月举行初选的早鸟州，主要瞄准了这些州选民中分量较重的少数族裔和工人群体，指望靠民主党的多元化策略打响第一炮，从而巩固并扩大其基本盘，争取赢得2年多后的总统选举。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的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日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经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0: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18: 近年来，中国制造出海的货单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新面孔，今年上半年，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代表未来产业方向的中国制造正在崛起，成为中国外贸的新名片。过去我们出口的是产品，如今呢，我们输出的是技术和标准。过去中国制造靠性价比打开市场，现在咱们的中国制造靠创新赢得话语权，这也折射出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位置之变，从跟跑者走向领跑者，从世界工厂迈向创新策源地。本期环球财富故事，让我们聚焦中国制造出海，看看他们凭什么在海外圈粉。分享商业逻辑，发现商业价值。各位好，欢迎您继续收听环球财富故事，我是主持人海清。如果说人工智能和机器人的出海输出的是产品和系统化的服务能力，那么创新药更多的是在输出专利和基础研发能力。创新药被誉为医药产业皇冠上的明珠，似乎自带一层神秘滤镜。到底什么才算创新药呢？相对于照搬成熟药物配方批量生产的仿制药来说，创新药是从零开始自己出题、自己解题研制出能填补空白的特效药，妥妥的高难度、高附加值黄金赛道。今年上半年啊，我国共有31款国产创新药获批上市，其中有2款就诞生于杭州钱塘新区的医药港。这片仅6平方公里左右的区域，过去10多年来啊，聚集起了300多家创新药企业。在这里，除了已经上市的创新药，进入临床开展研究的创新药也不在少数。而在上市销售之前呢，一些药企就已经通过药物专利授权获得了来自海外的收入。某生物制药公司董事长钱丽丽：
19: 10年前的话，这些产品要等到在国外上市了，那再去把这些产品引进到中国来重新做开发，重新在中国境内上市。那么目前呢，我们现在都是把自己自主研发的产品把权益授权给这个海外公司。我们有一款研发的这个产品是一款 CD38 的单克隆抗体。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中国已经完成了3期。那这款产品呢，我们在今年和美国的博健公司完成了一个

0: 对外授权交易总额超过了1000亿美元，再创历史新高，覆盖了肿瘤、代谢、免疫、神经等10个治疗领域，产业规模位居全球第二位。没有医药背景的普通人可能很难理解药物研发生产的复杂机制，但有一点可以确认，那就是中国创新药的突飞猛进将极大地改变全球创新药的版图，并和每个人的健康息息相关。在医药公司的实验室内的一个个发酵罐里，细胞在培养基里生长、分裂、繁殖，分泌出制药所需的抗体。多达10种物质的细胞培养基是生物制药的核心原料之一，过去每年仅这一项费用就高达数百甚至上千万美元，而如今呢，自主研发的国产培养基价格仅为过去的1/4，原材料成本持续降低，工艺不断优化，基础科研和人才培育持续发力，这些向好变化都是创新药研制成功以及出海的加速器。某生物制药公司工艺开发与制造科学副总裁张博，
1: 以前一个项目比如说研发的8到10个月，那我们现在4到5个月就能把毒理批产生出来去做这个动物临床了。那快得不得了，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个一流的设备，然后有很好的人才储备，我们也有这个能力能把项目做好，所以现在有很多国外公司开始找我们一起合作，让我们帮他们来研发一些工艺。
0: 创新药研发环节的加速以及审评审批速度的提升，让国产创新药快速上市，更早惠及国内患者，也让医生手中的武器库前所未有的充盈。北京大学肿瘤医院消化肿瘤内科主任沈林，
2: 现在我们就觉得底气比较足，为什么呢？就是我们新药的研发速度明显上来了，而且这些企业它会更关注我们中国人群的需求。那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先满足我们中国人的需求，再走向国外。有了这个产品，有了临床需求，有了国家政策的支持，多个方面共同加力，所以才促进了这个领域里面的发展。
0: 北京大学全球健康发展研究院院长刘国恩表示，中国创新药正从跟跑进入并跑甚至领跑的新阶段，海外市场已经成为了衡量创新成色的重要标尺。
3: 中国创新药物的爆发式增长，我认为它是一个我们过去几十年长期积累的一个必然的产物。海外市场呢，它本来就是我们创新企业一个必由之路，所以我觉得可以预期嘛，未来的相当长时间，出海也好，国际化也好，应该是我们这个创新路上最大的一个亮点。
0: 在上海一家制药企业的成品仓库里，一批国产创新药正整装待发，远销海外。这家企业已经有10款药在全球60多个国家和地区获批，在全球建立起了自己的朋友圈。该制药企业的首席执行官朱俊说，
4: 我们有在亚洲批准的产品，我们有在欧洲、德国、这个法国这些欧洲的区域批准的产品，我们也有北美、南美新兴批准的产品。从这个产品来说的话呢，就构建了我们的一个朋友圈。
0: 在成都温江区的一家医药企业实验室里，多款新药研发正在有序进行。这家成立于2000年的公司，早期以做仿制药为主，而在今年上半年，他们迅速达成了4项创新药对外授权合作，潜在的总交易额超过了660亿美元。这家公司研发中心药化总监张晨说，
5: 在2012年的时候啊，这是一个我们公司很重要的一个转折年，啊，这一年我们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决定，就是我们由高端仿制药向创新药转型。我们目前已经有5款创新药啊成功的啊走向社会了。那我们的目标就是让我们的中国造的这个创新药啊走向全球。经过多年的深耕创新药研发，我们持续的迭代和优化了我们的产品管线。多款药物的临床价值以及它的国际化布局的成效在今年上半年得到了集中的体现。
0: 经过10多年的持续研发和积累，这家公司推出了多款创新药， 涉及麻醉镇

0: 痛、慢病代谢的多个重点治疗领域。今年五月，他们的麻醉创新药在美国获批上市。2026年一季度，这家公司实现规模净利润达5.5亿元，同比增长1090%。而在一路之隔，成都的另一家药企最近也拿出了不错的出海成绩单。由该公司研发的全球首个双抗 ADC 今年啊六月正式获批上市。双抗 ADC 就好比是自带两把不同钥匙，能够同时抓住癌细胞表面的两个不同靶点，锁得更牢，爆破威力更强。这款新药在出海模式上采取的不是卖断模式，而是合作开发收益共享。公司副总裁卓石：
1: 我们的目标是做在临床上有突破性疗效的药物，我们花了12年时间去把我们的创新药的这样一个平台基础慢慢做到全球领先。在这个领先的这样一个基础这个平台基础上，我们可以去做很多很多事情。
0: 如今四川成都已经成为了我国生物医药产业版图中的重要一极，建成各类创新平台达347个，其中国家级平台47个。2025年，成都医药健康产业规模突破了4000亿元，居全国第四。近3年，新药出海交易额累计约260亿美元。四川省成都温江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相关负责人张丽：
2: 成都医学城经过这么10多年的发展，目前我们已经有650家的企业，其中创新药上市已经有8个。正在研发的创新药224个，进入临床阶段的有80个，在临床后期，也就是临床3期和 NDA 阶段的，现在有14个。所以未来3年，我们还有若干的创新药上市。
0: 我们说，数据最有说服力。目前，我国创新药数量约占全球的30%，位列全球第二。今年上半年，我国创新药对外授权共81笔，主要受让企业来自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等20个国家和地区。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国际知识中心研究员、北京市卫生经济学会副会长姜宇：
3: 从我们生物制药行业本身的发展来说呢，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技术在不断的这个进步，我们对外这个技术授权的金额和数量都创了新高，所以这也是体现呢我们的现在的这个技术这个有能力啊支持推动企业出海。
0: 在创新药研发中啊，有一个经验定律叫做双十定律，指的是需要10年时间和10亿美元才能够让一个新药从实验室走向患者。然而现在呢，双十定律已经被撬动了，因为人工智能等技术的出现大大加速了药物研发的过程。如今一些药企已经设立了 AI 工程部， AI 正成为看不见的工作搭子，陪伴在研究人员的周围。北京某医药科技公司 AI 工程师蒋传递：
4: 我们主要是靠人工智能在筛抗体，我们现在的话通过这个技术已经能精准的筛选到将近每次筛选200个优质的分子，然后去进行验证。对，以前的话可能要数月以上，现在的话2到3天我们就可以筛选出一批比较好的去进行验证。之前可能是一个人在拉着马车牛车这种去筛，现在的话我们感觉直接坐上了高铁。
5: 今天的中国是紧密联系世界的中国，环球财富故事与您共同关注新时代的中国发展，感受新机遇下的世界脉动。
0: 智能经济扑面而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制药企业搭上了 AI 快车。上海的一家医药公司推出了2款自研 AI 工具，直击新药研发的2大痛点：一款精准搜寻致病靶点，找准药物研发突破口；另一款智能设计药物分子，破解化学研发瓶颈。如今 研发团队利用 AI 发现了30款临床前候选化合物，推动多项对外授权合作，总签约金额超过了75亿美元。在这家公司的全自动化机器人生物实验室里，养细胞的、读基因的、筛药物的、拍立体照的各个核心工位环环相扣。如果说传统实验室是老师傅凭手感炒菜，那么这里呀，就是中央厨房的自动化流水线。这边刚给细胞喂完饭，那边啊，机械臂就眼疾手快地把样本端走，送去测序、筛选、拍照，整个过程是一气呵成，相当于50位科研人员高效协同。上海某医药公司联合首席执行官任峰。
6: 我发觉确实 AI 在我们靶点发现和分子设计里面是起到了很多很多的关键的作用。我又觉得哎，这个 AI 确实可以为我们带来好的结果，可有可能它是未来真正能颠覆我们药物研发的一个新的手段。我们这个实验室呢，基本上我们是每周都有很多的海外的客户会来我们这个实验室来这个参观交流，然后一个是对我们的这个自动化实验室感兴趣，另外一个呢是对中国如何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了全球的药研发的创新中心感兴趣。
0: 在 AI 平台的助力下，这家公司已经搭建起了包含40余个新药项目的完整研发管线，从项目立项到通过候选药物评审，平均耗时仅12到18个月，大大缩短了新药早期研发周期。放眼行业，这并非个例。截至2026年上半年，全球已经有170余个由 AI 设计优化的候选分子进入临床阶段。AI 对于药物源头创新的赋能已经形成了广泛共识，而中国正跻身全球 AI 医药研发第一方阵，成为重塑全球新药创新格局的关键力量。中国工程院院士黄晓军。
7: 通过 AI 来辅助寻找靶点、设计分子，利用我们有比较好的临床研究链快速形成产品，尤其在细胞治疗、疫苗这些非常个性化的一些产品上，我们是有望实现这个全球的领先。
0: 新药研发成功这是第一步，真正的考验还在产业化落地环节。创新药制造对原料纯度、工艺精度、环境清洁度等等都有极为严苛的标准，要出海的话，每个国家的标准还五花八门，各不相同。中国药企靠什么硬实力把制造环节的出海通关文牒稳稳地攥在手里呢？江苏苏州的一家医药企业正在为创新药的自主出海做准备。在生产基地内负责质量把控的王刚正在对灌装车间的管理人员进行模拟核查，准备迎接国外药监部门对药品生产现场核查。现场核查是创新药进入海外市场关键环节，也是审批流程中的重要步骤，主要验证药品的生产质量、工艺控制和数据可靠性是否符合海外标准。
8: 我们现在目前 CG 条件下沉降菌和粒子的监测频率是多少？
9: 我们日常监测的话是每周做一次，然后的话在动态生产的时候是每批都要做。
8: 所以你们看到的这个盘子实际上是我们用来做沉降菌，也就是说来测定空气中微生物的含量的。另外这个设备是一个粒子检测仪，是用来检测在空气中间所含粒子的颗粒数。
0: 王刚随后检查的灌装区是生物制药生产洁净度等级最高的区域之一，这个区域被业内形象地比喻为超级无菌小世界，每立方米空气当中大于等于0.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3520个，大于等于5微米的粒子不超过20个，相当于在1000个篮球场仅允许存在几粒灰尘的极致清洁环境。王刚说他们的模拟检查全程都要对标美国、欧盟等药品监管机构的核查要求，甚至模拟状态下要求还会更高一些， 只为之后能够从容应对海外检察员的严苛审查。这个车间已经陆续接受过来自沙特阿拉伯、美国、巴西等各国药监部门的检查，每次检查他们都要严阵以待。2022年，王刚所在的药企研制出了一款用于治疗晚期鼻咽癌的创新药，想要打开美国市场，美国药品监管机构的审核就如同是一场大考。他和团队事先翻译了1000万字的相关文件，还列出了300多道模拟考题。核查前期，不仅公司内部组织了多次模拟核查，还邀请了多名国际知名的专家进行远程和现场检查。经历了一番波折，最终新药获批在美国上市，成功撬开了海外市场的大门。该药企总经理兼首席执行官邹建军：
10: 我们就用国际化的标准来对标我们的从早研到生产的各个环节，我们也的的确确从跟监管的沟通学到了很多，也让我们更加清晰地对未来我们在布局海外这个临床开发策略的时候有更多的经验，有更多的知识储备，帮助我们更好地去制定未来出海策略。
0: 从国产药物成功登陆国际市场到生产车间全程对标国际标准，中国创新药的出海之路正变得越发从容。过去国内药企对国际规则摸着石头过河，如今从研发立项、临床设计到生产质控，全流程已经能够与国际监管体系深度接轨。而随着 AI 辅助药物设计、临床试验智能分析等技术加速落地，新药研发的周期缩短，成本下降，一条从实验室到全球市场的完整通道正在加速打通。机器人、人工智能、创新药等中国制造正以破竹之势站在全球竞争的舞台中央。全产业链是最强的底气，成本优势是定价主动权，丰富场景是独特禀赋。中国制造正在全球市场跑出硬核加速度。好了，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海清，代表编创人员林维、小磊、陈思年，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我们也欢迎您在总台的多个新媒体平台来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点击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随时随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全天节目。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环球资讯广播，收听直播或回听您喜欢的节目。还可以在云听的环球资讯广播直播间参与节目互动，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您还可以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好，让我们下期再会。
11: The world in a minute.
12: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rvice export， Service 服务， Service export 则是服务出口。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出口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写道，瑞士已和一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服务达成战略合作。2027年，当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瑞士东部各州行驶时，这位隐形司机来自中国。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云计算和聊天机器人为载体的 AI 正在中国不断扩大的 Service Export 副出口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完全有可能最终在 AI 赋能的出口领域领跑全球。几十年以来，技术标准通常由西方国家制定，当中国企业率先在一个国家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时，他们所采用的标准就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13: 从耳边到指尖，
14: 分享世界每一刻，
1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4: 环球资讯广播，
13: 环球资讯，
14: 世界无比精彩，
13: 世界在你指尖。这是位于南太平洋的全世界最大的海浪，这是一群正向斯堪的纳维亚半岛迁徙的灰雁，这是非洲大草原上正在捕猎的一只母狮。 这是一年一度的巴西里约热内卢狂欢节。环球资讯广播，分享。

0: 世界每一刻，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
1: 我小时候等过一种声音，每年端午节前后第一声蝉鸣，听到那一刻就知道夏天真的来了。阳光透过树叶，空气里都是热腾腾的感觉。后来我发现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第一声蝉鸣，
2: 我就喜欢听小宝宝咿咿呀呀学说话声嘛，希望
3: 当洒水车奏着兰花草那首歌，
2: 相当于听到了打下课铃，
3: 就会很开心。
4: 每次听见画板和画笔轻轻摩擦，有一种沉浸在自己的世界的一种感觉。
5: 我挺特殊的，我喜欢我爸的呼噜声，特别让我安心，
6: 让我安心。
1: 但有些声音他们还在，只是我们经过的时候不再抬头了。我们用耳机隔离世界，用稍后收听代替此刻倾听。不是声音消失了，是我们忘了怎么听。也许爱上一座城市要从听见它开始。这一刻停下来听。
0: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下载订阅，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环球资讯广播，世界在你指尖。环球资讯广播。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7: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乌克兰克里沃洛格安塞勒米塔尔钢铁厂16号通报称，该企业当天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3人受伤。袭击导致企业主要设施受损，工厂部分生产流程暂停。截至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作出强烈回应。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

0: 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的停火协议。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时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2: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今天与我们一起聊武器装备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在上半段节目中，我们首先关注日本搞偷袭珍珠港式扩军，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之后我们再来了解特朗普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福特级改回蒸汽弹射器。
3: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约束，强化先发制人偷袭能力，日本挑衅军事动作越来越多。近日，日本对外公布了一款由战机携带的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外界认为这种武器能打击1000公里范围内的海上和地面目标。日本正参照二战期间偷袭珍珠港的方式，构建针对西太平洋区域的远程火力打击体系。日本自卫队新一代远程火力打击系统的起点是12式。此前，日本陆上自卫队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研发出新式多功能巡航导弹。该导弹采用隐身外形、下部进气道和可弹出弹翼设计，射程接近1000公里。测试阶段，陆上自卫队将其称为12式能力向上型。定型并装备部队后，陆上自卫队将其重新命名为25式反舰导弹，采用1车4弹的机动部署方式，重点针对西南方向实施火力威慑。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 F2 战斗机测试改进型12式反舰导弹，是故技重施，再次打着改进式12式的旗号研发远程空射巡航导弹。日方披露的照片显示， F2 挂装的新导弹与陆上自卫队装备的车载25式反舰导弹几乎一模一样。西方媒体猜测，这种新式导弹的打击距离约为1000公里，计划在2027年服役。乌克兰防务快报网站刊文称，配备远程空射巡航导弹后， F2 可能成为航空自卫队重要的进攻性资产，能够在防空火力范围外对西太平洋地区的水面和陆地目标构成显著威胁。分析师指出，车载25式反舰导弹定型后，日本正以此为基础发展空射、舰载、潜射型号，实现远程导弹的大规模快速生产，同时满足3支自卫队作战需求。
2: 东旭， F2 战机配备远程导弹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
4: 日本自卫队，尤其是航空自卫队，正在谋求先发制人的所谓的对敌基地的打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主要是采用2种手段。第一种手段呢，就是偷偷摸摸，要利用从美国引进的 F-35A 隐身战斗机进行这种秘密的突袭和偷袭。因为呢，现在的日本航空自卫队只有一种隐身战机，也就是 F-35A。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利用大型的预警机，利用空中加油机，可以支持 F-35A 针对周边区域进行打击。因为 F-35A 呢，它可以在内置弹仓当中容纳精确制导炸弹，或者说呢小型的空射型的巡航导弹，那么悄悄地飞到相关的区域打了就跑。那么第二种先发制人的方式呢，就是利用非隐身的战斗机。非隐身的战斗机啊， 日本航空自卫队目前有两种，分别是 F-15G 和 F-2。 F-15G 呢，目前主要执行的还是空战任务，它针对海上目标和陆地目标的打击能力比较弱。那么日本航空自卫队呢，有一种专用的火力支援平台，就是它独立自主研制生产的 F-2 战斗机。 F-2 战斗机呢，从外形和机动布局来看，就是一架大号的 F-16， 但是呢，航程远，可以携带更多的弹药。此前主要是执行对地轰炸和反舰任务，但是呢，它以前所携带的反舰导弹射程都比较近啊，一般也就是打200公里范围内的啊这种海上移动目标。但是现在呢，它所测试的这种新型的空射巡航导弹，那么就打得比较远了，能够达到近千公里的射程，而且呢，这个导弹采用了复合的制导方式，抗干扰能力很强，也能够进行啊这样的一个快速的突防。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导弹也是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而且呢，海上的移动目标和陆地目标都能打。那如果 F-2 利用它的有效的作战半径，再加上这种新型导弹将近1000公里的射程，那么针对周边区域，它就可以进行大范围的远程的火力覆盖。那么在打击其他国家基地的过程当中，这个 F-2 战斗机啊，虽然它不隐身，但是呢，可以利用导弹的射程优势，在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的火力拦截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然后呢，同样也是打了就跑。还有一个呢，它也适合执行这种反舰作战任务，因为现在日本针对周边国家它海上力量的正常建设发展，包括其他国家海军舰艇编队的远洋训练活动非常关注，而且是怀有敌意的关注，经常进行这种跟踪盯梢。那么 F-2 战斗机挂装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针对其他国家的水面战舰会构成直接的威胁。那么在太平洋的范围内，在周边的这个海域，那么它会进行这种火力瞄准，甚至不排除挑起冲突之后呢，它会进行主动进攻。那么除了 F-2 战斗机可以挂装这种导弹之外，日本研制的大型反潜巡逻机，也就是 P-1 反潜巡逻机，那么它所挂装这种导弹的数量可能会更多，可能会达到6枚左右。那这样的话呢 ，P-1 反潜机啊，加上这种远射程的反舰巡航导弹，那么就相当于它拥有了导弹轰炸机。而且呢，日本正在研究类似于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那么这个美国空军的速龙项目呢，就是利用 C-17 和 C-130 搭载这种导弹集装箱，然后飞到一定的空域，到达一定的距离，把这个集装箱扔下去，那么打开降落伞之后，这个集装箱当中的巡航导弹一枚一枚的释放出，针对远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日本认为呢，它没有轰炸机，所以呢，它也可以利用它的 C-2 运输机去这个空投导弹集装箱。那如果说这个导弹集装箱当中有这个数十枚这个射程1000公里的巡航导弹，那相当于呢，日本就会把它的运输机改造成轰炸机。
0: 日本的导弹发展运用方式有哪些新特点？
4: 日本现在发展导弹技术，首要的目标呢，就是远程化，要让导弹打得更远，要具备更大范围的火力威慑和火力封锁能力，而且呢，要在导弹上应用很多的制导技术，所以一种导弹它基本上呢可以执行不同的作战任务，无论是固定目标还是海上的移动目标，它都可以打。而且呢，日本对于导弹技术它是有一些精细化要求的，比如说新式的这个巡航导弹，它不仅要求3支自卫队都能够通用，而且呢，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比如说在末段飞行的这个状态下，它还要做出一些铜滚的动作，就是很复杂的一个机动动作，要躲避对方防空火力或者是高炮的打击，进而提升它的突防能力。此外呢，日本发展导弹，它是自行研制和引进这两种模式进行结合。自行研制的呢，就是高超音速导弹和这种远射程的多功能的巡航导弹，那么是按照它自身的技术发展一步一步的推进，而且呢，最近这些年应该是进行了很多资金的投入，而且呢，把这个研发团队也进一步的扩大了，所以日本它自研导弹技术最近这些年进步的速度是比较快的。但是呢， 毕竟啊，在导弹领域，它和真正的军事强国相比，还是有很大的差距。所以呢，它也希望在短时间内具备更强的导弹的实际应用的能力。那怎么办呢？直接从美国买，3-4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直接装到它的海上自卫队的宙斯盾战舰上。这样的话呢，马上就可以用。而且战斧这款导弹，日本买的都是比较新的改进型，不仅打击距离比较远，甚至呢，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更改目标。那么日本买的这个战斧式巡航导弹其实也可以打击固定目标，比如说陆地和岛屿上的固定目标。那么同样呢，最新的改进型也可以攻击海上的移动目标。那海上自卫队的作战能力马上就提升了，海上自卫队的作战方式由防御为主，现在呢变成了攻防结合，而且呢防御的这个体系在强化啊，就是它的防空反导能力，而这个进攻能力是大幅度的发展和快速的强化。此外呢，第三点呢，就是日本在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第一个型号啊，岛屿防卫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开始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了，一车两弹。那么这个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应该是在6-800公里左右，那么600-800的这样的一个打击距离，只是它第一阶段的作战的目标。那么后续呢，发展到 Block 2型的时候，据说啊，远距离的打击能力会变得更强，能达2000公里，因为它现在采用的是这种双锥体的弹头，后续呢要换装，这个成波体的战斗部，所以呢，这个远程化、自行研制和引进相结合。重点发展高超音速导弹是日本导弹技术发展的三个新特点。
2: 好的，关于日本的军事动向，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的微观军武环节，让我们连线白梦辰，看看他本周重点关注的武器装备。
5: 大家好，我是白梦辰。本周我关注了印度斯坦航空继续推进苏-30 MKI 战机的本土化生产。那么根据印度媒体的报道呢，在这个印度方面啊，宣布将会对所有的这个苏-30 MKI 战机，那么多达284架来进行现代化改造之后，那么印度方面呢宣布正在恢复本土的苏-30 MKI 的生产。那么印度斯坦航空啊，那么在纳西克的工厂呢，将会为印度空军生产12架全新的苏-30 MKI， 那么累计的成本大概是$13亿。那么对于印度方面来说呢，现在手里应该有大概260架。那么所谓284架，那是指200+84两个批次。但是考虑到印度方面这些年来的，比如说因为事故和其他原因的一些损耗，那么一般认为印度方面大概有260架苏-30 MKI 啊。当然印度方面并不是这么看问题的。那么对于印度来讲呢，它在纳西克的印度斯坦航空的工厂其实是获得了苏-30 MKI 的这个生产许可证。那么同时当然这个厂子也是像光辉这样的印度国产战机的主要的生产单位。所以呢，在这个2020年到2021年，那么苏-30 MKI 的印度本土生产那么已经结束，因为印度方面当时已经耗尽了这个所有订购的苏-30 MKI 的相关的零部件。那么印度方面宣布呢，新的印度国产的苏-30 MKI 那么是符合苏霍伊公司的所谓超级苏霍伊的版本。那么另外呢，大概要超过 50% 的零件实现国产化。那么这里面还要考虑一个问题，就是苏-30 MKI 除了有印度这个自身它的一系列的要求装上的部件，那么很多是来自于法国跟以色列的子系统，那么甚至还有一部分是印度系统，所以它不光是俄制的相关的装备。那么例如印度方面呢，希望在下一阶段能够实现苏-30 MKI 的布拉莫斯 A 的这个巡航导弹的发射的能力啊。当然这一块印度之前的媒体曾经报道说苏-30 MKI 已经获得了相应的发射能力，但到现在为止那么相关的能力呢似乎并没有得到有效的验证。更多的人认为呢，这个围绕着苏-30发射布拉莫斯 A 的相关的适配并没有最终的完成。那么对印度来说呢，印度的这些苏-30 MKI 那么价格是比较高的，而且呢对于印度空军来讲，相对于印度方面反复宣传的你比如说阵风，那么它的数量跟在印度空军内部的整体的部署那么其实都会很为重要。因为对于印度来讲，那么印度方面在第一阶段啊会对大概84架苏-30 MKI 进行这种带有试验性质的整体的升级。那么整个的目标呢是让符合这个超级苏霍伊相应的这个批次的这些升级版的苏-30 MKI 一直 能够获得到2050年前后继续服役所需要的相应的寿命。那么这种目标，那么包括印度希望能够实现国产苏三零 MKA 的重新的开工，那么似乎都说明印度方面对于空中力量的构建，那么似乎也有了一些新的想法。
2: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特朗普要让美国航母开倒车，福特级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

0: 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
1: 同许，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一决定呢？
2: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啊，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啊，就是啊一个啊这样的一个力量级啊。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啊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这个首舰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这个航母核心的子系统 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1: 嗯，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意味着什么？
2: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1: 好的，非常感谢东旭的分析。之后在节目的下半段，我们将继续关注全球武器装备的最新动态。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
3: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预计16号和17号入海后的台风残窝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多移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雨过程。具体来看，17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注意安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98.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厄瓜多尔白虾、玫瑰、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则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成为当地家庭的购车首选。今年还是中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周年，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多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 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除了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更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新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三分之一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至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未来，两国将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数字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中厄样板。
4: 感知全球脉动，
6: 从耳边到指尖，
4: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4: 环球资讯广播，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经历了中国速度。
7: 有时候回意大利一个月再回中国，突然之间多了一条路一栋楼，是真的让人惊讶。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感知到中国魅力。
8: 放眼世界，中国的朋友圈越来越大，这些都是中国向世界开放的进程。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抓住了中国机遇。
9: 中国的全产业链帮助我们很好地开展事业，并助力我们与中国本土的融合发展。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读懂了中国智慧。
10: 中国提出了乡村振兴，消除了贫困，现在也提出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些都是中国智慧。
4: 不断开放的中国让他们见证了中国奇迹。
11: 我们公司来到中国已经43年了，我们深深感佩于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为您讲述不断开放的中国带来的精彩和美好。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乌方已使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规模最大的十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克兰国防部称，在16号凌晨，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后，除多莫杰多沃的野莓公司仓库外，该公司位于克列迪诺工业园区的物流枢纽也停止了运营。乌方表示，克列迪诺物流枢纽是野莓公司占地面积最大的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据韩联社16号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 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5号在德克萨斯州表决通过202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首发日程，确定六个州为当年1月至2月举行初选的早鸟州，主要瞄准了这些州选民中分量较重的少数族裔和工人群体，指望靠民主党的多元化策略打响第一炮，从而巩固并扩大其基本盘，争取赢得2年多后的总统选举。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的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日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经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4: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军事报道。有些武器曾经改变了战争，哪些武器又正在改变着世界？兵工厂。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环球军事报道之兵工厂，我是主持人杨帆。下半段节目我们首先关注美军组建猎鹰打击特遣队对伊朗实施廉价无人机大战，之后我们再来了解乌克兰将停止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
0: 当地时间8月13日，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该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的军事人员共同操作。此次成立该部队，距离美军中央司令部成立蝎子打击特遣队，美军在中东地区首支专门的攻击无人机中队已过去9个月。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库珀表示，猎鹰打击特遣队将进一步扩大蝎子打击特遣队的战果，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正式发出加入邀请。声明称，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俄罗斯报查阅了相关声明，这支新的部队名为猎鹰打击部队，是美国蝎子突击特遣队项目的延续，该项目旨在将自杀式攻击无人机编队投入军事行动。此前有媒体报道称，美军用于打击伊朗的经费已经捉襟见肘，同时美军列装的 MQ-9 死神无人机已经损失约1/4。在此背景下，美方提出组建猎鹰打击部队的倡议，很有可能是想把部分无人机生产开支转嫁到美国的中东盟友身上。
1: 同许，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什么样的作战部队？具体执行什么任务呢？
2: 猎鹰打击特遣队是一支专业的无人机作战部队，当然了，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候呢，也会有无人艇对它进行配合。现在呢，美国的防务创新型企业已经研制出了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此前呢，在中东地区已经进行过实战的使用啊，针对伊朗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国内的这些企业生产这些远程自杀式无人机，规模应该上去了，可以满足啊批量化的装备需求，也可以让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能够使用大量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在中东地区执行作战任务。那么远程自杀式无人机最大的技术优势呢，就是它成本比较低，使用和部署非常的方便和灵活，所以猎鹰打击特遣队可以在靠近霍尔木兹海峡的区域去选择这种基地，甚至呢利用美国海军的战舰，比如说大型两 气攻击舰啊、船坞运输舰啊，都可以进行部署，只需要简单的啊这种倾斜的一个发射导轨，就可以持续的发射啊这种射程，能够达到数百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此外呢，猎鹰打击特遣队呢也会装备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比如说小型的 FPV 无人机、侦察无人机和投弹无人机。那么它在中东地区可以执行啊这种侦察任务，也可以进行远程火力打击。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啊，它应该是想在实战或者是高强度的任务环境当中，针对这种无人机的运

0: 那么使用这种低成本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包括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可以大幅度的压缩成本，而且呢也可以持续的执行这个作战任务。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队在中东地区应该会进行常态化的部署，主要是针对伊朗要进行长时间的这个军事博弈，可以节省啊非常昂贵的导弹和制导弹药，那么利用大规模的低成本的啊这种无人机的作战方式和伊朗进行较量，进行长时间的消耗战。
1: 嗯，美国为什么要成立这支部队？
0: 在美以伊冲突的过程当中，以及后续美国和伊朗交火的过程当中啊，伊朗所使用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确实让美军非常的头疼啊，因为美国在中东地区有很多的军事基地，伊朗使用这些射程数百公里甚至是近千公里的自杀式无人机，针对美军的目标进行打击，消耗了美军很多昂贵的先进的防空反导的拦截弹，而且呢有一些无人机啊它是低空慢速飞行的，想要完全的拦截难度也很大，所以中东地区的一些美军所遭受的损失啊很多呢都是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造成的。所以现在呢美国在和伊朗进行较量的过程当中，针对伊朗的无人机的这种作战方式也进行了参考和模仿，那么也是研发和生产了类似的啊这种无人机要和伊朗进行较量。那么还有一个问题呢，就是在针对伊朗的作战行动当中啊，美国空军使用了大量的 MQ-9 死神无人机，无论是针对伊朗的区域进行侦察偷窥，还是投掷小型弹药针对目标进行打击，很多情况下都是由这些昂贵的死神无人机去完成的。但是死神这款无人机啊飞行速度很慢，而且呢是一个非隐身的目标，被伊朗击落了很多啊。那么由美国媒体做了一个统计，在美军与伊朗的战事当中啊，美军一共损失了45架 MQ-9 死神无人机，占死神无人机总量的 25% 左右。死神的价格是非常高的，那么使用的成本也非常高，那么大量的都被摧毁了，所以呢美军啊现在呢也是承受不起这样的一个损失，所以他要有一个替代方案。这个替代方案呢就是利用远程的自杀式无人机执行侦察任务和火力打击任务，那么避免高端昂贵的察打一体无人机出现更多的损失。因为现在呢美国正在和伊朗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控制权，那伊朗针对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控制，其中一个主要的作战工具，或者说呢这样的一个封锁用的这样的一个武器装备，就是察打一体无人机。因为它不仅可以确认海上的目标，不仅可以针对船只进行袭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美国在周边部署的兵力进行威胁进行打击。那现在呢美国也要采取相同的手段和武器装备的运用方式，利用这些无人机侦察霍尔木兹海峡，去寻找伊朗的目标，比如说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一些武装快艇在霍尔木兹海峡进行活动，那如果是出动武装直升机，出动察打一体无人机对他们进行打击，那么这些参战的兵力本身也面临防空火力的这个攻击，有被击落的风险。但是呢一些这个侦察无人机这个自杀式无人机，那么它的成本很低，甚至有很多都是一次性使用的，所以它并不怕损失。那么就是采取这样的一个替代方案，那么在霍尔木兹海峡争夺的过程当中，美军也用更多的无人机，伊朗也用更多的无人机，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是对等的消耗，双方的技术手段和使用的武器装备都非常的相似，而且呢不排除美军它也会增加产量，部署更多的低成本无人机和自杀是无人机和伊朗去争夺霍尔木兹海峡的这种控制权。
1: 好的，关于猎鹰打击特遣队的部署情况，我们还会持续关注。下面让我们继续连线军事专家白孟晨，来听听他本周还关注了哪些武器装备。
2: 大家好，我是白孟晨。本周我还关注了美国海军作战队在驻韩、驻日美军以及美国本土去加大无人机和反无人机技术的测试。那么美军现在有一个很大的目标啊，就是试图将这种察打的一体的小型无人机尽快的融入到它的这个步兵的连排甚至班组作战的整个体系之中。那么最近呢，美国军方在包括像韩国的这个乌山，那么在美国本土北卡罗来纳的是乐琼营啊这些地方来进行了一系列的相应的演示。那么例如这段时间呢，美国它的这个东部步兵高级学校啊，它叫高级步兵训练营。那么美国海军陆战队在相关的地点呢进行

0: 行了几款无人机的这种测试，那么这里面包括 VXE-30 潜行者无人机，那么包括这个被叫做"麋鹿弓箭手"的第一人称视角操纵的 FPV 无人机，当然还有其他的一系列的型号。那么对于这个美军来讲呢，这个相关的系统啊，那么整体来说主要是美国人分的第二批，就是第二群跟第一群的相对比较小的这些无人机。那么 VXE-30 呢，它是这个固定翼跟垂直起降双重能力的，那么翼展呢不到5米，这个在有电池的情况之下啊，空载的重量大概不到20公斤，那么但是它采用的其实是燃料电池系统啊，那么所以说它的这个整体的。这个续航的时间包括速度呢，相对来讲还是比较突出的啊。那么据说能够最大速度能够接近100公里每小时。那么美军呢，在这个今年的从7月到8月，那么一直在进行 VXE-30 潜行者无人机，那么整合其他的打击手段的，那么相应的测试，尤其是试图把麋鹿弓箭手第一人称视角操纵无人机跟 VXE-30 潜行者无人机之间进行一个有效的配合。那么由这个第一人称视角的自杀无人机来作为最后的交战手段，而把这个 VXE 潜行者、30潜行者作为可能的，从运输第一人称视角的自杀无人机到进行大范围态置感知，包括对于这个无人机操纵所需要的相应的踪迹，那么都由 VXE-30 来完成。那么 VXE-30 呢，它如果采用充电电池的时候，那么续航时间据说可以到4个小时。如果用这个丙烷燃料电池跟这个混就所谓混合电池的配置，那么它据说能到8个小时的续航时间。在无风的条件下，那么电池的这个条件之下的航程大概222公里，那么燃料电池的航程大概433公里啊，那么探测距离号称能到160公里。那么这些呢，都会使得这款无人机在作为比如说这个中继啊和其他一些任务的时候，还是有很大的这种相应的威胁，而且它的飞行高度据说能超过3600，一般认为12000英尺吧，3660米。那么配有这个不同的传感器啊，从这个可见光的到红外的传感器，那么都有相应的配置。那么作为这个自杀无人机的这个挂载的平台，那么也可以挂载多架的这种不同型号的无人机。所以对于美军来讲，如果未来像 VXE-30，那么具备完整的作战能力之后，那么再去配合美军最近在巫山等地去演示的所谓多层啊无人机防御系统，那么似乎能够把美军的无人跟反无人机作战能力，那么推向一个相当的高度。但是这些项目什么时候能从演示状态进入到实战，那么这个可能是美国国内在讨论的一点。而且我们说相关的系统的成本啊，跟美以一战争美军所面临的一些目标之间在成本上的巨大的落差。那么这些都是美国国内现在在反复讨论的一些相应的问题，但是对于美军啊各个军兵种来讲，尽快的提升无人跟反无人机能力，那么已经是一个共识了。
1: 好的，感谢白梦辰。下面我们继续关注乌克兰将停止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
2: 乌克兰空军当地时间12日说，将停止公布有关俄罗斯弹道导弹袭击的详细数据。据悉，因防空导弹短缺等原因，乌军正苦于应对俄方日益猛烈的空袭。乌克兰空军发言人尤里·伊格纳特在社交媒体发文说，乌军方领导曾决定将对有关俄罗斯大规模袭击的每日早报内容做部分调整，不再公布俄方对乌发射的导弹、被乌方击落或压制的导弹以及未击中目标导弹的具体数量，实时预警保持不变。乌军方将继续公布俄方发射导弹的总体数据。伊格纳特表示，俄罗斯7月向乌克兰发射各类导弹450多枚，其中将近200枚为弹道导弹。一般而言，弹道导弹比巡航导弹或无人机速度更快，更难拦截，需要爱国者等先进反导系统才能将其击落。美国今年2月底联手以色列对伊朗发起大规模军事行动以来，消耗大量爱国者拦截弹，导致美国及其盟友向乌方输送的同类型导弹大幅减少。乌总统泽连斯基近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西方盟友今年以来向乌克兰提供防空导弹的数量仅为2025年同期的1/3。据悉，近段时间，俄方进一步加大对乌空袭力度，几乎每周一次大规模导弹袭击。乌克兰空军5日在社交媒体发文说，在最新一次俄方空袭中，俄军一共对乌发射28枚导弹，但乌方防空系统一枚都没有拦住。
1: 东旭，乌克兰此前公布俄导弹袭击详细数据是为了传递什么信号呢？
3: 以前俄罗斯和乌克兰之间的导弹攻

0: 防战打的是有来有去。那乌克兰呢，主要是使用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俄罗斯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袭击，打击的目标包括俄罗斯空天军的大型的空军基地，也包括越来越多的这种炼油厂，包括石油的这种储存设施和这个能源的枢纽设施，甚至还开始打击俄罗斯的大型的物流中心。那么最近呢，俄罗斯方面也是强化了对乌的远程火力打击的这样的一个能力啊，使用更多的先进的战术导弹，包括高超音速导弹，针对乌方的目标进行打击。比如说针对乌克兰首都基辅，很多的和作战指挥相关的和后勤补给相关的设施是遭到了俄军持续的导弹攻击。那么现在来看呢，俄罗斯它的这种远射程巡航导弹、弹道导弹和高超音速导弹的这样的一个产量还是很大的啊，所以打击的这个火力越来越猛，而且呢有的时候进行饱和打击。以前呢，乌克兰还会公布拦截俄方导弹的数量，比如说拦截了多少枚巡航导弹，拦截了多少枚伊斯坎德尔 M 导弹，拦截了多少枚匕首或者是锆石啊，这些高超音速导弹，它都会有一个数据的统计对外展示，乌方它的这种反导作战和防空作战的成果。因为呢，此前乌克兰手中最先进的防空反导武器呢，就是美国提供给他的爱国者，那么有一些呢也是欧洲国家提供给他的，包括还有一些配套的拦截弹。但是现在呢，情况是出现了很大的变化，乌克兰手中的爱国者系统现在呢，发射器可以说呢，数量还是比较多的，但是呢，拦截弹的储备是越来越少，甚至可以说基本上见底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一个情况呢？两方面原因导致的。一方面，俄方不断进行导弹攻击，爱国者系统一直在发射，拦截弹的消耗速度非常快，但是呢这个补给难度很大。为什么？因为欧洲国家也没有太多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而且欧洲国家无法独立自主的进行生产。乌克兰向美国要，美国说他自己也不够，因为在和伊朗进行这种军事博弈和较量，中东地区的美军消耗了大量的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所以现在呢，乌克兰它的防空反导体系这个火力的漏洞越来越多，就是因为爱国者系统很多都哑火了。那么在这种状态下呢，他针对俄方先进战术导弹啊，伊斯坎德尔 M 匕首锆石啊，那他拦截的数量越来越少，那公布出来的这样的一个防空反导作战的战果在不断的缩水，甚至在某些俄方导弹打击的过程当中一枚都拦不住。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以前他是为了显示爱国者系统的先进性，公布一些作战数据，想要向欧洲和美国索要更多的爱国者系统，那么甚至呢，在此前俄军导弹打击目标的时候呢，乌方也会公布很多的损失情况，这样的话呢也可以博取美国和一些欧洲国家的同情，借此呢想要拿到更多的资金、武器装备，尤其是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所以他以前公布很详细的这种防空反导作战的一些数据，他也有宣传战和舆论战的成分。
1: 现在不公布了又是出于什么考虑？
0: 现在的情况是呢，乌克兰它的爱国者防空反导系统拦截弹严重不足，很多的俄方的先进导弹啊，它都拦不住了，所以导致它的损失，它被摧毁的目标越来越多。如果说现在主动公布，就会影响部队作战的士气，也会影响民众的这种这样的一个信心。那如果说俄方一直进行导弹打击，完全拦不住了，首都基辅一直是处于爆炸被轰炸的状态，那乌克兰的民众可能就会对于现在的泽连斯基政府和乌克兰军方有更多的不满情绪，他内部可能就会出问题。所以现在呢，基本上是不公布详细信息了，只是针对俄方所发射的导弹的数量进行一个统计啊，同时呢，这个警报还是要发的啊，那么是要提醒相关区域内的乌方人员尽快的去躲避。那么目前他采取的解决方案呢，有这么几种啊。第一种就是从美国要啊，泽连斯基和特朗普进行沟通和交流的过程当中，一直在要爱国者系统的拦截弹。那美军的库存也不足了，没办法直接给，怎么办呢？他提出了很多的变通方案和解决方案。第一个呢，就是希望美国给乌克兰授权，然后提供技术协助，在乌克兰的国内进行生产，或者说呢，让乌克兰和欧洲国家进行这种联合生产。 特朗普一开始是同意的，后续呢又反悔了，变卦了，说并没有啊给乌克兰的这个授权，主要是因为美国的军火商担忧，说一旦把这个技术和生产线给了乌克兰，让他和欧洲国家联合生产，那以后美国想出售这些拦截弹，在国际防务市场上就会面临啊这个盟友的竞争啊，所以美国的军火商不愿意啊，最后呢这个情况呢也没有往下谈，也没有达成真正的协议。除此之外呢，乌克兰还提出说要和欧洲联合研制先进的防空反导系统，针对弹道导弹进行拦截。客观来讲，欧洲的防空反导技术啊，最近这些年一直在升级和完善，但是他们针对弹道导弹的拦截能力原本就很弱，现在欧洲所研制生产装备的防空反导系统和爱国者它还是有很大的技术差距的，而且呢没有经过长时间大规模的实战检验，即使向乌克兰提供了或者说呢进行了这种联合生产，这也需要很长的过程啊。另外一个呢，实战的效果并不一定会让乌克兰这个军方和这个政府满意。后续呢乌克兰又提出了一个方案，说美国呢无法提供爱国者，无法转让爱国者的技术，那能不能把乌克兰一些老旧的防空导弹对它进行改造和技术升级，让他们具备真正的作战能力？因为乌克兰还有很多这个苏联时代留下来的 S-300 系统，那么现在呢状态非常差，有的根本就无法作战。所以现在呢美国和乌克兰的反导合作是这样，就是美国的一些防务企业提供发动机，提供一些零部件，然后呢提供技术指导，然后把乌克兰 S-300 系统让它恢复作战能力啊，让它的拦截弹具备更强的精准的对空火力打击能力。这样的话呢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啊，让乌克兰弥补一下它防空反导的漏洞。但是呢这也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因为 S-300 俄军有大规模的装备，俄军很熟悉，即使对它的性能进行提升，那俄方可能也有办法让它的导弹躲避这种融入美国技术的 S-300 系统，那么更多的去摧毁相关的作战目标。所以目前乌克兰所面临的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比较弱的问题啊，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
1: 好的，感谢东旭的分析，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更多精彩节目欢迎登录云听搜索东旭军事快评。节目编辑制作魏东旭、杨帆，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工业的 Industrial Park 则是工业园区。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在工业园区方面做对了什么。文章写道，苏州过去以古典园林和丝绸制造闻名于世，如今这里坐落着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制造工厂与研发中心、高校、物流枢纽、医院、商业街区以及休闲设施比邻而居。中国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专业化，他们只专注于特定产业。非洲不能只是惊叹于城市天际线和庞大的工厂，而是要关注中国严谨的规划、连贯的执行力以及愿意长期投资的决心。
3: 这里是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环球资讯广播。
3: 环球资讯，
5: 在中国，他们感受到幸福。
6: 说实话，我很开心的选择来中国，然后留在这里，每一天都充满了力量和方向。
5: 在中国，他们寻找到梦想。
7: 能够出一份力，我也是一种精神的追求，这也是我的梦想的追求。
5: 在中国，他们可能有很多的理由，也可以没有理由。
8: 打开我的视野，学习知识，
9: 喜欢上了中国的传统文化。
10: 中国是我们心心相印的好朋友。
11: 从我第一次来中国就是爱中国了，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5: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内心深处对中国最真实的情愫。
12: 十年前，意大利安东尼亚诺童声合唱团受邀来中国演出，一场跨越9000公里的音乐情缘就此开启。
13: Was a dream.
14: 像一场梦一样，因为十年前的我们无法想象能走到今天。
13: 10 years ago.
12: 从茉莉花到小美满， 十年间，这些意大利孩子们用温柔清澈的童声演绎出中文音韵的美妙。
13: 每

0: 孩子们学唱中文歌，通过反复练习掌握不同的发音和词汇。
1: First time I went to China, I was
2: 第一次去中国时，我才四岁。我对中国的文化和语言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我学习中文已经四年了。
0: 在他们的歌声里，中文不只是外语，也成为了拨动心弦的钥匙。他们的表演不仅是音乐的盛宴，更是文化的交流，有益的传递。
3: 当我们置身于大剧院里，现场两千多人同时合唱同一首歌，会真正感觉到我们都是来自同一个世界。
4: Part of the same world.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眼中中文的独特魅力。
5: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
6: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7: 你好，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8: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地叫我中国妈妈。
9: 你是妈妈。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用声音，
11: 用声音，
10: 用声音，记录世界。
12: Sounds of the day。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0: 分享世界，
10: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乌克兰克里沃洛格安塞勒米塔尔钢铁厂16号通报称，该企业当天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3人受伤。袭击导致企业主要设施受损，工厂部分生产流程暂停。截至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作出强力回应。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的停火协议。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 当地时间8月16号17时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4: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知者创物，巧者述之，手之事，谓之工。2500年前，一部记载着当时手工业分工和技术的专著《考工记》，以其精微的匠心技艺和深邃的造物智慧，为后世留下了珍贵的工业文明印记，成为中国科技史上的不朽经典。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工程机械篇》节目，从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技术专著《考工记》出发，探寻古代工匠智慧与现代工程机械的千年连结。节目溯源古代起重智慧，详解节篙、划车、天车三大经典工具。节篙借杠杆省力提水，划车以滑轮减磨增效，天车雏形见于汉代制岩画像砖，三者均藏着古人巧借力学的造物哲学。节目还会聚焦现代工程机械硬核成果，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电脑3B 凿岩台车，颠覆传统人工手拿封腔作业，实现自动群孔、精准钻孔，大幅提升效率与安全。全球最长101米混凝土泵车突破高空泵送极限，依托强大液压与稳定壁架，覆盖30层楼作业高度，彰显中国制造的硬核实力。从考工记、匠人建国、水地以旋的古法测量，到智能机械精准施工，从古人木石夯土，到现代钢铁重器穿山越水，节目中串联古代工艺与当代装备，展现工程技术从借力巧思到科技赋能的迭代升级，既解读古人工程哲学，又呈现现代工程机械的智能、高效与绿色突破。接下来我们就带您感受中国基建从传统匠心到现代制造的跨越，见证千年工巧如何铸就今日大国重器根基。
1: 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欢迎来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档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我是总台主持人撒贝宁，欢迎各位。考工记啊，作为中国现存最早的手工业技术专著，它的智慧其实不仅存在于具体的工艺描述，更在于它的工程哲学的普适性。你比如说，书中曾经提到匠人建国，水地以旋，就是当时的建筑工人用下端悬有重物自由下垂的绳子来定地平。这种绳墨测量的工具和方法沿用至今，从长城故宫到水利枢纽，从桥梁到民居，中国大地上星罗棋布的大大小小古代工程背后，无不凝结着古人巧用工具的深邃的智慧。而这些巧思恰恰也是现代工程机械装备的灵感源头和技术根基。今天我们就要从考工记这部沉淀着古代工匠智慧的典籍出发，去探寻这些现代钢铁巨擘与千年文明脉络的深刻连结。今天我们也非常荣幸地请到三位不同领域的专家，和我们一起追溯古代考工智慧，见证当代工业之美。他们是中国工程院院士、浙江大学工学部主任杨华勇，工业文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副主任孙若峰，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陶泽贤老师，欢迎三位专家的到来。我觉得古人对机械工具的使用，它背后也有当时的人们对于它科学原理的一种把握，是这样吗，曹老师？
2: 人们的生产实践当然是要符合科学道理的，但这话应该反过来说，是人们的生产实践催生了科学。考工记里的这一段，匠人建国，水地一旋，第一件事要知道地是怎么平的， 就会在地上浇水，看这个水啊，如果是向各个方向均匀的流淌呢，这个地就是平的。考工记里的这些智慧我们沿用至今。
1: 感谢各位老师的精彩分享。刚刚说到这些都凝聚了古代匠人的营造智慧，今天呢我们还有一位特别的嘉宾，将带着我们从更多元的视角来感受这份魅力。掌声有请演员杜淳。欢迎杜淳。
3: 撒老师好。
1: 你好。其实我知道杜淳作为演员，你的工作也得让你走遍天南海北，在不同的场景当中去完成表演。说起工程机械，你是不是也有很多的接触和感受？
3: 确实是啊，无论是古代的工程吧，还是那个现代建筑或者桥梁等等，其实这背后全都离不开工程机械。今天我还特别邀请了中国起重机械博物馆的馆长徐雷先生来给大家具体的介绍一下。
1: 来，掌声有请徐雷馆长。徐馆长您好。
2: 大家好，我叫徐雷。今天呢我到这里来给大家介绍三种古代比较有代表性的起重工具。我们先看这个桔梗。桔梗是一根杆，杆的一边系着汲水的桶，另外一边绑着这个重物，通过杠杆的原理呢，使得提升水桶呢就非常轻松。
1: 它有一个配重在这儿。
2: 对，有个配重，所以从井里边提升水的话，只要很轻的这么提拉一下，就可以很方便的把水从井底下提起来。
1: 关于这个桔梗啊，好像在庄子当中就有所记载，所以想请孙老师也给我们讲讲这个桔梗的故事。
4: 在战国庄子记载的桔梗，凿木为基，厚重前倾，切水若抽，数如一汤，点明了它一日近百骑的高效提水能力。在墨子中就记载了桔梗被列为是守城器械，强调其军事用途。到了明代天工开物更是描绘了桔梗图，而且据天工开物测算可提升约50到100公斤的重物。由此推测，当时桔梗很可能也用于提升工程用的重物，比如搬运石材、木材。
2: 第二种起重工具呢，它是利用滑轮，使得整个起重就更加轻松、更加便利。那么比较有代表性的就是滑车。在江西瑞昌铜陵的古铜矿就曾经出土过商代的木滑车。
1: 那么滑轮的这种起重装置，曹老师您知道有哪些文物是跟这个有关的吗？
2: 曾经在南京的吉庆门出土了明代的一个船上用的滑轮，是白瓷制的，它的主要功能就是要减少摩擦。当然了，我们知道海船嘛，它这个运行环境实际上是高盐环境下的，这个一般的铁制器械呢都容易腐蚀，因此呢这个白丝制的呢捎带着也解决了容易腐蚀的问题。
1: 谢谢曹老师。接下来呢我也想给大家介绍一种古代的工程装备，叫做天车。
4: 天车的雏形在汉朝就已经出现了，四川博物院藏的汉代制盐画像砖可以清晰地看出四角方形井架的雏形。明代李氏族谱中曾祖命伯祖赞扬上天车换锁，伯祖难知，这是目前天车一词的最早文献实证。
1: 谢谢。

0: 们专家的精彩解读。其实人类在工程建设的征途上始终循着从借力巧思到科技赋能的轨迹前行，造就了中国的工程机械产业到目前发展到了21个大类。所以今天我们的现代工程机械的发展脚步走得怎么样，请杨院士来给我们讲讲。
1: 中国工程机械产业作为全球产品类别和品种最齐全的国家之一，在国际市场上产品远销180多个国家与地区，这一系列成就充分展现了中国工程机械行业的最高水平。
0: 谢谢杨院士。从古人用木石器械夯土垒石，到现代用我们的智能机械穿山越水，人类对工程工具的革新是一场跨越千年的智慧接力。工程机械的实力表现离不开背后的研发力量。接下来掌声有请我们的研发代表。
2: 大家好，我是田鹏强。这个是中国自主研发的高智能化全电脑三臂走岸台车，它主要是通过机械臂搭载走岸机，在岩石和坚硬的地层中，通过驱动这根钻杆，然后边旋转边冲击的方式，它来实现一个高效的钻孔。
1: 凿岩台车利用的就是钻爆法，其核心原理是钻孔，然后利用炸药爆炸产生的能量破碎岩石，再通过其他机械清理碎屑，并进行管道铺设，最终形成隧道空间。
0: 这个凿岩台车是高智能化的，它的智能体现在什么地方？
2: 在我们传统民工手拿风枪那种作业方式的时候，每班作业前它都是需要人工去先测量然后再划点。我们现在是把这个钻孔的参数就是设计成破眼图，然后导入到这个电脑里，它就可以根据这个破眼图去驱动这几个臂架，然后去找到它对应的位置，它就是可以去自动寻孔自动钻孔。比如说我一个作业面有150个孔，传统作业的话可能需要15个人，15把风枪，3个小时才能完成。但是用全电脑走岸台车的话，它只需要2个人，一台走岸台车2个半小时它就可以完成。
0: 过去我们是用锤子用钢钎开山凿石，而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一台全电脑凿岩台车模型。
3: 大家好，我曾是一名逢山着陆遇水架桥的铁道兵风枪手，我叫马军儿。这个是机动式风枪，是用3个人互相配合作业，一个人嘛就是端枪端，另一个人固定了个支腿，一个人拿枪杆把控钻孔方向。前面这个人你必须要力气大了，力气不大摆动的那个点着不好，会直接影响钻杆效果。
4: 其实我刚才试完了，我就感觉最难的是前面这个人。
3: 对
0: 对，因为他是控制方向
4: 打得准不准
3: 对，
4: 打哪儿就靠他。
0: 对， 对，您当时操作这个风枪您觉得最难的是什么？
3: 震动很大，往往人工作一天下来搞得人手都是麻的。我们开始的时候用的是那个线手套，没几天就磨破了，后来条件好了换成那个帆布手套，一年下来得磨掉20多张。那时候我们刚去磨的人手上那个老茧一层接一层。
0: 马老师，听到刚才咱们介绍最先进的这种就全智能的凿岩台车，您这会儿看见它的感触是完全不一样吧？
3: 是的，刚才听到和看到我们新的作业台车工作效率这么高，而且还是我们国家自己研发制造的，我们倍加感到光荣和自豪。新的设备不仅工作效率高，而且节省了人力，同时也是施工更加安全了，是我们的施工进度实实在在地翻了好几倍。这一切的一切，我打心眼里认为这是我们机建人惋惜休止干出来的，同时也是我们一代代机建人一茬茬机建人拼出来的结果。
0: 不管是老一辈的铁道兵用人工的凿岩机凿出的山河通途，还是我们新一代的研发者以智能装备来开拓地下乾坤，有一种力量始终没有变过，那就是14亿中国人血脉里的奋斗的基因。我想那份一以贯之的艰苦奋斗、团结奋斗、不懈奋斗的精神内核，其实

0: 早就融入成了民族前行的脊梁，推动我们整个民族向更美好的未来前行。谢谢，再次感谢两位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两位。体会到了当年基建工人用平凡身躯扛起不凡伟业的坚定性。接下来让我们把目光聚焦到下一台工程机械。
1: 大家好，我是高荣之。
0: 今天您带来的这个大型机械设备的模型是什么？
1: 今天我带来了两个工程车辆两位老师可以过来看一看，
0: 好，
1: 猜一下做什么用的。
0: 水泥泵车嘛，
1: 对
0: 吧？搅拌车。
1: 对，搅拌车。
0: 我们在街上看到的那个，它一边走着一边转着，它可能就是怕那个水泥凝固吧，所以它一直是在转动的这个状态。
2: 它俩是一套吗？
1: 这是配合作业的一个特种设备，它的名字叫混凝土泵车。
2: 哦，
1: 技术含量非常高的一个工程机械。这个泵车的作业状态，这台车的话可以做到101米。哦，
0: 100米。
1: 这款车目前是全球最长的一款泵车，也就是打破了世界纪录的一款车。
0: 你说的是就高度最高了？
1: 对，高度可以覆盖30层楼，因为我们目前的这个楼房是3米以上一层，100米的话正好是可以覆盖30层的楼层高度。
2: 那是不是难度很大呀？
0: 我们让曹老师给我们科普一下，这个难度到底在哪？
3: 混凝土偏偏是一类非常特殊的一种流体，它又是稍微具有一定刚性，但是刚性又不足的这样一种流体，因此要不断给它施加动能往高处运送。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实际上是应该避免混凝土在这个泵车里面有残留，如果是滞留在这个机械里面呢，可能会造成一些伤害。
0: 好，谢谢。今天高老师也给我们现场带来了几种不一样的混凝土。
1: 我先介绍一下这三种混凝土的名称。这个名称叫 C20 混凝土，这个叫 C30 混凝土，这个叫 C80 混凝土。字母 C 是代表混凝土，后面的数字20、30、80就代表着它的抗压强度。 C20 混凝土一般主要应用在一些地坪强度不高的地方，这个80兆帕更多的就是应用在一些超高层建筑，像我们的这种高楼，
0: 就是它需要承受更大的压强。其实我们了解，在中国古代城墙的建设上也会用到类似的建筑材料，对吧，孙老师？
4: 《天工开物》中提到的一种三合土，说的是用以镶木及出水池，则灰一分，入河沙黄土二分，用糯米筋、杨桃藤枝合匀，青竹坚固，永不灰坏，名曰三合土。
0: 所以古代的混凝土也叫三合土。
2: 三合土
0: 它应该是中国古代应用最广的建筑材料之一了，而且我知道在2008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那个福建土楼外墙，就主要是由生土、石灰、砂石这样的材料制成的。
1: 这里呢，我带了一个我们真实的混凝土泵送系统的一个，就是我们泵车上的一个关键部件，对，输送系统。这里呢，我用一个简单的这种日常生活中用到的注射器来介绍一下它的原理。
0: 嗯，
1: 它的这个结构就类似于这个结构，这个外壳我们叫做输送缸，就相当于这个注射器的这个外壳。
0: 嗯哼，
1: 这根杆子就相当于注射器的这个推杆。这里边有一个活塞，
0: 它要把这个混凝土像药水一样给压到这个管子里再泵出去。
1: 对，一个在吸混凝土的时候，另外一个就推混凝土，然后前面有一个切换的阀，实现混凝土的持续的往外输送。
2: 那等于其实就是这个要往下压。
1: 对对对，现在这个力呢可能空载状态需要40个人，但是如果真正将混凝土要泵送到100米的高度，大概需要50吨的重量，基本上就相当于可以把25头成年大象轻松的推起来。
2: 就这个装置推50吨啊？
1: 对，
2: 这不敢想象。
0: 它整个在泵的过程中，50吨的压力输送它从这管道里走，它能保持它的稳定吗？曹老师，
5: 它那个臂架是又细又长。

0: 或者应该确切的说是越往前越细啊，这一点考量是非常重要的。首先的要求就是它本身要稳定，不能倒塌，就是偏离我整体结构的重心越远的部件，它的重量应该轻。
1: 所以我也特别好奇的是，未来这个混凝土泵车还会有怎样的升级换代和发展？听一下杨老师给我们描绘一下。
2: 中国一直倡导绿色发展、低碳发展，未来零碳泵送将成为产品的主流。现在已经有了59米壁架纯电的泵车，单次充电泵送120立方混凝土，施工零排放。这对中国深入推进双碳战略、应对全球气候变化具有重大意义。而这些方向的发展也有赖于中国完备的产业链优势，这对中国工程机械产业的电动化带来前所未有的强力支撑。
1: 谢谢专家的解读。2025年15规划提出要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这背后少不了奋战在一线的工程机械，他们奔赴在各个地方，昼夜不息地为交通之网、为城建奠基、为产业筑路。我们再一次感谢高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谢谢。
3: 我们从考工记的绳墨智慧启程，走过捷高、华车、天车的千年传承，见证全电脑凿岩台车、百米混凝土泵车的科技飞跃，读懂中国工程从古法营造到智能建造的文明接力。这份跨越千年的匠心，是古人对工制精巧的追求，更是今人对科技自强的执着。中国工程机械已形成完整品类体系，远销全球，成为中国制造的亮眼名片。您正在收听的是边走边看，稍事休息，继续为您带来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预计16号和17号入海后的台风残涡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多移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雨过程。具体来看，17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注意安全。
4: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5: 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98.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厄瓜多尔白虾、玫瑰、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则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成为当地家庭的购车首选。今年还是中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周年，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多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除了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更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新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1/3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至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未来，两国将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数字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中俄样板。
6: 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时刻刷新资讯
4: 世界，环球资讯。指尖轻点屏幕，中国好物销往全球。
8: This is for the flower. We have many color.
9: Oh yes, okay.
10: 中国的跨境电商平台已经覆盖了全球。我们国家呢，这方面有很多可合作的空间。
4: 数字时代，中国创新一马当先。
5: 中国在高科技领域，特别是在人工智能研究方面，具备极为优越的条件。
1: 没有哪个国家能像中国这样拥有如此多的工业数据，因此我认为中国有可能创造出尖端的工业人工智能应用。
4: 星辰大海，见证中国担当，创新之路，镌刻国际合作印记。
11: This is a very enormous momentous event for us.
12: 在中国朋友的鼎力支持下，我们迎来了这个伟大的日子。我们成功地接收到了月球的照片，并顺利完成了遥测工作。
11: There was a big progress.
13: 中国这些年取得了巨大进步，特别是在我所在的行业，也就是隧道掘进市场，我们看到了创新方面的飞速发展，也已经把很多创新产品引入市场。
11: Innovation.
4: 今日中国正以无限可能与世界携手，奔赴更璀璨的未来。环球这一刻，
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乌方已使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规模最大的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克兰国防部称，在16号凌晨，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后，除多莫杰多沃的野莓公司仓库外，该公司位于克列迪诺工业园区的物流枢纽也停止了运营。乌方表示，克列迪诺物流枢纽是野莓公司占地面积最大的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据韩联社16号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5号在德克萨斯州表决通过202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首发日程，确定6个州为当年1月至2月举行初选的早鸟州，主要瞄准了这些州选民中分量较重的少数族裔和工人群体，指望靠民主党的多元化策略打响第一炮，从而巩固并扩大其基本盘，争取赢得2年多后的总统选举。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的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 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

0: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日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经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文化成就大美，行走见证奇迹。环球资讯广播，边走边看。

0: 欢迎回来，这里是边走边看，我是主持人子楠。以千年工巧铸今日制造，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首部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此前在央视综合频道播出。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带来《中华考工记》工程机械篇，我们将继续解锁更多大国重器硬核密码，展现中国工程机械覆盖多元场景、突破极限挑战的非凡实力，见证从追赶到领跑的工业逆袭之路。节目聚焦全能型工程机械与超级装备，揭秘南极科考专用液压挖掘机如何抵御零下40摄氏度极寒，在冰原稳定作业护航极地科考，详解4000吨级全球最大全地面起重机，攻克风电吊装上得去、吊得稳、对得准三大难题，实现毫米级精准定位、全产业链自主可控，彰显中国工业配套实力，同时展现智能工厂高效产能，挖掘机、起重机等设备下线速度刷新行业记录，以人工智能与数字化技术赋能制造升级。节目重磅讲述中国盾构机的逆袭传奇，从昔日依赖进口、技术受限，到如今自主研发全球首台绿色盾构机，节能20%，日掘近25至30米，效率超传统人工5倍，全球市场占有率超70%，成为地下钢铁穿山甲。节目还延伸至道路智能运维，通过云平台与监测设备为公路桥梁保驾护航，让交通路网更安全畅通。从南极冰原到高山风电，从地下隧道到城市路网，接下来节目将串联极限场景应用、核心技术突破与全产业链自主，展现中国工程机械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诠释奋斗基因与创新力量，带你领略大国重器背后的中国智慧与中国力量。
1: 工程机械人一辈又一辈心中有滚烫的信念，才会一直向着技术高峰无畏攀登。
2: 接下来有一位全能多面手，也将用他灵活的臂膀书写力量的篇章。掌声请出研发代表。
3: 我看看台上这个，
4: 赵老师
3: 您
4: 好，
3: 您好，您好，
4: 好好好。大家好，我是研发代表周良锋。
3: 今天您带来的主要就是挖掘机，是吧？我看这个挖掘机，感觉特别小巧可爱。
4: 这台挖掘机是我们目前挖掘机家族里面最小的，它是1.7吨，属于迷你挖。我们目前最大的挖掘机可以做到200吨。
3: 所以，挖掘机，这个杨院士给我们普及一下，它的这个应用场景是不是已经覆盖的非常广了？
5: 确实，挖掘机的应用非常广泛，几乎覆盖了国计民生的各个方面。首先最大的是房地产，再有是基础建设，包括轨道交通、高铁、地铁、高速公路等，桥梁隧道，哪怕是乡间道路的修建也要用到挖掘机，是应用领域最广泛的工程机械之一。广泛的应用场景让挖掘机在市场中的表现也获得了亮眼的成绩。
3: 所以挖掘机现在几乎是大家见到的最常

0: 情呢，就是像某些金属以及橡胶，可能到了零下40摄氏度以后就变脆了，也容易失效。
1: 谢谢曹老师。
2: 像我旁边刚才表演的那个韦树斌同志，已经有2次参与我们南极科考工作了。哇，
3: 原来英雄就在身边。你去过2次南极？
4: 对的，我们去到那边的时候是零下的10几摄氏度到20摄氏度，还是在夏季。到冬季能接近到零下40摄氏度，而且风特别的大。
3: 我们的机械设备是不是也得扛得住这样的极端天气的低温啊、大风啊？
4: 那是必须的，我们的设备经受了11个多月的户外风吹雨，
3: 相当于是饱经考验了。
4: 对，
3: 中国制造在风雪中稳稳地托起探索的步伐，而中国人的奋斗精神也可以突破极限，在未知的疆域去点亮前行的灯塔。刚才我们看到的是大型的工程机械，其实在生活中到处都藏着工程机械的日常守护。那接下来要展示的工程机械又藏着哪些技术突破和研发的巧思呢？欢迎我们的研发团队代表。
5: 大家好，我叫罗贤志。
3: 罗老师，今天您给我们带来的是什么？
5: 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是全球最大吨位的4000吨的全立面起重机。哇，现在起重机的应用的场景非常的广泛，这个4000吨级的它更多是为了满足大型的建设工程，那比如说我们这个陆地的风电建设和大风车，它就可以达到160吨以上。还有比如说石化领域那些大型的反应器啊，那塔罐啊，哦，它可以超过2600吨。典型的应用场景实际上是在风电吊装。
3: 风电吊装，
5: 吊装难度也是最大的。我们这台设备可以吊起160吨的风电设备，到200米的高空去安装。这个设备也是目前全世界唯一的可以满足道路行驶标准的一个4000吨的全立面起重机，所有的零部件实现了全产业链都在中国产。
0: 把这么重的这个叶片吊到高处，这是非常难的。但是我们这里难点最重要的实际上是一个如何精准定位的问题。一个风电叶片它的尺度应该是30-40米，那么吊装过程中受风力啊，或者说悬臂本身的抖动的影响，它的摆动的幅度可能都应该在毫米的量级。那么如何精准地送到安装位置，这才是它的难度所在。
3: 那您的解决方案是什么呢？
5: 我们的起重机吊装风机有3个核心的密码，第一个是叫向得去，第二个是叫吊得稳，第三个是叫对得准。那么首先第一个是这个向得去，因为这是风机的地址，一般都是在这个高山啊、戈壁滩啊等等
3: 地形极其复杂，
5: 所以我们就创新研发了一套全新的设计方法。我们在原来的极限的尺寸和重量没有增加的情况下，我们把起重机的它的起吊的吨位啊能力也提高了66%。我既可以在公路上面像所有的汽车一样自由的圈速通行，同时它又可以在狭窄的场地崎岖的山路它都可以越野行驶。第二个密码是要吊得稳，风机叶片很大又重，大家在做这个吊柱干实验的时候，它这个臂头会有一些弹性的这个
1: 肯定跳，对，长度太长
5: 弹的弹跳，同时又有风会有很大幅度的摆动。
3: 对，
5: 那么我们创新研发了一套在线的检测系统和一套智能的调节的系统，那它以毫秒级的这个速度能够计算出预测区
3: 还有摆动的趋势
5: 啊，你看我再来自动调整我这个臂架的速度和方向。
3: 您比如说啊，它如果到了高空，比如说当我检测到它可能会这么左右摆动的时候，啊，这个臂架就会给它施加一个反向的
5: 调整的压力。哦，
3: 对，你看啊，比如说它这么摆，我现在
5: 对，
3: 哎，反着来几下，
5: 是的，
3: 它就稳定了。
5: 对，可以简单的这么认为，所以它可以始终让整个吊的这个重物在它的垂直的正下方。
6: 那咱们是不是光把它吊装上去之后还要精准的就是完成对接？
5: 风机的叶片要安装在发电机的箱体上面去，它是有176口螺栓，它是42个毫米的直径，但是那个孔就是4

0: 十五个毫米，所以就意味着我们这个对准的精度是1.5个毫米以内，所以这个是非常难的。这个精准的这个对位实际上是要来依赖于我们整个液压系统的，它是有多个元器件组成的。那么这个液压阀它就是一个最核心的零部件，它是为我们整个起降军提供力量和速度的一个东西。实际上这个装置它的力还是比较大的，它可以把那个核头给砸碎。我们这台起降机所有的零部件它也是包含了全中国16省54市240余厂家零部件配套供应商的功劳。就是因为中国有了这么强大的完备的产业链的支撑，才可能会实现我们全立面起重机的核心关键零部件的自主。
1: 而且我们建成了很多的智能工厂，这些年来我们的生产效率提升的速度极快，
0: 现在生产的速度是快得惊人的。在我们的智能工厂，平均每27分钟就能够打造一台B加泵车，每18分钟可以造一台汽车起重机，平均每7.5分钟我们就能生产一台高空作业机械，平均每6分钟我们就下线了一台挖掘机。
1: 我们现在都不按天算了，都是按分钟，不可思议啊！所以效率的提升确实超出了我们的想象，但是这背后你怎么做到的呢？这不是光是您在这说确实很震撼，这背后得有多少努力啊？
0: 我们通过融合人工智能和智能装备技术、智能控制算法和数字化的系统，打造了全球领先的智能工厂，守护了700多项产线技术专利，这才能够不断地打造出高端智能绿色的设备。如今我们的业务已经拓展至全球170多个国家和地区了。
1: 众多的中国企业扬帆出海，以一个个海外超级工程的顺利完工，展现了中国工程机械的实力。如今在中国举办的工程机械展，不再是国内的用户来挑选设备，而是吸引了全球的用户慕名而来。中国的工程机械已经成为了一张让世界瞩目的中国名片。那接下来让我们聚焦另一台穿山入地的地下工程利器，掌声有请研发代表。欢迎我们研发团队的代表。
2: 大家好，我是贾连辉，今天我要给大家介绍的是盾构机。
1: 这个我们现在应该也都不陌生了，
2: 这是中国自主研发的全球首台绿色盾构的模型，它的这个能量的消耗同直径的其他设备比的话，可以实现节能20%。然后您看模型比较小，实际它这个直径是9.16米，3层楼的居民楼的高度。
1: 这个刀盘竖起来，人站着这估计就这么
2: 深，就是这么一点点。
1: 这个模型已经做到极其精细了，零部件非常的繁多。这要是真正的机器的话，你很难想象这里面的技术含量有多少。中国幅员辽阔，地质地貌也类型丰富，自古就有很多一夫当关万夫莫开这样的险要的关口。所以李白不是有诗写过吗？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所以想问一下孙老师，中国古代目前我们所知的比如说最早的隧道大概出现在什么时候？
3: 位于陕西省汉中市的石门隧道是中国比较早的人工隧道。石门颂摩崖所记，至于永平，其有4年，昭书开渝，凿通石门。这里的渝，指的是中国古代一条著名的交通要道——包斜道。从这一句，我们也可以看出这条隧道，距今已经2100多年的历史。隧道内并未发现斧凿痕迹，由此判断可能是用火焚水泥的方式开凿而成。
4: 这个我们老祖宗开山劈石的时候会用到火焚水泥的方法，应该说是非常聪明的一个方法。先用火烧，就是让它高温，然后让它迅速的降温。那么在这样一个过程中，石头呢就会发生热胀冷缩，而它不同的部分呢，热胀冷缩呢程度又不一样，因此呢就会发生裂解。
1: 刚才讲到炖肉机的这个刀具啊，就像是炖肉机的牙齿。
2: 对，
1: 好像我听说面对不同的地质结构，刀片也不一样，牙齿也不一样。
2: 萨老师说的很对，实际上我们针对这种不同的地层来匹配，就是这种不同的刀具。此外，刀盘作为炖肉机的脸面，它不光挖土啃岩，还是颜值担当。每台炖肉机会做不同的涂鸦设计，我们这也摆了一些我们刀具的模型。
1: 哎，这是不是就是现在模型上用的这个刀具？它也不锋利，也没有刀锋啊。
2: 它是靠的一种挤压力，
1: 不是切割，
2: 所以这一种超高强度的合金钢做的。实际上，我们摆了三个，我们刀具的种类大概有十几种，就这种滚刀。来破碎这个硬岩的时候，就像咱们家里面的药碾子，就是有一个冲击力啊，
1: 所以这个刀具就是在不停的转动中，
2: 对，转动给
1: 后面给它施加压力，
2: 对，很大，
1: 然后它就往那个岩石里面磨，
2: 对
1: 磨
2: 对。
1: 谢谢您的解读。其实据我了解，国产炖肉机走到今天，其实是经历了一段非常艰难的摸索的过程。
2: 在20世纪，中国所有的这些大的工程用的炖肉机就是完全依赖进口，当时花了7亿元购买了这个2台这个硬岩掘进机，这是个天价，但是就没有办法，因为中国当时没有这项技术，这个设备在用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一些小的故障，一旦出现故障，我们的外方的请技术人员过来，他会拉一根线把我们所有人都圈在外面，他认为技术是他的，
1: 他不让你们看核心的这个部件的一些
2: 对，所以当时我们就决定我们要研发中国人自己的盾构。那大概是2001年，就是我们企业成立了这个研发的团队，当时是18个人，平均年龄只有这个28岁，在杨老师的带领下，我们就组成了一个产学研的攻关的团队，这就是我们要做中国人最安全最可靠的炖肉机开始起步。
1: 所以当时您也是这个平均年龄28岁的那个团队中的一员。
2: 对，
1: 此时此刻贾老师站在我旁边也是两鬓有白发的人了，正是有了研发人员集体的努力，才让中国在炖肉机领域大放异彩。
5: 时至今日，国产炖肉机实现了跨越式发展，出口已覆盖到4大洲40多个国家和地区，占领了全球新增市场70%以上的份额。
1: 所以我们刚刚了解到了中国炖肉机从落后追赶到现在多项技术世界领先，这完全就是一个逆袭的励志故事。据统计，截止到2024年年底，咱们中国的公路总里程已经达到了549万公里，能够绕地球137圈，其中我们的高速公路里程达到了17.7万公里，而公路桥梁更是达到了107万座。这么庞大的一个路啊，我也特别想知道它是怎么来进行维护的。
5: 现在有很多道路上都开始使用云技术加数字运营平台来进行管理，可以对边坡、崩塌、滑坡、泥石流等地质灾害进行预警，监测桥梁结构的健康状况，可以排查异常震动，识别桥体损伤等问题。如今智能监测技术已经逐步推广，覆盖越来越多的道路。
1: 道路的畅通让出行不再困难了，一座座飞越天堑的桥梁，穿山而过的隧道，它构建起的是人们连接山海的纽带，也是中国拉动经济的命脉。新型技术的应用其实就像为道路和桥梁找到了一位贴身的医生，能够帮助他们更好地服务社会。
6: 中国工程机械太牛了，为中国制造，中国智慧，点赞。
1: 中国制造的钢铁巨无霸，在地下几千米的黑暗里啃着硬岩，穿着软土，把天堑挖成了通土。每一台炖肉机的轰鸣里其实都藏着科技突破的执着，
7: 也藏着让山河更通达，让生活更便捷的民生温度。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研发者和

0: 建设者们，也感谢我们今天所有的老师来到现场的精彩分享，谢谢你们。今天我们一起走进了工程机械的世界，不仅看到了工程机械在城市、高原、南极各种场景中的硬核突破，也触摸到了一份跨越千年的精神脉络。从考工记里匠人建国、水地以玄的古法匠心，到如今我们攻克材料、液压等核心技术的那份科研的执着，工程机械也是实现迈向十五五中推动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协同融合、安全高效发展的核心装备支撑。期待中国工程机械在更多的领域为我们创造奇迹。感谢大家的收看，下期节目再见。
1: 从古代考工技营造智慧，到现代工程机械全球领跑，我们走完了一场跨越千年的工程文明之旅，见证中国制造从薪火相传到硬核突围的非凡历程。千年工桥薪火相传，大国重器逐梦前行，中国工程机械以智能、绿色、高效的姿态成为世界瞩目的中国名片。以上就是本期边走边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子楠代表节目编辑印梅梅、监制赵阳，感谢各位的陪伴，再会。
2: The world in a minute。
3: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service export， service 服务 ，service export 则是服务出口。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出口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写道，瑞士已和一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服务达成战略合作。2027年，当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瑞士东部各州行驶时，这位隐形司机来自中国。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云计算和聊天机器人为载体的 AI 正在中国不断扩大的 service export 副出口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完全有可能最终在 AI 赋能的出口领域领跑全球。几十年以来，技术标准通常由西方国家制定，当中国企业率先在一个国家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时，他们所采用的标准就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1: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4: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地球自转的时间为23小时56分04秒。过去50年，大气温度上升速度创下2000年来的最高值。30年间，全球森林面积减少了约1.78亿公顷，全球多达100万个物种濒临灭绝，全球每年产生的塑料垃圾约为3亿吨，超过800种海洋和沿海物种受到塑料污染的影响。预计到2100年，全球沿海地区将有近7300万人受到洪水的影响，而同时，有36亿人每年至少有一个月面临供水不足的情况。同一片蓝天，同一个地球。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4: 和我们一起在资讯里发现科学。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1: 环球资讯广播。
5: 埃瑞克·尼尔森，中文名聂子瑞，中国政府友谊奖最年轻的获奖者之一。
6: 对我来说，这本书是我一生使命的巅峰，那就是向世界讲述中国的故事。
5: 2005年，他从美国来到中国，从那时至今，他一直记录、报道、传播感人的中国故事。
6: 因为这里正在发生的事情非常有价值，我要留下来，并且把这里发生的故事记录下来。这个关于中国的故事，它是如何将看似不可想象的故事变成现实的
7: ？Seemingly unimaginable reality。
5: 他的书《太阳升起》《美国小哥》见证中国扶贫奇迹，以中英文两种语言出版，销量远超预期。
7: What China has done，
6: 中国在发展过程中所做的扶贫工作，不可思议的极大程度地减轻了人类社会的整体。

0: 难，其规模、范围和速度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是前所未有的。
1: 已在中国工作20年的聂子睿走访了上百个乡村、县镇与城市，探索中国发展的奇迹。
0: 这不仅仅是中国故事，这是整个人类的故事。当我在这里待得越久，对中国的故事发掘得越深，就越会发现更多故事。我的计划是希望在我的余生里尽我所能去接近它。
2: Trying to get as close as I can.
1: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中国。

0: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俺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乌克兰克里沃洛格安塞勒米塔尔钢铁厂16号通报称，该企业当天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3人受伤。袭击导致企业主要设施受损，工厂部分生产流程暂停。截至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作出强烈回应。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的停火协议。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时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环球资讯广播，
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阅读。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清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各位好，欢迎来到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琴。深海蕴藏着丰富的海底矿产、可燃冰、海洋油气、生物基因等资源，具有巨大的开发潜力和价值。比如深海富含多金属结合、复古结壳、稀土等战略性矿产资源，它们是新能源汽车、电子设备、高端制造业的关键原料，对保障产业链安全至关重要。深海可燃冰储量巨大，其开发可降低人们对传统油气资源的依赖，增强能源自主供给能力。深海生物具有独特的基因与代谢机制，在生物医药、化工、环保等领域应用潜力巨大，可能催生新的产业体系。开发利用深海不仅是各国获取深海资源的重要途径，更是国家科技水平、可持续发展能力、战略空间拓展能力等综合实力的体现。深海资源的开发以及深海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深海装备技术的支撑。深海高端装备的发展将带动海洋传感技术、通信技术、新材料等一系列前沿技术的突破，进而拉动高端制造、技术服务、海洋工程等产业的创新发展，促进经济结构优化。当前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新空间与新质生产力核心领域。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这本书以深海科技崛起为牵引，系统阐述了中国从深海追随者迈向规则引领者的战略路径，体现了中国以智慧和担当参与全球海洋治理的立场。而书中提出的面向2050年的深海科技发展路线图，更是对人类共同开发深海、守护海底环境、实现可持续蓝色发展的深刻思考。接下来海琴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

0: 深海养殖业从餐桌到生态挑战，挪威的深海三文鱼养殖。挪威三文鱼养殖始于20世纪70年代。1970年，几个小伙子将一批三文鱼苗养殖在海上的开放式网箱中，并于次年成功收获，这标志着现代三文鱼养殖业的开端。得益于广阔的海域和超过10万千米的海岸线，挪威可以在寒冷水域全年养殖三文鱼。经过50年的持续发展，挪威已经成为全球第一大三文鱼养殖生产国。挪威将严格的卫生法规、安全监管、科技和政策措施结合起来。1990年，在挪威科学家与业内人士的共同努力下，首批鱼类疫苗问世。随着新疫苗的不断研发，挪威三文鱼的养殖业几乎已经不再使用抗生素了。1964年，挪威设立了渔业部，是世界上最早为渔业设立专门行政部门的国家。2014年，渔业部并入贸工部，变成今天的贸工渔业部，负责对鱼类养殖、捕捞等行为进行全方位管理。挪威还建立了三文鱼养殖许可证、最大生物许可量等制度。2005年，挪威议会通过了海产养殖法案，旨在支持三文鱼养殖业盈利，保障该行业的可持续发展。科技的进步使得三文鱼养殖场更加安全和高产。2017年，海洋农场一号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可以远程操控的海水养殖场，可容纳1500万条三文鱼。该渔场配备了最先进的传感器和数字化系统，以监测三文鱼的健康状态，管理养殖环境。三文鱼的养殖起点在陆地，这个阶段耗时漫长，这些三文鱼需要精心照料，以确保三文鱼平稳度过所有的自然生长阶段。鱼卵受精之后，胚胎在淡水中保留60日，直到孵化，然后经过16个月的时间，三文鱼逐渐长大，历经孵化稚鱼、鱼苗和幼年三文鱼这三个阶段，此时鱼儿已经做好准备，可以从淡水迁移至咸海水环境。之后，三文鱼将待在海上养殖场中，直到体重达到4至6千克，这个过程大约需要耗时14至22个月。这些养殖场位于峡湾深处，那里有自然流动的寒冷海水，氧气充足，可以为三文鱼的整个生命过程提供良好的生长环境。挪威海产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挪威海产品出口量达到了280万吨，出口额达到1754亿挪威克朗，一挪威克朗约等于0.7元人民币，创出了历史新高。具体来看，2024年，挪威向全球150个国家和地区出口了超过60种海产品，其中三文鱼占到挪威海产品出口的最大份额，占出口额的70%，达到了1229亿挪威克朗，再次刷新历史记录。此外，挪威还出口了313242吨的青花鱼，总价值83亿挪威克朗。挪威海产品在中国市场的表现尤为亮眼。2024年，挪威对我国海产品出口量达到了18.2万吨，同比增长了14%，出口额达94亿挪威克朗，同比增长10%。中国市场在挪威海产品全球出口市场中的排名也上升至了第6位，持续成为挪威海产品在亚洲的最大市场。同时，中国还是2024年挪威海产品在全球范围内增长速度最快的市场。我国的第一艘养殖公船“深蓝一号”，2018年7月，在山东日照以东130海里的黄海上， 中国自主研发的世界最大的全潜式智能渔业养殖装备深蓝一号正式启用，首批将有120,000尾三文鱼被投入中国首座深海渔场。深蓝一号实现了中国在开放海域规模化养殖三文鱼的突破，也开创了世界温暖海域养殖三文鱼的先河。深蓝一号堪称海上巨无霸，网箱周长达180米，高38米，重约1400吨，有效养殖水深30米，直径60.44米，整个养殖水体体积约50,000立方米，相当于40个标准游泳池，网衣面积接近2个足球场大小，设计年养鱼产量达1500吨，可以同时养殖300,000尾三文鱼。深蓝一号上面还具备很多高科技设备，网箱的设计采用了中国海洋大学发明的浮箱捕捞、网箱附着生物清除、鱼鳔捕器等最新专利技术，并由该校首创的波浪能发电半潜平台提供绿色能源。另外，它的网衣采用与防弹衣同种材质制作，内部是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纤维材质，非常强韧，可以防止鲨鱼冲撞。深蓝一号是智能化网箱，既能实时监测水质，观察鱼类行为，还能根据鱼类的行为实现智能化投喂。与深蓝一号配套的养殖公船是鲁蓝渔养61699号，这也是中国第一艘养殖公船。养殖公船上设有养鱼水舱14个，共2000立方米，首批放置了120,000尾三文鱼。吸鱼泵一边连着养殖公船鱼舱，另一边连着深蓝一号网箱，三文鱼可顺着水管被抽到网箱，抽完120,000尾三文鱼需要1天以上的时间。该养殖公船相当于一个超大的浮动网箱，可深入到普通养殖网箱无法到达的深海区。船上配备取水泵3台，可抽取海面以下40米的低温海水，通过循环抽取海洋冷水团中的低温海水，以低成本进行三文鱼等高价值的海洋冷水鱼类养殖。中国的深海智慧养殖。2025年4月30日，中国首座半潜式波浪能养殖平台澎湖号成功完成首个跨年度长周期养殖试验，150,000余斤大规格赤嘴鲾顺利起捕上市，中国在深海绿色智慧渔业领域取得重大进展。这批鱼在经历了台风、寒潮等极端海洋环境考验之后，仍能够保持高成活率，充分验证了澎湖号的养殖安全性与工程适应性。澎湖号及绿色能源供给、海洋装备试验、生态养殖管理于一体，代表了中国在蓝色粮仓战略下利用深海资源培育食物的科技前沿探索。该平台此前还试养过金鲳鱼、龙趸石斑等多类经济性鱼种，而本次赤嘴鲾养殖的成功，意味着该平台具备了承担更高价值养殖任务的能力，为后续开展大规模产业化活动铺平道路。赤嘴鲾俗称赤鲾，是中国沿海名贵的鱼种，其鱼胶营养丰富，市场价值较高，常被视为海洋白金。本次投养始于2023年10月21号，投苗规格每条约重3斤，至今已经成长至均重超过20斤的商品鱼，养殖周期长达18个月。这一生长效率离不开平台提供的深水栖息环境，即超10米的养殖水深和模拟自然生态的多层网衣结构，使赤嘴鲾生长状态接近于野生水平。试验期间，澎湖号探索出一套高效的养殖人力配置方案，即3人制管理体系， 实现了有限人力下的高密度日常运维。同时，该平台还首次尝试使用一加 N 这种辐射式养殖模式，通过主平台为周边重力式网箱提供电力、水文气象数据、投饵和清洗支持，构建起集群型养殖体系。这一模式对未来深远海集约化养殖具有里程碑式意义。平台不仅承担养殖任务，还被视作海上养殖母港，向周边的多个子牧场提供基础能源与数据服务，构建起了一个覆盖广阔海域的分布式智慧渔业网络。在全球海洋渔业资源趋于紧张，近海养殖生态压力加剧的背景下，中国正加快将渔业重心向深海拓展。以澎湖号为代表的智慧化平台，不仅展示了中国在海洋工程与生态渔业融合方面的技术突破，也为全球绿色蓝色经济的未来提供了实践样板。可持续深海养殖的未来，深海养殖正从传统渔业的延伸转变为独立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它不仅关系到水产品供给、渔业结构调整，更关系到粮食安全、生态保护、科技突破与国家蓝色经济战略的整体推进。随着全球渔业资源面临衰退风险的增加，近岸养殖生态压力日益上升，深海养殖成为了破局的重要方向。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必须正视，深海养殖的可持续发展并不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它需要系统性思维、长期性投入和治理能力的跃升。要实现可持续深海养殖，必须在源头上加强养殖品种的改良。由于深海环境复杂，水温变化大，病原传播机制不同，因此对养殖品种的适应性要求更高。传统的养殖品种很难直接迁移至深海环境，因此依靠分子育种、基因组选择等等前沿技术，培育适合深海条件的优质水产种苗，是打好深海养殖基础的第一步。未来良种培育要向耐应激、低排放、成长快、高营养等方向发力，以实现品种质量和数量的双重保障。装备升级是实现产业规模化和实施风险控制的关键支撑。深海风浪强，养殖点远离岸线，对网箱结构强度、动力系统稳定性、通信设施、能源供给等等这些方面提出了极高的要求。近年来，中国的深蓝一号、澎湖号已经展示出了国产装备的技术能力，但其整体仍然存在智能化不足、成本偏高、系统协同弱等问题。下一步，要在浮体结构优化、自主航行平台、轻污系统、故障自诊断等等环节实现突破，打造具备自主运行能力的水上工厂。可持续深海养殖的核心还在于生态友好型养殖模式的构建。养殖所产生的废弃物如果处理不当，将对水质造成不可逆的破坏，因此生态循环型设计是不可回避的议题。研究表明，深海养殖如果能够构建起鱼、贝、藻多营养层次共生系统，就能够大幅削减养殖所产生的污染，同时提升综合产值。此外，养殖密度的控制、病害的早期预警机制、生态的修复工具等等，也将成为治理手段的重要组成部分。监管体系的现代化建设也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目前，深海养殖面临最大的制度问题，就是管理碎片化和规则滞后。未来，需要从国家层面制定统一的深海养殖标准体系，包括作业许可、风险评估、环境监测、数据共享等机制，还需要建设一套实时的动态管理平台，实现对各类养殖单位的精准调度与合规监管。在 这一过程中，卫星遥感、海洋大数据、数字孪生等等技术的应用将会大幅提升治理效率。此外，还要重视深海养殖的国际协同治理与标准话语权构建。深海作为全球公共空间的一部分，其资源利用不可避免地会与他国发生重叠。在气候变化、海洋酸化、种质流动等跨国问题上，需要在联合国海洋法框架下，确保深海养殖的生态负荷不外溢，技术资源不失衡，产业合作不失序。中国作为海洋大国，理应在全球深海养殖治理体系中发挥更大作用，提出中国经验与方案。深海养殖的未来还依赖人才体系和产业生态的共同成长。可持续深海养殖不仅是一种技术能力，更是一种思维方式，应鼓励科研机构、企业、高校、渔民等多方参与，形成覆盖种业、装备、运维、加工、流通等多维度的产业生态圈，同时制定支持政策，引导金融、保险、风控等资源流向深海养殖项目，为其健康发展提供机制保障。可以预见，未来的深海养殖不仅是水产品的生产方式，更是融合了能源、信息、环保、智能制造等多领域的新型复合型产业。在这条深海经济通道上，能否实现生态与效率并重、安全与增长并行，决定了它能否真正走得远、走得稳。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钦。稍事休息，我将继续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两万里商业版图。一会儿见。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预计16号和17号入海后的台风残涡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东移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雨过程。具体来看，17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注意安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98.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厄瓜多尔白虾、玫瑰、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则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成为当地家庭的购车首选。今年还是中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周年，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多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除了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更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新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1/3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至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未来，两国将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数字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中俄样板。
3: 从耳边到指尖，
4: 感知全球脉动。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5: 从世界的各个角落，他们怀抱梦想来到中国，踏 上这片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土地。
6: 我觉得中国比我想象中还要美，还要好。那时候我就爱上了中国。
5: 在课堂上，他们汲取知识的养分，在交流中碰撞思想的火花。
7: 我们来中国不仅是了解中国文化，还可以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
5: 走出校园，他们感知中国历史与文化，见证中国日新月异的发展。
8: 我特别喜欢中国的传统文化和古代建筑，我非常喜欢中式服装、中国菜、中国画。
9: 中国的经济、科技各个方向都发展得特别好，特别的快。
5: 在这里，他们收获真情与友谊，愿成为连接中国与世界的桥梁。
8: 在这里，我的生活充满了快乐。来到中国以后，我感觉也非常幸福。
10: 我希望我会做出自己的贡献，我就是想做两国家之间的桥梁呀。
2: 环球资讯广播讲述外国留学生在中国的追梦之旅。
4: 环球这一刻，
1: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乌方已使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规模最大的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克兰国防部称，在16号凌晨，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后，除多莫杰多沃的野莓公司仓库外，该公司位于克列迪诺工业园区的物流枢纽也停止了运营。乌方表示，克列迪诺物流枢纽是野莓公司占地面积最大的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据韩联社16号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5号在德克萨斯州表决通过202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首发日程，确定6个州为当年1月至2月举行初选的早鸟州，主要瞄准了这些州选民中分量较重的少数族裔和工人群体，指望靠民主党的多元化策略打响第一炮，从而巩固并扩大其基本盘，争取赢得2年多后的总统选举。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的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日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经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 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0: 书籍是阶梯，是灯塔，也是钥匙。读书使人志存高远，豁达小畅。当语言和文字缓缓铺陈，前路群星闪耀。环球阅读，跨越古今，对话中外，让你看到不一样的世界。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历史长河中，海洋始终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随着陆地和浅海资源日益紧张，深海正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新空间和经济发展的新蓝海。人类对深海的认识在不断的加深，对深海的利用也在不断的拓展，深海经济正逐渐成为人们关心的话题。由曹有生、施卫东等编著的《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一书，系统梳理了深海科技的发展历程、技术突破、产业链生态、国际合作与商业前景，涵盖可燃冰、海底矿产、生物基因、海底空间等战略资源，深入分析了发展深海经济的战略价值、技术瓶颈、环境治理难题以及国际竞争挑战。本期环球阅读，海琴为您带来《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0000里商业版图》。

这里是环球阅读，我是主持人海清。如今深海已成为大国博弈的战略棋盘，覆盖地球表面 71% 的海洋区域，蕴藏着超过陆地上千倍的金属矿藏，储量惊人的可燃冰和天然气水合物，以及尚未被完全认知的生物基因资源。全球深海矿产资源拥有丰富的经济价值，而海底生物医药资源的潜在市场规模更将达到数万亿元级。在这场全球竞速中，中国以三步走的战略实现了从跟跑到领跑的跨越。2012年，我国自主设计自主集成的深海载人潜水器蛟龙号突破7000米下潜深度。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直至2025年，深海科技在全国两会上被明确提出并重点部署，一条从技术突破到产业培育，从资源开发到规则制定的发展轴线已然成型。审视当下，中国深海战略正以硬科技加软创新的双轮驱动重塑全球产业版图。在装备工程领域，深海一号作业平台实现1500米超深水油气田自主开发，开拓二号深海重载作业采矿车攻克4000米海底多金属结合采集技术。在基础研究层面，我国著名物理海洋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吴立新及其团队在全球海洋峰会上提出的透明海洋大科学计划，称之为引领世界海洋科技发展的重大战略任务，开拓了当今世界海洋研究的新视野。在发展规划方面，国家深海基地管理中心在2025年明确提出，推动与系统内外优势单位合作共建深海国家三大平台业务体系，制度创新更显突破性。山东省“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明确支持青岛建设国家深海基因库，打造全球最大的海洋综合性样本、资源和数据中心。由此可见，我们现在不仅要解决下得去的技术难题，更要建立可持续的产业生态。面向未来，

展国际海洋合作。同年在海南三亚成立的服务深海科技产业发展战略联盟更汇集了政府、国内外企业、科研等单位，涉及深海装备研发、深远海水下试验调查、深海蓝碳研究等领域企业，初步形成深海科技产业群。奋斗者号载人潜水器自诞生起便向全球科学家开放共享，目前已有30余人次的外国科研人员搭乘奋斗者号下潜科考。这种开放包容的姿态与海洋命运共同体理念一脉相承。潮涌深蓝处，风静正扬帆。当蛟龙号划破7062米的幽暗深渊，当奋斗者号的 4K 镜头照亮马里亚纳海沟的亘古沉寂，当梦想号从地球最深处11000米的深渊捧出岩心样本，整个世界都在屏息见证。中国走向深蓝的征程，既是加快建设海洋强国战略的坚定践行，更是对全人类永续发展的庄严承诺。在这片占据地球71%的深蓝疆域，中国正以科技创新之月开启资源宝库，以命运共同体之思铺就共赢之路。接下来海清就将为您选读深海经济，探索海底2万里商业。

向海图强，解锁中国经济的蓝色未来。海洋这片覆盖地球 71% 表面积的辽阔领域，正成为驱动中国高质量发展的蓝色引擎。2024年中国海洋生产总值首次突破了10万亿元大关，占 GDP 比重达 7.8%， 增速超过国民经济整体增速。这片蔚蓝疆域蕴藏着怎样的澎湃动能呢？又将如何塑造我国的未来呢？全球深海科技领域正处于高速发展阶段。从细分领域来看，深海油气和工程装备仍是全球深海科技市场的支柱板块，同时部分新兴领域增速也较为显著。全球海底采矿市场规模在2024年约为37亿美元，预计2029年将增至159亿美元，年复合增长率高达 33.7%。 全球水下无人载具市场规模在2024年约为48亿美元，预计2030年将会达到111亿美元。随着深海科技领域市场规模的持续扩张与开发潜力的持续释放，多国和地区提出深海科技发展战略，以期抢占先机。欧美凭借长期技术积累，在深海科技核心领域形成了显著的垄断优势，其中美国在深海探测和作业技术上长期处于领先地位，美国企业在深海机器人和装备制造方面占据优势，欧盟在深海工程和海工装备领域实力雄厚，欧洲企业占据了水下机器人和深海装备市场的相当比例份额。近年来，海洋经济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不断攀升。2024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将海洋经济列为了重点发展方向。2025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大力发展海洋经济，建设全国海洋经济发展示范区。2025年7月，中央财经委会议更将其定位为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支撑，强调加强顶层设计，加大政策支持，鼓励社会资本投入。政策支持重心聚焦三方面，一是强化顶层设计与资本引导，明确加大财政金融政策支持，鼓励社会资本参与海洋经济，推动海洋产业与金融深度融合。

二是以科技自主创新为核心，要求突破深海关键技术，培育海洋科技领军企业以及专精特新中小企业，重点发展海上风电、海洋生物医药、高端装备等新兴领域。三是产业升级与绿色转型，推动港口整合、海域分层立体利用，探索海洋碳汇核算，强调开发与保护并重。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六次会议提出五个更加注重原则，指导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即更加注重创新驱动，更加注重高效协同，更加注重产业更新，更加注重人海和谐，更加注重合作共赢。政策组合拳持续发力，十四五海洋经济发展规划擘画蓝图，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筑牢生态底线，共同护航蓝色经济可持续发展。中国海域横跨热带、亚热带和温带，自然环境和资源条件优越，拥有大陆海岸线 1.8 万多千米，岛屿岸线 1.4 万多千米，沿海滩涂面积大，岛屿众多，有丰富的生物资源、矿产资源、能源资源、空间资源和水资源等，这些资源可降低对国际市场的依赖，以保障整体资源的自主可控。海洋经济远不止渔业与航运，它是一个庞大的生态系统。2024年，我国海洋船舶工业增速达 15.5%， 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增速达 9.1%， 海洋电力业增速达 14.7%。 滨海城市旅游火热，消费活力迸发。2024年，广东、山东等地旅游收入增速超 10%， 全国邮轮母港客流量暴涨10倍，累计客流量达 192.1 万人次，智慧文旅新场景层出不穷。作为新质生产力代表，2025年深海科技产业规模已达到 3.25 万亿元，约占海洋经济总量的 25%， 年增长率超 20%。 经过多年布局，中国以海洋装备为代表，在深海技术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突破，实现了从跟跑向部分领域并跑乃至领跑的跨越。载人深潜方面，2020年奋斗者号成功坐底马里亚纳万米海沟时，中国载人潜水器已然刷新了世界载人下潜深度的记录。深海资源开发方面，2021年中国投产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海洋油气勘探开发迈向了超深水领域。国产替代方面，奋斗者号国产化率已超过了 96%， 带动了精密加工、传感器、控制系统等数十个相关领域技术升级。沿海各省市正依据自身资源禀赋绘制特色发展路径。2025年6月，广东省召开全省海洋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加快建设现代化海洋牧场，要向新向强深耕海洋制造，突出做强石化、船舶等优势临港产业。上海市海洋局出台了《上海市海洋产业发展规划2025至2035年》，《上海市海洋观测网规划2025至2035年》。关于推动上海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加快建设现代海洋城市的实施意见等，提出营造世界级船舶制造业产业生态，提升高端海工装备竞争力，构建具有全球引领力的世界级船海集团。海南省在2024年发布了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省三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重点打造现代海洋产业体系。根据海南“十四五”规划和高质量发展海洋经济推进建设海洋强省三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
除海洋渔业与水产品加工产业、海洋旅游文化产业、海洋交通运输业和海洋化工产业等传统优势产业之外，未来海南海洋经济发展将聚焦五大赛道。一是深海油气产业链，海南正加速发展勘探开发、清洁能源延伸以及相关服务配套。二是海洋新能源，海南正重点探索海上风电产业链。三是海洋工程装备，海南正推进海上风电装备制造并拓展海外市场，同时推动高附加值油服产品就近制造、新能源动力游艇制造、海水淡化技术设备制造等。四是海洋生物制造，海南正推进海洋生物医药产品研发，先行先试和落地转化。五是现代海洋服务业，海南正提升海商、海事、海洋金融等服务水平，发展船舶、航线等航运要素、现货交易、信息服务以及国际海员劳务业务等。随着全球海洋科技加速演进，深海经济正成为引领中国未来发展的关键支柱之一。从政策支持到产业结构，从科研突破到国际治理，中国正以坚定步伐迈入深蓝时代。相比传统沿海经济，深海经济具有更高的技术密度、更强的生态承载力、更广的拓展空间，其系统性推进不仅能够催生新兴产业，更将为产业转型、资源安全、生态保护等层面带来深远影响。从政策支持力度以及产业趋势来看，深海经济正迎来新一轮发展的黄金窗口期，产业链具备核心技术积累和下游应用拓展能力的优质企业有望持续受益。深海经济的核心是科技驱动，近年来围绕深海勘探、资源开发、装备制造、智能作业等等关键技术，中国持续攻坚，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载人深潜器奋斗者号的万米突破，海底数据中心的商用部署，水下仿生机器人系统的迭代优化，均标志着我国的深海作业能力已经迈入世界前列。 AI、 大数据和智能控制技术的深度嵌入，使中国深海资源领域的感知、评估、开发能力大幅提升。未来随着深海矿产探采自动化平台、智能无人潜航器、远程协同作业系统等应用的成熟，深海将不再是不可及之地，而是具备了系统开发能力的资源腹地。深海经济的发展并不是对环境保护的妥协，相反，绿色转型已经成为了深海开发的重要前提。无论是海上风电加养殖的这种模式，还是碳捕集加封存加利用的技术路径，均体现了深海开发与生态修复协同推进的趋势。目前中国正加快构建海洋碳汇测评体系，探索蓝碳交易机制，在近海、深海同步部署多功能平台，实现发电、养殖、监测、水文气象收集的一体化作业。这种集成式开发不仅降低了单位海域内的经济成本，也为实现碳达峰、碳中和提供了现实支撑。与此同时，海洋生态红线制度与深海保护区制度正逐步建立，以强化对深海生物多样性和海底地貌的长期监测与保护，确保在发展中守住生态底线。从应用层面来看，深海经济的高门槛、高附加值特性是产业链结构向高端集聚，传统的资源型模式正被技术主导、数据驱动的制造加服务的模式所取代，上游的材料研发、装备制造和核心零部件的技术突破将带动中游的资源采集、数据处理、生态管理等细分服务爆发式增长，下游则通过新材料、智能平台、智慧能源、绿色养殖等场景转化为面向消费和产业的终端产品，
在这场深海经济结构

性重构过程中，具备技术壁垒能力、系统集成能力和服务创新能力的企业，将迎来快速成长的窗口期。此外，金融服务、保险产品、供应链管理等配套产业也将同步兴起，为深海经济提供全周期保障。中国正站在蓝色经济时代的门槛前，这片深蓝必将承载起一个新型现代化国家的壮阔图景。这里是环球阅读，主持人海清，代表节目编辑于清凡，监制赵阳，感谢您的陪伴。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再会。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工业的， Industrial Park 则是工业园区。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在工业园区方面做对了什么。文章写道，苏州过去以古典园林和丝绸制造闻名于世，如今这里坐落着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制造工厂与研发中心、高校、物流枢纽、医院、商业街区以及休闲设施比邻而居。中国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专业化，他们只专注于特定产业。非洲不能只是惊叹于城市天际线和庞大的工厂，而是要关注中国严谨的规划、连贯的执行力以及愿意长期投资的决心。
2: 从大写意到工笔画，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硕果累累。
3: 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之所以有生命力，是因为它基于两大支柱，伙伴关系和连通性。埃及和中国在这一倡议之下开展的合作非常出色，这种合作不仅基于贸易和投资，更基于文化与文明交流。
4: 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的框架下，巴基斯坦和中国的合作极其出色。巴基斯坦一直受益于与中国的友谊，无论是在战略层面还是经济层面，巴基斯坦将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中学习经验。
5: 非洲联盟和中国之间的合作，包括在共建一带一路倡议下的合作，是非盟最真实的多边合作之一。
2: 环球资讯为您展现国际友人眼中的一带一路，
6: 从耳边到指尖，
7: 感知全球脉动，
6: 世界在你指尖。
7: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8: 从一句声色的你好开始，巴西青年胡安怀揣向往之心来到中国。
9: 从那时起，中国就再也没离开过我的生活，我有一颗向往中国的心。
8: 这位当年到中国求学的交换生，后来创办了巴西萨尔瓦多市第一所国际中文学校。
9: 城市干净整洁，秩序井然，中国人既练功夫也跳拉丁舞，既听传统音乐也爱说唱嘻哈。中国既有几千年的历史文化，也有世界前沿的科技成果。在中国，你到处都能看到进步和热情。我想通过我的课堂传递这些真实立体的中国形象。
8: 学生们见证了中国与未来的深度链接，胡安则敏锐捕捉到巴西涌动的思潮。
9: 在巴西，越来越多人把中国视为代表未来的国家。我们总爱说中国已经站在2050年，就像是一种共识。
8: 亲历共建一带一路丰硕成果，巴西青年胡安向世界发出真诚邀请。
9: 应当更多的亲身感受真实的中国，中国哲学、中国智慧蕴藏着巨大的精神财富，能为世界贡献前进的动力和方向。
8: 环球资讯广播，记录外国友人眼中的

0: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
1: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0: 环球资讯广播，
1: 从耳边到世界，分享世界，
0: 分享世界每一刻。
1: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乌克兰克里沃洛格安塞勒米塔尔钢铁厂16号通报称，该企业当天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3人受伤。袭击导致企业主要设施受损，工厂部分生产流程暂停。截至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作出强力回应。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的停火协议。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时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环球名人坊。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0: 各位好，欢迎收听环球名人坊，聚焦国际人物，了解全球新闻，让我们通过

0: 过新闻人物，读懂世界变局。首先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国家体育总局冬季运动管理中心12号通过官网宣布，拟聘武大靖为中国短道速滑队新任主教练，公示期自8月13号起5个工作日。武大靖1994年7月24日出生于黑龙江佳木斯，是中国短道速滑的传奇人物。32岁的武大靖参加过3届冬奥会，他在2018年平昌冬奥会上赢得男子500米金牌，为中国代表团夺得该届赛事首金，也是唯一一金。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由他领衔的中国队夺得2000米混合接力金牌。今年1月，他带着满身的伤病和124块奖牌宣布退役，告别赛场。谁都以为他会转型解说，进军商界，或者先沉淀几年再谈执教，没人想到他会以这样的方式这么快就重回国家队。而目前的中国短道速滑队正面临成绩下滑、人才断层、强敌环伺这3重压力的叠加，武大靖走在充满挑战的重新出发之路上，也必将直面时代困局。12号，从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起飞的国产大飞机 C919 平稳降落在蒙古国新乌兰巴托机场，这也标志着 C919 首条国际航线顺利开通。这一进展受到国际媒体以及航空专业媒体的关注。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1: 欧洲新闻台当天报道，中国 C919 飞机已正式离开本土，首次直飞从北京飞往蒙古国的国际定期客运航班。这一里程碑标志着中国自主研发的飞机已迈出了重要一步。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的报道援引分析人士的观点说， C919 对于中国航空产业而言是一项重大成就，将大量组件、系统和软件集成起来制造客机，这曾经只有空客和波音等少数几家公司才能做到。行业媒体航空航天全球新闻的报道称，对中国商飞而言，此次飞行不仅仅是在航线图上新增的一个目的地，更是推动 C919 从国内迈向国际航空运营的新一步。报道称， C919 直飞的乌兰巴托定期国际航线为中国商飞和航空公司提供了一个机会，可在远离其主要国内航线的地区积累该机型的运营经验。报道还以更加专业的角度分析称，北京至乌兰巴托的航班为中国商飞提供了有益的第一步。 C919 已从2023年首次商业飞行顺利过渡到3家中国航空公司常态化运营，服务数百万乘客，开通数十条航线，并开通了首条定期国际航班。报道认为，中国商飞接下来的重点是证明其能够持续扩大机队规模，提升生产水平，并可靠地支持飞机运营，从而建立 C919 进入更多市场所需的合规监管与客户信任。
0: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近日刊文称，在北京，机器人制作咖啡已成为当地颇具趣味的生活场景之一，但中国企业的雄心远不止于此。将人形机器人部署到工厂车间和装配线上，才是当前产业竞争的核心赛道。相关情况继续来听报道。
2: 该媒体的记者探访一家中国机器人企业实验室时感叹，现场氛围与其说是工厂，不如说更像科幻电影中的货舱。该公司研发的人形机器人并非为表演、跳跃或功夫特技而设计，而是聚焦于重物搬运和经济生产场景，单台承重能力最高可达50公斤。文章称，制造出具备足够力量的机器人仅是挑战的一部分，教会机器人理解复杂多变的现实环境难度更大。报道分析，当前最大的技术瓶颈在于数据积累，正如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依赖海量文本学习，人形机器人也需要从数十亿次动作中持续训练。为此，中国正在快速建设专用机器人训练中心，让机器人在模拟场景中反复执行日常任务。目前，部分机器人已走出实验室，在药店等商业场景中承担拣选与配送工作。文章援引投资银行摩根士丹利的数据报道称，到2050年，全球人形机器人保有量可达10亿台，潜在市场规模超过5万亿美元。中国目前制造了全球约90%的人形机器人。业内专家分析，当前中国机器人产业仍处于商业化早期阶段，汽车制造、物流、

0: 和电子组装将成为率先大规模应用的领域。北京力争到2026年底打造100个以上高价值应用场景。专家预计未来两年内大量机器人将进入工厂作业。报道最后说，随着新一代机器人逐渐成型，中国真正的竞争优势并非体现在一杯咖啡的趣味体验上，而在于赢得工厂车间里的竞赛。
1: 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10号刊文称，2026年中国旅游业持续增长，北京、上海、重庆、成都、杭州、西安、哈尔滨和三亚等城市是推动这一增长的主要力量。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文章认为，中国这些城市的文化景点、自然体验、美食、旅游、冬季活动和智能旅游服务等，正鼓励更多游客和居民前往探索。与此同时，交通网络的改善、数字化旅游服务的普及、假日消费的增长，以及国内游客偏好的转变，共同推动了旅游业的增长。这一轮旅游热潮充分表明，中国众多城市正在打造更完善的国内旅游生态体系，也在同步重塑休闲旅游行业的未来发展格局。文章说，2026年，北京和上海将继续主导中国国内旅游市场，因为他们融合了文化遗产、现代景点和世界一流的基础设施。同时，中国国内游客也非常看重这两个城市完善的交通网络。与此同时，重庆和成都已成为中国发展较快的旅游目的地，他们有着独特的地域特色和极具分享价值的旅行体验。这两个城市受欢迎程度的上升表明，中国旅游业的增长与教育、文化和叙事传播之间的联系日益紧密。由于冬季旅游的快速发展，哈尔滨也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季节性旅游目的地之一。哈尔滨的成功表明，城市可通过开发基于当地地理和气候的体验来创造新的旅游市场。冬季旅游热潮有效带动了哈尔滨周边区域的经济发展，引导游客延长在当地的停留时长，进一步拉动了住宿、餐饮、交通等相关领域的消费增长。文章认为，2026年三亚将继续吸引国内游客，三亚的发展也反映出中国国内高端旅游业的蓬勃发展。游客们越来越愿意在舒适的住宿、个性化的体验和高质量的服务上消费更多。美国旅行与旅游世界网站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兼总编辑阿努普·库马尔·凯尚认为，上述城市旅游热度持续上升表明，游客如今不再仅关注传统景点，而是追求融合文化、美食、自然、娱乐和当地生活方式的完整旅行体验。文章说，中国旅游业的未来将取决于各旅游目的地如何在发展与可持续性、游客满意度及文化保护之间实现平衡。随着游客持续追求更深层次的情感连结与全新探索体验，中国的城市正迈入旅游发展的全新阶段，未来蕴藏着巨大发展机遇。
3: 近期，西方部分媒体和智库提出所谓中国挤压论，称中国制造业、新能源产业出口挤占全球市场空间，影响发展中国家工业化进程。针对这一论调，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家亚当·图兹八月上旬在新媒体平台发表文章进行批驳。文章题为《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文章说，所谓中国挤压论并不是依据经济数据分析得出的，而是完全出于政治考量，该论调就是一场彻头彻尾的骗局。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亚当·图兹教授在评论文章《中国挤压论是基于反事实假设的政治话术》中提到，2010年美国学者提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China Shock 这一概念，主要回顾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对美国劳动力市场的影响。2020年，欧洲学者提出所谓中国冲击 2.0 版本，主要是担忧中国电动汽车对欧洲汽车产业产生威胁。2026年，两位印度学者在美国外交杂志上提出了所谓中国冲击 3.0 版本，也就是中国挤压论。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说，在三种所谓中国冲击的论述中，中国挤压论是最离谱的，因为它对中国的批判完全基于反事实的推测。作者并不讨论已经发生和即将发生的事，而是通篇文章都在进行假设。 文章说，两位印度学者为了佐证自己的观点，提出了所谓典范路径和比例分配两个核心假设。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指出了这两个假设的很多漏洞。首先是所谓典范路径，印度学者认为各国都应该从农业起步，逐步转向轻工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转型，再由此沿价值链向上攀升。在这一过程中，高收入国家应该将劳动密集型产业让给低收入国家来填补。亚当图兹教授批驳说，发展路径并不是单一的，也并非遵循某种特定规律，更不是排队的结果，每个国家都有符合自己国情的发展路径，所谓的典范路径根本不切实际。其次是所谓比例分配，印度学者认为各国劳动密集型产业出口规模应与该国劳动力在全球劳动力总量中的占比相匹配。亚当图兹教授批驳说，这种假设完全与现实经验相悖，无数实例足以证明仅凭低廉薪资与低收入水平无法打造出具备国际竞争力的产业生产基地。他援引业内人士的话在文章中写道，国际贸易的份额分配从来不以人口规模为依据，一个国家不能仅凭人口规模天然享有同等比例的全球出口份额。文章进一步分析说，所谓中国冲击的三个版本有一个共同的错误，就是故意忽视自身的发展问题，而是想方设法将问题归咎于中国。亚当图兹教授在文章中写道，发展并不是排队，我们不应该将中国妖魔化，而是应该将世界正常化。所谓的中国挤压论只存在于假设当中，在现实的世界里，一个强大的中国仅仅在走自己的发展之路，它并没有挤压任何人。
2: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随着国际油价走高和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加快，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在欧洲、东南亚、拉美等多个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市场份额持续扩大。来听详细报道。
5: 美国《华尔街日报》近日报道称，随着国际油价走高和全球汽车电动化进程加快，中国电动汽车出口快速增长，在欧洲、东南亚、拉美等多个市场受到消费者欢迎，市场份额持续扩大。报道援引国际能源署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120%。报道认为，中国汽车企业在全球电动汽车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已经建立起较强竞争优势。目前，中国汽车企业约占新兴市场电动汽车销量的60%。中国汽车品牌在欧洲市场的知名度也在持续增强。根据欧洲汽车制造商协会的数据，今年6月，吉利、上汽、比亚迪、奇瑞和领跑五个中国汽车品牌合计占欧盟和英国新车注册量的12.1%，明显高于去年同期的7.7%。在东南亚，受高油价和能源安全问题影响，多国正推动加快发展电动汽车。报道注意到，一些东南亚国家希望通过扩大电动汽车的使用，降低对进口汽油的依赖，并陆续出台优惠政策。泰国已经降低进口电动汽车的消费税。当地媒体报道称，为配合节能政策，泰国总理近期将自己的汽车换成了一辆中国品牌的电动汽车。老挝则宣布，今年剩余时间内暂停进口燃油汽车。柬埔寨也推出降低电动汽车关税等鼓励措施。报道认为，中国汽车品牌近年来已经在东南亚快速增长。普华永道数据显示，2023年至2025年，在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泰国、越南、菲律宾和新加坡，中国汽车企业的新车销量平均市场份额由4%提高至11%。报道认为，随着油价上涨，在一些汽车普及率相对较低的国家，价格更具竞争力的中国电动汽车正成为更多消费者购买首辆汽车时的选择。一些消费者甚至可能跨过燃油车，直接选择电动汽车。未来，这一趋势还有望进一步扩大。报道说，预计未来10年，新兴市场将占全球汽车需求约60%。随着全球汽车消费重心进一步向新兴市场转移，中国电动汽车凭借价格、产业链和产品竞争力，有望在全球市场获得更大发展空间。
2: 中国品牌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的多次夺冠表现，打破了欧美日品牌长期以来的垄断。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中指出，张雪机车正引领着中国品牌进军全球摩托车市场。详细内容继续来听报道。
3: 报道称，这家公司成立仅两年，其推出的摩托车售价仅为

0: 竞争对手的一小部分，却已能与欧洲的杜卡迪、日本的雅马哈和本田等主流制造商一较高下。在中国，张雪被视为中国制造实力的象征，忠诚的粉丝们被他白手起家的经历所吸引。报道指出，在重庆有超过50家制造商和数百家零部件供应商能够利用这个中国摩托车之都蓬勃发展的产业优势。报道援引汽车行业专家比尔·鲁索的话表示，像张雪机车这样的公司正从全球最具竞争力的产业生态系统中涌现出来，在这个生态系统中快速迭代。完备的供应链和激烈的竞争能够迅速催生世界级的产品。对鲁索来说，如今的摩托车产业让他想起了大约10年前中国汽车产业的状况。比亚迪和吉利等中国汽车巨头日益走在行业技术的前沿，在价格优势上也超越了外国的老牌竞争对手。鲁索认为，中国摩托车品牌将通过在海外建立本地投资和合作关系，拓展更广泛的全球布局，而不仅仅是依靠出口。在关注中国摩托车品牌走向海外的同时，法新社日前的一篇报道还将目光投向了海外游客的重庆摩托游。报道称，张雪机车的夺冠促使更多的年轻人接触摩托车，而且外国游客的重庆摩托车游方兴未艾，如今每晚的外国游客约占顾客总数的1/3。英国游客亚历克斯·肖多罗斯卡在等待骑上摩托车拍视频时对法新社说，他在海外社交媒体上看到了这一重庆的潮流。这是去重庆必做的事，其他地方没有这样的景色，这里有这么多灯光，他觉得没有多少地方能拍出同样效果的视频。
1: 日前，索马里国家通讯社发表题为《深圳从棚屋起步，索马里发展应借鉴中国经验》的文章。文章认为，索马里发展应借鉴中国经验，两国未来合作空间广阔。相关情况来听详细报道。
2: 文章指出，中国现代化发展的成就不只是高楼桥梁和港口等外在可见的成果，更重要的是其发展过程中形成的顺序和制度经验。文章认为，对于正在重建中的索马里而言，中国经验最值得学习的不是复制一座城市，而是学习从基础设施和制度建设开始，逐步实现产业升级的发展路径。文章回顾说，索马里与中国于1960年建立外交关系，长期保持友好合作。上世纪70年代，中国工程师和医生曾参与建设索马里的医院、道路、工厂以及摩加迪沙国家体育场等项目。1991年，索马里陷入动荡，两国合作一度中断，但双方关系并未因此破裂。2024年9月，两国关系提升为战略伙伴关系，开启了双边合作的新阶段。近年来，双方在遥感卫星、渔业出口等领域不断扩大合作。文章指出，很多人看到中国今天的摩天大楼、高速铁路和现代化港口，却容易忽略这些成果背后的发展过程。以深圳为例，1980年获批成为经济特区时，当地还是一座小渔村。如今的高楼大厦是几十年来制度和基础建设积累的结果。文章认为，深圳最大的经验不是建筑本身，而是发展的顺序。对于索马里来说，最需要学习的是先完善基础条件，再推动产业发展。文章同时指出，索马里拥有自身独特优势，索马里拥有非洲大陆最长的海岸线之一，拥有丰富的渔业资源，又地处红海与印度洋的交通要道。同时，索马里年轻人口比例高，移动支付发展迅速，侨汇规模可观，这些都是未来经济发展的基础。在中索合作方面，文章特别关注渔业领域。2026年，两国签署相关协议，允许索马里海产品零关税进入中国市场。文章认为，下一步的关键不是简单出口资源，而是建设冷链、加工厂、港口设施和现代化管理体系，让资源真正转化为经济收益。此外，文章指出，索马里还可以发展水泥等基础工业，索马里拥有石灰石等矿产资源，而国内建设需求巨大。如果通过与中国企业合作发展水泥产业，不仅能够降低基础设施建设成本，也能培养本土产业工人。在能源领域，文章认为电力建设是索马里发展的关键。目前，索马里部分地区电力供应不足，能源成本较高，限制了制造业数据中心和农产品加工的发展。中国在太阳能、电网建设和输电技术方面拥有丰富经验，双方合作空间广阔。文章还指出，索马里未来发展经济特区和城市建设时，应重点关注土地管理、数字化登记、交通排水和公共服务体系建设，而不是单纯追求城市外观。 文章最后强调，中国的发展经验表明，国家建设需要长期规划和持续投入。

0: 对于索马里来说，未来的发展道路应当是建设稳定的制度环境，发展海洋经济，加强能源和工业基础，并通过国际合作提升自身能力。文章认为，深圳在40多年前无法想象今天的城市天际线，但它坚持走发展的道路。索马里同样拥有年轻人口、丰富资源和战略位置，只要坚持正确的发展顺序，未来也能够实现自己的现代化目标。
1: 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房》，稍事休息，下半段精彩继续。

0: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1: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预计16号和17号入海后的台风残涡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多移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雨过程。具体来看，17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注意安全。
0: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98.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厄瓜多尔白虾、玫瑰、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则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成为当地家庭的购车首选。今年还是中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周年，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多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除了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更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新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1/3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至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未来，两国将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数字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中俄样板。
3: 中华白海豚被誉为海上大熊猫，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
4: 中华白海豚是很可爱、很好看的动物，很特别的动物，它温柔一点点，敏感一点。
3: 阿加莎，一名研究中华白海豚的专家，跨越千山万水从法国来到中国，每次与这些海洋精灵的相遇都是他感觉最幸福的时光。
4: 每一次我们遇到海豚，就是有点惊喜，有点开心，然后我你都能听得到它的信号，特别特别好听。
3: 从科研实验室到广阔的海洋，阿加莎和中国科学家们共同合作，成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见证者。
4: 我们发现中国想做什么就可以做的。中华白海豚我觉得要很快很快的去保护，保护区什么的要现在做，要现在去保护。
3: 守护海洋生物就是守护地球的多样性。

0: 球资讯，和您一同感受海洋的呼吸，聆听自然的呼唤。
1: 环球这一刻，
2: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乌方已使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规模最大的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克兰国防部称，在16号凌晨，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后，除多莫杰多沃的野莓公司仓库外，该公司位于克列迪诺工业园区的物流枢纽也停止了运营。乌方表示，克列迪诺物流枢纽是野莓公司占地面积最大的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据韩联社16号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5号在德克萨斯州表决通过202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首发日程，确定6个州为当年1月至2月举行初选的早鸟州，主要瞄准了这些州选民中分量较重的少数族裔和工人群体，指望靠民主党的多元化策略打响第一炮，从而巩固并扩大其基本盘，争取赢得2年多后的总统选举。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的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日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经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岁月雕刻了生活的纹路，历练丰富了生命的纬度，那些闪光的片段，那些智慧的语言，环球名人坊，非凡人生，精彩讲述。
3: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的是环球名人坊，跨越疆界，定义传奇，他们以卓越对话世界，继续翻开今天的世界面孔。中国量子科学家陈宇敖和他的量子

0: 紫光中。我们每天都在关注时间，但你知道精确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吗？你知道人类目前造出最精密的钟能准到什么程度吗？如果让它从100多亿年前宇宙诞生那一刻开始走，一直运行到今天，它的误差都不会超过半秒钟。而这个极致精准的计时器核心靠的不是发条和指针，而是量子科学家对原子状态的精准操控。不久前，第三届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俄罗斯门捷列夫国际基础科学奖颁奖典礼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总部举行。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潘建伟成为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科学家。今天的面孔人物就是大学期间曾师从潘建伟，并能在大三时就与其畅聊4个小时，直到很晚的陈宇敖。陈宇敖，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教授、物理学院执行院长，主持和参与的研究成果2次入选欧洲物理学会年度物理学亮点，2次入选美国物理学会年度物理学重大事件，6次入选两院院士评选的年度中国科技10大进展新闻，获欧洲物理学会菲涅尔奖、中国科学院青年科学家奖、求是杰出青年学者奖、国家自然科学一等奖3完成人，陈嘉庚青年科学家奖、国际纯粹与应用物理联合会原子分子物理分会青年科学家奖、科学探索奖。提起同量子通信和量子计算领域的领军人物潘建伟交谈的经历，陈宇敖回忆说，
1: 那一直到就是2000年，潘老师正好回国筹建实验室，潘老师就约我跟他去见面聊一次，所以我记得那次见面是在他吃完晚饭之后大概7-8点钟的时候，我们一直聊到了就是快将近12点，寝室要熄灯了，我不得不回去才结束。他说我的理想是在中国建设一个世界知名的量子实验室，他也给我讲了爱因斯坦对量子力学不完备的一个困惑，就发现说原来物理还有这么多未知的东西等着我们去探索。然后我毕业的时候，我们一致觉得就是超冷原子量子调控这个方向还是一个我们国内技术上比较欠缺的一个领域，所以呢我就去到了当时德国最好的一个实验室继续我的博士后的工作。在2009年我正在搭装置的时候收到一条短信，是来自于潘建伟老师，内容我一直记在心里。他说这个宇敖，我正在人民大会堂看复兴之路，感触良多，深望你能努力学习提升自己，早日学成回国为民族复兴、科大复兴出力。看到短信其实当时真的是非常非常的激动啊，就是甚至当时想着不顾一切放下一切就回去。那么后来就是又经历了大概2年的时间，我把整个这个技术我认为吃透了。到2011年的时候，那我跟潘老师说现在时机到了，我觉得我可以回来了。我们就是也可以很自豪的讲，我们目前也已经建设了一个世界知名的在很多方面能够在最前沿的量子光学的一个实验室。
0: 目前陈宇敖和他所在的科研团队在光中研制方面取得了里程碑式进展，成功将铯原子光晶格中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指标全面突破10^-19次方量级，相当于300亿年的误差不超过一秒，这标志着我国在时间精密测量领域的研究水平已跻身国际最前列。作为全球最前沿的量子光学实验室，研究的对象究竟是什么呢？
1: 我们常说一秒钟是一眨眼的功夫啊，但是科学上的一秒钟到底有多长？那这个定义其实浓缩了整个科学的发展，浓缩了人类对世界的一个认知的过程。那么最早我们因为地球的转动，把一天分成了12个时辰，然后呢，12个时辰又分成了24个小时，每个小时又分成了60分钟。当时的一秒钟是地球自转一周的86400分之1。随着人类对这个世界的认知的一步一步的深入，后来发现就是这样的定义可能完全不够用。按照地球自转来定义的话，它可能受潮汐啊、地壳运动啊、其他的一些天文的事件的影响。这个时候对于这个一秒钟的定义就提出了新的需求。那我们怎么样来提高计量的时间的精度？
0: 20世纪，随着量子力学的提出，人们发现原子

0: 当它摆动91亿多次的时候，就是定义成了一秒。这个就是我们沿用至今的这个原子秒，它实际上基于量子力学的原理，把时间定义在了原子内部永恒的非常稳定的一个振动上。那我们现在的，比如我们手机的里面的时间，网络里用的时间，然后我们导航，最后追溯到都是用于原子的秒上面，因为它构成了我们日常整个时间的一个稳定的基准。门捷列夫讲过，没有测量就没有科学。那么对时间同样是这样，现有的定义本身大家听上去说91分之1已经非常非常的精准了，但是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
1: 为什么我们还需要更精准的时间呢？因为人类测量时间的方法一直在进步。在中国科技大学物理学院，陈宇敖教授主持了一个光晶格钟实验室。光晶格钟，晶莹剔透的晶，方格的格，钟表的钟。实验室里看不到传统意义上的钟，没有表盘、指针，也没有摆锤，取而代之的是激光器、真空腔体、光学平台和密密麻麻的实验元件。陈宇敖说，整个实验室并不是大家想象的那样有一个摆钟，但它的运行实际上非常复杂。陈宇敖的目标是利用铯原子的跃迁频率做出更精密的光钟。
0: 实验室里大家看到的这些有激光啊，有真空啊，可以加在一起，可以当作是一个钟，虽然我们还没有以一个正式的钟的这个模式来运行。那么为什么有这么个钟呢？随着对原子的操纵，对原子的理解进一步的深入，大家找到了一个更好的一个节拍。那么原来是在91亿分之1，我现在可以在数百万亿分之一或者是千亿分之一秒的尺度上面有一个更好的节拍，这个节拍就可以用来作为更精准的钟。但是呢，为了实现这个精准的钟呢，我需要把所有的原子都装载到光晶格里。那什么是光晶格呢？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就是家里的鸡蛋啊，装在那个蛋托里面，我用光就是编织了这样一个三维空间上的一个蛋托。当然原子比鸡蛋还要小很多，其实就比如说你可以把每个蛋托里放一个弹珠，这个时候弹珠不是固定的，我来摇晃这个蛋托，它会从这个蛋托里面跳出来。那这个时候我怎么办？我一定要不能让那个弹珠动那么快，我要为了让这个弹珠很安静地待在这个弹托里面，我要把原子的这个运动给抑制下来。我怎么抑制下来呢？我就要对原子进一系列的冷却的操作。这些原子我全部给送到了这个真空当中。这个真空比我们外太空的真空还要高，这里面的温度达到了接近绝对零度，-273.15摄氏度。我们操纵原子都是用激光，我可以设计这样的一个激光，我六个方向上打光，比如说这个原子往这边走的时候，我这个方向的光可以踢它一脚把它踢回去，那在那个方向走的时候，这个方向的光会把它踢它一脚踢回去，我把六个原子六个方向都会挨踢，最后它把它就是弄到中间就老实了。老实了之后，这个时候这个原子的速度被降到了非常慢的一个速度，找到了这个节拍之后，我就可以来提供出这个稳定的钟的信号。那么有了这么一系列的精细的操纵，就是在低温的基础上呢，我们成功的把光钟的稳定度和不确定度都进入到了使得-19的量级。那么相当于做个类比计算的话，大概就是说300亿年也不会偏差一秒钟，是达到了这么样的一个前所未有的精度。
1: 300亿年误差不到一秒，为什么要做到如此精准呢？陈宇敖说，如果我们掌握了定义时间的标准，就掌握了话语权。
0: 另外一方面，对于有些事情来说，那这个时间真的就是分毫不差。比如说股市的开股市，两边的时间不一样，有个电影嘛，哪怕差了可能是个微秒或者毫秒的时间，这边我打开了，我已经看到
2: 股价了，
0: 这边还没打开，就我立刻通知他，让他就是那个就是进行操作。当你把小数点往后移一位，你就会发现新的真理。那包括就是之前的这个原子结构啊，包括是那个，都是通过我们把时间测得越来越准之后，那就会带来的一个应用。对于我们来说更感兴趣的就是探索未知。那比如说我们，你看我现在我们做到10^-19，但其实我们最离普朗克时间还差了好多。

0: 朗克时间是10的负十四。
1: 就在逼近的过程中会有很多的那个，比如说探索，比如说这个宇宙怎么形成的。其实在宇宙大爆炸的时候，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内的事情大家是不知道的，那在普朗克时间以外的发生的这些事情，大家通过至少还可以一些推断，就是发生了什么。那我未来也许有一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到这么一天，那真的说知道，从就是去理解宇宙的起源。
2: 从这个意义上说，时间越准，现代社会很多看不见的系统才越稳。今年十月，2026国际计量大会将在法国巴黎召开。作为国际计量领域的最高权力机构，今年的大会将聚焦全球计量体系的未来发展。陈宇敖透露，大会有可能讨论用光钟重新定义秒。
3: 目前的计划是在2030年开始正式实行新的秒定义。与此同时呢，我们还在对把这个钟，大家看到这个钟现在很大，更进一步的小型化、工程化。我们希望能够把这个钟通过卫星送到天上去。那么在天上呢，因为远离了地球的噪声的影响，能够提供一个更好的、更稳定的一个不受干扰的一个时间基准，探索更多的非常基础的科学问题。
2: 这个铯原子光晶格钟实验，陈宇敖和团队已经倾注了8年心血。陈宇敖坦言，其中的很多技术只能一点点磨，它不是一个砸钱就能砸出来的研究项目。
0: 像从我们大团队来说，除了像量子通信来说，我们还是算比较领先，但其他的像从量子计算、量子模拟包括精密测量的话，国际上竞争还是非常非常的激烈。但是我们确实也进入到了一个就是无人区。
2: 1981年4月，陈宇敖出生在江苏省启东市。1998年，陈宇敖凭借第29届国际中学生物理奥林匹克竞赛金牌的成绩，被保送至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少年班。2004年获得中国科学技术大学物理学硕士学位。同年，他前往德国海德堡大学攻读博士学位。2008年11月，赴德国美因茨大学物理所做博士后研究。2011年，陈宇敖回国，在母校中国科技大学担任教学和研究工作。
3: 我是2013年开始就是承担了这个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的工程研制。那在2016年墨子号发射之后，我们到2016年底，量子保密通信京沪干线也全面贯通，那么跟墨子号也连接起来了，初步构建了天地一体化量子广义通信网络的一个雏形。目前量子保密通信的网络已经覆盖了大概10000多公里，那么已经给很多用户提供了加密的服务，比如说对一些像银行啊、金融啊，很多害怕数据被泄露啊，这些单位能够提供这样的一些服务。我们前年这个做的一个光晶格超冷原子量子模拟的一个，就我们管它叫天元，能够来对于这个实际的固体的材料进行模拟。未来我们是希望能够解答一些，比如说什么样的材料设计针对不同的性质，怎么样设计新的材料，对，在量子材料里面，包括呢比如或者说量子化学或者生物制药里面，都能够通过量子模拟的方式来提供一些解决的途径。
2: 陈宇敖曾在接受总台记者采访时说，上高中的时候他就已经自学完了大学的普通物理课程，由于当时还未接触量子力学，他眼中的物理学非常简单，对他而言没有任何难度。陈宇敖一度迷茫，不知道未来自己还能在物理学研究这条路上走多远，他甚至因此失去了方向。不过关于陈宇敖的高中经历还有另外一个版本，朱庆庆如今是陈宇敖的博士研究生，他和陈宇敖同是江苏启东人，又都毕业于同一所中学，江苏启东中学。朱庆庆说，在启东中学，陈宇敖是天才一般的存在，学校里到处是关于他的传说。
4: 我们高中的时候其实是听着宇敖老师的故事长大的。我们高中班主任在教导我们说让我们不要咋咋呼呼的时候，就会跟我们举宇敖老师的例子，说宇敖老师高中的时候就是非常的沉稳，哪怕有一块玻璃就是在他面前就摔碎了，他一点反应都没有。

0: 我现在回想，也许是吓傻了。
1: 这些年来，在从事量子光学研究的同时，陈宇敖也一直致力于向大众科普量子这个听起来高大上的物理理论。中科大物理学院的科研人员将量子力学中著名的薛定谔的猫思想实验在微观层面具象化。陈宇敖介绍了这一装置，他说，不确定性是量子世界最迷人的底色，也是人类探索未知的最强动力。
0: 这里做了一个装置，就是把薛定谔的猫具象化了。从这边来看的话，这只猫就是死的一个状态，躺在那死在那里了。但如果你转到这边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它这个猫是活着的。如果从不同的角度去看，它的那猫的状态不一样。大家也听说过量子纠缠，量子纠缠就是薛定谔的猫把这个量子叠加拓展到多个粒子上，左边一直状态一直在变化，右边的也是，但你仔细看它是会有关联的。如果我对它进行，就像打开薛定谔的猫一样，盒子一样，我对它进行一个测量，那它就是一下子就塌缩到了其中一个状态上。左边的是蓝色的时候，右边就是红色，左边的是头朝上的时候，右边一定是头朝下。原则上这两只猫啊可以分得无穷远，哪怕其中一只猫在银河系的一侧，另外一只猫在银河系的另外一侧，对吧？这个过程是瞬间发生的，爱因斯坦他把它叫做遥远距离的诡异互动，那这个就是量子纠缠。爱因斯坦一辈子都在质疑这件事情，那你们认为这个事情到底怎么样？你们愿不愿意相信这件事情？虽然我们对于量子叠加、量子纠缠的本质还没有完全理解，就像费曼先生讲的，我想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真正的理解量子力学，但我们不妨碍用。当我们把这个量子叠加和量子纠缠实际用起来的时候，会发现能够带来一系列的翻天覆地的变化。100年前，量子力学的奠基者们为上帝是否掷骰子而争论不休。100年后，我们不再争论，而是用原子钟为时间定规，用纠缠为信息加密，用超冷原子来模拟复杂世界。面对量子，最好的态度不是试图去理解它的一切，而是大胆地使用它，验证它，创造它。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代表音频编辑尹婷，监制蔡耀远，感谢您的收听。同时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祝您周末愉快，我们下周再会。

0: 你听见了吗？这是黄沙吞噬绿洲的声音。
1: 全球每分钟就有数十公顷土地因荒漠化失去生机。
0: 牧民的歌声，孩子的学堂，最后的泉水，都在沙暴中沉默。
1: 沉默。但每一滴水都在复活土地，
0: 每一双手都能筑起绿墙，
1: 每一棵幼苗都是与未来的契约。
0: 在黄河几字湾，光伏板正向黄沙深处推进，板下的牧草已悄然返青。
1: 在撒哈拉沙漠南缘，绿色长城正在延伸。
0: 在尼罗河上游，菌草锁住了水土流失。
2: 我每天都节约一张纸，
3: 我关紧水龙头节约用水，
4: 我的愿望是为地球种下更多的树。
1: 当科技、智慧与文明一起合奏，你听，
0: 这是地球重生的声音。防治荒漠化，行动就是未来。
5: The world in a minute.
6: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Service export， Service 服务， Service export 则是服务出口。近日英国媒体发表文章，中国能否在人工智能出口领域也占据主导地位。文章写道，瑞士已和一家中国企业的自动驾驶服务达成战略合作。2027年，当无人驾驶出租车在瑞士东部各州行驶时，这位隐形司机来自中国。以无人驾驶出租车、云计算和聊天机器人为载体的 AI， 正在中国不断扩大的 Service Export 副出口贸易中占据越来越大的份额。中国完全有可能最终在 AI 赋能的出口领域领跑全球。几十年以来，技术标准通常由西方国家制定。当中国企业率先在一个国家推出无人驾驶出租车时，他们所采用的标准就成了事实上的行业标准。
7: 从耳边到指尖，
8: 分享世界每一刻。
9: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11: 环球资讯，
10: 世界无比精彩。
9: 世界在你指尖，
12: 这是人类的音乐会，
13: 这是动物的音乐会，
12: 这是人类的体育比赛，
13: 这是动物的体育比赛。
12: 曾经人类用动物制品制作乐器，今天我们用环保音乐会为动物发声。曾经人类用天然兽皮制作足球，今天环保材料可以让足球飞得更好。曾经人类追随地球的频率，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今天人类更加团结，为保护地球不懈努力。现在你想为地球做些什么？
14: 世界有很多不同的声音，每一段声音都有故事，欢喜、忧伤、相爱、分别、憧憬、梦想，为你捕捉世界动人的声音，为你讲述声音背后的故事。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5: 他们来到中国，这里成了他们的第二个家。
16: 在了一段时间以后，就爱上怎么样的文化，是西安我的第二个故乡。
17: 喜欢天津，我感觉是天津是第二故乡。
18: 上海也那么国际化的一座城市，我感觉这里已经变成家了。
19: 三年分才变成我第二个家嘛，我几乎都在三年。
15: 在中国，他们探索发现，体验别样精彩。
20: 北京什么都有，有山有水，有捕捞的文化，有很多很多故事。
21: 中国很纯，我觉得中国一直在成长。
22: 我觉得中国人特别友善，特别包容。
15: 在中国，他们分享感动瞬间，让真情自然流露。
23: 哎呀，中国太大了，我不能当一个中国同了，我只能当一个半个北京人就好。
24: 我在中国没有过不愉快的一天，
2: 很高兴也很荣幸能在中国生活。
3: 如果人问我是哪里人，我只是说老外脸老内心，可能下一辈子是中国人。
15: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爱上中国的动人故事。
5: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0: 环球资讯广播，
7: 从耳边到指尖，
5: 分享世界，
8: 分享世界每一个
7: 环球资讯。
11: 环球这一刻，
24: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伊朗方面的消息，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伊朗陆军总司令阿米尔·哈塔米16号表示，美军已被驱逐，不再获准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强调，美军在地区内的基地绝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也绝不会允许此类情况发生。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通报，乌军当天袭击了俄罗斯罗斯托夫州的卡缅斯基联合企业，该企业属于俄罗斯军工综合体。乌方称目标所在地发生火灾，目前损失程度及行动结果仍在核实。俄罗斯国防部16号发布24小时战报称，俄军已控制顿涅茨克地区的佩尔绍马里耶夫卡和哈尔科夫地区的库迪耶夫卡两处居民点。战报称，俄军防空力量击落14枚航空制导炸弹、1枚美制海马斯火箭弹、9枚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和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据总台记者观察，这是截至目前俄国防部公布的单日击落乌无人机数量最高纪录。乌克兰克里沃洛格安塞勒米塔尔钢铁厂16号通报称，该企业当天凌晨遭俄罗斯导弹袭击。截至目前，已有2人死亡，13人受伤。袭击导致企业主要设施受损，工厂部分生产流程暂停。截至目前，俄方对此暂无回应。以色列国防部长卡茨16号表示，以方将对针对以军士兵和以色列公民的袭击做出强烈回应。近日，黎巴嫩和加沙地带局势再度趋紧。据以色列方面的消息，以军15号在黎巴嫩方向遭袭，造成3名士兵受伤。此后，以军袭击黎巴嫩南部。此外，以军称一辆以军坦克15号在加沙地带南部遭哈马斯爆炸装置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以军称这一事件违反了当地的停火协议。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据印尼气象气候和地球物理局发布的报告，当地时间8月16号17时14分，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北部海域发生5.6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预计不会有海啸风险。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5: 求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
25: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与此同时，美军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舰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11: 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24: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欢迎您。
0: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24: 首先来关注本期的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
25: 美军中央司令部8月13日发表声明，宣布启动组织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为猎鹰打击特遣队。该部队将使用单程攻击无人机，整合空中、海面及水下无人作战装备，由美国及地区伙伴国军事人员共同操作。声明称，美方已开始与地区伙伴磋商并发出加入邀请，随着更多伙伴加入，猎鹰打击特遣队将把中东地区的攻击无人机能力整合为统一的多域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正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航母部署到中东，接替林肯号航母。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离开日本横须贺基地，本月13日进入马六甲海峡。林肯号去年11月离开母港，今年1月在美已对伊朗开战前被调往中东，参与了美军对伊朗的作战行动，以及当前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军队时报、星条旗报等媒体当地时间8月12日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恶劣条件和水兵的精神压力已达临界点，已发生多起水兵企图跳海自杀的事件。伊朗方面再次就目前局势画出红线。伊朗最高领袖顾问穆赫贝尔13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说，如果伊朗提出的条件得不到满足，最高领袖已明确做出战略决策，将采取升级冲突的方式予以回应。穆赫贝尔说，当前局势已经证明美国缺乏保护其波斯湾盟友的能力。他还表示，建立地区新秩序最持久的路径在于推动实施霍尔木斯海峡经济安全机制，以摆脱对美国军事保障的依赖。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穆罕默德·雷扎·纳格迪在被问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时发出警告，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次日早晨美国在全球所有的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美国国防部部长赫克塞斯8月13日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军情头条，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4: 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表声明称，宣布启动组建首支多域多国攻击无人机特遣部队，名字叫做猎鹰打击特遣队。东旭，这样的一支特遣队主要由哪些兵力构成？具体如何执行任务？
1: 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要强化针对伊朗的侦察能力和远程火力打击能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规模小，部署灵活，可以在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区域长时间的活动，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高价值目标进行打击，进行袭扰。同样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也会使用大量的低成本的中小型无人机，针对在霍尔木兹海峡区域内活动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武装快艇进行监控，进行压制。可以说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啊，是美国要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去争夺主导权和控制权的这样的一个全新的作战力量，主要是针对伊朗，瞄准伊朗，甚至呢要威慑伊朗，威胁伊朗。美军此前在中东地区进行部署、执行作战任务，遭到了伊朗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长时间的袭击和袭扰，可以说呢是吃尽了苦头。现在呢，美国就是想借鉴和抄袭伊朗无人机作战的方式，利用大量廉价的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和一些中小型的无人机和伊朗进行长时间的军事较量。美军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是要在实战的环境中，在高压的状态下，针对他新组建的无人化的作战部队进行检验，进行磨练，而且呢，也要探讨和其他盟友啊进行无人装备联合运用的这样的一些方式和作战的模式。但是 霍尔木兹海峡区域环境非常的复杂，既有军事目标，也有民用的目标。那如果在目标选择的过程当中出现了失误，出现了误判，那么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不仅无法针对中东地区的其他美军部队进行帮助、进行支援，反而呢会添乱。所以呢，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它在实战的过程当中究竟能发挥多大的作战效能，我认为呢还是一个未知数。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就是想把地区盟友的无人机作战力量整合到一起，共同针对伊朗施加压力。但是呢，在中东地区的盟友的国土范围内部署进攻性的无人机或者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可能也会带来新的麻烦，甚至让盟友处于危险当中。因为一旦美军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远程自杀式无人机针对伊朗纵深区域内的目标进行袭击，肯定也会招来伊朗的火力报复。伊朗会使用弹道导弹和无人机针对猎鹰打击特遣部队进行反击，那么这样的话呢，就会让相关的盟友面临更多的风险，甚至呢让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所在的这样的一些国家陷入到新的冲突和危机当中。
24: 我们注意到美方已经邀请更多的盟友来参加猎鹰打击特遣队，将在中东地区把无人机整合成多国威慑力量。与此同时，美国还准备将乔治华盛顿号的航母部署到中东，来接替林肯号航母。那么林肯号航母目前的状态究竟是怎样的？
4: 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在中东地区部署的时间已经达到了250天左右。根据美国媒体近日的报道，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士气非常的低落，甚至呢有美国媒体报道称，林肯号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出现了斗殴的情况，甚至导致舰上的人员出现非正常的死亡。与此同时呢，一些林肯号航母上海军官兵的在美国的这些家属，他们也向媒体披露，说这个航母上的一些这个海军人员已经是出现了很多的自杀倾向。但是呢，随后白宫和五角大楼否认林肯号航母上出现一系列的问题。那么五角大楼还对外表示说，林肯号航母仍然是处于这种正常的作战状态。不过呢，林肯号航母它在中东地区尤其是在阿拉伯海北部部署，执行的是长时间高强度的作战任务。那么连续部署200多天，会面临两方面的问题。第一方面的问题就是和美国媒体披露的信息存在关联。比如说一些这个航母上的美国海军官兵，他士气确实非常低落，情绪很不稳定。那么这不仅会影响航母的战备水平，甚至呢还会导致航母在执行任务的过程当中出现更大的风险。那么现在呢，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它已经执行过很多的攻击任务，也长时间的进行海上封锁。执行作战行动的过程当中从林肯号航母上起飞的超级大黄蜂舰载机多次针对伊朗的目标进行打击。而且呢，在林肯号航母打击群当中的这些宙斯盾战舰也频繁地发射战斧式巡航导弹，所以整个航母打击群它的弹药的消耗量是非常大的。那现在呢，已经存在火力不足的情况，所以无论是人还是装备，作战能力和战备水平都是大打折扣。那这个时候呢，美国国防部长赫克塞斯呢就对外宣布要派遣华盛顿号航母去针对林肯号航母进行替换，那么要让林肯号航母返回美国本土的母港进行休整。那么华盛顿号航母它目前是处于旗边满员的状态，舰上的舰载机的弹药储备量是很足的，也有更多的航空燃油储备，包括呢随行的宙斯盾战舰上面呢也会携带数量更多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如果美国后续决定再次针对伊朗进行军事打击，那么华盛顿号的作战能力肯定是要强于林肯号核动力航母。从目前来看呢，华盛顿号航母打击群已经是在开赴中东的过程当中。那么在进行航母轮换的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在伊朗周边可能会短暂出现两个航母打击群的情况，但是呢林肯号马上就会进行这个撤离。这也说明
6: 美国针对伊朗的这种敌对性的军事行动还要持续，不仅会利用新的航母打击群强化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甚至不排除后续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出现了这种意见不合，出现无法推进的这样的一个情况，美国还会采取军事手段。所以在中东地区，美国的军事部署行动仍然在持续，双方的冲突风险依然存在。
24: 再来关注伊朗方面，伊朗目前就局势画出了红线。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总司令顾问纳格迪发出警告说，如果美国敢使用核弹，那么很快美国在全球的所有军事基地都将被占领。董旭，伊朗方面为什么会提及美国对伊朗使用核弹的可能性？
0: 伊朗的这番表态呢，主要是针对美国进行军事警告。美国呢，确实具备很强的核打击能力，因为在中东地区，美国空军部署有很多先进的

0: 战斗机，包括 F-15E 和 F-35A。 那么美国空军的 F-15E 和 F-35A 呢，是可以投掷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那么这种核弹呢，是打点不打面，是一种当量可控的小威力的战术核武器，可以针对近距离的目标进行打击。那么伊朗啊，有很多的地下导弹城，那么非常的坚固，要么是在地下，要么是在山体的结构当中，有厚厚的岩层进行保护。此前呢，美国方面针对伊朗的核设施，包括它的地下导弹城，进行过全方位的打击，也动用过重型的钻地弹，也使用巡航导弹。但是呢，美国和以色列的情报机构认为，即使一些核设施遭到了这种钻地弹的打击，遭到了巡航导弹的打击，但是呢，它的内部结构并没有被完全的破坏。如果使用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这些目标进行摧毁，那么它的所有的功能都会被彻底的归零。因为战术核武器针对加固掩体可以进行彻底的摧毁，也可以针对地下的和山体内部的这种核设施和导弹基地进行这种彻底的摧毁。所以不排除美国可能会有这种使用战术核武器针对伊朗导弹设施和核设施进行打击的这种考虑，或者说呢，会有相关的准备。而且呢，美国空军的 B-2A 幽灵隐身轰炸机也可以从本土起飞，能够进行洲际飞行啊，它可以携带数量更多的 B-61-12 型的战术核弹，针对目标进行摧毁。而 F-35 这种隐身战斗机它确实可以进行渗透式的核打击，因为伊朗现在的防空反导体系还是有问题的。那么针对这种隐身的目标，想完全的探测、精准的锁定，或者说进行防空火力打击，技术层面是有难度。所以呢，美国具备针对伊朗重要设施、敏感设施和战略目标进行战术核打击的实力，也有相关的技术手段。但是呢，如果进行这种核打击，这意味着美国和伊朗会进入到完全的敌对状态。那伊朗的国土范围内一旦遭到了核打击，伊朗会进行猛烈的报复，会使用数量更多的弹道导弹和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中东地区所有和美国相关的设施进行打击。而且呢，也会动用自身的能力，也会联系自身的盟友，在中东范围内甚至是在更为广阔的区域内针对美国进行反击。这样的话呢，局面就一发不可收拾了。所以呢，伊朗是针对美国进行警告啊，让美国尤其是白宫和五角大楼断了针对伊朗进行核威慑、进行核打击的念头。而且呢，现在伊朗提出这样的一个问题，也是在谈判桌上增加筹码。因为美国此前一直在渲染说伊朗的核反应堆以及相关的核研发项目是要准备研制和制造核武器，但是呢，从来都没有任何可信的证据对外进行展示。现在伊朗的核问题在接触和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和伊朗它的这个立场是存在很大的差异性的。那美国一直在渲染和炒作伊朗的核问题，那现在伊朗也提出美国是一个核大国，而且呢可以在中东地区使用战术核武器，那么就是把核问题摆在了桌面上。那么如果说要谈的话，比如说伊朗它针对核设施进行一定程度的处置，针对这个浓缩铀进行这样的一些处理，那美国方面也应该做出更多的承诺，比如说声明针对伊朗不使用核武器，或者说呢不谋求针对伊朗进行核打击。所以在双方进行军事对峙的过程当中，谈判应该没有中断。在核问题上，伊朗呢也开始主动出招，让美国针对伊朗做出更多的承诺。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就表示，美军拥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可以无限期维持对伊朗的海上封锁。那么美国调整中东地区的兵力部署，伊朗会如何应对？
0: 美国现在针对伊朗仍然是采取非常敌视的这种态度。那么无论是这个进行航母轮换，还是在中东地区部署多国的联合的这种无人机作战部队，都是要谋求针对伊朗进行常态化的军事威慑，进行全方位的这种军事的封锁。而且呢，美国在经济层面针对伊朗的制

0: 裁还没有进行解除。在这种状态下呢，伊朗也会强化自身的反制能力和反击能力。目前来看呢，伊朗手中有两张王牌，也就是它能够针对中东地区美军构成极大威慑和制衡的作战力量。首先呢，就是弹道导弹。现在来看呢，伊朗的弹道导弹的储备数量是非常多的，而且呢实现了地下化，在山体内部呢也有完善的导弹的这种组装和发射的设施。伊朗的弹道导弹有的射程比较近，比如说打这个数百公里或者是接近1000公里，有的射程比较远，就是中程的弹道导弹啊，那么它的射程呢可以达到2000公里左右，针对中东地区所有美国主要的军事基地它是可以进行火力打击的，甚至可以进行导弹的饱和攻击。如果美国再次动武，伊朗也会相应的对等的进行反击，比如说使用射程2000公里的弹道导弹针对美国的大型军事基地进行这种集中的火力打击。伊朗的一些弹道导弹是配备有高超音速战斗部和极速战斗部，针对固定目标和军事基地内的美军的兵力、作战部队和武器装备，那么可以构成这个极大的威慑，那么也可以利用卫星情报辅助导弹进行打击。此外呢，如果美国在中东地区部署了更多的无人机，强化了空中力量的运用，那伊朗也会把更多的防空系统针对霍尔木兹海峡周边的一些军事设施进行这样的一个配合使用，就是说呢，在前沿区域部署更多的机动的防空作战系统包括呢利用一些小型的卡车搭载这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虽然说呢射程比较近，但是呢它是一个灵活的综合的独立化的作战平台。那么在这个平台上呢，既有近程的防空导弹，也有小型雷达，也有光电红外传感器，那么它可以各自为战，也可以这种多种防空作战平台进行联合使用，更好的去保护掩护它的沿岸军事设施，那么限制美国方面使用无人机、使用空中力量针对伊朗它沿岸的这样的一些火力打击系统进行摧毁和压制。此外呢，美国已经决定在中东地区部署猎鹰打击特遣部队，那么这样的一支部队如果它的部署位置，也就是说它所在的军事基地被伊朗方面掌握，那伊朗也可能会进行有针对性的瞄准和反制，比如说这个猎鹰打击特遣部队使用这个卢卡斯远程自杀式的无人机针对伊朗进行袭扰的时候，伊朗不仅会使用无人机，也会使用弹道导弹对它进行反击。那么说到无人机的这个作战能力伊朗它不仅有韧性，而且呢还有持续的这个作战能力，也就是说呢，伊朗现在的军工体系还可以运转，这说明这种小型的螺旋桨发动机它储备的数量非常多，而且呢也可以生产简易的机体的外壳，那么把这些小型的简单的动力系统和这种无人机的外壳进行结合之后，装上战斗部，加装上简易的导航设备，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所以现在伊朗无人机，尤其是远程自杀式无人机储备量非常多，而且呢还可以源源不断的生产，那么它的这种反击和制衡的手段和火力是非常完善的，也是可以持续和美国进行较量的。
1: 那么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就表示，尽管美国从中阻挠，但是伊朗和阿曼之间已经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此外，国际危机研究组织中东项目副主任瓦埃兹就认为，在美伊持续对峙问题上，美国总统特朗普目前是进退两难。有关美国调整对伊朗军事布局的话题，我们先分析到这里，稍事休息。下半段节目将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我们稍后回来为您详细解读。
2: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每晚8点、11点、4日凌晨5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3: 世界风云变幻莫测，国际大事接连不断，新闻盘点带您探寻辉煌成就背后的艰难曲折，为您剖析矛盾冲突的前因后果， 与您一同梳理未来发展的趋势脉络。有新闻，有分析，有你已经知道的，也有你希望知道的。欢迎锁定新闻盘点，和我们一起盘点世界。

0: 各位好，来关注天气。预计16号和17号入海后的台风残窝将北上，影响东北地区，黑龙江东部、吉林东部等地降雨有所增强。同时，受高原槽多移影响，青藏高原东部到四川盆地西部也会出现一轮降雨过程。具体来看，17号，黑龙江东部、吉林中东部、辽宁东北部、山西中南部、陕西中南部、甘肃南部、川西高原、四川盆地中西部、云南、浙江东部、福建东部和南部以及华南等地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其中四川盆地西部、陕西东部、山西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暴雨，四川盆地西部等地局地大暴雨。专家提醒公众出行请注意安全。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98.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厄瓜多尔白虾、玫瑰、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则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成为当地家庭的购车首选。今年还是中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周年，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多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除了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更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新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1/3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至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未来，两国将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数字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中俄样板。
1: 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订阅国际时讯微信公众号。您关注我们，我们关注世界，感知全球脉动，世界在你指尖，世界在你耳边。
3: 海上生明月，天涯共此时。这个诗词实在写得太美了。
4: 从平仄叠韵的华夏诗篇中，他们吟诵出中华文化的韵律之美。
5: 从蒹葭苍苍，白露为霜，到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千年历史和文明都在诗词中记录传承。
4: 从薪火相传的文明经纬中，他们领悟到中华文化的传承之美。
6: 在中国，这里有包容的精神，艺术的热土。我在中国很开心，很幸福。
4: 从海纳百川的博大胸襟中，他们感受到中华文化的包容之美。
7: 希望通过我看中国的视角，让世界更多的外国友人了解中国，也希望更多的外国朋友来中国看看。
4: 环球资讯，听外国友人讲述他们遇见的中华文化之美。
1: 环球这一刻，
0: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星辰。伊朗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报道，古达尔奇在接受采访时说，议会当天审议并以183票赞成的投票结果通过了上述法案。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穆罕默德·巴盖尔扎德呼吁， 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乌方已使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公司规模最大的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克兰国防部称，在16号凌晨，俄罗斯莫斯科州遭到大规模无人机袭击后，除多莫杰多沃的野莓公司仓库外，该公司位于克列迪诺工业园区的物流枢纽也停止了运营。乌方表示，克列迪诺物流枢纽是野莓公司占地面积最大的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据韩联社16号援引韩国政府人士消息报道，数名朝鲜军人日前越过东部地区军事分界线，韩军随后鸣枪警告。据称，这是今年以来韩军首次因朝军越界实施警告射击。据推测，事发当时这些朝军士兵正在执行巡逻任务的可能性较大。目前朝方尚未对这一事件发表评论。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美国民主党全国委员会15号在德克萨斯州表决通过2028年总统选举党内初选首发日程，确定6个州为当年1月至2月举行初选的早鸟州，主要瞄准了这些州选民中分量较重的少数族裔和工人群体，指望靠民主党的多元化策略打响第一炮，从而巩固并扩大其基本盘，争取赢得2年多后的总统选举。德国媒体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基民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基社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20%，跌至近5年来的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8月16号确认，乌克兰敖德萨世界遗产敖德萨历史中心范围内有6座文化遗产建筑在8月9号的袭击中受损。敖德萨历史中心于2023年被列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名录，同时被列入濒危世界遗产名录。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日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经造成全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以上就是这时段环球这一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稍后时段，环球资讯广播将为您持续更新。
1: 环球资讯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新闻盘点。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新闻盘点，天下大事，权威解读。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军事专场，我是朱红。今天和我们一同解读军事话题的是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再次欢迎您。
9: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马上来关注本期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
1: 近日，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新版白皮书充斥虚假叙事，误称中国军事动向是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并称中方在台湾周边军事活动趋于频繁，日本周边安全战略环境正处于战后最为严峻复杂的时期。新版白皮书从渲染周边威胁，到公开谋求拥有对敌基地攻击能力，再到强调作战体系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意图为高市早苗政府今年年底前修订安保三文件铺路，进而为日本扩军备武制造借口，
10: 已经引起日本国内及国际社会，尤其是地区国家的高度警惕。梳理近年来日本关于安全环境的表述，不难发现一条不断升级危机叙事的轨迹。几年前就宣称面临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此后又将其夸大为战后最严峻复杂的安全环境。如今新版白皮书更进一步鼓吹所谓新的危机时代。尤其值得警惕的是，日本罔顾台湾是中国一部分的事实，妄议中国台湾事务，粗暴干涉中国内政。新版白皮书提出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合作，提升集体的威慑力和应对力，实质是在挑动阵营对抗，意图通过激化大国博弈和地区矛盾实现自身地缘私利。正如日本国内有识之士所指出的，日本政府持续以周边安全环境恶化为幌子，推进防卫政策转向，非但不能带来真正的安全，反而会激化军事紧张，加大战争风险。新版白皮书赤裸裸地强调，要从根本上强化所谓防卫力量，但其规划早已超出自卫所需，凸显出日本谋求军事国家的野心。军情聚焦，日本防卫白皮书鼓吹新的危机时代藏着哪些阴谋诡计？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8: 日本高市早苗政府公布的防卫白皮书充斥着虚假的叙事，并且再次强调作战体系的转型和军工产业扩张。东旭，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体现出哪些军事意图？
11: 日本最近公布的2026年版的防卫白皮书可以说呢一直在渲染战争的氛围。那么日本呢针对周边国家在不断的贴标签，在渲染别国的军力威胁论，那么借此呢是要为自身破冰备战去进行这样的一个找借口。可以说呢现在的高市早苗政府，那么他在这种在军事化的这个过程当中啊，是越走越急，明目张胆的要提出针对周边国家、针对区域内的一些事务，他要进行干预。那么这种干预呢，指的是武力干预和军事介入。所以说呢，他的这种军国化的这样的一些动作越来越多。现在呢，日本也开始针对别国的事务进行指手画脚，对于其他国家正常的防务体系的建设贴标签，甚至呢，把它称为针对日本构成了所谓的这个威胁。与此同时呢，在自卫队发展和它整个作战体系强化的过程当中啊，它更加注重进攻能力的建设，进攻能力的强化。它需要引进研发装备，更多的进攻性的武器装备，让自卫队它整个的属性出现一个根本性的变化。现在呢，日本正在打造1000公里的这样的一个火力打击圈，那么1000公里的火力打击体系肯定不是用于自我防御的，而是呢，在它的国土的北端，在它国土的西南部，要构建更多的前沿的进攻阵地和火力打击阵地，利用远射程的巡航导弹、高超音速导弹，针对周边的国家进行威慑。而且呢，它会利用这种进攻性的武器装备和它的海空作战体系、两栖的夺岛作战部队，针对其他国家的岛屿以及周边一些重要的海峡通道要进行威慑，要进行控制。而且呢，还有一个非常危险的苗头，就是现在日本正在大力发展它的防务体系相关的这样的一些产业，那么要为它的大企业带来更多的军事层面的订单。与此同时呢，要推动武器装备的出口，赚取利润，拿到更多的资金，那么去让它国内的军工复合体更快的发展。
8: 防卫白皮书中还提到了25式反舰导弹，这传递出什么样的信号？
11: 25式暗舰导弹，也就是25式反舰导弹的基本型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已经开始快速列装日本陆上自卫队的发射联队，也就是它的导弹部队。这个25式的反舰导弹呢，最开始它是打着升级12式反舰导弹的旗号进行研制、进行研发的。但是呢，当这款远射程的巡航导弹技术成熟之后，开始装备陆上自卫队之后，那么防卫省和陆上自卫队就公开的表示，它是一个新式

0: 涡扇发动机，能够让它以亚音速在低空进行飞行。而且呢，二五式的反舰导弹，它在飞行的过程当中还可以做出一些复杂的机动动作，试图呢躲避对方防空火力。而且它采用的是复合的制导模式，所以它不仅可以打击海上的移动目标，也就是大型战舰，同样呢也可以针对陆地和岛屿上的纵深目标进行打击。现在来看，二五式反舰导弹装备日本陆上自卫队之后，优先呢是部署在西南方向，针对周边的岛屿和海峡通道，它具备火力封锁能力，具备直接的打击能力。二五式反舰导弹，那么它成熟之后呢，日本防卫省和相关的研发单位会对它进行这种通用化的一个发展。那么第二种改进型号应该是空射型的这个反舰导弹，也是在二五式的基础上啊进行了这样的一些改装。目前呢，航空自卫队的 F2 战斗机已经开始挂装它的空射型号进行测试。那么这个导弹呢，和二五式陆基机动部署的这个型号没有什么差别，可能会取消啊这种助推段，战斗机对它进行挂装和发射，射程会更远，因为它是在一个很高的高度，利用战斗机的这种高速的飞行状态去让它发射，所以呢它的射程可能不仅仅是1000公里，可能会超过1000公里。 F2 它即使性能比较落后，也没有采用隐身化的设计理念，那么它就可以在对方一些防空反导系统火力打击的范围之外去发射导弹，那么实现先发制人抢先动手，进行这样的一个偷袭和突袭。二五式反舰导弹还会衍生出舰载的型号和潜射的版本，那这样的话呢，三支自卫队它在国产的远程巡航导弹方面就实现了一个通用性。此外呢，日本还在研制高超音速导弹，白皮书当中就提到了二五式高速滑翔弹，也就是它的所谓岛屿防御用的高速滑翔弹已经成熟了，装备了陆上自卫队，一部大型的发射车上可以搭载2枚，目前来看射程是600到800公里，但是呢，这只是基础型，也就是布洛克一型。那么在2027年左右，它会升级到布洛克二型，那么届时日本第一款滑翔助推的高超音速导弹，它的射程可以延伸到2000公里。2000公里跟防御没有任何的关联，而是要依托于日本的阵地，针对周边国家的这个半岛区域啊、沿海区域、陆地纵深区域和大型岛屿进行直接的火力覆盖，所以它并不是防御日本的岛屿，而是要打别人的岛屿。
1: 那么我们还关注到了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中强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这又体现出日本怎样的军力发展模式。
0: 在新版的防卫白皮书当中啊，日本也要强调它发展无人机的重要性，因为日本认为它需要强化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也要强化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那么日本发展无人机，它是两条技术路线。第一条技术路线呢，是和美国合作，直接从美国采购和引进全球鹰无人机和海上卫士无人机。全球鹰无人机呢，可以针对周边的区域啊，尤其是陆地目标和岛屿目标进行侦察，因为它配备有合成孔径雷达，配备有先进的光学红外传感器，主要是能够为日本的作战力量在广阔的区域内去了解其他国家的这种兵力的部署情况和作战力量的动态，那么要实时的进行情报的更新。此外呢，就是海上卫士。海上卫士呢，是死神无人机的海上作战的版本。那么美国向日本出售的海上卫士呢，也就是说呢，它不携带导弹，也不挂装炸弹，但是呢，它配备有对海搜索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和投掷声纳的反潜任务包，那么它会在广阔的区域内进行搜索、进行巡逻，针对水面战舰，它可以看得很远，可以进行定位，可以引导日本的远射程的反舰导弹针对海上的大型移动目标进行打击。那么同样呢，它也可以和日本自卫队的 P1 反潜机进行联合的这个作战。那日本呢，同时又选择和乌克兰进行合作，采用的是民间公司先行的方式。日本呢会利用它的大型的民间企业去直接收购乌克兰的无人机的研发和生产企业。那这样的话呢，那么它把技术拿到了，成熟的设计拿到了，而且呢也把乌军此前运用无人机的一些战术战法和经验都拿到了。那么引进之后呢，它在国内马上就可以大批量的生产。那么日本它引进这些中小型的无人机主要执行什么任务呢？我认为就是要大量的配发给日本陆海空三支自卫队它的一线作战部队。而日本呢也比较注重反无人机的作战能力，从乌克兰引进的无人机当中还会有特殊型号，也就是拦截型的无人机。这种拦截型的无人机呢，可以由日本自卫队的队员进行手持，也可以架设在一些轻型车辆上，部署和使用比较简单。所以现在

0: 日本是通过引进来的方式要拿到啊这个美国和乌克兰一些先进的无人机的技术，让它国内的这样的一个体系经过消化理解，或者说呢再进行再加工之后，让它的无人机能够在研发的过程当中走得比较快啊，掌握一些成熟的设计，然后呢大批量的装备日本的这样的一个作战体系。
1: 天下大事权威解读，您正在收听的是新闻盘点。
2: 相关话题就分析到这里，最后进入本期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
3: 据美国华尔街日报等媒体报道，白宫方面宣布，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13日签署了一份国家安全备忘录，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舰船时弃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性能复杂的福特级航母电磁弹射困住美军许久，特朗普早已对此失去耐心，但美国海军官员一直反对这一改动，因为此举将耗资数十亿美元。华尔街日报称，上述命令涉及福特级航母的四号舰多里斯米勒号及其后续所有新舰艇，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前三艘舰福特号、肯尼迪号、企业号将保留电磁弹射系统。特朗普这一命令标志着其最新一步涉足美军重大军事项目的设计和研发。此前他还参与美国总统专机空军一号和 F-35 战斗机项目的谈判，参与修改星座级护卫舰的设计，并力主建造特朗普级战列舰。有分析称，将电磁弹射改回蒸汽弹射堪称航母技术上的开倒车行为，相关计划此前在美国国内激起轩然大波。不少美国媒体认为，特朗普想要美国航母重回蒸汽弹射时代可能性很低。至于为何福特号相关问题迟迟无法得到解决，美国彭博社曾总结称，美国海军和造船企业过于乐观，在福特号航母上同时运用了太多不成熟的先进技术，并采用所谓的并发技术路线，即造船厂在没有确认最终设计或完全成熟的组件情况下就开工建造这艘航母，而且美国海军半路上不断修改方案，更加大了风险。武器秀场，美国航母要走回头路，改回蒸汽弹射器。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新闻盘点。
2: 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国海军在新建船舰时放弃使用福特级航母上复杂的电磁弹射系统，转而重新启用蒸汽弹射器。东旭，特朗普为什么要做出这样的决定？
0: 蒸汽弹射器是航母上第一代的舰载机弹射系统，技术已经非常的成熟，而且呢原理相对而言也比较简单。但是蒸汽弹射器呢最大的问题是啊，有一点傻大笨粗，因为呢它会有复杂的管路系统，而且呢还要有巨大的这种压缩蒸汽的这样的一个储存罐。那么蒸汽弹射器呢，美国海军已经使用了很多年，几十年吧。此前的这种大型的核动力航母都是配备有蒸汽弹射器，从目前来看呢可靠性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蒸汽弹射器有一个问题，就是维护起来操作起来比较复杂，另外一个呢它进行弹射的时候力道是不可以调整的啊，就是啊一摁啊这样的一个力量级。电磁弹射器呢是全新的舰载机弹射系统，相对而言呢集成化做得比较好，那么它是一个独立的体系，安装之后呢不需要针对航母内部的空间进行过多的占用，那么这样的话呢就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内部的机库变得大一些，多搭载舰载机也可以留出更多的空间让它的燃料库啊和弹药库包括舱室布局变得更加的合理。而且电磁弹射器的效率是非常高的，也就是说呢单位时间内它可以弹射更多的舰载机，那么舰载机的这个出动率也就是弹射的这样的一个速度，那么涉及到航母最核心的作战能力，而且呢电磁弹射器它的维修可能相对而言啊过程并不是特别的复杂，所以电磁弹射器从技术的层面来讲，从效率的层面来讲肯定是有优势的。所以呢美国海军在研发新一代福特级核动力航母的时候就下定决心一定要装电磁弹射器，确实它的电磁弹射器也研制出来了。但是呢福特级核动力航母首舰 也就是第一艘福特号，在测试和部署的过程当中，发现这个电磁弹射器虽然先进，但是毛病挺多的，总出故障。那么这就会带来可靠性的问题。那如果说你一个系统很先进，但是呢，在作战打仗的状态的过程当中频繁罢工，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它不仅无法转化为这种全新的作战能力，反而会拖后腿。所以呢，这个福特号核动力航母，尤其是它的电磁弹射器，在美国国内确实还是有很多批评声音的。但是目前来看啊，已经是逐步成熟了。所以这个时候，美国总统特朗普做出这样的一个决定，美国国内确实是有很多不解的声音，甚至美国海军可能也会难以理解，甚至会表达这个不满的这个情绪。所以这里面呢，也不排除是有商业因素啊，因为蒸汽弹射器一旦恢复量产，那么很多的美国企业，尤其是传统企业可能会获益啊，因为它的结构更复杂，涉及到更多的大型结构部件的加工和制造，而且呢维护起来也需要更大的这样的一个工程量，那可能美国造船厂就会拿到更多的订单。但是呢，如果说把这个电磁弹射器改回蒸汽弹射器，对于美国海军而言确实是开倒车啊，那航母核心的子系统那么又走了这个回头路，而且呢可能会影响后续一些舰载无人机上舰进行部署，所以美国海军的态度应该是强烈反对的。
2: 那么美国总统特朗普的这一决定对美国海军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0: 如果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四号舰啊，从它开始啊就改回了蒸汽弹射器，那么这样的一种模式呢，对于美国海军而言无异于晴天霹雳。首先呢，蒸汽弹射器装备新一代航母，这就相当于一个新车装了一个旧的变速箱。那么对于航母舰载机部队而言，这个舰载机的出动率可能会大幅度的下降，那这样的话呢会影响高强度的这种作战任务。而且呢，从第四艘开始走回头路，这个情况会变得非常的麻烦，因为美国海军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在航母上去安装蒸汽弹射器了。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完全是按照电磁弹射器的尺寸运转方式进行设计的，如果改回蒸汽弹射器，它内部还是要动大手术的，因为设计或者说呢，它的内部结构需要很大的这样的一个调整。那么这就会带来一个问题，不仅要花很多的钱让航母的性能出现下降的情况，而且呢，从第四艘舰开始，福特级核动力航母它的建造的时间肯定会延长，那么后续航母的服役啊，就是新型航母的服役肯定会延期。那么面对这样的一个情况，特朗普已经做出了决定，不排除啊，五角大楼内部和美国海军内部可能会联名上书，或者说呢写各种各样的报告，那么肯定是坚决反对的，一定是要最大程度的去阻止特朗普啊，因为航母这个问题啊，对于美国海军来讲太重要了。那如果说在这个技术发展方面走回头路，那以后美国海军想搞什么新式的先进的武器装备，那完全会有人提出这样的一个模式。那老旧的服役时间长的更靠谱，那就不要创新了。美国海军是很难允许这种情况发生的。但是呢，情况并不是说啊已经完全确定了，因为是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那如果说在特朗普第二个总统任期之内第四艘航母根本就没有开工建造，那以后呢美国啊其他的总统可能在这个问题上会做出和特朗普完全不一样的决策。所以呢，从第四艘航母开始改，其实前面还是留出了一些时间，那么可以改主意，也可以针对政策进行调整。所以现在美国海军呢，可能啊还是处于观望的状态，一方面呢会表达不满和反对的意见，另外一个呢可能也要等一等，看看呢第四艘航母它开工建造的时间节点究竟是什么。
2: 感谢总台军事评论员魏东旭先生的精彩分析。本期新闻盘点军事专场就到这里，感谢大家收听，下周再会。
1: 静观世界，动悉全局，寻找不定中的确定，探知变化中的规律，触及现象后的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新闻盘点，不做资讯的搬运工，只做思想的集散地。
4: 每晚八点、十一点、次日凌晨五点，天下大事邀您共同解读。

0: The world in a minute.
1: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今日关键 Industrial Park。 Industrial 工业的， Industrial Park 则是工业园区。近日肯尼亚媒体发表文章，中国在工业园区方面做对了什么。文章写道，苏州过去以古典园林和丝绸制造闻名于世，如今这里坐落着具备全球竞争力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中国的工业园区是一个完整的经济生态系统，制造工厂与研发中心、高校、物流枢纽、医院、商业街区以及休闲设施比邻而居。中国的 Industrial Park 工业园区的另一个显著特征就是专业化，他们只专注于特定产业。非洲不能只是惊叹于城市天际线和庞大的工厂，而是要关注中国严谨的规划、连贯的执行力以及愿意长期投资的决心。
2: 环球资讯广播，
3: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2: 世界在你之间。
4: 我与中国有一阵命运安排的缘分，
5: 地道的中国生活就存在于萝卜白菜里，一餐一饭中，
6: 真的是如睡谨慎，这些都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7: 我一直对中国念念不忘，风情文化、语言、美食，这些我都很想念。
8: 中国是个安全和强大的国家，而且这种强大不令人害怕，只给你安全感。
9: 我也是中国政策理念的受益者。
2: 环球资讯广播和您一起感知外国人眼中中国最真实的模样。
10: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
2: 这里是
11: 环球资讯广播。
2: 中国的武术是力与美的结合，
12: 武术能在很多方面帮人成为更好的自己，身体变得更健康更好，精神也变得更勇敢更认真。
2: 中国的书法是润物无声的文明力量，
13: 中国书法那是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部分，它也是艺术价值很高而承载了丰富的文化内涵。
2: 中国的美食是舌尖上味蕾的享受，
14: 我觉得中国的饮食文化真的很丰富，我最爱吃的是北京烤鸭、锅包肉，还有兰州拉面和三亚的椰子鸡。
2: 中国的茶道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对话，
15: 中国这个茶文化特别丰富，就是有各种各样的传统，有各种各样的喝茶的方式，各种各样的茶叶加工的方式。
2: 环球资讯广播，听外国友人体验中国文化，感受东方魅力的精彩故事。
16: 你我也许不同国度，
17: 你好吗？
16: 你我也许不同城市，你我也许不同喜好。越不同，我们寻找相同。环球资讯广播，分享世界每一刻。
18: 现在
19: 是北京时间6点。
10: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9: 环球资讯广播。
10: 从耳边到指尖，
19: 分享世界每一刻。
2: 环球资讯，环球这一刻。
13: 各位好，一起来关注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我是杨光。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哈塔米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会见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去年十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赫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塞西还表示，埃美两国应协作推动解决地区危机，维护地区稳定。据埃及媒体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在其社交媒体平台发文，对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特朗普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据印度尼西亚媒体16号报道，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莱纳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因15号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余震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莱纳表示，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旨在提高灾后处置效率，统筹调配资源，加强各部门协调沟通。据印尼救援部门16号上午通报，15号发生的强震及300多次余震已造成至少51人死亡，113人受伤，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希腊媒体16号援引该国消防部门消息报道，位于希腊首都雅典以西约20公里的萨拉米斯岛当天发生森林火灾，已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约90人被迫撤离。当地消防部门已经出动上百名消防员、30多辆消防车以及多架飞机参与灭火，有关部门已启动火灾原因调查。好，感谢您收听这一时段的环球这一刻。
19: 环球资讯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关注历史，剖析热点，厘清脉络，发掘真相。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讲述史实，再现传奇。
3: 苏胡熟，天下足。这句流传了近千年的民谚，说的是太湖流域一丰收，天下人的饭碗就有了着落。可您或许想不到，这片被称作鱼米之乡的土地，从九州之中等级最差的田地，到成为最好的，这中间究竟发生了怎样的转变？实际上是因为一套绵延千年的水利工程和一代代人与水争地的智慧。面对海水倒灌、湖泛内涝的沼泽滩涂，古人是怎样围出万顷良田的？塘浦围田和楼港围田两字之差，差别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吴越时期80多年只有寥寥几次水旱灾害，宋代以后却水患频频呢？千年之后，这些古老的水利工程又凭什么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的？我是樊梦，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纵浦横塘藏在太湖滩涂的千年农耕。太湖位于长江三角洲的西南部， 面积约2300平方公里，是我国第三大淡水湖。今天它的四周沃野千里，可在上古时期，这里完全是另一番景象。东海的波涛甚至能一路拍打到茅山、天目山脚下。如今距海边100多公里的灵岩山、太平山，当年都是耸立在海中的孤岛。当时长江在镇江和扬州一带入海，而钱塘江则在杭州西边入海。江水裹挟着泥沙在入海口堆积，逐渐形成一条远远包围着太湖地区的沙带，隔开湖水和海水。在长期的泥沙积累中，海岸线不断东移，陆地面积持续扩大，太湖地区又变成了湖泊漫步、河流纵横的沼泽滩地，为此地人类文明曙光的出现创造了有利条件。不过直到秦汉时期，南方都不是中华文明的发展重点，太湖周围的水利建设零零散散，不成系统，而且这里离良田还差得远呢。《史记·夏本纪》记载，太湖所在的扬州肥沃程度是最低的第九等，进贡的也只是一些兽皮、羽毛这类土特产，经济和文化水平都算不上高。更麻烦的是地貌，太湖地区是典型的碟形洼地，中央低，四面高，东海的海水会顺着河道倒灌，最远能沿吴淞江逆流到苏州城下。海水一来，土地盐碱化，泥沙还堵塞河道，到了汛期，湖水排不出去，到处内涝。六朝时期，江南人口大增，治水成了头等大事儿。当时的办法是拦蓄分流，分西部、中部、东部三个层次，三管齐下，太湖地区总算有了一定的农业基础。而真正改变这片土地命运，也改变了中国未来经济走向的工程也随之登场，这就是塘浦围田。什么是塘浦围田？东西向的河沟叫塘，南北向的叫浦。开挖塘浦，排出积水，挖出来的土就地筑成堤岸，堤内圈筑的湖泊淤地就是可以耕种的围田。一套工程既挡外水又利灌溉，还凭空造出了良田。围田一经出现，就显出惊人的肥力，初垦的湖田腐殖至多，种水稻几乎不用施肥。有了这样的沃土，江南人口一路猛增。西晋时，太湖所在的扬州不过30来万户，到隋朝建立时已经逼近100万户。到了唐代，零散的围田已经喂不饱激增的人口，政府开始有计划地兴建大型塘浦。当时的浙西有三大屯田区，其中以嘉兴的围田最为壮观，围岸高耸，塘浦深峻，中间的田地浩无边际，远望就像一座巨城。唐代李翰在苏州嘉兴屯田记寄送里记载，嘉兴屯田沟渠纵横，浩浩其流，与天光湖色连成一片，旱则盖之，水则泄焉。这套旧制的样貌宋人还记忆犹新。吴门水利书里写道，5里7里而为一纵浦，又7里或10里而为一横塘，因塘浦之土以为堤岸。唐代安史之乱后，北方人口大规模南迁，江南向山征地，向湖征地，向海征地，终于成了全国的经济重心。经济重心南移的大幕就此拉开。然而真正把塘浦围田推向顶峰的是五代吴越国。开国之主钱镠为了治水营田，专门创建了辽遣军，常年负责疏浚河道，又设都水营田时统筹水利和农业，一面治水，一面招募百姓围垦河湖滩地，同时严禁乱围滥垦，多措并举之下，吴越境内无遗田。据研究，当时北到无锡，南到平湖沿海，西到太湖沿岸，东到长江，到处分布着广阔的塘浦围田。最难得的是，在吴越国统治的约80年间， 太湖地区只发生过四次水灾，一次旱灾，是历史上水旱灾害最少的一段时期。进入宋代，围田的热潮有增无减。据《宋史·石货志》记载，淳熙十年，也就是1183年，太湖周围的围田已经多达1489所。单看苏州，北宋初年开垦荒地150万亩，到南宋末年增加到750万亩。新增的这些土地基本都来自塘浦围田。宋代之所以能围出这么多田，是因为当时的苏州一带仍是浅水沼泽。沈括在《梦溪笔谈》里写道，苏州至昆山县凡60里皆浅水无路途，百姓出行都犯难，可也正因为起点低，才有大片荒地可围。遗憾的是，一向以积极施政著称的宋朝，偏偏在围田一事上放任不管，没有了统一规划，塘浦围田就成了一块人人争抢的工地。有权有势的豪强大族肆意围田，抢占江湖水域，只管造田不管治水，只管自己不管别人，结果围田越分越碎，塘浦渐渐淤塞，水系紊乱，旱涝交替，六朝以来建立起来的塘浦围田制度开始瓦解。更致命的打击来自朝廷。庆历二年，也就是1042年，为了确保漕运通畅，朝廷在太湖和吴淞江之间修了一条吴江长堤，又在吴淞江进水口打下上千根木桩，建起吴江大桥。这些工程对漕运有利，却卡住了太湖的泄水口，加重了下游河道的淤积。平日里湖水难以下泄，塘浦里无水可用，一到夏秋雨季，湖水漫溢，四周一片汪洋，围田又被水漫金山。正所谓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吴江长堤在毁掉塘浦围田的同时，也阴差阳错地催生了一批新的田地。太湖的地势总体自西向东倾斜，西边接纳京西、调西的来水，东边从吴淞平望一带出水，出水口一堵，上游裹挟的泥沙送不进大海，便年复一年淤在吴淞平望之间。湖中的东山和湖边的望山之间，原本隔着一片不小的湖区，人称大缺口。泥沙淤积之下，大缺口渐渐只剩一线，东山就此成了半岛，湖面上又隔出了一片东太湖。吴江塘岸以东的湖滩也不断向湖中延伸，起初塘岸离湖很近，到清代近的地方也有7-8里，远的超过20里。这些新淤出来的土地恰恰成了推行楼港围田的绝佳场所。东南方向的震泽72港、吴江18港就这样形成了。塘浦围田就此走向衰落，但近千年的改造已经把太湖以东、大海以西的大片土地，从烟波浩荡的盐碱滩变成了寸土寸金的高渔之地。而塘浦围田消散之后，另一种规模更小也更精巧的围田方式接过了接力棒，这就是楼港围田。所谓楼港，是太湖湖区与横塘相连引排太湖水的河道，以大前港为界，以东顺直于环湖大堤的叫楼，以西的叫港，平行于大堤的叫塘。这些河道上接太湖，下接横塘，中间就划分出一块块田地。和塘浦围田相比，楼港围田规模较小，利用的是湖区内部的淤积之地，不大面积向外扩张。楼港的好处有三：一是分泄山洪，它像毛细血管一样把奔涌的水势分散开来；二是通过横塘与楼港纵横配合，加上水闸引导灌溉田地；三是保证横塘水源充足，航道畅通。 历史上规模较大的娄岗围田有四大片，太湖西南的条溪74楼，西北

0: 的京西百毒，东南的震泽七十二港和吴江十八港，环湖连成一个马蹄形。其中调溪楼港用的最早，历史最久，与楼港相连的横塘始建于晋朝，西起吴兴，东至南浔，因为沿岸多长芦笛，得名笛塘。唐代湖州刺史于笛重修之后又称笛塘。起初修楼港并没有围田的打算，只是想让雨季的时候调溪的洪水顺利归入太湖。冬春枯水期，人们疏通河道的时候，渐渐发现挖出的土方不必费力运走，直接堆在沟旁筑成高高的围岸，涨水的时候能护住农田，还平白多出一大片沃土。一传十，十传百，成片相连的楼港围田就这样形成了。更妙的是，各家各户的田都在楼港横塘旁边，疏通维护直接关系到自家收成，人人上心，于是形成了一条正向的链条，人疏沟，沟治水，水润田，田养人。今天湖州境内的调溪七十四楼是保存最完好的楼港围田系统，仍有66条楼港在发挥着作用，入选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和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太湖楼港，指的就是它。西北方向的京西百毒主要是用来宣泄京西之水，宜兴地势低洼，南边群山耸立，诸水齐聚京西，百毒未修之前洪涝不断，等到南北两条横塘做大动脉，百条楼港做毛细血管，洪水被一分为三，重水安流。清代宜兴县志盛赞，赖有横塘自北及南以掩其流，然后分下百毒以入湖，方无拥涨之患。直到20世纪80年代，这里还保留着近百条，平均不到半公里就有一条。今天去宜兴一带，还能见到新独村、旧独村这样的地名，留着以独兴村的记忆。
1: 时间勇往直前，历史成为永恒。环球资讯广播档案揭秘，与您一起揭开历史的面纱，探寻时代的变迁。
0: 楼港围田肥沃却也脆弱，全靠精心养护。养护的门道概括起来，思路上分区分级，措施上抓住堤岸养护和水道疏通两个重点。分区分级最要紧的是高田低田分开治理，大雨的时候高地的水全往低处灌，低田排涝不堪重负，天旱时高田又无水可用。古人想出一个巧妙的办法，在高田边缘开沟取土，挖出的土方培到低田外沿筑堤，一条截水沟，一道护堤，构成凹凸两道屏障，下雨的时候高田的水排进沟里，就算漫出来低田还有堤挡着，天旱的时候深沟里存着水，不管是人力挑水还是动用龙骨车灌溉都很方便。明代耿菊在《常熟县水利全书》中称赞它，外沟以受高田之水，使不内侵，内堤以为低田之架，避免外入。堤岸的坚固直接关系围田的生死，筑堤的时候每一层都要夯实，要到锥子不入的程度，但凡有一层不实的，日积月累上部必然坍塌，容不得半点虚假。堤成之后还要年年养护，从宋代起就有岁修制度，场面十分壮观。除了夯土，古人还用生态的办法固堤，种草，草根盘结，能使土质坚固。当地民谣说，草基土自坚，不怕风浪喧。种树，桑树这样的经济作物，杨柳这类耐水又速生的树种，都是围岸上的常客。明代人形容黄池一带的围田，黄池地势低且旷，筑堤种柳名围田。

0: 水道疏通则有三字诀：深、网、平。塘港要深，一般两三丈，再浅也不能低于一丈。旱能引灌，涝能泄洪。横塘楼港要连成网，不能只管大沟不管小沟。河底要平，一处不平，淤积就会越扩越大，日后再治费钱费力。围田稳固了，回报是惊人的。围田旱涝不侵，土质肥沃，能种稻养鱼植桑。清代《儒林六都志》记载，湖滨围田的地租上等田每亩3两银子，最贱时也要2两，这是一般田地望尘莫及的价钱。围岸上种的桑树因为湖泥肥沃，水量充足，长得下无寸草，上无附枝，枝大而长，叶泽而厚，稻米经济和桑蚕经济就这样在一片围田上握起手来。围田还深深嵌进了江南的社会机理。在太湖地区，土地登记除了都、图、里这些全国通行的单位，还多出一个特殊的层级——围。在太湖地区，土地登记除了都、图、里这些全国通行的单位，还多出一个特殊的层级——围。一围之田，以堤岸分界，从一号编到某号，有围就有聚落，有聚落就有乡村。从住在围上的水上人到上岸定居的村落，一个个围把离散的水上人家整合成了岸上的社会。直到今天，太湖边上以楼、独、围命名的村庄仍随处可见。江南的兴盛离不开围田，却也不只有围田。在江苏中部的湖荡沼泽里，还有一种了不起的农业发明——兴化垛田。它的办法是架木浮田，垒土成垛，在水面上架起木头，再往上垒土，堆成一块块高出水面1米多的田垛，是真正浮在水面上的种植模式。垛田内部和围田很像，也有围堤、沟渠、水闸。如今4、5月份去江苏兴化，就能看到著名的千垛油菜花。正是河有万湾多碧水，田无一垛不黄花。垛田如今集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世界灌溉工程遗产3张金色名片于一身，和太湖楼港遥相呼应。正是凭着围田、垛田这些各具特色的土地利用方式，再加上两熟制水稻的推广、农具的改进，江南成了全国经济的领头雁。宋代江南一隅之地养活了全国将近22%的人口。北宋太平兴国6年，江南北运的漕粮是每年400万担，到大中祥符元年增至700万担，占到漕粮总数的82%。太湖流域的千年变迁，靠的不是天赐，而是人与水千年不懈的周旋。纵浦横塘，秀田成围。如今走在湖州吴兴的湖滩上，湖楼、许楼、一高楼，一条条楼港静静流淌，闸口开合之间仍在灌溉着两岸的稻田。它们和江苏兴化的垛田、山间的梯田、河边的沙田一样，都是中国人在土地紧缺中逼出来的生存智慧。不怨天，不尤人，靠山靠水也靠自己，这或许就是一部中国农业发展史最朴素的底色。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樊梦，欢迎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收听环球资讯广播的节目或参与互动，下载央视新闻客户端、云听客户端随时收听节目，关注总台环球资讯微博了解更多国际热点。本期节目选编自国家人文历史，原作者李银奇，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陈思年，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收听。 注天气。今天白天，我国青海东部和南部、甘肃河西和南部、陕西西部、四川、西藏东部和南部、云南北部和中南部、广西东部和南部、广东、福建东部和南部、浙江东部、海南岛南部、台湾岛西部以及黑龙江东部、辽宁中东部、吉林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再来看具体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雷阵雨，31到24度；上海阴转多云，32到26度；天津多云，31到25度；重庆多云，38到28度；广州中雨，33到26度；深圳小雨，33到27度；香港小雨转中雨，32到26度；澳门小雨转中雨，33到27度。感谢关注天气资讯。
1: 环球资讯为您解读数据中的中国活力，分析数字里的国际风云。
2: 厄瓜多尔是拉美重要国家，中国和厄瓜多尔是全面战略伙伴。今年上半年，中俄贸易额达98.31亿美元，同比增长20.1%。厄瓜多尔白虾、玫瑰、可可、麒麟果等特色产品丰富了中国消费者的选择。中国汽车则驶上厄瓜多尔街头，成为当地家庭的购车首选。今年还是中俄自由贸易协定生效2周年，拿厄瓜多尔的支柱产业之一养虾业来说，2025年厄瓜多尔虾产品对华出口额34亿多美元，占总出口额近一半，为当地虾农和企业带来了稳定的订单和广阔的发展空间，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除了贸易联通激发经济活力，中国企业承建的公路、供水等项目更直接改善着当地发展和人民生活。由中国电建承建的新克雷水电站是拉美最大的水电站之一，以清洁稳定的能源持续为厄瓜多尔提供全国1/3左右的用电量。2025年发电量近77亿度，截至2026年8月初，累计发电超过700亿度，显著提升厄瓜多尔能源自主能力。未来，两国将进一步拓展新能源、数字思路、农业深加工等领域合作，共同打造共建中拉命运共同体的中俄样板。
1: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每一刻。这里是
3: 环球资讯广播。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便捷生活的温度。
4: After arriving China,
5: 到中国后，中国的科技发展如此迅速，移动支付的便捷让我大开眼界。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扎实稳定的基础。
6: 中国的专利申请量已超过世界上任何国家，这充分体现了中国雄厚的科研基础。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日新月异的突破。
7: 中国完善的基础设施、雄厚的技术实力以及工程师群体的创造力，正持续推动着日新月异的技术革新。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全球共享的机遇。
8: 中国的技术在国际上很有名，各种科学家都是来自中国，我也想来这学习成长见识。
1: 他们说，中国的科技有重塑世界格局的气魄。
9: 世界最新的发展在哪里？在中国。世界最快的速度在哪里？在中国。中国是把整个世界连接在一起的重要角色。
1: 环球资讯，与外国友人一起感受中国科技的腾飞与力量。
3: 环球资讯广播，
10: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1: 日本政要参拜靖国神社的错误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和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强烈反对。
0: 美国知名媒体人表示，美国总统发出的吞并霍尔木斯海峡言论只是政治止损口号。
11: 最新民调显示，执政的德国联盟党支持率跌至近5年来新低，80%受访者不认可政府表现。
0: 体育方面，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今天开打，国羽球员力争突围。
11: 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2: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1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报道说，哈塔米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其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2: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海湾地区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11: 美国总统特朗普16号说，已要求国防部大幅缩减美国与韩国的联合军演规模。特朗普说，这些军演耗资巨大，其中很大一部分由美国负担，同时对朝鲜释放出完全不恰当和敌对的信号。特朗普表示，考虑到他与朝鲜领导人金正恩之间良好的关系，他对于美国很久以前同意参加与韩国的联合军演感到不满。
2: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扫描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东京新闻的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11: 16号，比利时东南部一处自然保护区发生的山火持续蔓延，目前过火面积已达约30平方公里，附近多个村庄数百名居民已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是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当地消防部门消息，部分火势已经得到控制，但消防部门仍面临较大压力。目前已有超过250名消防员及应急人员，约50辆车辆加入灭火救援行动。
2: 据菲律宾国家减灾委员会16号发布的最新数据，截至当天6时，本轮恶劣天气已造成该国23人死亡、17人受伤，另有3人失踪，受灾人口超过490万。据菲律宾减灾委通报，受台风白海豚和鲸鱼叠加西南季风影响，菲律宾近期多地遭受持续强降雨侵袭，引发严重洪涝和泥石流等灾害。受灾严重的地区包括吕宋岛北部、西部以及首都大马尼拉地区。
11: 津巴布韦警方16号发表声明说，该国北部卡里巴湖11号发生的船只倾覆事故，死亡人数已经升至84人。事故发生后已有77人获救。警方表示，目前仍有人员失踪，搜寻工作仍在继续。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接下来我们将关注今天的焦点话题。

0: 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日本首相高市早苗15号以自民党总裁身份向供奉有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供奉祭祀费，并在公共场合朝靖国神社所在方向进行所谓摇拜。此外，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政客分别前往靖国神社参拜，这是日本连续第七年有现任阁僚在这一天参拜靖国神社。日方错误行径引发国际社会强烈反对，相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韩国外交部已发

0: 发言人名义发表评论说，韩国政府对日本政要忘却历史、违背时代潮流之举深感遗憾，强烈敦促日本领导人正视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对历史的虚心反思和真诚反省。韩国执政党共同民主党发表书面声明说，高氏内阁在光复节当天参拜靖国神社，表明高氏内阁与执政党沆瀣一气，否认战争罪行和战败历史，是违背时代潮流的挑衅和极其不负责任的行为。韩国最大在野党国民力量党议员、国会外交统一委员会在野党干事金大直在社交媒体上表示，日本领导人应正视侵略历史，以实际行动展现真正的反省。俄罗斯二战史学家协会执行理事会成员阿纳托利·科什金说，日本推进再军事化是巨大威胁，可能给日本自身和东亚、东南亚国家带来严重后果。日本不仅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加速军备扩张，其国内更有人蓄意推翻无核三原则，甚至被曝密谋从他国引进核武器。日本国内还是有很多社会力量认识到日方推进再军事化极其危险。他说，近期日本国内掀起反对高氏内阁再军事化政策的抗议浪潮，抗议人士要求高氏尽快辞去首相职务。马来西亚国会议员陈国伟说，日本当前扩大国防工业、加强军工生产和提升持续作战能力的政策动向令人担忧。他强调，一个国家不能只以受害者身份讲述历史，却回避自己曾经加诸他人的伤害。真正有道德力量的国家应勇于承担历史责任。澳大利亚地缘政治风险专家迪克比·雷恩表示，日军对外侵略的历史给整个亚太地区造成极其深重的灾难。许多史料证实，澳大利亚民众与士兵曾饱受日本侵略战争的苦难。如今，日本强推修改和平宪法，开启了极为危险的先例。他说，绝不愿意看到新一轮军国主义扩张，因为那只会引发更多冲突。菲律宾慰安妇权益保护组织菲律宾祖母联盟协调人沙伦·席尔瓦表示，日本政府不顾本国民众的强烈反对，千方百计突破和平宪法和专守防卫原则，大幅增加防卫预算，扩充军工体系。菲律宾祖母联盟愿与国际社会一道，发出为慰安妇讨还公道与反对战争的呼声。
1: 日本政治人物的错误行径也引发了日本国内爱好和平人士的强烈反对。继续来听报道。
0: 15号下午，大量日本民众在东京淡路公园集会，反对靖国神社，随后又举行示威游行。抗议者手举拆除靖国神社、反对军国主义、坚决反对战争国家、高氏下台等标语牌，抗议靖国神社为日本军国主义招魂。一名日本抗议者说，把那些日本军人的死亡说成崇高的牺牲，实在太荒谬。8月15号是日本人必须深刻反省的日子。日本山口大学名誉教授角胁后对记者表示，靖国神社是一座侵略神社，也是军国主义思想的温床。高氏早苗过去曾多次参拜，此次又以自民党总裁身份供奉祭祀费，向外界显示日本执政当局对侵略战争思想源头的认同。这种做法极其危险，反映出日本政治进一步右倾的动向，值得高度警惕。日本继承和发展村山谈话会理事长藤田高景认为，日本执政当局不仅缺乏对侵略战争的反省，其看待侵略战争的逻辑甚至与80多年前把日本推向战争的政治人物颇为相似。日本爱知县和平委员会表示，小泉进次郎等人参拜美化侵略战争的靖国神社，这是对战争死难者的亵渎。爱知县和平委员会还敦促日本政要正视侵略战争责任。
1: 俄罗斯总统普京日前首次登上俄日争议岛屿，俄称南千岛群岛，日本称北方四岛的伊图卢浦岛，日本称泽桌岛。对此，俄罗斯政治学者表示，俄方意在告诉日本，日方再次走上军国主义道路，俄方无需向日本展示善意。领土争端叠加地缘博弈，此次普京登岛举动会给俄日关系造成怎样的变化？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欧亚研究所副所长陈宇的分析。
2: 应该说，长期以来啊，南千岛群岛，也就日本所称的北方四岛的这个归属的争议啊，一直是啊，那么俄日两国几十年以来的这种结构性障碍。但是过去呢，因为双方啊在经贸方面还有一定的相互需求，双边关系没有达到一个很僵的这种程度啊，包括一直也断断续续的关于领土问题有一些对话。这也是为什么普京过去一直没有去

0: 的北方四岛，也说明啊，过去曾经存在的和平条约的这种谈判的空间啊，现在应该说已经冻结了，短期内不存在一种妥协的这种现实的基础。那么，缔结和平条约啊，也是遥遥无期。同时呢，由于长期存在的制裁的原因，那么双方的这种经贸、人文的往来也是不断的萎缩啊，原本来就有限的能源和渔业合作的空间啊，也是持续的压缩。那么民间交流的渠道也是在不断的收窄，过去的这种经济纽带应该说也已经不复存在了。加上两国间这种军事安全对立的这种加剧啊，也决定了俄日关系在可预见的未来啊，将始终处于一个紧张的状态。
1: 8月16号，英国《泰晤士报》旗下一个播客栏目播出对美国《国会山报》副主编兼白宫专栏作家尼尔·斯坦纳奇的专访。有关情况，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2: 在被问及对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在一次演讲中声称在击败伊朗后将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这一言论的评价时，尼尔·斯坦纳奇认为，上述言论只是表演式的口号。
3: I don't think he's serious about actually doing anything.
4: 我不认为他会采取任何实际行动来支持这个言论。在特朗普执政期间，我们经常看到这种情况，即通过表演式的口号和夸张的修辞来展现力量。而就在他这段表态的开头，正如受众所听到的，他说伊朗在战争伊始就被打得惨败，而事实上在战争初期，即2月底3月初的时候，他说冲突只会持续数周，而现在我们到了8月中旬，冲突仍未结束，即便实际的战争进程存在波折。
2: 同时，针对特朗普在演讲中提及与对伊战争的终极目标相比，美国消费者承担更高油价只是小小代价的表述，尼尔·斯坦纳奇认为，这恰恰说明对伊战争给美国带来的通胀压力已成为白宫的沉重负担。在中期选举迫近的背景下，特朗普被迫通过释放强硬言论寻求政治止损。
4: 我认为他关于汽油价格的言论尤其能够说明问题。对伊战争是一场自始至终都不受欢迎的战争，并已成为特朗普总统任期内的沉重负担。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油价上涨，汽油价格影响数百万美国人的生活，且明显加剧了通胀压力，对特朗普来说是个坏消息，因此他试图从根本上重塑正在发生的事情，以求免受因自己的决策失误所带来的政治损害。
5: 以色列国防军16号发表声明说，以军15号在黎巴嫩南部发动袭击，打死黎巴嫩真主党巴德部队一名高级指挥官阿布哈桑阿拉。另据声明，以军还打死了真主党拉德万部队一名营级指挥官。
1: 黎巴嫩卫生部15号发布声明说，以军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空袭共造成11人死亡，多人受伤。黎巴嫩方面称，以色列攻击的是平民目标。15号，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强烈谴责以色列当天对黎巴嫩南部的袭击。
5: 以色列此时持续对黎巴嫩南部，特别是奈百提耶及周边地区发动袭击，是不是在测试近期伊朗关键人事变动对政策的影响？伊朗应该如何应对？我们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解读。
6: 这次以色列对黎巴嫩南部空袭实际上是6月中旬黎以达成了这个停火框架之后最重大的冲突事件。按照以色列的说法，这当然是要进一步的打击真主党，但是我觉得也有超出黎巴嫩之外的一些考虑。那么首先就是以色列也希望测试伊朗方面的反应。我们知道最近伊朗是任命了一批来自强硬派的这种国防安全领域的高官，这批人按照他们的倾向肯定是坚决的支持真主党，反对以色列的，所以这次以色列行动就是要测验一下这个伊朗的国防安全新班子， 到底有多大的这种支持黎巴嫩这种反对以色列的这种决心，其实也是给这个新班子一个下马威。在伊朗之外，我觉得以色列这次行动也有他自己内政上的考虑，因为最近离这个以色列十月份的议会大选已经越来越近了，一些民调已经显示，就是内塔尼亚胡领导的执政联盟并没有占据特别明显的优势。

0: 势，同时向内塔尼亚胡的竞争对手埃森科特他自己组建的新的政党现在追赶甚至反超内塔尼亚胡的这个利库德集团的势头已经出现了，那么对内塔尼亚胡确实构成比较强劲的挑战。那么在这种局面下，内塔尼亚胡显然是要通过提升对真主党的打击的烈度来迎合他的这个右翼的选民，拉抬一下自己的这种支持率。对此我觉得伊朗方面的反应，首先他肯定是要在外交在舆论这个层面对以色列行为进行强烈的这种批判，那么这也是伊朗去支持真主党的一个义务所在，也是一个伊朗的例行的行动。同时我觉得伊朗在整体的反应上可能也会保持一定程度的克制，因为在以色列大选临近的这个背景下，伊朗其实也把内塔尼亚胡的下台视为他自己的胜利。在现在这个节点，如果说是伊朗像六月份那时候突然向以色列射导，或者是真主党和以色列之间爆发持续性的大规模的冲突，实际上是给了内塔尼亚胡挑起战争发动战争一个很好的借口和理由，那么实际上也是客观上有助于内塔尼亚胡拉抬他的支持率的。那么现在伊朗方面保持一些低调，可能反而让内塔尼亚胡更加的难受，所以我觉得伊朗下一步的行动他会把以色列的这个选情考虑在其中。
1: 德国方面16号发布的一项民意调查结果显示，由基督教民主联盟和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党支持率仅为 20%， 跌至近五年来新低，落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8个百分点。相关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2: 这项调查由民调机构新社会问题研究所于10号至14号开展，受访对象为1203名德国人。结果显示，执政的联盟党支持率为20%，较上周下降1个百分点，创2021年10月以来在该机构民调中的最低水平。德国选择党支持率维持在28%不变，成为该民调中支持率最高的政党。与联盟党组建执政联盟的社会民主党支持率为12%，这也使得执政联盟两党支持率总和仅较选择党高出4个百分点。民调还显示，78%的受访者不满总理默茨的执政表现，仅16%表示满意，80%受访者不认可默茨领导的联合政府表现。新社会问题研究所所长赫尔曼·宾克特表示，执政联盟支持率降低、反对率升高的趋势可能已难以逆转，即使是目前仍支持执政联盟的民众，大部分也已不再支持本届政府。批评人士指出，执政联盟在税收、社会福利和财政支出等问题上存在分歧，多项改革措施至今悬而未决。德国政府未能兑现其承诺，加之经济增长停滞，导致支持率持续走低。
3: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霍华德调查新闻中心日前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随着家用 3D 打印机日益普及，一些学生在家自行打印刀具等具有杀伤力的物品，并将其带入校园，引发新的校园安全担忧。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袁丁的报道。
4: 调查人员查阅了亚利桑那州20个学区过去3年的危险物品收缴记录，发现有中学生将家中打印的刀具以及枪支形状物品带到学校，部分学生还受到短视频平台相关视频的影响，尝试在学校测试这些物品能否刺穿或击打目标。亚利桑那州立大学专家爱丽丝·德莱福参与了这项调查，她回忆起第一次接触 3D 打印武器时的感受。
5: The first time I handled a 3D printed weapon,
2: 我第一次拿起 3D 打印武器的时候，真的被吓了一跳。说实话，我以前从来没打印过武器，但我很清楚，这个东西可以伤到自己，也可以伤到别人。如果你刷短视频，会看到孩子们在测试这些东西。他们会问，我能用这个刺穿什么东西吗？这个枪能打什么目标吗？孩子们对这种武器能做什么充满了好奇。
4: 德莱福说，他的调查始于一项简单的学校收缴武器记录，但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5: When it comes to process, I actually began.
2: 我开始调查的时候，并不知道会找到 3D 打印的武器。这些记录显示，连初中生都在往学校带 3D 打印的美工刀等刀具，还有 3D 打印的枪。所有这些孩子都是在家里打印好这些东西，然后带到学校向同学展示。有的孩子以为那是真的，就去向老师报告。可学校怎么处理的呢？在亚利桑那，学校只是说这是塑料的，更像是玩具，我们就按玩具来定性。我觉得学校这么做是错失了一个跟家长和学生沟通的机会。
4: 更令人担忧的是，这些 3D 打印武器可以轻松通过学校的金属探测器。记者马克·格林·布拉特也是一位父亲，他的女儿今年10岁，就在发现这些武器的同一学区上学。
6: Brass knuckles, butterfly knives with very sharp edges.
7: 纸虎和很锋利的刀，他们都能做出来，带进学校，而且能通过金属探测器。学校完全没有准备。你只要拿着这些东西，就能感觉到它们的分量，就知道它们根本不是玩具。作为家长，我们不能等这种东西进了教室，真的伤了人，再做出反应。我们现在就要想办法防患于未然。
4: 面对这一新型威胁，德莱福提醒家长，如果家里有 3D 打印机，一定要密切关注孩子的行为。
2: 首先要知道 3D 打印武器是危险的，即使它们看起来像玩具，它们也是能伤人的，这是最重要的一点。有 3D 打印机的家长一定要关注孩子在用 3D 打印机在干什么。网络上专门有视频课程教人用 3D 打印机打印武器。虽然 3D 打印确实是很棒的技术，孩子能学到很多东西，但作为家长一定要时刻保持警惕。
1: 17号，2026年世界羽毛球锦标赛在印度新德里开打。中国羽毛球队此前获得15个参赛席位，因有球员赛前退赛，国羽的两队男双和一队女双组合最后时刻得以递补参赛，最终席位增加至18个。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记者彭燕元的赛事前瞻。
8: 男单方面，第6次参加世锦赛的石宇奇高居世界第一，同时又是卫冕冠军。但从自身来看，他在汤姆斯杯后一直深受伤病困扰，几项赛事的最好成绩仅为8强。从对手来看，本届世锦赛的男单竞争格局极为开放，丹麦的安东森、泰国的昆拉武特、法国的小波波夫以及中国台北的周天成等人都是石宇奇争冠的主要竞争对手。在更年轻的一代里，如法国的拉尼尔，石宇奇的首轮对手印度新星阿尤什等人都有可能对老将形成强大的冲击。此外，三位国羽男单选手石宇奇、李世峰、翁虹洋全部处于上半区，很难避免提前火拼。李世峰近期状态低迷，翁虹洋偶有亮点，他们都必须全力以赴。女单方面，竞争格局依旧是所有人挑战韩国的奥运冠军安喜莹，而女单世锦赛冠军则是国羽15年来未能问津的奖项。去年陈雨菲带伤力克安喜莹闯进决赛，遗憾摘银的场面感动了无数人。而今年她近期再次遭遇了腿伤的困扰。王芷怡在今年全英赛决赛鏖战击败安喜莹夺冠，打破了心魔，获得了成长。不过此后再战安喜莹，她的表现仍有起伏。总体而言，国羽女单想挑战安喜莹以及卫冕冠军山口茜难度依旧很高。三个双打项目则全部满额参赛，必将成为国羽本届世锦赛的定海神针。女双卫冕冠军刘胜舒谭宁今年同样受到伤病困扰，但胜谭组合在中国公开赛连克主要对手夺冠，为世锦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同时，贾一凡、张淑娴、李怡静、罗徐敏今年的表现都非常稳定，国羽女双项目的集团优势不言而喻。混双的四对组合全部位列种子，首轮轮空。尽管该项目目前的国际竞争加剧，丹麦、泰国、法国、马来西亚等组合都有冲击好成绩的实力，但在头号种子冯彦哲、黄东平的率领下，国羽在这个项目里的整体实力仍然足够突出。至于男双，在该项目的激烈竞争中优势并不突出，不过两尾坑王场今年状态略有复苏，年初印度赛夺冠，汤姆斯杯还承担第一双打的重任，5战全胜。陈博洋、刘毅去年曾上演黑马狂奔，闯进了世锦赛的决赛，今年我们同样可以期待惊喜的到来。
9: The world in a minute。
10: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 进入关键， Railway Station， Railway 铁路， Railway Station 则是火车站。 近日西班牙媒体发表文章，中国仅用两年时间就建成亚洲最大火车站。文章写道，2020年12月27号，京雄城际铁路雄安站正式投入使用。雄安站的总建筑面积达到47.52万平方米，相当于三个柏林中央火车站。与其说这是一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还不如说这是一个集交通枢纽于一体的综合区域。雄安站的椭圆形屋顶其实是一座光伏电站，年均发电量可达到580万千瓦时。这座 railway station 火车站将会证明未来的基础设施不但方便人们出行，还能节约能源，并助推一座未来之城快速发展。
9: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11: 我也去其他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9: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12: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3: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4: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9: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5: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6: 现在的中国跟5年前、跟10年前、15年前，一直都变化。
15: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7: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5: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8: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5: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9: 我还想邀请大家都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5: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20: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21: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22: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3: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4: English 妈妈。
1: 环球资讯广播。
25: 用声音，
26: 用声音，
25: 用声音记录世界。
27: Sounds of the day。
25: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1: 环球资讯广播，
25: 从耳边到指尖，分享世界，
1: 分享世界每一刻。环球资讯广播，
9: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直播世界。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3: 伊朗军方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议会通过反渗透法案。美国媒体报道说，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1: 日本多家媒体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并指出要警惕当前的扩军备武动向。韩国政府将组建新机构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
3: 俄罗斯莫斯科地区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遭空袭，一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被北约战机拦截。
1: 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地震灾区物资紧缺。
3: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英国媒体发文指出，林肯号航母之困已成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缩影。
1: 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国直接投资额跌至三年来新低。
3: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杨光。
1: 我是朝玉，今天是2026年8月17号星期一。首先请听一组要闻。
3: 针对卡塔尔方面此前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的表态，1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失踪人员搜寻委员会负责人巴盖尔扎德呼吁卡塔尔政府允许伊朗空军专家组入境开展现场调查。此外，巴盖尔扎德还对科威特发出警告，指责科威特政府同样在拖延通报在其境内被扣的四名伊朗人的下落。伊朗军方15号称，三名伊朗飞行员今年3月执行打击美军驻卡塔尔基地时被俘，伊朗要求卡塔尔方面释放相关人员。卡塔尔外交部当天晚些时候作出回应，否认扣押伊朗飞行员，称卡方当时尽力搜救，找到一名伊朗飞行员的遗骸，并已经与伊朗方面沟通协调移交遗骸等事宜。
1: 埃及总统塞西16号在埃及阿拉曼会见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女婿库什纳，呼吁有关各方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埃及总统府当天发表声明说，会见期间双方就巴勒斯坦问题等中东局势发展交换意见，强调有关各方应履行去年十月在埃及举行的沙姆沙伊赫峰会成果，推动落实加沙停火协议。塞西还表示，埃美两国应协作推动解决地区危机，维护地区稳定。据埃及官方金字塔在线网站当天早些时候的报道，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政治局主席哈利勒哈亚当天在开罗与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哈桑拉沙德举行会晤，双方就落实加沙停火事宜展开讨论。
3: 埃及、巴基斯坦、沙特、土耳其、卡塔尔、约旦、阿联酋、印度尼西亚八国外长16号发表联合声明，谴责以色列公开拒绝加沙和平计划路线图，以及拒绝建立巴勒斯坦国。声明说，以色列的立场直接否定了该路线图，从根本上破坏了为实现公正持久和平而做出的集体努力。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本月9号称，以色列拒绝美国发起的所谓和平委员会提出的加沙和平计划，并称永远不会接受在加沙地带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国。
1: 美国驻阿根廷大使拉梅拉斯15号否认美国政府改变了在马尔维纳斯群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据媒体报道，今年4月从美国国防部泄露的电子邮件显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正考虑不再支持英国在马岛主权争端中的立场。拉梅拉斯承认听说过这封内部邮件，但对其内容并不知情。阿根廷和英国对马岛主权存有争议，1982年4月阿英两国因马岛主权归属问题爆发战争，战争以英国胜利而告终。阿根廷战败后一直没有放弃对马岛主权的要求，英国则拒绝就马岛主权问题进行谈判。
3: 哥伦比亚总统德拉埃斯普列亚16号说，该国10号发生的强震已经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万。

0: 来关注美伊局势。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伊朗伊斯兰共和国军队总司令哈塔米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斯海峡。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1: 报道说，哈塔米在参加公开活动时向媒体表示，美国被驱逐已成事实，今后美国将不再获得进入波斯湾、阿曼湾和霍尔木兹海峡的许可。他还强调，美军基地不可能恢复到此前状态，伊朗绝不允许这种情况发生。谈及霍尔木兹海峡，哈塔米说，霍尔木兹海峡是伊朗人民拥有的地缘政治资源，这一杠杆不会恢复到此前状态。关于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日称击败伊朗后，他很快就会宣布霍尔木兹海峡为美国领土，哈塔米表示该言论是胡说八道。据报道，哈塔米还在活动上宣布，任何伊朗人抓捕或杀死一名美国侵略者将获得$30,000奖励。
2: 伊朗伊斯兰议会主席团发言人阿巴斯·古达尔奇16号宣布，伊朗议会通过了一项反渗透法案，以应对敌方情报机构及外国政府或机构对伊朗的渗透。
0: 据报道，伊朗议会国家安全与外交政策委员会发言人哈桑·卡什卡维在介绍该法案时说，伊朗针对间谍活动已有相关法律，但在反渗透问题上存在法律空白，制定该法案旨在填补这项空白。
2: 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对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近期签署共同防务协议表示欢迎。他表示，这一协议表明中东地区正在加强团结，各国将能够以更加切实有效的方式保卫自身。他同时向沙特、土耳其和巴基斯坦三国领导人表示祝贺，并称这一协议是大胆而重要的第一步。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15号表示，尽管受到美国阻挠，伊朗与阿曼的会谈仍在积极推进，双方已就霍尔木兹海峡航道通行方案达成协议。不过阿曼方面尚未就此做出正式确认，双方也未公布协议的具体内容。
2: 美国和伊朗围绕霍尔木兹海峡展开激烈博弈之际，伊朗和阿曼达成的航道通行协议能否推动霍尔木兹海峡恢复稳定通航呢？来听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中东研究所副所长秦天的分析。
3: 首先，我们看到这个表态还是非常模糊的，阿曼方面并没有明确的表态，同时伊朗与阿曼双方也没有就此发表正式的声明。那么第二的话，我觉得这个所谓的航道安排本身并不能够涵盖海峡危机所涉及到的所有问题。那么现在的霍尔木兹海峡问题，除了涉及到航道的安排问题以外，其实还涉及到这个法理海峡的法理地位问题，也就是谁有控制权，还是说没有任何一方有控制权，是一个国际水域的问题。那么另外的话，还有像收费啊、环境保护啊一系列这个相关的问题。那么仅仅就航道达成这个安排，并不能解决海峡所有的这个一系列的这种危机。那么第三的话，我觉得也是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在霍尔木兹海峡开放的问题上，那么真正的关键的两方是伊朗与美国。所以我想，无论伊朗与阿曼之间的这个谈判进行的多么顺利或者积极，但是它仍然不意味着海峡能够恢复正常的通航。
0: 巴加埃称，霍尔木斯海峡当前局势源于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采取了非法行动。他强调，伊朗作为沿岸国家，有权维护自身利益和国家安全。他还谴责美国的海上封锁违反双方此前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如何解读这一表态？继续来听秦天的观点。
3: 从七月底八月初开始，美伊之间实际上进入了一个新的博弈的阶段，就是既没有出现大规模的军事升级，但是谈判也没有出现什么实质性的进展，似乎双方从一种激烈博弈的状态转入了一个比拼耐力的阶段。那么美国认为他通过这种海上封锁、经济制裁，那么伊朗最终会撑不住，那么伊朗则认为通过长期的这个海峡的断航的这种状态，那么美国可能会在中期选举啊各种各样的压力下去做出退让。我认为伊朗现在其实也在想办法去突破这种不战不和的状态， 所以一方面他现在是在与阿曼的这个航道安排谈判中不断的释放这种积极的信号，另一方面伊朗又在强调就是说自己的一些基本的立场，要求美国去回到6月17号停火备忘录中来，同时指责美国不要干扰谈判，实际上暗中指涉的就是美国要解除对伊朗现在的海上的封锁。所以总的来看，我觉得伊朗是在一个未来并不确定的这种情况下，是把斗争与这种谈判相结合，那么在对美斗争中去寻找与美国进行谈判的这种机会。
2: 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与塔吉克斯坦在最新的一轮石油谈判中就能源领域长期合作达成协议，主要包括伊朗向塔吉克斯坦出口石油产品，并向塔吉克斯坦炼油厂供应所需原油。那么此举能否帮助伊朗拓展北部能源出口通道，并缓解美国封锁和制裁带来的压力呢？我们再来听秦天的分析。
3: 那么伊朗与塔吉克加强能源合作，那么这当然是有非常大的标志性的意义，也就是说伊朗在遭到美国的海上封锁这个情况之下，而且这个封锁可能会持续相当长的时间，在这种背景下，伊朗是在努力开拓陆上的对外贸易通道，尤其是通过陆地的渠道来出口石油，那么以此来缓解自身的经济和外贸上的困难。那么伊朗在这方面还是有一定的转圜空间，因为伊朗的陆地邻国还是比较多的，那在西部的方向像有土耳其啊、伊拉克这些邻国，那么在北部有阿塞拜疆，那么东部的话有阿富汗、巴基斯坦这些邻国，那么这确实给伊朗提供了缓解压力的一个缓冲，但是我觉得也要看到，就是这些缓冲对伊朗来说我觉得是象征性标志性更大，而实质性的作用恐怕还是比较有限的。首先从宏观的角度来说，就是伊朗的这个陆路上的这种可以去实现的这种石油出口，包括总体的贸易量，它还是比较小的，而且这种陆地上的运输石油或者进行外贸，它的成本也相对较高，那么比海运是要贵多了，那么它能够缓解一定程度的这种伊朗的困境，但是它不能够完全替代过去海运贸易在伊朗对外贸易中的这个重要的地位。
0: 据美国《华盛顿邮报》15号报道，多名阿拉伯国家和西方国家官员称，美国的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正持续上升。相关内容请听总台综合报道。
4: 据知情官员透露，沙特阿拉伯、阿联酋和卡塔尔等多个海湾国家在对特朗普政府的不满上达成共识，部分国家开始讨论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允许美国在本土部署大型军事设施。近期美国总统特朗普多次威胁要对伊朗发起新一轮大规模打击，但随后又都以谈判取得进展为由收回这些威胁，这让海湾国家越来越担心特朗普缺乏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的外交能力。报道援引一名海湾国家官员的话称，该地区对美国的愤怒已经达到冲突爆发以来的最高点。他说，特朗普发动了这场战争，而我们正在为此付出代价。美国欧亚集团中东和北非研究主管菲拉斯·马克萨德说，这些美国在海湾地区的盟友认为自己被毫无必要地卷入了这场战事。科威特大学历史学助理教授巴德尔·塞义夫称，特朗普在伊朗政策上的反复无常让海湾国家感到不安。分析人士指出，部分海湾国家已开始考虑其他选项。一名欧洲高级官员表示，沙特阿拉伯、土耳其和巴基斯坦签署麦加共同防务协议是向美国发出的一个信号，表明他们正试图实现安全和防务伙伴关系多元化。在他们看来，美国是不够的。华盛顿阿拉伯海湾国家研究所研究员安娜·雅各布斯说，自美伊战事开始以来，海湾国家对美国的信任已经下降，认为美国在该地区的行为让他们变得更加不安全，而不是更加安全。
2: 日本多家媒体16号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早苗政权在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81周年之际，回避历史反省，淡化战争责任，并对日本政坛和安全政策日益显现的回归战前倾向表示警惕。有关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4: 15号，高市在日本政府举办的全国战没者追悼仪式上致辞时，只字未提日本当年对邻国发动的侵略战争及由此造成的深重灾难，也没有为日本的侵略历史道歉。致辞中同样没有出现反省一词。对此，日本每日新闻社论指出，如果不能正视战争教训，日本作为和平国家的信誉将受到损害。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等多名阁僚15号参拜了供奉有14名二战甲级战犯的靖国神社。对此，朝日新闻社论指出，靖国神社曾作为国家神道核心设施与军国主义紧密相连，并曾被用于动员国民参与战争。作为统率自卫队的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参拜靖国神社尤其值得警惕。社论警告，小泉此举可能损害日本战后长期形成的和平主义原则和宪法秩序，并损害日本同中国、韩国的关系。东京新闻社论指出，更值得警惕的是，高市主导的多项政策正呈现明显回归战前倾向。社论列举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增加防卫费、强化国家情报体制等动向，认为高市政权振兴军工产业、扩充军备等做法与战前战中的日本高度相似。社论警告，如果忘记反省战争，就可能重蹈覆辙。面对高市政权推动回归战前动向，必须及时纠正，否则一旦战后民主主义遭到破坏，将为时已晚。
0: 据韩国媒体16号报道，韩国政府将于12月新建一个调查委员会，负责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这将是韩国时隔16年首次重启该工作，预计将追缴至少325亿韩元，约合 1.5 亿元人民币相关财产。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5: 韩联社援引法律界消息人士的话报道，韩国国会今年5月通过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的国家归属等相关特别法后，韩国法务部6月成立一个工作组，筹备组建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调查委员会。随着这项法律12月生效，该委员会将正式启动追缴工作。据韩联社报道，该委员会最长可开展工作5年。法务部长官郑成虎表示，追缴回的资产将优先用于支援独立运动人士及其后代。他说，必须建设一个公正的国家，为国家付出一切的人应受到尊重，而出卖国家谋取钱财和名誉的人所获不义之财应被追缴。韩国政府2006年至2010年实施过这类追缴行动，将168名亲日反民族行为者名下的2359宗土地收归国有，并将24名亲日者后代已转让给第三方的财产认定为亲日财产。这期间，韩国政府总计追缴市值2373亿韩元，约合 11.3 亿元人民币的财产，但此后相关工作没有继续进行。与此同时，一些亲日派后代开始通过向第三方出售、转让或分散产权等方式处理相关财产。为应对这一问题，韩国政府于今年推动重新立法，韩国总统李在明去年上任后将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列为关键议程。李在明本月15号表示，韩国政府将调查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不当聚敛的财产，并追究其历史责任。对于亲日派后代出售、转让或分散产权等做法，新通过的特别法规定，即使相关财产已被处理，仍可收缴所得资金。此外，新法还增设举报奖励制度，向发现并报告亲日财产者发放奖金。
6: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7: 环球资讯广播。
2: 来关注俄乌局势。16号，莫斯科地区遭遇近期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俄罗斯大型电商平台野莓的一处仓库遭袭起火。15号晚至16号凌晨，乌克兰多地遭遇打击，致多人死伤。来听总台记者郝威发回的报道。
8: 俄首都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16号通报，15号夜间至16号清晨，600架无人机飞向莫斯科地区，其中201架被击落。 塔斯社的报道称，此次无人机来袭规模为近两年最大一次。莫斯科州州长沃罗比约夫当天通报称，16号凌晨，该州遭遇近期最大规模无人机袭击，187架无人机被拦截。沃罗比约夫还表示，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在莫斯科州的一处仓库起火，但未造成人员受伤。野莓公司在社交媒体发布消息说，相关物流链已做出调整。据俄国防部16号通报，俄防空部队24小时内击落1478架固定翼无人机，创下单日击落数量最高纪录。当天的无人机袭击还造成罗斯托夫州五人遇难。乌克兰国防部16号通报称，乌军打击已致俄大型电商平台野莓10个物流中心中的7个停止运营。乌国防部称，当天凌晨的打击导致野莓在莫斯科州的2座仓库停止运营，其中之一是该公司的最大仓库，面积达25万平方米。乌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同一天表示，乌军当天袭击了罗斯托夫州的俄军工综合体，该军工综合体生产多种导弹系统和航空打击武器的相关燃料。乌军当天还袭击了俄军在克里米亚、扎波罗热和顿涅茨克地区的多个军事目标，包括导弹部队集结区、铁路桥及物资和弹药仓库。乌海军16号称，俄军在克里米亚的冷堡导弹系统发射阵地和部署点遭到打击，该系统用于发射锆玛瑙超音速导弹和锆石

0: 高超音速导弹打击乌南部。乌克兰空军16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俄军从库尔斯克州、布良斯克州、沃罗涅日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地向乌境内发射多型导弹和106架无人机，袭击目标主要位于基辅、波尔塔瓦州等地。乌境内1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击中，另有3处地点被导弹或无人机碎片击中。乌空军称，截至16号上午8时，乌防空火力和电子战部队拦截了3枚巡航导弹和85架无人机。乌总统泽连斯基16号表示，俄军凌晨对乌克兰的袭击造成基辅地区6人受伤，克里沃罗格市2人遇难，14人受伤，苏梅地区1人遇难。他称，俄军一周内向乌克兰发射了超过1550架无人机、近1560枚航空炸弹和62枚导弹。他再次呼吁合作伙伴进一步加强乌防空能力。据俄国防部16号通报，俄军当天使用陆基、空基、高精度武器及远程攻击型无人机打击了基辅市军工企业、克列缅丘格炼油厂和克里沃罗格冶金厂。此外，俄军继续对乌港口基础设施和乌军相关海上船只实施了打击。
1: 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鲁策16号表示，当天凌晨，一架无人机未经许可进入罗马尼亚领空，被两架北约战机拦截。继续来听郝威的报道。
0: 罗马尼亚代理防长米卢策称，当地时间16号凌晨4时44分，罗马尼亚雷达发现一架无人机从摩尔多瓦方向进入罗马尼亚领空，以提前升空执行北约警戒任务的两架西班牙 F-18 战斗机获准实施拦截，并于5时1分将该目标击落。无人机残骸落在无人居住区，未造成人员伤亡。罗马尼亚方面暂未公布无人机来源。据了解，16号击落的无人机是罗马尼亚今年击落的第4架无人机。罗马尼亚与乌克兰接壤，俄乌冲突以来，多次有无人机飞入其领空。
2: 据印度尼西亚方面16号消息，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省长签署省长令，宣布全省因15号发生的 7.7 级地震及多次余震进入为期14天的灾害紧急响应状态。据印尼救援部门16号上午通报，此次地震已造成至少51人死亡、113人受伤，约5000人被紧急疏散。保障安置点民众的基本生活需求和救灾物资供应是当前救灾工作的重点任务之一。来听总台报道员阿诺尔西库稍早前从灾区安置点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西卡县塔利古拉区南阿哈莱村的一处安置点，我身后就是南阿哈莱村的村民。这些村民选择在村里的农园以及远离海边的山坡上避难，以躲避地震可能带来的危险。目前村民们只能睡在地上，很多人选择在树下过夜。由于天气炎热，他们就在树荫下休息，并利用屋顶、铁皮等材料搭建简易遮蔽物。目前村民们最需要的是食品和饮用水，因为安置点内还有许多儿童。由于担心余震，村民们至今不敢返回家中。
4: 安置点的具体人数现在还不确定，但自15号早上地震发生以来，已有约250户家庭一直在这里避难，直到现在。目前还没有发现居民出现身体不适或生病的情况，但也不能确定，还是需要医疗队和医生进行检查，也需要药品，特别是治疗呼吸系统疾病的药物。不过比药品更需要的是心理疏导和心理创伤干预。
1: 目前东努沙登加拉省多个受灾县已陆续启动应急响应机制，联合救援队和地方减灾机构在受灾地区持续开展搜救、灾情排查及信息核实工作，并协调保障救灾物资运输和受灾群众安置工作。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稍后我们将继续为您带来更多新闻资讯，欢迎您的持续关注。
5: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5: 环球资讯，
6: 世界无比精彩，
5: 世界在你指尖。感知中国文化的博大精深，
7: 中国还是有很多 值得去探索和学习的地方。

0: 开拓事业发展的广阔前景。
1: 我们外国人住在中国，我们有很多机会
0: 追逐人生梦想的无限可能。
2: 来中国学习是我一直以来的梦想，所以我相信通过学习中文可以促进不懂文化之间的交流和理解，
0: 触摸中国的发展脉搏。
3: It is indeed true that China has made
4: 中国在创新和技术方面确实取得了惊人的进步。我们看到中国的科研不仅仅是数量很大，研究的质量也确实达到了世界领先水平。
0: 感受中国的温暖情怀。
5: 中国不只是一个遥远的大国，更是一个有温度、有故事的地方。
0: 环球资讯，和您一起感受外国人眼中的魅力中国。
6: 来中国之前，外国朋友们带着各自的想象，来了之后才发现这里和想象中不一样。
7: 真实的中国比我想象中的要美得多。中国实际上是一个生机勃勃面向未来的国家。
8: 来到中国后，我发现这里不仅仅是有几千年的历史，也有很现代化的建筑设施和科技，让我很震撼。
9: 当年我刚到中国时，最大的文化冲击并不是语言或食物，而是我感受到的那种安全感。
10: 这里的住宿化和安全性太让人惊喜了，这种安全感和便利的程度真的超出了我的想象。
6: 超出想象却成为日常，每一天都有新的可能。
5: 我在这学到的技术、交到的朋友、听到的故事，以后都会带回去。我想让更多人知道。
6: 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0: 中国，这个古老而充满活力的国度，正以开放的姿态拥抱世界。
11: 中国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对外开放对于世界经济发展具有重大意义。
0: 这里是他们实现梦想的沃土。
12: 我们在中国建厂的原因在于中国有强劲的需求和非常强大的基础设施。
0: 这里为他们提供了无限可能。
13: 我们一直在中国持续投资，从未中断。我们希望能抓住机会参与其中。
14: 我们在中国深耕近40年，得益于不断优化的营商环境，使我们获得长足发展。
0: 选择中国就是选择未来。
15: 中国这个大方向永远是稳的、清楚的，对世界经济是很有帮助的。
0: 环球资讯，记录外国友人与中国同行共创美好世界的故事。
16: 环球资讯广播，
17: 从耳边到指尖，
18: 时刻刷新资讯世界。
19: 环球资讯，
20: 北京时间7:30，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下面来关注气象信息，我们来连线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早上好，李欣。
21: 早上好，朝玉。
20: 进入新的一周了，那我国的降雨是怎么分布的？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21: 那新一周的降雨呢，主要就是跟着副热带高压走，未来几天副高呢会持续增强向西推进，全国的雨水呢也会沿着副高的边缘分成南北两大片。北边这边，北方这边的降雨呢，是从西北到东北，自西向东陆续的铺展。整体来看，北方的雨势呢不算特别的猛烈，但是特点很突出，局地性强，来得突然，短时强降雨、雷阵雨很容易突发，所以大家一定要多加留意。而南方的雨水呢，就完全是另一个画风，雨会更大，下的也会更久。特别是在华南这一带，今后几天的降雨量呢将比往年同期偏多50%到1倍，个别地方甚至会偏多2倍以上。那持续的强降雨很容易引发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等次生灾害。江南还有华南的朋友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注意安全避险。潮雨。
20: 那上周高温明显少了很多，那本周的高温情况会如何呢？
21: 上周因为台风白海豚的残余环流带来了大范围的降雨，确实呢是把高温压下去了不少，凉快了一阵子。不过本周天气就要变了，华东地区雨水退场，重新被副热带高压掌控，高温天气呢会快速反弹，卷土重来。像长沙、武汉这些城市，本周高温将会频繁上线，而且夜里的最低气温呢也基本上都在25度以上，白天热，夜里闷，全天候暑热在线，所以大家防暑降温千万不能松懈。潮雨，
20: 那除了国内，亚洲其他地区还有哪些值得关注的天气情况呢？
21: 来关注一下中南半岛。近期中南半岛的雨水呢非常的活跃，受到季风气流还有低层复合切片系统的影响，像越南、老挝、柬埔寨东部这一带分散性强降雨会频繁的出现。那整体的雨势呢还会不断的增强，明天这大片区域呢都会迎来中到大雨，局部地区呢还会有暴雨。那像越南的河内，明天呢就会从中雨转为大雨的天气。好，这段天气我们就先说到这儿，更多的气象信息我们在下个时段来带给大家。潮雨，
20: 好的，感谢中国气象局天气点评师李欣。
16: 国际新闻实时报道，热点事件全面聚焦，环球资讯广播直播世界。
1: 这里是环球资讯广播为您带来的直播世界，我是阳光，
20: 我是朝玉。先来快速回顾一下我们刚才关注的话题。
1: 伊朗军方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议会通过反渗透法案。美国媒体报道说，海湾盟友对美国的沮丧情绪持续上升。
20: 日本多家媒体发表社论，批评高市政权回避历史反省，并指出要警惕当前的扩军备武动向。韩国政府将组建新机构追缴亲日反民族行为者财产。
1: 俄罗斯莫斯科地区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多地遭空袭，一无人机闯入罗马尼亚领空，被北约战机拦截。
20: 印尼东努沙登加拉省宣布进入灾害紧急响应状态，地震灾区物资紧缺。
1: 接下来您还将会收听到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您关注英国媒体发文指出，林肯号航母之困已成美国在伊朗战事中的缩影。
20: 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国直接投资额跌至三年来新低。
1: 纵览全球媒体，汇集多元观点，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全球媒体聚焦。
19: 美国林肯号航母事件持续发酵，连日来多家媒体对此进行了报道。舆论普遍认为，这一事件不仅暴露了美军在海外部署中的深层次问题，也成为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困境的缩影。英国《金融时报》15号发表文章指出，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因部署在中东的林肯号航空母舰上条件恶劣、士气低落而面临强烈舆论压力。这艘航母的困境已成为美国对伊朗旷日持久战争的缩影。报道认为，这艘搭载约5000名水兵、离开母港圣迭戈已近9个月的航母所引发的愤怒，正值美国民众对伊朗战争日益怀疑之际。越来越多的人将这场战争视为又一场漫长而代价高昂的海外武装干预。报道说，这艘战舰的困境进一步加剧了人们对美国军事资源因伊朗战争而不断消耗的担忧。自今年二月冲突爆发以来，美军已消耗了大量进攻性和防御性弹药。与此同时，这也标志着赫格塞斯对五角大楼的动荡领导面临着新的考验。美国智库国防优先中东项目主任罗斯玛丽·凯拉尼克则指出，围绕林肯号引发的愤怒情绪反映了更广泛的担忧，美军正在被迫长期空转运行。他说，我非常同情这些部队官兵及其家属，但从分析角度来看，如果连基本生活需求都无法满足，这支部队就不具备保卫美国的能力。为部队提供补给是战争的第一法则，而美国却未能做到这一点。另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统计的数据显示，自2020年以来，美国航母部署的中位时长一直在稳步攀升。据美国海军上将达里尔·考德尔介绍，海军原计划为水兵提供可预测的三年轮换周期，其中包括七个月，即210天的部署期。在2018年至2022年期间，大多数部署均能保持在目标时长以内或仅超出数天， 然而，自2023年10月巴以冲突爆发，引发一连串延长部署以来，这支海上力量便经常无法达到这一标准。福特号与艾森豪威尔号在巴以冲突爆发后均经历了部署延长。福特号在离家260天后于2024年1月返航，艾森豪威尔号则在274天后于2024年7月才得以归来。2024年启动的三次不同航母部署均超过了250天。2025年，美国航母舰队更加捉襟见肘，先后有两次部署突破270天，其中福特号更是创下了326天的越战后最长部署记录，而林肯号即将突破这一记录。专家指出，在向福特号和林肯号所承担的此类超长任务中，舰上零部件持续磨损，海上维修只能充当临时补救，其他小问题也在不断累积，拦阻着陆飞机的拦阻索逐渐磨损，海水渗入舰载系统，种种隐患叠加，大大增加了事故发生的几率。
20: 根据美国国会近日公布的文件，美国计划向乌克兰移交一批目前由土耳其持有的美制武器装备，包括12座多管火箭炮系统、4.7 万枚203毫米口径集束炮弹和70枚陆军战术导弹系统导弹等。
1: 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规定，如果向第三国转让的美制武器初始价值超过1400万美元，美国国会必须对相关的交易进行审查。这一过程通常被称为第三方转让或再出口授权。
20: 美国计划通过土耳其军援乌克兰，美土双方各自的意图是什么？来听北京外国语大学区域与全球治理高等研究院教授崔鸿渐的解读。
2: 美国为了确保能够把战略资源更多的集中在中东方向，同时又不放弃对乌克兰危机的实际影响力，所以想要借由土耳其的手来体现影响。短期内，美国不可能向乌克兰提供足够的武器援助，土耳其提供的这一批弹药一定程度上可以让美国对乌克兰所谓的军事支持有所交代，同时也能够部分的弥补欧洲在军事装备问题上的空缺和短板。土耳其想要通过这次的军售获取足够的资金，还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清库存。这个事态的背后应该是土耳其和美国方面存在着某种交易。前一段时间，特朗普政府公开向土耳其示好，也促使了土耳其要走出这一步，做出姿态来呼应美国。
1: 相关的计划如果落地实施，会对俄乌战场局势产生怎样的影响？又会如何影响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进程？继续来听崔鸿渐的观点。
2: 对乌克兰来说，会尽量利用这批武器装备在即将到来的秋季作战中发挥作用，但是从长期来看，这次交易对俄乌战场的形势影响非常有限。现在美俄双方还保持着各层级的互动和联系，现在美国批准土耳其向乌克兰提供军事装备，再一次导致美俄之间在政治和军事上的互信受到冲击。同时，土耳其长期以来一直试图在俄乌冲突中保持中立，土耳其方面一再表态不会向乌克兰提供致命的军事装备，但是这一次交易行为让土耳其没有能够保持承诺，会进一步影响和削弱土耳其接下来想要在俄乌冲突政治解决中发挥的作用。这是涉及到三方的军事交易，让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进程蒙上了一层阴影。在各方的政治互信不断降低的情况下，俄乌冲突的政治解决也更加的遥遥无期。
20: 受美国政府贸易政策不确定性带来的影响，德国企业今年上半年对美直接投资总额降至43亿欧元，为三年来新低。详细内容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3: 路透社16号援引德国经济研究所基于德国央行数据的测算报道说，今年上半年德国企业对美直接投资同比下降近三分之二，与2024年同期相比降幅接近 80%，为2023年以来最低水平。自美国总统特朗普开启第二任期以来，美国政府以加征进口关税威胁其贸易伙伴，争取对美有利的贸易条件。2025年7月， 特朗普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英国宣布美欧达成新贸易协议，协议包括美国将对欧盟输美产品征收 15% 的关税，欧盟将对美增加

0: 已经造成289人死亡，143人失踪，4187人受伤，受灾人口超过180,000。他说，根据最新灾情报告，目前已有2800多所教育机构受损。哥伦比亚政府将采取措施支持受灾地区灾后恢复和重建工作。
1: 哥伦比亚西部的金迪奥省地处著名的咖啡三角区，是该国传统咖啡核心产区之一。日前发生的强震对当地的咖啡种植和生产造成了冲击。总台记者廖开迪来到金巴亚山区一座咖啡农场，探访当地咖啡种植者震后的生产与生活，请听他发回的报道。
2: 家庭式小种植园生产是哥伦比亚咖啡生产的显著特点，全国超90%的咖啡农场种植面积不足5公顷。在金迪奥，一座座咖啡农场散落在安第斯山区起伏的山坡之间，坍塌破损的房子、散落一地的咖啡豆和停摆的加工设备，清晰地记录下了地震的痕迹。
3: 我手中的这颗红色的果实就是已经成熟的咖啡果。那么正常情况下，它们被采摘之后，经过一系列的加工程序，才会成为我们所熟知的咖啡豆。那么一场突如其来的地震打破了这里正常的生产节奏。我现在呢，在哥伦比亚咖啡三角区金迪奥省金巴亚市的一处咖啡种植园。那么对于这里许多小规模的咖啡种植户来说，这场地震给他们带来了不小的打击。
2: 咖啡种植户富尔维亚表示，
4: 因为地震，我们的房子倒塌了，咖啡加工设备也坏了，我们平时进行咖啡脱皮处理的地方，用来晾晒咖啡的地方也受损了，这就是我们目前面临的困境。
2: 一边是受损无法运转的加工设备，另一边是树上不断成熟的咖啡果。眼下当地正处于咖啡的中期收获季，富尔维亚介绍，这一季约占农场全年咖啡收成的40%，如果不及时采摘，损失还会继续增加。因此，现在他们要把采摘下来的咖啡果送到很远的地方加工。原本在农场内部就能完成的生产流程，如今被拉长，运输和加工成本也随之增加。除了咖啡，大椒也是这个农场重要的收入来源。正常情况下，农场每20至25天采收一次，每次约3.5至4吨。但地震后，不少商铺停业，成熟的大椒一时找不到买家。
4: 现在很多地方都关了，我们的这批大椒最多只能放到下周，我们的大椒无人问津，如果卖不出去，我想我们连大椒也要损失掉了。
2: 不过面对困难，富尔维亚没有丧失信心。他说，这不是他第一次经历地震后的重建。1999年，一场强震曾重创哥伦比亚咖啡产区，金迪奥省是当时受灾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4: 30年前的那场地震我也经历过，当时我们重新站了起来，我相信这次地震之后我们也要再次站起来，尤其是我们一家人一直都很勤劳肯干，我们会继续努力干下去。
5: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6: 环球资讯广播。
0: 比利时东部地区日前发生大规模山火，截至当地时间16号早间，过火面积已经超过30平方公里，数百人已经被要求疏散。有数据显示，此次火灾已经成为比利时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综合报道。
7: 据路透社报道，这场山火14号在靠近德国边境的一个自然保护区开始燃起，随后迅速蔓延。当地政府说，过火面积已从14号的约0.8平方公里迅速扩大至16号早上的30多平方公里。欧洲森林火灾信息系统的数据显示，此次火灾规模已刷新比利时2011年创下的记录，当时的过火面积接近14平方公里。受风向变化和浓烟影响，当地政府15号下午要求附近多个村庄的居民和游客撤离。据比利时媒体报道，有约600人接到疏散通知。当地政府部门表示，目前火势尚未得到控制，由于起火地区地形复杂，消防人员难以使用常规方式近距离扑救，灭火行动较为依赖空中力量。比利时已启动欧盟民事保护机制请求支援。欧盟15号派出3架直升机和2架飞机协助灭火。比利时多地消防力量、军方以及当地农民也投入灭火行动。
1: 16号，

0: 德国西部多地森林火灾的火情出现缓解迹象。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许特根瓦尔德的森林大火已经得到控制，受到比利时山火威胁的蒙绍的情况也有所缓和。当地政府发言人16号下午表示，情况出现谨慎缓和，目前预计火势不会蔓延至德国境内。
1: 南非拥有非常丰富的多肉植物资源，但是近年来当地非法盗采多肉植物的现象愈发猖獗，大量珍稀品种的野外种群锐减甚至彻底消亡，当地多肉植物陷入前所未有的生存危机。盗采活动破坏了生态系统，影响物种延续，并导致生物多样性丧失，对本地乃至全球生态系统会产生长期的负面影响。详细情况来听总台环球资讯广播编辑王从的报道。
2: 南非是全球多肉植物生物多样性最为丰富的地区之一，但近年来非法盗采受保护多肉植物的现象逐年加剧。西开普省省议会议员戴维·布莱恩特表示，自2018年以来，南非两大核心多肉产区的盗采情况持续升级，且这类植物盗采因风险极低，成为犯罪分子的首选非法牟利方式。
3: So it's estimated that about 2.5 million.
4: 据估算，2018年以来，西开普省和北开普省已有约250万株植物遭到非法盗采，其中绝大部分是多肉植物，目前盗采数量还在持续增加。尽管执法部门已多次破获相关案件，但依旧屡禁不止。
2: 位于南非的开普植物保护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该区域内生长着超9000种植物，其中70%为南非独有物种，大量特色多肉植物遍布于此。这些植株生长位置偏远，人烟稀少，监管难度极大，给盗采团伙提供了可乘之机。当前，南非议会也正针对现行执法体系的有效性展开讨论。布莱恩特指出，盗采多肉植物并非单一生态犯罪，背后牵扯庞大的有组织犯罪网络，造成的生态损失更是无法挽回。
3: The poaching of succulents is something that affects...
4: 多肉植物的盗采问题牵涉到非常复杂的利益链条，包括犯罪网络，这些网络还从事其他非法商品的交易。但最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正在逐步流失本土珍贵的多肉生物资源，这些独一无二的生态瑰宝一旦消失，将彻底无法复原。
2: 据统计，南非境内现存超4700种多肉植物，目前已有9种稀有的濒危物种在野外彻底灭绝。南非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多肉植物非法贸易高级科学协调员埃米利·诺马库泽表示，大规模盗采会直接摧毁野外植物族群，彻底切断物种自然繁衍的可能。
5: We have had cases, when it comes to some.
6: 我们发现了诸多无序盗采的案例，曾出现一次性盗采3000株同一物种多肉植物的情况。很多多肉物种仅生长在单一特定区域，一旦遭到大规模盗采，我们就会将其归类为野外灭绝。当野外种群数量大幅锐减，无法支撑自然繁殖时，该物种就属于功能性灭绝。
2: 据了解，多肉盗采的诱因不仅是国际市场的收藏需求，北开普省等偏远地区的贫困问题也让部分当地居民选择参与非法采收，进一步助长了黑色产业链。目前南非已推出相关措施打击盗采并恢复生态。埃米莉·诺马库则表示，
6: 我们已在当地多所学校投放科普教材，让当地居民充分认识多肉植物生态区的重要价值，同时开展生态修复项目，并对检察官开展专项培训，让司法人员明晰野生多肉盗采的严重危害性。治理工作虽进程缓慢，但过去5-6年间，我们的整治工作成效显著，查获的被盗采植株数量逐步下降，民众也逐渐了解盗采野生植物的法律后果。
7: When you take plants out of the wild.
8: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9: 环球资讯广播，从耳边到指尖，
8: 从耳边到指尖，
9: 分享世界每一刻。
0: 好，接下来我们请环球资讯广播特约体育观察员孟凡达带来昨夜今晨最新体坛资讯的梳理与点评。
9: 体坛观察，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世界乒乓球职业大联盟欧洲大满贯瑞典站女单决赛在中国选手王艺迪和王曼昱之间展开，反超成

0: 为了比赛主题。首局王艺迪是在4-10落后的情况下连追六分反超获胜，第二局王曼玉11-3取胜，第三局王艺迪顶住了0-2落后的压力，11-9反超扳回一局，第四局王曼玉在2-7落后的情况下又12-10完成反超，第五局王艺迪12-10再次追回一局，双方大比分来到2-3，最后一局王曼玉稳住阵脚，11-5战胜了王艺迪，大比分4-2获得了冠军。本次赛事半决赛和决赛，王曼玉都遇到了熟悉的对手，她克服了比赛中被对手追分反超的局面，心态调整得很快。国乒本站比赛收获了女单和混双两项冠军。男单决赛，菲利克斯勒布伦4-1战胜了张本智和，夺得冠军。小勒布伦本站赛事收获了两冠。今天凌晨，国际女子网球协会1000级别辛辛那提站女单第二轮，中国金花王昕瑜以3-6、6-1、6-4逆转了31号种子维基奇，在双方的三次交锋当中取得首胜，今年首次在1000赛连赢两场，也第一次晋级赛会32强。接下来她将对阵萨巴伦卡，张帅则遭遇了自己此前从未战胜过的美国华裔球员李安。面对克星，张帅还是有些力不从心，抵抗了76分钟，最后是5-7、3-6败下阵来，无缘女单32强。至此，张帅对李安已经是5战全败。接下来，张帅还要搭档蒋欣宇出战女双比赛。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女排 U17 世锦赛季军争夺战，袁智领军的中国 U17 女排在先丢一局后，连赢3局逆转，3-1战胜了中国台北队。而昨晚落幕的2026年亚洲东区女排锦标赛冠军争夺战，中国队是16-25、19-25、15-25，0-3不敌日本队。中国队没有人得分上双，日本队5人得分上双。中国队3局比赛单局得分都没有上20分。比赛中中国队显得被动紧张放不开，赛前感觉准备不足。昨晚2026斯诺克中国公开赛决赛两阶段鏖战，尤其第二阶段，即便是桑卡姆数次顽强追分，塞尔比依旧凭借标志性的防守稳住局面，多次上演了单局逆转，最终塞尔比10-6击败了桑卡姆，夺得本届斯诺克中国公开赛的冠军，也成为了赛事历史的首位4冠王。最后我们再来关注足球的消息，昨天2026上海明日之星冠军杯小组赛第一轮，中国 U17 女足5-0战胜了皇家马德里队，赵思琴、梅开二度、方珍珠上演了帽子戏法，锋线两名核心状态火热，终结、反击、远射都打出了高水准，个人能力得到了充分释放。北京时间今天凌晨，在费利斯·布拉特球场，朗斯1-0爆冷击败了巴黎圣日耳曼，夺得了法超杯冠军。本届赛事的最佳球员给到了打入制胜进球的托万。2026社区盾决赛，阿森纳迎战曼城，开场24秒，卡拉菲奥里闪击得手，上半场错利斯助攻哈弗茨头球破门，下半场开场厄德高接错利斯的传球轻巧推射入网，阿森纳队3-0完胜曼城，时隔3年夺得队史第18个社区盾冠军。
1: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直播世界的全部内容，主播朝玉阳光，代表监制刘鹏，主编王从，技术知识晶晶以及编辑组的全体成员，感谢您的收听。稍后8点的早间第一资讯节目，主播心语小小将带您关注更多新闻资讯。
2: 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
3: 环球资讯广播。
4: The world in a minute。
5: 这里是单词看天下，我是 Peter。今日关键 ：The Grand Canal， Canal 运河 ，The Grand Canal 则是大运河。近日，墨西哥媒体发表文章《千年古运河：中国的隐藏奇迹》。文章写道：熟悉中国历史的人都知道 ，The Beijing-Hangzhou Grand Canal。京杭大运河称得上是中国的隐藏奇迹。2000多年来，这条人工水道曾经是连接中国南北的重要贸易和文化通道。在14至19世纪的鼎盛时期，大运河成为大米、丝绸、陶瓷等货物的主要运输通道之一。2014年 ，The Grand Canal， 大运河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此后，中国加大了对景观保护和相关博物馆的投入。运河水域与沿岸城镇蕴藏着中国在水利管理、地域治理方面的经验，也留存着独属于这个民族的历史记忆。
6: 他们从世界各地来到中国， E quando sono andato via，
7: 我也去其他的国家旅行过，中国是唯一一个国家，就是在我旅行完之后，我还是非常的想念，所以我就对自己说，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要再次回到中国，并且生活在这个地方。
8: 神州大地，万物共生，山川更绿，家园更美。
9: 中国绿色方面的这个变化是太了不起了，太了不起了，完全想不到的。
10: 不管你去到什么地方，你就会觉得当地的环境打理得非常漂亮，那些江河什么的水质都特别好，很清澈。
11: 在中国各地进行看到了很多真实的例子，这让我觉得绿色发展不是口号，而是真的能让自然和生活都变好。
8: 环球资讯，讲述世界看见美丽中国的故事。
12: 有人用脚步丈量中国，有人用心灵读懂中国，而在这里生活的外国朋友，既是观察者，也是亲历者。
13: 现在的中国跟五年前、跟十年前、十五年前，一直都变化。
12: 从城市到乡村，从生活到科技，他们见证这片土地每一天的崭新模样。
14: 我觉得中国有很多的机会和可能，我想和这里一起进步。
12: 他们在这里感受着速度与温度并存的日常。
15: 中国幅员辽阔，而且发展迅速。中国的现代化发展简直像科幻小说里的场景一样。
12: 这些来自世界各地的声音，汇聚成一曲关于中国的真实乐章。
16: 我还想邀请大家多来中国看看，亲自去了解这个美丽的国家。
12: 在中国，有温度，有故事，更有无限可能。环球资讯，讲述外国人遇见中国的故事。
17: 2030年之前，中国人的脚印肯定会踏在月球上去，这没问题。
18: It's called the Luban Lock. Let's take this as peace.
19: 一号奋斗者，亲爱的观众们，海底，万米的海底，妙不可言。
20: 他扑到我的怀里，亲热的叫我中国妈妈。
21: 你喜欢吗？
3: 环球资讯广播。
2: 用声音，
4: 用声音，
2: 用声音，记录世界。
4: Sounds of the day。
22: 现在是北京时间

0: 环球资讯广播。
1: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早间第一资讯。
2: 纪念江泽民同志诞辰100周年大会今天上午在京隆重举行，习近平将出席大会并发表重要讲话。
3: 其他方面，就俄罗斯总统普京登岛一事，俄政治学者表示，日本走军国主义道路，俄无需顾及日方感受。专家指出，日本实际管辖区域已大于历史文件规定范围。
2: 全球媒体聚焦今天带来，多家日本媒体发文呼吁日本正视历史，坚守和平之路。
3: 伊朗军方表示，美国今后不得进入波斯湾及周边海域。伊朗总统说，伊美谅解备忘录是伊方在维护尊严、展现实力的基础上达成的。
2: 俄罗斯莫斯科地区遭遇大规模无人机袭击，乌克兰称已使俄电商巨头野莓多个物流中心停运。
3: 最新民调显示，执政的德国联盟党支持率跌至近5年来新低，80%受访者不认可政府表现。